0: 达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国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渠路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0: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喉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揸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喉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临沂市沂南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何春喜：
4: 沂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住安装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亦在度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住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八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60几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几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卷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原向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面人气十足。商场里面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消费者：
5: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令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 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

0: 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面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度加紧扩建当中。马关县小坝子镇小坝子村村民黄梅。
1: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两三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原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嚟，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嘅老厂房扩区为址，经过改造提升之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令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当前沉浸式戏剧正在湖北大冶同陆山古铜矿遗址上演，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面。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不单止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将工业遗址改造成为文旅景点，有些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毛具厂经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为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之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创业者罗荣。
3: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新商圈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0: 国家应急通讯融合接入平台昨日启动全国应用，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国家电讯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讯网络中断之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国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通过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讯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仲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创新科技中心，厚度只有36毫米的发电机检测机器人灵活进出设备狭窄的间隙，迅速跨越挡板，自动完成对发电机的检测工序。相比人工检测，技术灵活的机器人有效提升了效率。香港浸会大学研发的 AI 驱动的事实核查技术，实现自动化信息侦测与验证，可以有效辨别 AI 换面、算法偏见等不实信息。

0: 知识转移年报中，包含合约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专业发展课程等在内的年度总收入高达142亿港元，较上一年的116亿港元大幅增加22.4%，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转化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亦在度大力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了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推动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近期还将筹建第三个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旨在有力推动校内跨学科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积极推动不同学院之间的协同创新，令技术研发能够同传媒、中医药、化学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香港科技大学已成立约60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不同学科的科研合作。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2月公布的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创科驱动成为了贯穿其中的关键词。香港将重点建设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在内的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我们期望通过三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让商界更深度参与香港的经济创科转型，合力加速北都的發展。我們向立法會申請注資100亿元，給園區公司，以加速園區的發展，包括引入市場的力量，加快發展第一期餘下的地塊，提供重要的基礎設施，以及成立創投基金。我們正是爭取在深港兩個園區實現人員、物資、資金和數據的便捷流動，並與內地研究制定科研數據和生物樣本过河的具体实施方案。
0: 多位香港创科界人士表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香港创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郑光庭认为，随着与大湾区各城市的深度融合，香港正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大学作为关键的创新引擎，必须善用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区等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李玉鹏表示，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专才、青年人才，并对接大湾区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是香港实现创科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讲道，在很多领域推动香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佳路径，是对接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融入国家广阔市场。
2: 把香港的大学的科研力量跟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包括香港的产业都结合起来，把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能够一起发挥，协调发挥得更好。
3: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昨日举行开放日活动，广大市民走进这座庄严的立法机关，亲身感受特区法治建设的脉搏。这次开放日的开放区域涵盖立法会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设有宣传展板，还有立法会议员及工作人员亲自担任解说员，为市民详细介绍立法会的运作机制与历史沿革。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在现场接待市民时表示，市民踊跃参与立法会开放日，体现了对立法会的关心与支持。本届立法会累积半年多来，已通过7部法律。除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社团和学校可以随时联系立法会安排平日参观，让市民尤其是学生能够亲身走进立法会，增进对立法会运作、法案通过程序以及议员职能的了解。开放日不单只是参观之旅，更是生动的普法课堂。活动现场，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及法务局设置了专题展位及选民登记自助服务机，推广选民登记并重点宣传宪法和基本法等重要法律，进一步强化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
0: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

0: 截至昨日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1: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这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2: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1: 为了令到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号之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月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商选。
3: 湾区观察，
0: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目光投向广州。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截至今年4月底，广州主导及参与制定湾区标准249项，获办湾区认证证书39张。民生冷暖最见标准温度，针对粤港澳日益增长的跨境养老需求，广州市老人院牵头制定养老机构认知证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等湾区标准。南沙区更启动全国首个跨境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与港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令老有所养跨越关境。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深度参与推动58项粤菜标准纳入湾区标准清单，盐焗鸡的咸香、艇仔粥的丰富，乃至一盅老火靓汤的火候，都有了可以传承走向世界的标准化表达。截至目前，在已经发布的270项湾区标准里面，广州单位参与率达 92.2%， 主导率达 45.9%。 全国第一张养老服务湾区认证证书花落广州，成为大湾区服务领域认证的先行者。工业产品领域同样精彩，一次认证三地通行，令企业品出了真金白银的甜头。舌尖上的认证更掀起消费热浪，一款雪糕产品在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之后，春节前单月销售额一举突破6000万元。广州一家企业生产的青梅酒、荔枝酒获证后在超市上架，三个月销量超过13万支。为了令认证产品离市场更近，广州积极协调推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落户，打通从标准研制、认证实施到技术服务、品牌推广的全链条，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从制度之义到制度之利，广州正是标准和认证的细致处落笔，写好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大文章。
1: 湾区早晨，再来关注粤港澳其他方面的消息。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次活动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平台，集中展示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东凤小家电、横栏照明灯饰及火炬区电子产业的名优产品。另外，醉龙舞、舞狮、国标龙、粤剧快闪等中山特色非遗表演，5月17号到18号两日亦在哈尔滨上演，令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岭南文化魅力。
0: 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 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

0: 有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律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10多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律镇慈竹坝村委会石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境小城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律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返港之后要将在麻律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新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律波以来，香港和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多年来，滇港两地青年常态化的交流互动和公益服务，令山海不再遥远，情谊越发醇厚。跨越山河的相聚，已是一代青年人心中悄然扎根。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说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疑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美国爱达荷州望庭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说，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1: 湾区气象站，
2: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雷阵雨，27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5度，珠海雷阵雨，27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惠州多云，28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阴，28到22度，中山中雨，27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

0: 多精彩内容。
1: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粤港澳三地博物馆在创新中促进文化交流，助力人民湾区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释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备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多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6: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5: 深圳。

0: 品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项。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感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了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的认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低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4: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我定得很好。他说博物馆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其实这个都跟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很相关。一方面我们是弘扬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啦，但是同一时间呢，我们都希望是透过我们的展览和相关活动呢，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鉴嘅。咁今年咧，其实我哋系一个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系有一系列嘅一个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关嘅展览。其实而家有两个展览咧，我哋系而家系展出紧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个就系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嘅一个世界珠宝展览。呢两个展览咧，其实都系有好强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后时间咧，去到我哋今年嘅10月同埋12月咧，系分别有两个系嚟自俄罗斯啦，同埋嚟自法国嘅宗教艺术展览。一个我哋系会以东正教为一个主题，另一个系以佛教为一个主题。咁而佛教艺术嗰个咧，系我哋系以丝绸之路，就系话佛教艺术穿越唔同嘅地区，点样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间有个交流。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实系全年嘅活动咧，都环绕翻我哋国际博物馆入。博物馆系连结世界，系跨越文化、跨越一个社会、跨越一个地缘政治嘅桥梁嚟嘅。
0: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4: 我哋开馆4年啦，咁我哋嘅观众已经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嘅博物馆嚟嘅，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这些故宫文的主题之外，我们也是举办过三星堆的文物展览，也举办过一个中华文明起源的展览，都是跟我们一个古代文明的起源，跟整个我们一个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关。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些展示呢，可以带到给我们的中外观众呢，更加了解到我们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一个连续啦，一个开放啦，创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系对我哋未来我哋国家嘅发展系充满咗一个文化自信嘅。
0: 吴馆长，请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点样喺大湾区进行宣传，目前嘅成效如何啊？
4: 我哋而家开馆呢四年。

0: 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观众咧，有超过30%啦，到40%咧，都系嚟自大湾区。咁大湾区观众咧，系我哋一个好主要，系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馆一个嘅活动啦，我哋嘅展览啦。咁我哋间馆嘅嗰个所在地方系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铁站嘅旁边。出咗高铁站只系需要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嚟到我哋噶啦，咁呢个都系好方便。咁我哋都发觉咧，我哋好多嚟自大湾区内地，我哋嘅观众咧有好多都系即刻来回，真系当系好似上周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览咁啊，中间喺度食饭，今次下昼就翻去嘅。呢个系变成咗大湾区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个我哋都系相当之开心嘅。我哋做好多宣传工作啦。我哋譬如旧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一啲嘅宣传活动咧。我哋将我哋嘅展览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览咧，就带到去佛山嘅岭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个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观众都好有兴趣嘅。咁我哋往后咧都会更加多喺大湾区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传。除咗宣传之外咧，我哋嚟紧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啊！活动意思即系话咧，除咗展览之外咧，特别系家庭活动，我哋喺暑假咧系会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动，个对象都系大湾区嘅家庭嘅，即系父母可以带小朋友嚟到。点解拣暑假？因为我哋今年暑假有两个好好嘅展览，就系、是、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会嘅世界珠宝展。咁我哋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活动咧，系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览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动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将我哋博物馆一啲嘅活动同埋展览咧，可以系成为咗大湾区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民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0: 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啦，我哋嘅合作系好紧密嘅，我哋系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经常就翻大家之间嗰个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议题。除咗湾区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嘅市場，呢、这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0: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进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个入场啊、交通啊上边啊。咁将来咧，我哋希望咧系呢一个合作咧更加系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会有啲活动啦，即系除咗展览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学活动咧，系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将来我哋希望系拓展到俾学校。喺呢两方面嚟讲，我觉得系学校大家之间嗰个教育对于博物馆增强佢哋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佢哋嘅对于传统优秀文化嗰个教育系好重要嘅。除咗系呢一啲嘅学校之外咧，我觉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系有志于从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我哋希望系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会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动咧，系培养翻我哋青少年对于我哋博物馆啦，对于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嗰个兴趣。
1: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边啲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觉得而家成个我哋博物馆事业系形势系相当之好。一方面，国家重视我哋成个博物馆嗰个发展，呢方面喺大湾区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讲，都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愿景嘅吓。呢方面系可以增进咗我哋个文化自信啦、历史自觉啦。另一方面嚟讲咧，博物馆嘅发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个文化产业嘅发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

0: 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萬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講已經有好強大嘅市場嘅啦。咁而灣區嘅觀眾，灣區嘅市民對於我哋博物館嗰個需求咧，可以話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來我哋成個嗰個發展係好嘅。咁當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館我哋要進行一個可能適度嘅轉型啊。除咗我哋過往從一個文化嘅保護者、講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參與翻唔同我哋一個界別嘅合作啦。特別係一個科技嘅應用啦，特別人工智能對於我哋博物館嚟講係有好大嘅挑戰，亦係有好大嘅機遇嘅。咁我正話所講到，究竟點樣可以將我哋博物館同文旅更加係結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係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動啊，數字式嘅活動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啊，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覽啊，以至到一啲嘅電郵咧，開始嚟講文化內容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可以支持到呢啲發展嘅。咁我好期待咧，我哋將來大灣區嘅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哋相關嘅界別一齊咧，多啲合作嚇，可以將我哋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哋一個喺個傳承文化、弘揚文化，我哋上面嘅角色扮演，但係同一方面，亦可以促進到我哋嘅經濟，我哋將我哋嘅文化，即係文化產業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哋灣區喺呢一方面嚟講，可以走喺我哋全國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去发挥好中华文化宣传者同中外文明联系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利用翻我哋香港一個獨特嘅優勢啦，喺個地理優勢啦、文化優勢啦，就係我哋背靠祖國啦，我哋就係聯通世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話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邊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咗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呢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如果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联通中外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咁样澳门博物馆则系展现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窗口。接落嚟，我哋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听听佢嘅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喺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准备咗边啲特别活动同埋展览，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嘅新亮点呢？
4: 今年咧，我哋国际博物馆日咧，澳门博物馆咧就会联同26间本地嘅博物馆啦，包括即系唔同政府部门嘅博物馆，譬如海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啊、通讯博物馆等等，同埋有啲私营嘅博物馆，譬如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等啦。呢啲博物馆咧去组织一个叫做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嘅活动嘅，咁系喺5月17号咧喺澳门莲花广场举行嘅。咁咧，我哋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有摊位系驻场咧，同公众互动咧，同埋会系以推介澳门博物馆馆藏嘅可移动文物啦为主咧。与此同时，澳门博物馆现在咧就会举办大汉戏场徐州汉代文物精华展，展期到6月14号嘅，以及同时咧，我哋都有相对应嘅实景解谜活动咧，同埋浅声海嘅音乐教育活动系同时系配套举行嘅。咁同往年咧有。

0: 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係做咗博物館嘅介紹展啦，係一個我哋叫做博物館走廊嘅展覽。係上一年咧，就係做咗將我哋澳門20多間博物館嘅一啲資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個小型嘅展覽，去介紹唔同博物館嘅特色同文化，係一個咁嘅活動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區嗰度同公眾進行一個互動。接觸為主咯，你一個嘉年華嘅輕鬆氣氛啦，讓博物館嘅文化走進社區。
1: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澳門博物館係點樣理解呢一個主題嘅？
0: 今年個主題咧，其實我哋澳門博物館點樣理解呢樣嘢咧？博物館咧係一個公共教育嘅場所，同埋亦都係收集各方展現本土文化特色嘅一個機構咧。咁澳門博物館咧，其實係一個代表澳門歷史一個呈現，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認識澳門歷史文化嘅一個好重要嘅場所啦。咁其實博物館係要建立一個多元共融，點樣去連結唔同嘅文化、歷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齡層，都可以一個係嚟到博物館嗰度去認識自己嘅城市，亦接觸更多嘅歷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館喺內地啦，都係一個比較熱嘅議題啦，好多市民大眾啊都會去博物館嗰度休閒或者去學習嘅。咁如果澳門博物館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實係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舉辦咗一啲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針對唔同年齡層對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裏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嘅主題，我哋思考下點樣去透過博物館呢個作為一個有機構嘅連動，連同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哋自己嘅歷史文化，同埋各類嘅不同範疇嘅領域嘅知識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0: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织品、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非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這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喺澳門咧。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咧，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又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咧，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1: 澳門係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門博物館點樣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橋梁，向世界展現粵港澳人民灣區嘅獨特文化魅力呢？
0: 澳門咧係一個三文四語應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門博物館咧，我哋咧係一個人流比較集中嘅地方，因為我哋鄰近大三巴景區，咁我哋喺展覽上面都會用呢啲同嘅語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實好多觀眾咧前來學習參觀，特別係外籍嘅人士嚟認識我哋嘅中華文化同澳門特色嘅。 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佢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

0: 譬如我哋
1: 4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是、一個鏡開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咧。透過我哋嘅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2: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1: 澳门博物馆近年咧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几个主题嘅，针对唔同学科，譬如我哋近年会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艺术、文博加音乐呢三个比较特色嘅课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门博物馆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门博物馆依靠喺大炮台呢个世围上面啦，咁上面周边系一个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过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围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个连结联动设计，一个相对适合青少年学生嘅一个课程，去带领佢哋去参观我哋嘅大炮台花园以及我哋展馆，做一个生物加历史再加文化嘅一个课程嘅研学活动，即系透过佢哋观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点样去融入去我哋嘅艺术啊历史当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嘅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會舉辦一啲比較特別嘅展覽啦，譬如我哋做個腹地長型澳門土地信族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信族喺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團體合作啦，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啦。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個展覽嘅設計啊、徵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個展覽嗰陣時咧，即係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區嘅朋友都專門嚟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同對文化或者特色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係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咧，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啦。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
3: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峰。
5: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计划方案组团出海。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气固电池，破解储氢难题。湖北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一机一码全程可数。
5: 去到文化科技家，今日播出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大飞船诞生记》，今日播出上集。
4: 港澳传真将会带嚟2025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5: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为你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业物理专家徐建中的故事。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会聚焦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5: 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啦，各位进入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科创动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是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是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4: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
5: 咁另外啊，外资企业持续增长啦，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系1.6万户，同比增长10%。投资行业集中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同15%嘅，充分彰显出中国市场嘅强大吸引力。
4: 下面再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内容。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喺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
5: 咁喺闭幕式签约环节啦，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啊！中国教育部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咁中方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喺3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咁另外喺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亦都系纷纷出海嘅。同时大会仲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 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4: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表示，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人工智能迅速发展，而家仲缺一个全球共同的理论框架。人工智能教育理论的参考框架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5: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的气固电池了。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陈平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即是简称气固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招而发表。
4: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一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和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率达到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科研团队还成功堆叠电池组点亮 LED 灯泡，验证了电池的实用性。
5: 是啦，咁呢个研究成果啦，摆脱咗传统储氢需要高压或者系深冷等极端条件，为困扰氢能利用半个几世纪嘅储氢难题提供咗全新技术路线嘅，亦都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再来关注机器人方面嘅内容，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喺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马、全程可数、权责可救。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7: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介绍，该编码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8: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那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方面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
7: 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应用场景也将持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行业急需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9: 包括已经进入初步量产的这样一些头部的企业，编码的规则其实是不统一的啊，然后也没有相应的一个备案的流程，也缺乏统一的衡量的基准。那么所以为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全流程可追溯、全环节可监管、全责任可问责，那么去构建标准统一、平台支撑、检测保障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7: 刘传厚进一步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数字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新场景可直接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它的性能与使用履历，免去重复检测，大幅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 等到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文化科技家。
1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2: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3: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5: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4: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5: 文化科技家，
4: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系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一座好嘅博物馆唔单止有动人嘅展陈，仲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嘅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嘅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嘅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燕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5: 嗯，是啦，咁90000多块异形曲面不锈钢板啊，31.5米的圆挑结构吓，同埋75米的最大跨度，呢、这个唔系科幻概念图啊，而系已经矗立喺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嘅深圳科学技术馆啦。咁呢个建筑方案咧嚟自扎哈哈迪德事务所，而将呢个天马行空变为现实嘅系华阳国际。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怎样令到扎哈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呢？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那么张先生呢，也是我们深圳科学技术馆的项目负责人。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16: 哎，大家好。
15: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最近呢，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就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呢是入选了凡尔赛2026年度的全球最美博物馆，对吗？
16: 是的，是的。
15: 嗯，看到是不是也是很开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对吧？
16: 对，看到自己参与过的项目能够入围一些奖项，这应该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感觉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5: 对，还记得吗？当时拿到这个科技馆的这个方案是在几几年？
16: 应该是在2018年、2019年呢。
15: 哦，
16: 那个时候
15: 7、8年前了哈。
16: 对对对对。
15: 嗯，当时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6: 难度是很大，因为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身份进来的时候，就是说方案已经定案了嘛，方案定案就是这个扎哈啊事务所他们做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方案已经有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其实还是很惊艳的，再一个就是贯符合扎哈建筑事务所这种啊设计风格，对。然后呢，它这种风格呢，的确，其实这种流线型的设计也好，还有这种曲线三维，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设计师他接下来的落地，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难度啊。
15: 嗯。
16: 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和设计的方式啊。
15: 对，当时我想心情又是应该是那种既紧张又兴奋，对不对？紧张就是这个确实有难度，兴奋就是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出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设计的话，那应该是。

0: 设计方，对吧？
1: 对，就是这个项目，它的方案招标方的时候，它招标的时候切了两个阶段。其实前一个阶段呢，就是从这个概念方案一直到这个建筑专业的初步设计。那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前期就是由方案阶段的这个就是扎哈事务所来完成的。那个后面一个阶段又是单独的标段就是我们作为后期落地的设计院来负责完成。就是我们环阳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落地的这个总负责方。然后在初设阶段呢，其实我们就是完成了除了建筑专业之外，所有专业的初步设计，包括施工图阶段所有专业，所有专业包含了主体，也包含了幕墙啊、泛光啊、景观啊、室内，然后再就是这个后期服务，就是这个项目施工图进行招标完以后，施工单位进来。然后我们也负责跟他们交底到现场的驻场设计服务，因为现场还是有很多跟这个图纸需要深化设计需要技术统筹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来负责，直至这个项目最后这个验收
0: 对。
1: 然后各项的验收这个规划呀竣工一直到这个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其实甚至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以后它现场也因为就像咱们用一件东西一样，你用了以后，你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改变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个我们也会跟踪
0: 像这个设计的话，我们从外观上看哈，就是非常的具有流线型，可以说它这个设计就是天马行空的。你拿到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1: 其实扎哈这个项目，它的一贯性就是这样，因为从学生时代看他们这个事务所的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感觉很惊艳，尤其是像你说的这个天马行空，对于我们科技馆这种未来感，就是说这个单体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很惊奇。然后呢，所以说从一开始作为一个设计师干了十几年的一个负责人，其实对于这样的项目，它的这个难度也有一些。有，当时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把扎哈这种造型怎么去有技术性的这个落地，其实这也应该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难点，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前面做项目最多的是大家感觉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说用二维的图纸去表达。这个三维的一些空间，扎哈的这个它的单体和形体，其实用这种传统的二维去表达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是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难点，当然了，其实，因为我们遇到过一些这样的项目，遇到过一些这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一开始我们也从一开始就定下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 BIM 的这种正向设计，因为我们公司也要求我们每个团队尤其是。我们这个部门都要会这种正向的 BIM 设计，就是设计师各个专业来做正向的 BIM，从这个设计各个专业的这种机电安装，然后这个结构，甚至说你这个建筑，你把这空间想象出来了，你机电的专业的管线也得跟着这些空间去走，
0: 您
1: 然后
0: 说
1: 就，
0: 的这个 BIM 就是叫做建筑信息模型是吧？
1: 对，
0: 它就是非常具有这个科
1: 空
0: 技
1: 间。
0: 含量的一个内容，对吧？
1: 对，它就是用三维的模型、三维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做这个设计，最终我们所有的图纸出来都是由这个BIM 模型导出来的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具体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深圳科技馆的话，您觉得是哪一个点，或者是哪一块的这个建筑是我们觉得最难的？
1: 我觉得还是最外围的，因为它是一个水滴形，对吧？它是外围是一个水滴形，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流线的水滴形。其实能在这个水滴形的幕墙和我们建筑主体很好的贴合，包括在施工的时候很好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最难
0: 我听说光外立面就有9万多块的曲面板，是吗？
1: 对，差不多因为它那块儿它没有标准块儿，因为它每个都有自己的曲线，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单元，所以都是异形，这是当时，设计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讨论深化的一个难点。
0: 那就我作为一个外行的话，我都会觉得很难。那9万多块，像原来我们在工厂有这个模具哈，出来就行了。现在难道每一块都是单独的吗？独一无二的吗？
1: 它都是单独的，它都需要我们在设计当中给它进行建模。 然后出这个图。

0: 纸，三维的图纸，然后再给它编号。啊，工
1: 哇！
0: 程里，它在深化设计的时候也进行这个编号，编完号以后，这个号编完了以后，装车运载到现场，也根据我们编号的这个信息安装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1: 哇，那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复杂？就每一个都要有自己的位置，然
0: 对，
1: 后可能这个，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误差要达到多少，这个可能真的是很难哈。
0: 这个就控制几毫米，
1: 对，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建造的项目当中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啊，尤其是 BIM 的正向设计，而且我们这个设计呢还拿了这个创新奖、龙图奖啊，可以说非常的棒。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技术有哪些亮点啊？是我们自研的吗？
0: 对，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把 BIM 呢，它就能把复杂的结构啊，包括机电管线啊，包括异形的幕墙啊，它能够融合到一起啊，让这些做一个真正的高效协同和全专业这种一体化设计，就是几个专业都在一个模型上进行设计，所以我们就会基于这个 BIM 模型来输出图纸和生产的生化图纸啊，这也就可以避免了传统二维图纸的误差。而 BIM 呢，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境外的扎哈这种团队啊进行这个沟通啊，其实因为他们也是用这种 BIM 这种模型，这样大家就可以沟通上就没有障碍。然后呢，同时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DY 的一个辅助建模的一个和营建科 Revit 一个接口啊，因为结构专业它用这个营建科一个模型的计算。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营建科的模型与 Revit 啊、犀牛啊、建筑的表皮的模型很好，所以说呢，让这个三个模型之间呢，就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互打啊，互相还有一个这个拟合和验证，对，
1: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外立面哈是9万多块的异形的不锈钢板啊，同时呢还要求有一个星云极光的这种视觉效果哈，这个
0: 对。
1: 听起来特别难了，因为它还涉及到光学呀、美学呀，还有很多这个技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是怎么实现的吗？
0: 对，其实这个外立面的这个色彩钢板的反应的效果，其实这一个是扎哈在设计之初就是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其实他在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也没有很理解，但是等到他真的拿了一块板，因为我们设计要提出来要用设计样板，就是扎哈事务所拿了一块设计的样板过来以后呢，在阳光下，就是他那块样板是根据角度和阳光照射上，它不是一个像咱们看到普通的铝板啊，镜面的一些反射。或者说一些普通的板，一些哑光，它是随着这种光线是有变化的，而且它就像你说的这种星云极光的效果，它有一点蓝绿色那个光，
1: 极光绿。
0: 对，极光绿。其实这一个呢，就避免了这种镜面反射和光污染啊，而且呢，它让这个光影在建筑表面上，行业的话就叫一种自然的一种流动啊，就是他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做法，而且他这个表面的工艺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你知道吧？所以说，真的
1: 是
0: 到
1: 在我
0: 落。
1: 们国家实现的吗？
0: 对，当时拿过来以后呢，其实它是一块样板啊，大家能理解它是一块样板，但是真的要去工业化的去生产，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和这个扎哈这个团队，包括施工的深化方，其实我们围绕这个表皮的板啊，是做不锈钢，甚至做钛合金，甚至做铝板，就是这些板材我们都去试啊，但是最后通过反复这种实验啊，因为它要去镀这个颜色。啊，在这表面去镀这个颜色，而且你反复的实验，你同批次的你可能这颜色还接近，但是你如果不同的批次，如何精确的控制这个不同批次之间这个差异性也很难。其实这一点呢，确实当时付出了很多大家去那个工厂里去试啊，去看呐、反复这种去验证，最终呢才保证这个材料的强度还有耐久性最后呢来达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它表面是一个曲线的嘛。包括它的阳台的地方，你看它那个阳台的，立面那些板，它又凹进去，对吧？就咱们其他地方凸出来那个地方又凹进去，最后呢产生那个光影的效果就不一样。
1: 对，最后大家满意吗？
0: 其实通过以后，包括方案团队，包括我们，其实对于经过这么多的努力 来得到这么一个闪电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还是感觉自己的付出还是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一个成果。
1: 结果哈，
0: 对。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文化科技加环节嘅。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以上嘅内容。咁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嚟睇睇灣區方面嘅內容。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近日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到是189航次，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到是 63.1 万，同比增加 22%。
10: 系啦，咁刘振喺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系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嘅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嘅。特区政府喺2025至2026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至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9: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近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巨生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了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善用香港人才、资金、产学研协作及国际联通优势，加速技术迭代，开拓国际机遇。他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科创园区公司参与。

0: 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通的超级联系人，拥有内联外通、开放包容的独特优势，是内地科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最优平台。香港贸发局将会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助力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品牌，助力中国科创产业全球化发展。咁峰会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身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好啦，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今年以嚟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的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嚟听总台记者赵晶、刘依晨的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火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今年市场需求格外火热，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多用于家庭、户外用电。下一步，公司将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出口商品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新三样、无人机等新增长点出口分别增长 123.3%、75%、37.4%、34.1%。深圳一家储能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刘鹤鹏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深有体会。
6: 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增长。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
4: 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这张外贸答卷中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60.3%、18.6%、18.5%、17.2%。
4: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7: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49.4%、72.4%、10.5%和9.1%。
1: 我哋仲系关注下探索一号科考船啦。近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中船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进行特检。在此之前，该船搭载奋斗者号胜利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其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10年之前，探索一号在位处广州南沙的中船广船国际文冲修造完成改装，10年之后，探索一号再遇归来，已经在深海科考领域取得了累累石果。
0: 时隔10载，满载深渊科考丰硕成果的探索一号再度停

0: 靠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本次归港，该船将开展十年周期第二次高标准全船特检，如同进行一次全面的全船大体检。通过严格的检验后，船舶可再获五年安全合法运营资质，继续深耕深海科考事业。探索一号科考船应至作为中船集团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广船国际以过硬修理改造实力、专业船舶保障能力，为探索一号迭代升级，历次重大深潜科考航次保驾护航。从船舶改造到运维保障，从助力万米深潜到支撑跨国联合科考，广船国际始终深耕海洋装备建造与海洋强国建设主战场，以精工匠心筑牢深海探索装备基石，持续赋能我国深渊科学研究，与国际海洋科学合作向更深更远迈进。
1: 再去深圳睇睇一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公共服务平台了。近日，医企向未来细胞与基因治疗协同创新转化对接会在深圳光明区成功举行，各界代表共550多人参会。据了解，在涉及专业技术支撑平台方面，深圳市卫健委布局了两大平台的。2017年是成立的深圳市区域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全深圳市医疗机构开展涉入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管的专门机构。咁2019年成立的深圳市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中心，持续支持和促进全市临床研究规范化开展。
0: 两个平台将围绕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开展调研评估、政策制定、搭建专家资源库与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技术、学科、伦理、管理四方协同，助力深圳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高质量开展。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正式推出818 IIT 一站式临床试验服务平台，以托事业单位加 ARO 创新模式及顶尖智库，平台精准提供政策咨询、技术路线判定、备案与转化指导及资源对接四大核心服务。
1: 是咁，会上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 CDMO 公共服务平台宣布正式启动。这个平台由希和生科独家运营，卫光生物、深业生物、深圳细胞谷、蔡桥生物联合共建。咁启动仪式上，希和生科董事长郭彩平就好详细解读咗平台发展定位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平台对标国家及深圳产业政策，聚焦破解 CGT 产业核心痛点，平台总投资是16亿元，规划建成面积大约是40,000平方米，打造四大核心功能平台，具备行业先进的标准化智能化细胞制备生产能力，年产能达到60,000人份，可全面满足主流 CGT 技术路线的规模化生产与柔性化定制需求，将会有效补齐深圳 CGT 产业链短板，打造 CGT 产业深圳引擎，助力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好，各位，科创梦工场继续陪伴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0: 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播错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嚟关注一下，嗱，先生唔单止系一种称谓，更蕴含住敬意与传承。何堪先生之名者，唔单止喺某个领域独树一帜，更有住温润深厚嘅德性，阔达包容嘅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嘅国家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嘅一盏灯。
2: 系啦，今日咧，我哋要讲述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啦，工程热物理专家徐建中嘅故事啦。接落嚟，请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记者朱敏。
3: 高超音速发动机，我已经研究过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4: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5: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3: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6: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3: 啊？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5: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3: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5啊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5: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3: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5: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3: 那个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像科学家，前一阵回国，就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向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

0: 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1: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0: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1: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0: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1: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2: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1: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2: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1: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0: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1: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2: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不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唯一。
1: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0: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的，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1: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2: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1: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奇迹。

0: 区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1: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要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儿。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4: 好了，各位，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的，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的收听以上的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呢？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了这个世界难题的突破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8: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3: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9: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3: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 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

0: 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1: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体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体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体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0: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1: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0: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2: 是啊，咁喺实验室首次实验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啦，团队冇放松。咁呢次嘅分裂系咪偶然呢？不对称分裂嘅实验机制系乜嘢？咁团队做咗更加深层次嘅研究啦，继续嚟听报道。
0: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1: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体 pH 值更高一点。
0: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3: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0: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2: 好啦，各位朋友，以上就系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带俾你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嚟收听我哋往期精彩嘅内容嘅。好，咁听日节目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

0: 唱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那下方也会有不同的甬道为你呈现精彩的内容，欢迎多多的来点击啦。
2: 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登录微博下，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你啦，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吓，等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呢个星期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1: 是的，我们今天一起来揭晓的就是151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同时也期待着大家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首先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周音婷的这首《今世情人》。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我们刚刚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歌手周音婷带来的一首粤语歌曲《今世情人》，也是她最近发行的粤语单曲。
1: 咁呢首歌咧系佢爱情四部曲嘅最终章吓，延续咗三生有幸嘅宿命爱情主题，以深情嘅旋律同埋细腻嘅歌词，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嘅坚定爱恋啊。
0: 嗯，歌曲呢也是通过了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这样的唱句来开篇，道出的是都市人经历了心碎之后，仍然渴望真爱的一种心声。副歌部分呢，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则是表达了要摒弃外界的纷扰和爱人相守的纯粹的渴望，非常的有感染力。那也欢迎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加油鼓劲儿，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
2: 可是他终究还是飞不过海。

比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咁作为其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嘅重要曲目之一吓，融合 Future Synth 电子架构同埋情感化嘅歌词，表达喺破碎当中重生嘅热爱主题。
0: 是的，如果仔细听的话呢，这首歌曲当中是以坍缩和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的是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一种勇气。歌词当中唱到，一万场无限的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句也是隐喻了情感和生命的一种反复的淬炼了。也欢迎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来搜索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屏幕的留言区来跟泽峰和安心来互动，那也可以来竞猜一下我们今天的1513期榜单金榜时刻到底冠军歌曲是哪首歌和哪位歌手呢。
1: 我们继续来走榜，下面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由叶童演唱的《漫游记》。

0: 歌曲也是新歌上榜，来自叶童演唱的这首《漫游记》。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香港影坛传奇叶童以歌手的身份啊，携手个人的第一张 EP《童》惊艳的亮相。主打曲就是《漫游记》，不仅圆了他年少时的歌星梦，更是用旋律向全世界从容地传递着一种生命的哲学。
1: 呢首《漫游记》咧就好似叶童嘅人生注脚吓，歌词当中讲到，不管时间系匆忙或缓慢，我轻哼歌，不慌也不赶咧，亦都系道出咗佢嘅从容嘅态度啊。
0: 仔细的来听这首歌曲呢，也能感受到它并非技术的炫技，是以一种温润的声线传递着一种治愈的力量，也是鼓励人们在畸形的社会当中找回内心的一种独特节奏了。
1: 喺录制嘅时候咧，叶童都系第一次听到自己嘅声音从专业嘅设备当中传出下，感慨到话梦想成真啦。而呢一份赤诚咧，亦都透过旋律直达人心，引发听众嘅共鸣。听前奏眼眶就红啦，好似睇到佢带住梦想行咗半个世纪。好啦，我哋继续嚟走榜下边咧会听到嘅系本周榜单排喺第七位嘅歌曲，由尚雯婕、汤飞演唱嘅《马上成功》。
2: 呢度系。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就是尚雯婕和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词当中的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也是朗朗上口，传递出的是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咁呢首歌咧融合咗运动旋律嘅激昂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啊，尚雯婕嘅宽厚声线同埋汤飞嘅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咗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嘅地理文化，亦都唱出咗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嘅城市气质。
0: 这首歌曲呢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呢是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如同星体的一种运行的听觉纵深，赋予的是歌曲当中强烈的戏剧感和生命的张力。
1: 咁啊，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啦，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下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咁而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吓，等我哋一齐嚟睇一睇本周嘅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0: 那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年轻的马嘉祺带来的《1000一万朵》。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刚刚揭晓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呢，其实是源自他在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就是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嘈杂的声音。
1: 当开始认真生活，一千一万呢都随之发生变化。一念之间，心安拥有咗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就系一朵花，心慢慢变得简单，亦都开始吸引简单嘅人。
0: 遇见有默契的人，不再刻意的热情，并非学会冷淡，而是学会了保温，心里呢依然是温暖。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要相信灵魂相似的人总会为你而来，就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独特的情感啦。
1: 咁等我哋继续嚟走榜下，跟住落嚟要揭晓嘅系榜单上边排喺第五位嘅，由黄子宏范演唱嘅《万丈回响》。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会一起来揭晓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1: 刚刚我们揭晓的也是本周榜单新鲜出炉的第五位的歌曲，是由黄子弘凡演唱的这首《万象回响》。这个万象呢，指的是一切正在发生、持续生长的事物，像风、原野、星辰、未知的山海，呼吸在万物间交错，呐喊在世界中回响，也是构成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声音的空间。
2: 咁呢一首万象回响嘅旋律设计咧，融入咗古老调式嘅神秘色彩，充满原始力量嘅吟唱先行，部落古典注入大地一样嘅野性嘅律动，大小调嘅和弦交错生长，尼古坑八琴咧同埋风笛系更加之增添咗一抹异域嘅色彩啊！
1: 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华榜的微博当中来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在央视频我们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0: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可以说呢，每个人的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也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状态。
1: 咁呢首歌呢表达咗我哋需要一场仪式去掹咗身上面嘅刺，去吹除内心嘅执念，亦都戴上咗标志住自我嘅冠冕，去时间嘅嗰边为自己而战。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走榜，要揭晓的就是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前三甲的歌曲了。我们首先来揭晓的是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这就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顽疾。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过的这首深情的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季军的，来自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曲是以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的诉说，演绎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一种失控和一种在音乐当中痴狂的状态。
1: 咁顽疾呢，究竟係逼不得已嘅沦陷啦，定係草埋药物主动选择嘅制衣呢？如果思念无药可医，咁就干脆放弃抵抗啦。
0: 那可以说我们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要表达的是接受被时间反复肆意的誊写的病例。旋律推进当中就好像心电图的高低起伏啊，这首歌曲的歌词流淌出像诊断书落笔盖章，那病例上也是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却长进了心理，伴随心跳却无法剥离。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曲了。
1: 咁啊，跟住落嚟时间会继续同各位嚟走榜下，而即刻为 Nicky 晓到嘅咧。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排在第二位亚军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时隔七年，当年唱着作为怪物的他和他漫游世界之后，仍然昂着头，怀揣原始而炽烈的冲劲儿，一往无前的在音乐世界当中遨游。
1: 而《春雨里》的灵感呢，源自于这一对知己故交的惺惺相

0: 色哈，有情如歌，有咗俗写嘅乐章啊。
1: 嗯，吴青峰呢，把所有的心思藏在了鱼与鸟扰的歌词当中，言说两个人面对世界都曾有过的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受过伤，曾经闪躲，但是已经举重若轻的放下，也像书写与李宇春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看摇晃人间的决心了。
0: 嗯，咁而跟住嚟啦，为你揭晓到嘅就系1513期榜单嘅冠军歌曲吓，嚟自周杰伦演唱嘅《那天下雨了》，亦都系佢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嘅一首歌，系一首充满住回忆杀嘅 R&B 风格嘅作品，被广泛视为经典前作《晴天》嘅23年后续篇啊。
1: 嗯。恭喜周杰伦，这首歌曲夺得了我们1513期榜单的冠军。我们一起再来回顾这首歌曲。
2: 这里是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转身离开。好啦，头先听到嘅就系呢一首1513期榜单嘅冠军歌曲啦，嚟自周杰伦嘅《那天下雨了》啦。呢一首歌曲啦，通过细腻嘅歌词同埋旋律，完成咗一场跨越青春嘅对话。今日睇睇时间啦，我哋嘅节目亦都嚟。

0: 到尾声，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最后呢，我们来送给大家我们曾经的华榜金榜歌曲啊，这是来自陈奕迅的《这样很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关于勇气、希望和自我接纳。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0: friend 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 嚟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日。咁啊，嚟到星期一咧，会有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吓，咁所以咧，例牌都会听到我哋一啲创业者嘅访谈嘅。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看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就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1: 又到一期嘅揾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下，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吓。欢迎你啊，珊珊总。
3: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嘅一期节目咧都有介绍过我哋呢一个积木物语文旅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啦，咁即系亦都介绍过，即系我哋稍微前程。回顾一下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叫积木物语咧？咁就系想将唔同嘅嘢，好似砌积木咁样，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从做露营地开始嘅，咁啊做即系当然最再往前推少少咧，就系、阿珊珊呢一边咧，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搵个放电嘅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啲高，呢、这个玩具有啲贵吓、我哋要做大佢啦。
3: 系嘅，
1: 系啦，咁就即系开始系着力去将呢一个露营往即系点讲咧精致露营嘅方向去做啦。咁包括系即系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

0: 为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系纯粹个露营啦，咁其实就系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系，即系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噶，係嘛？
1: 嗯，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即係慕名魚斑蘭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呢、這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業態上面個模式個。探索上面咧，都算系取得到一定嘅口碑同埋我哋嘅一个经验嘅。咁2023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咗我哋第二个项目，即系慕名鱼多米农场。佢系一个体感式嘅美学农场嚟嘅。咁佢分咗8个方块，有欢乐大草坪啦，有萌宠乐园啦，有手工房啦，有花园啦，有蔬菜花园啦。咁仲有一个山野厨房，咁系综合咗。好多種業態係一齊一個美學農場嚟嘅。
0: 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就係即係火呢個親子最核心嘅一個環節啦嚇，就我將個小朋友執咗過去，幫我帶住佢喺啲啱先呢8个板塊裏邊遨遊，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1: 咁佢呢個項目嘅話咧，係28畝到，佢係解決咗咧就係玩同埋親子嘅痛點嘅。咁佢一開始營業嘅話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眾點評廣州親子熱門榜嘅第一㗎啦。
0: 咁呢一個即係後面咧，即係又加咗一嚿積木落去啦。
1: 嗯，係。
0: 再加落去嘅積木係乜嘢咧？
1: 咁第三個業態我哋做嘅咧就係鄉村咖啡。咁我哋就鄉村咖啡嘅話咧，我哋嘅品牌叫鴨頭咖啡嘅，係同2023年10月底開始去做呢個孵化嘅。
0: 孵化，點樣理解呢個詞？
1: 因為當時嘅話咧，好多人飲咖啡咧，佢只會喺城市入邊去飲咖啡嘅，從來都好少人可能會諗到話，我去到
0: 田間地頭，
1: 田間地頭啦，山卡拉啦，即係有啲係地方係冇路，入邊去飲一杯咖啡。咁呢個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斷緊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眾會山長水遠開咁耐個車？长途跋涉嚟到村入边饮杯咖啡咧？
0: 吓、啊，你觉得系咁样嘅咩？我以为你哋嗰个思路会系即系横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应杯咖啡俾佢啦，咁样。
1: 其实鸭头咖啡咧，我哋呢个村卡咧，佢一个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独立项目
1: 系独立嘅项目嚟嘅。我哋头先讲嘅斑斓基地啦、多米农场啦、鸭头咖啡啊，同埋宿集咧，佢系喺一个大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系点状嘅，系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即系喺附近，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1: 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响从化区入边嘅。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5间店嘅。
0: 5间店
1: 系5间店，
0: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始去从化饮咖啡。
1: 会有呢啲以咖啡店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系、是、我哋鸭头咖啡咧个其中一班嘅受众咧就系机车骑行游。
0: 哦，又系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1: 系，咁佢哋嘅话咧会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咧佢会去鸭头咖啡嗰度静落嚟 hea 落嚟饮杯咖啡。
0: 打下等，
1: 系啊，
0: 吹下傻啲，
1: 系啦，系啦。
0: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1: 系啦，系。
0: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1: 其实都唔系发现嘅，系
0: 开咗之后佢哋自己嚟，你先知系嘛？
1: 因为其实咧，鸭头咖啡咧，佢本质上面唔系卖呢杯咖啡嘅豆有几靓，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头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质上面系一个长景力产品嚟嘅。
0: 长景力产品
1: 系
0: 长景力
1: 系，
0: 哇，仲有一个咁嘅力，真系学到好多嘢。长景力产品点样去理解呢个词啊？
1: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系喺度孵化嗰间店嘅话咧，系响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嘅。
0: 哦，
1: 响溪头村嗰度咧。

0: 响嗰、那个联溪嗰条小溪边边嗰度呢，用一张好烂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后呢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机，带住嗰隻8000蚊身价嘅可达鸭就开始孵化。
1: 点解话佢嘅身价8000蚊身价最贵就系佢？
0: 系啊，最贵就嗰只鸭头啊！
1: 点解嘅？即系要攞佢授权吗？
0: 我唔系，系因为佢系养个宠物嚟嘅。
1: 啊？
0: 系嗰个咩？系我哋一个咩拍档去养个宠物嚟嘅，带住嗰只个宠物系嗰只可达鸭。
1: 哦，真系生勾勾噶？
0: 真噶？
1: 啊，真系有只鸭喺度？
0: 真系有只鸭噶，所以先叫鸭头咖啡啊！
1: 啊，即系呢一个即系你哋孵化嘅呢一个咖啡品牌嘅嗰个创始人佢自己嘅宠物
0: 系
1: 哦，好有趣、啊，得闲可以另外再约佢倾偈。点解要带住只宠物鸭嚟做咖啡咧？
0: 咁啱好养咗只咁嘅宠物，
1: 啱好
0: 咁啱好呢个咖啡要改个名，咁望住自己只宠物，咁就叫鸭头咖啡啦。
1: 唔系，但系点解啱好要带住自己只鸭出嚟创业咧？
0: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1: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嘅咩？
0: 有啊，
1: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系有排讲啊。呢一个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0: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种呢？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话咧，就应该系其实中间都一段喺度磨合个试探个过程嘅。咁真正嘅话咧，系2025年1月先开始我哋第二间店嘅。
1: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
0: 系，咁2025年1月咧就系响都系梁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开始咗我哋第二间店嘅。
1: 一间店有几大咧？因为你最初话就系一个烂天幕。放一部机，
0: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一个木棚噶咋，
1: 木棚啊，升级咗少少
0: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1: 嗰块叫板啊。
0: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1: 點解咧？點解？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即係一做就紅，一做就紅咧？
0: 可能有三點原因啦。第一點嘅話咧，就係、是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後生世代佢哋一個消費模式已經喺度變緊啦，因為我哋。入咗鄉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關注分析我哋個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喺度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再。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场地，会一啲咁嘅场景啦，即系等于我哋依家讲嘅小而美场景，依家就总结出嚟叫小而美场景。咁2023、2024年嗰阵时候咧，系未有呢样嘢讲法嘅。咁2025年嘅时候，我哋觉得呢样嘢会系以后一个
1: 趋势
0: 同埋一个热点个入口嚟嘅，一个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试呢样嘢。咁事实证明咧，呢个市场同埋受众系 OK 嘅。
1: 但系即系已经系跨咗人群噶咯，因为你最初即系去做呢一个
0: 亲子
1: 物语，系啊，系做亲子嘅。咁跟住咖啡呢一个咧，就系即系针对嗰啲可以讲系00后嘅年青人，可以咁样理解吧？因为佢就唔系亲子嘅类嘅消费啦。
0: 其实我哋都反映过嚟嘅，就系唔好俾自己嘅消费群体去画画像。千祈唔好话
1: 调翻转，好多即系嚟我哋度倾偈嘅 boss 就话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户画像，但系你反而就系觉得
0: 系我哋做咗村卡之后咧，就总结一样嘢就系、是、第一，唔好俾自己嘅消费群体去做一个好具体嘅画像。咁如果我哋定义咗佢一定嘅00后或者二些世代先嚟消费嘅话咧，咁老人家嚟银发经济嚟，佢就要饮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 咁提供，
0: 咁亲子家庭佢带住小朋友嚟。

0: 过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 我唔中意饮咖啡。
0: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1: 都有。哦，就系好似你开头讲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0: 系，因为话文旅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国个文旅嘅话咧，同2016年之后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经系3.0版本噶啦。3.0版本嘅情况之下咧，第一就系、是、文旅系只有谂唔到，冇做唔到嘅。
1: O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係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反而我而家明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係我哋嘅注意力其实係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面，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实我唔係好 care， 或者我唔係好在意，即係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飲咖啡 ,ok, 冇问题，你嚟就得㗎啦。
0: 咁场景力嘅话呢，我讲下啦，第一个店嘅话呢就係、是、嗰、那个溪头村嗰间孵化嘅店嚟讲呢，佢就係玩水嘅，佢隔篱有条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间店呢，我哋一片嗰个红杉林入边嘅。咁嗰杉嘅话咧，佢到咗秋冬季节嘅话咧，好靓。
1: 哦，系咪就系嗰啲落雨杉嗰、那个？
0: 系落雨杉嗰边会好靓。咁好多小姐姐、年轻人
1: 就打卡嚟
0: 打卡影相啊。咁到咗第三间店嘅话咧，佢就响我哋叫 K K 里店，就响我哋嘅露营基地入边划咗一个空间出嚟做嘅。咁入边嘅话咧，个场景嘅话咧，有绿野仙踪嘅一个山景、山野景，咁又结合埋我哋住宿个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系接纳到亲子嘅，或者后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是、小瀑布。
1: 哦，
0: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啲木台木平台，就係、是、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嘅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佢就衝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泉眼驿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1: 泉眼
0: 係泉眼驿站，因為温泉嘅話，佢係
1: 佢就係有個泉眼喺度咕咕咕。
0: 係。咁我
1: 就係喺旁邊望住佢喺度飲咖啡。
0: 我哋嗰间店咧，被誉为温泉镇嘅 CBD 地带入边嘅店嚟嘅。呢个名我自己改下，
1: 好抽象。温泉镇由 CBD，
0: 温泉镇嘅 CBD 地带。
1: 咁系就系咯，泉眼。
0: 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镇都有个 CBD。
1: 唔系，但系泉眼力系点样样？即、就、系、是、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0: 我嚟再描述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咧系一条流溪河嚟嘅，最靓嘅流溪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拱下拱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店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流溪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咁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话
1: 就好似个画框咁啦，
0: 画框一样将最美嘅流溪河框住咗。咁呢个框嘅话咧就成为咗呢班游客或者是那些消费者来这里一个旅游和藉口啦。
1: 哦，原来场景力是这样的意思。我现在就觉得呢，珊珊总这边呢就是用一个影楼的思维去打造这个鸭头咖啡。即是好像你去到以前传统很大那些影楼那些即是摄影基地啦，就即是一卡一卡这样。移步換景，但是呢佢呢個即係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0: 影樓呢係室內嘅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呢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係 copy 唔到嚟嘅。
1: 係，
0: 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1: 哦，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的吸引力， 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這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唔使
0: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1: 可以分享嘅嚇。我懷念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

0: 多的士係嘛？
1: 是呀。
0: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波士有偈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0: 首席来去江城编码。
1: 石承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4: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3: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4: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3: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温暖的。我毕业到现在有十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5: 爱国主义可以怎么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5: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5: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5: 校长伍焕杰，
11: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5: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2: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3: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5: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4: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5: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6: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啲有得食噶，
17: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20: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2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计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与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
2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21: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嘅用户画像，我哋就做好自己嘅场景嘅产品就 OK 啦。咁呢个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节目嘅一啲 boss 咧，就係嗰个观念会唔一样，但係咧大家要区分清楚吓，可能就因为赛道唔一样，所以咧你做法係唔一样都係好正常，因为珊珊

0: 总之前都提到话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系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话，可能就即系会好疲惫，即系一路喺度追住呢一个文旅嘅热点，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个主动嗰、那个嗰、那个叫做主动嘅位置，系嘛？系啦，
1: 主观能动性，
0: 主观能动性，即系嗰个主动权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牵住走嗰种。咁其实我哋上一期就記得最後講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廣州啦，都原來都幾勁嘅嚇，就話係全國第二多咖啡店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唔講話佢一年嚇出口幾多咖啡豆啊，有幾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觀嘅嘢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嚟翻我哋項目上面嘅呢一個額頭咖啡嗰、那個勢頭就即係都幾喜人，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1: 我哋上年咧就開始進入咗，即係話成熟階段啦。咁今年嘅話咧就開始做品牌嘅輸出同埋擴張啦。咁我哋今年嘅話咧都有3-4间分店係直營嘅分店嘅話都會開業嘅。
0: 嗯，即係都係繼續打造嗰種所謂嘅場景力嘅咖啡店。
1: 係，都係都是場景力的產品，但是呢目前的話呢都會是以咖啡為流量的切入點，那裡面會貫穿一些在地文化的體驗，山野漂亮飯，
0: 山野漂亮飯 OK， 哇，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熱門標籤的打造者來的，這些山野漂亮飯 OK。
1: 咁其實話融合埋一齊嘅話咧，就會後期嘅話都會項目都一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轉型嘅，就唔會一下子咧成條大船即刻揈低佢，咁會係慢慢喺後邊嘅發展嘅店入邊咧，會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邊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體驗，
0: 同埋咧客家咖啡，鹹雞咖啡係咪要整？
1: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0: 都好有可能啊，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旧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1: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班兰基地啊、多米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都会有呢个计划，即系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系都有计划翻嚟市区入边嘅。咁翻嚟市区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区店嘅，我哋系想向一啲公园入边，市政公园啊，趁住依家公园嘅一个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啲公园加非标商业嘅呢个契机，进翻嚟市区嘅，继续去打造呢、這个场景力嘅产品。
0: 咁但係即係喺從化呢一度就依然係即係做住唔同嘅呢一個即係飛鏢產品啦，
1: 係
0: 即係飛鏢唔係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飛鏢準化啊，我哋解釋一下。咁但係即係同從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係在地文化啦，咁喺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哋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唔好話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互相嘅協作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嘅咧？
1: 其實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嘅自投項目之外嚇，呢三種業態之外咧，我哋2023年嘅話咧係有同溫泉鎮政府去簽咗一個協議嘅，係對我哋森林浴場3条村一個整體嘅開發運營。
0: 哦，即係參與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講係而家叫8000万工程嘅一啲項目裏面。
1: 嗯，係啊，8000万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3条村、桃蓮村、密石村、中田村3条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0: 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1: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0: 咁其實可能又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鄉村嘅地區去做一啲文旅項目嘅話，有啲朋友就會提到話：哇，同村集體打交道嚇，即係好似即係比較複雜喎。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經驗係可以即係 share 俾大家？即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合作，係一個即係你覺得最高效嘅，或者係大家都最舒服嘅一種合作模式咁樣？
1: 其实最友好的关系的话呢，就是共赢的。第一呢，就是企业赚企业或者赚市场的钱。但是赚的钱呢，不可以将村集体的钱或者村民的钱都放在自己的篮里面。要带动到村集体村民一起去赚钱。
0: 例如呢，你会就业去雇佣这个当地的村民樣。
1: 其实呢，就业是一个门槛嚟嘅，系最低嘅，因为我哋几个项目嘅话咧，系带动咗当地后生人嘅话，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业啊。咁平时一啲灵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系优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咁呢样其实系最基础一个需求嚟嘅。咁我满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门口就有工开，又唔使出去话顾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扰啦。咁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经系佢哋村入边嘅荣誉村民嚟。
0: 荣誉村民，
1: 咁过年嗰节喺村口揈下咧，架车车尾箱都塞满晒啲青菜啲鸡翻嚟嘅，
0: 好有人情味系嘛？
1: 系啊，咁因为同埋咧就系、是、我哋会教咗村民好多嘢，同当时我哋嚟呢度发展嘅时候咧，佢哋用观望或者质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个企业到底嚟做咩嘢嘅？
0: 系
1: 呢块天幕拉块布3000多元一晚，卖唔卖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诈骗咩？
0: 我真的有人質疑的，
1: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即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6年噶啦。咁六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0: 哦，
1: 咁甚至于我哋
0: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1: 都唔系叫孵化嘅，就系公益性指导佢哋去发展啊嘛。其实你话唔系话，即系我提供个岗位俾你，咁最重要系教识佢哋点去做。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咁做嘅，原来咧我担把遮喺度，卖条番薯都可以一套话术去经营到嘅。
0: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当把遮卖条番薯，太实诚啦！
1: 咁我哋都有即系参与一啲同政府喺边啦，同村集体喺边咧参与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环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个免费嘅设计，即系帮村入边做埋设计。咁啊，將更加多嘅錢咧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而唔係話你俾一蚊雞佢哋，俾佢。
0: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嘛。
1: 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個邏輯啦。咁佢哋嘅話咧，覺得我呢個企業係真誠喺度做嘢嘅，唔係喺度話圈啲地。一啲資源就走嘅，佢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团喺度一齊發展嘅，
0: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實雙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1: 係啊，咁所以嘅話咧，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0: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喂，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1: 都有㗎。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
0: 好多呢啲邀約，
1: 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係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同行之間可以分享，咁啊。

0: 如果係專集體或政府方嘅話，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導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嗰個片區新聞入場咧，片區發展得好。咁我哋作為啱啱即係最先入住嘅企業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1: 因為即係點講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係做起咗成個片區，或者營造咗成個氛圍出嚟，其實都從所謂嘅即係培育嘅角度係更加好，因為嗰度已經成為更多人嘅目的地咯。
0: 係啊，咁我哋最原先嘅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嘅，班人基地喺度做嘅時候咧，所有嘢真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係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嘅話咧，咁我哋2024年嘅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个整体嘅文旅一个规划，咁咧我就规划咗一个叫做乡村宿集。
1: 哦，即系你都可以介入到即系乡村嘅规划里边，佢哋会听你意见或者叫做邀请你去俾一啲意见。
0: 系因为我哋咧做咁耐嘅话咧，对市场嘅运营嘅嗰个判断咧都系有嘅。咁无论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体都好咧，其实都系好认可我哋嘅。咁都會邀請我哋參與一個整村運營同埋一個整村嘅規劃入邊，俾一啲以運營前置嘅思維，俾一啲意見嘅。咁我哋又根據市場同埋對呢個市場一個預判，咁覺得未來嘅鄉村入邊咧，鄉村宿集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文旅業態嚟嘅。
1: 鄉村宿集係咩意思啊？
0: 鄉村宿集
1: 住宿加
0: 集合。
1: 哦，
0: 佢唔係話有好多間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齊，佢而係一個民宿嘅生態鏈，即係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間嘅，有食嘢嘅，有體驗嘅，甚至有茶檔啊，有小食啊，賣農產品嘅都有嘅，佢係一個生態鏈嚟嘅。
1: 哦，即係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實可以喺裏面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係啦。咁啊，等于系一个呢个宿舍入边嘅话咧，每个人发挥每个人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佢会形成一个生态链。兼且呢个咧就系话，好似我哋依家个乡村宿舍入边咧，我哋系响一个社入边去做嘅。咁个社民嘅话咧，佢系唔需要迁走嘅，佢会我哋系通过一啲资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嘅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更加豐富一啲。
0: 係啦，
1: 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嘅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
1: 即
0: 係
1: 層次
0: 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喺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1: 哦，哇，真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啊！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大家需要时间消化一下。我哋呢一节咧差唔多休息一阵吓，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请阿珊珊总咧就真系同我哋讲下课啦吓。到底点样可以真系更好咁样可以利用到呢一啲乡村嘅资源去真系成就我哋自己嘅事业咧？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约定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

0: 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6: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7: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这个
10: 老板
9: 娘
10: 200斤吧。这里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等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7: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2: 我等一下发出来。
11: 全品会那个成品样品。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3: 湾区观察记者说。
14: 我是小夫，今日开咪同你讲下场馆。嗱，2025年度最佳球场评选近日就出炉啦。香港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排名全球第8，亚洲第1。嗱，呢一份成绩单嘅份量咧，远远唔单止系一座场馆嘅荣光啊！嗱，喺入选嘅28座世界级场馆当中啦，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就独占4席。嗱，除咗启德主场馆之外咧，广州嘅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深圳市体育中心同埋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都同步上榜。嗱，4个城市、4个场馆跨越珠江两岸，亦都标志住啦我哋大湾区嘅体育基建已经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发展嘅新阶段。一个体育场馆的核心价值从来就不是一座建筑、一笪场地那么简单，而是在于串起一条完整的盛事经济链条。一流的场馆可以吸引一流的赛事落地，赛事又可以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进而再拉动文旅、餐饮、周边的住宿和零售等等的全链条消费。这个一早都是国际成熟市场的通行逻辑来的。 嗱，用啟德體育園為例啦，佢嘅設計容量同埋複合功能，唔單止可以承接頂級嘅足球賽事，更加啦可以無縫咁切換為演唱會啦、展覽啦等等大型嘅文體活動場地，實現一場多用、全年無休嘅運營效率。而頭先提到嘅廣州、深圳同佛山嘅場館都一樣各具特色。嗱，有啲咧就係毗鄰交通樞紐，便於跨區域嘅觀眾流動。有啲咧就陷入到城市嘅商圈，天然都有具备消费转化嘅优势。而有一啲咧，亦都同本地嘅制造业深度联动，形成赛事加产业嘅独特生态。当呢一啲差异化被优势打通整合，大湾区一座座场馆就唔再系一盘散落嘅棋，而系一张有机嘅网络。而呢一张网络嘅韧性咧，一早已经喺实战当中经受检验。好似十五运会同残特奥会嘅成功举办，就可以充分证明到我哋大湾区系具备协同承办大型综合性赛事嘅雄厚实力嘅。无论系赛事嘅筹备到交通嘅接驳，由志愿嘅服务再到安保嘅联动，甚至系一啲跨境嘅协同，三地都可以打破行政嘅壁垒，实现规则嘅衔接，积累咗好宝贵属于我哋大湾区自己嘅经验。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批的场馆不是只是为了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而兴建大型赛事用完之后就废弃的一次性工程，而是一个立足长远面向常态化运营的每个城市自己的持久资产。成功的办赛经验亦都为未来常态化可以承接各类的顶级活动，发展盛事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啦，场馆集群的物理集聚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在于怎样可以实现不同场馆之间的化学反应。当前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体育场馆格局可以说初步形成，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更好地发挥集聚的优势，推动优势互补、资源互通和品牌共建。这个也意味着每一个场馆之间、每一个城市之间都不可以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而是要错位发展和协同引流，不可以只是靠赛事来吃老本，而是要创新自己的运营模式，将场馆嵌入到每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休闲、文化消费甚至是产业孵化的复合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粤港澳三地的深度协同，这些顶尖的场馆一定可以携手发力，共同承接更多的顶级赛事，吸引到全球的目光。而当这些城市经济的红利可以真正惠及到街巷商户，我们普通的星斗市民，当一场球赛、一场演唱会都可以串联起湾区不同城市之间的周末微旅行、微度假，城市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而是我们大湾区最扎实、最持久，亦都是最动人的新名片。
13: 湾区观察记者说，
9: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19: 大家好，我是嘉允。
1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同埋晏昼四点钟都有我哋谈古论今。
19: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嘅。
18: 咁啊，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咧会嚟倾一倾物价合理回升嘅相关知识啊。
19: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

0: 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1: 咁而财智湾区咧会关注到电竞月超火热，年轻流量点样变成城市增量呢？
0: 而财经快报环节咧，重点关注一季度末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有增长9.9%。
1: 疑点观察会聚焦到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显示户外运动消费活力十足。
0: 是的，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的内容为大家一呈现。马上来关注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先来看看 A 股收盘的情况。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是跌0.22%，报收4126点。深成指方面跌0.31%，创业板指跌0.5%，北证零跌1.14%。而全市场的成交额去到19440亿，较上一个半日市交易日是有定缩量，缩量2435亿。而盘面上边咧，今日一啲嘅石油类嘅个股啦，铜缆高速连接、储存芯片股咧，都有一个上升嘅趋势。而今日消费股、食品股、猪肉股、贵金属类嘅个股咧，亦都有一定嘅跌幅吓。咁所以咧，全市场今日咧系超3500只个股下跌嘅。
1: 咁我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6120.57点，跌幅系1.35%。国企指数报收8579.65个点，跌幅是1.2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8.58点，跌幅是2.08%。咁啊，三大指数上午都延续翻上个星期一个回调嘅态势吓。咁我关注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今日都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嘅。咁啊，同埋见到一啲嘅好似汽车股啦、内房股啦、黄金股啦、航空股啦、餐饮股啦，啊呢一部分嘅一啲嘅板块都是在这个回调的板块当中。而另一方面见到今日的一个存储的半导体股多数有一个逆势上升的表现，还有见到旅游酒店股，包括一些自由贸易港以及是资格的概念，今日就有一定程度的升幅。
0: 咁再睇睇咧外围市场方面，美股上个礼拜五都系收跌嘅，道指系跌1.07%啦，而纳指跌1.54%，标普五百跌1.24%。
1: 咁关注到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一百咧报收10195.37点，跌幅系1.71%。德国 DAX 三零咧报收23950个点，跌幅系2.07%。法国 CAC 四零咧报收7952个点，跌幅系1.6%。
0: 系啦，咁详细情形咧，稍后股市扫描会请嘉宾咧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向来咧就备受市场关注嘅。通常嚟讲咧，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同定价策略噶。 同时仲会影响居

0: 行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信心。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在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当中。那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1: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
0: 咁即系话，物价水平喺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咁而持续下跌咧，就会导致通缩啦。长期通缩亦都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各国嘅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1: 所以咧，小鱼儿进一步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系具有重要意义噶。一方面，当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嗰阵，消费者可能会延迟消费以等待更低嘅价格，咁呢个就不利于促消费扩内需啦。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低迷会影响企业嘅投资积极性，并且引发诸多嘅连锁反应。
0: 物价持续低迷系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嘅重要原因，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具有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嘅作用啊。
1: 仲有啊，其次就系咧，有效激励消费同埋投资，促进呢个经济良性循环啊。鉴于快速通胀同埋持续通缩嘅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2%左右嘅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嘅通胀咧，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嘅表征噶。咁呢个政策目标嘅经济逻辑啊，在于物价嘅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嚟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是在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第二个机制就是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0: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3%、通胀率2%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1%，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1: 是的，小鱼儿，我跟着讲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譬如说在2%的通胀率之下，企业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每一年大概约缩水2%，咁有助于缓解偿债压力，释放资金用于投资咯。
0: 咁仲有呢？
1: 最后咯，这个仲有利于促进稳外贸，助力国际收支动态平衡啊。物价合理回升可以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根据这个购买力评价理论，适度的国内通胀将会导致到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些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0: 看来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提振物价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且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我们都相信未来随着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的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8: 哎，主持你好啊。
11: 嗯，咁啊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延续翻个上个星期嘅一个跌势吓。见到恒指咧收跌1.35%，国指收跌1.28%，恒生科技指数啦收跌2.08%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8: 今日半日市咧就主要都系因为系呢、這个外围咧就系唔系话太理想啊。咁啊，美股嗰邊咧都跌得幾多嘅，咁啊星期五咧就已經跌咗幾百點啦。咁啊，今朝場外時段咧就係、是、仍然咧就係、是、繼續就跌嘅。咁估計咧就喺咁嘅情形咧嚟講咧就一方面係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啦，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咧就係、是、Kevin Walsh 咧就未有真正嘅出嚟講話啦。咁都唔知道咧，即係咧，佢過去係主張係縮表嘅，咁啊係近期先至話係支持翻特朗普咧，就係個減息刺激經濟。咁究竟佢嘅嗰個未來嘅睇法係點樣咧？我哋都仲未知道。咁所以喺呢啲唔明朗嘅情況底下咧，就見到啲之前炒高咗嘅科技股咧就有回吐啦，喺美國市場。咁港股嚟講咧，就係、是。大型嘅指數成分股，譬如係騰訊啊，呢、這個係美團啊、百度啊，呢扎咧都有受壓嘅，咁啊就都對個整體個指數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
11: 嗯，咁啊，如果話作一個判斷嘅話咧，呢一個星期咧，大概嘅一個行情嘅表現會係一個點樣嘅咧？
8: 呢、這個星期嘅表現就係、是。估計都是窄幅上落的，不會有太大變化的。咁因為今日嚟講咧，喺玻璃膠通道的底部咧，佢哋少少穿咗嘅。
11: 嗯。
8: 咁但是就玻璃膠通道都不是一個很窄的一個一個軌跡嚟嘅。咁我相信佢都仍然會在裏面嗰度運行，未來幾日都係仍然會係窄幅上落為主。
11: 嗯，咁啊呢种情况下咧，会建议投资者咧，总体会保持翻一个点样嘅心态咧，同埋一啲相关嘅一啲操作嘅思维咧。
8: 我谂就唔好太进取咯，咁但系，
11: 好嘅，我哋导播帮手重新联系一下吓。好啦，咁我哋先嚟关注一下成个港股方面嘅市场啊。头先睇到啦，今日嘅上盘嘅三大指数啦，仍然系延续翻上个星期一种态势啦。咁同埋好似一啲大型嘅一啲科技股啦，其实系一个集体回调啦，亦都令到成个大嘅市场方表现方面就相对比较低迷啲吓。好似见到阿里巴巴回调嘅幅度咧，有1.66%啦，包括一啲嘅腾讯、京东、快手、网易啦嘅调整嘅幅度都系超过1%嘅。咁同埋见到今日嘅内房股嘅市场吓，跌幅就系比较靠前啦。股成个市场方面都不是咁好下，而汽车股的跌幅都比较会比较大啲嘅。咁啊，详细情形我哋继续嚟请出我哋嘅嘉宾咧嚟同我哋继续分析下。潘生你好，
8: 系你好你好。
11: 咁我哋继续嚟讲到吓，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啊，呢一种嘅情形咧，总体都系要多啲观望下，都唔好咁进取吓。咁啊，如果话睇翻呢个成个大嘅盘面当中咧，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啊？
8: 我谂就啲系储存芯片啊，或者系同 AI 相关嘅一啲嘅大模型啊，或者电力相关嘅股份都系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嘅，因为虽然就系、是、个别股份炒得比较高，咁但系咧就成个大嘅 AI 板块咧，未来咧发展咧得5年到10年咧，都系会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喺度嘅，咁啊大家都继续可以关注嘅。咁其他嗰啲，譬如電力股啊，或者係內地嘅保險股啊，或者個別嘅內房啊，咁啊等佢回調翻啲落嚟咧，就都不失係一個機會嚟嘅。咁整體嚟講，個市都仍然會係一個較為窄嘅幅度嘅上落啦。咁啊，至於啲半身股咧，可能啲炒得過熱嗰啲咧，就可能又要留意一下啦。
11: 咁其实头先提到呢一个今港股嘅呢个存储半导体下，见到其实今日多数嘅一个表现都系有一啲嘅逆势活跃嘅表现吓。咁对于半导体股嚟讲咧，其实大多数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位。咁如果对于投资者嚟讲话想多啲关注啦，或者操作嘅话咧，最近呢段时间会唔会建议咧？
8: 半导体股就都系唔错嘅，咁譬如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咁但係短期嚟講咧，佢哋係有一個少少嘅回調，小幅度嘅回調嘅情況喺度。 咁等佢係整固完咗穩定咗之後咧，就其實不失到係一個好嘅中線嘅投資嚟嘅。
11: 嗯，咁啊，見到今日嘅港股嘅內房股啦，就係的確係集體呢個調整啊。

0: 念啦，同埋一啲在线旅游观光啊，见到海昌海洋公园领衔住嘅有个42.86%嘅升幅吓，咁香港中旅啦，盘中都系去到40几嘅升幅嘅，咁啊收盘都有22%嘅升幅啦，带动一啲相关嘅旅游板块啦，咁啊都有一个升幅嘅表现啊，咁对于佢哋咁样嘅状态嚟讲，后续能唔能够话延续咧？
1: 我睇就都系可以嘅，因为始终呢类板块嘅股份就稍微都系会比较落后啲嘅，咁啊未完全反映咗深圳嘅实际嘅价值喺度嘅。
0: 咁啊，盘面当中咧，好似呢一个嘅香港零售股咧，今日都有4.61%嘅升幅啊。咁对于呢个板块嚟讲，后续会唔会有可以延续翻咁样嘅态势咧？
1: 零售类就。好就大程度上呢是有一定的那个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始终来讲未来都是在那个息口方面呢，我睇都不会话有加息空间的，反而都是稍微会行一个比较宽松一点的政策啦，咁对是消费方面的股份来讲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
0: 咁其实关注到近期呢一个嘅好似手机产业相关嘅一啲板块啦，好似一啲嘅手机产业链嘅呢啲，今日都有一定嘅升幅啦。咁同埋关注到最近呢个好似苹果啊、华为啊、小米啊啲手机咧，都话宣布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幅嘅调价，咁对于呢一啲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利好影响咧？
1: 手机咧就苹果嘅新手机似乎出唔到嚟啦。咁此消彼长底下咧，对于其他嘅手机嘅公司嚟讲，会带嚟一定嘅，反而就系会有个好啲嘅支持啦。咁但系手机始终个内卷情况都好犀利，咁我哋要睇下实际佢哋数据啦，业绩点样先至可以决定到。咁我谂只适宜短炒啦，暂时都系。
0: 咁如果话成个近期嘅呢个市场当中，仲有冇一啲嘅基本面因素可以多啲留意啊？
1: 基本面因素就睇下新任嘅联储局嘅主席咧，就系佢对未来嘅嗰个系货币政策嘅动向系点样咧，会有个解读啦。咁呢方面我哋都等紧嘅。咁系短期嚟讲，亦都睇下地缘政治上啦，即系喺呢方面会唔会有多啲嘅能够多啲明朗化啲啦。咁暂时嚟讲，都系好未系好明朗化住嘅。
0: 咁啊，关注到呢、这个。今日嘅電信股都有一個1.47%嘅升幅啊！好似見到中國電信咧話推出一啲嘅商用嘅 token 嘅一啲套餐啊，咁對於後續嘅走勢會唔會有一定影響咧？
1: 電信類股份都係大家互相有個牽動喺度嘅，咁估計未來嘅發展空間即係都多嘅，因為隨住嗰個人工智能嘅使用啦，咁就呢方面嚟講咧就會吸引更加大啲嘅需求嘅。咁所以电信股都系会平稳向上，会睇翻好少少继续。
0: 咁对于晏昼市场方面咧，有住点样嘅预测咧？
1: 晏昼市场都系差唔多嘅啫，唔会有咩好大嘅再跌嘅空间。咁反而可能会有机会会有少少收窄翻嗰个跌幅咯。
0: 最后咧，见到今日嘅呢个盘面吓，好似一个汽车股跌幅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吓。咁对于汽车股方面咧，后续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有一定嘅表现呢？
1: 汽车股就升咗一阵之后就回翻啦，咁就因为内卷情况都系好严重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就会对汽车股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咁油价嘅上升咧，咁可能都会降低咗嗰啲买车人嘅意欲啦，咁呢个对汽车股都系有少负面。
0: 好嘅，今日中午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1: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咧资深市场人士陈慧斌先生，陈生你好。

0: 系张波主席。
1: 咁今日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系有一定嘅回调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 A 股嘅呢种走势
0: 咧？咁整体市场嚟讲嘅话咧，其实今日上昼咧，基本上都仲系一种嘅震荡为主啦。咁我哋见到各大嘅指数吓，基本上都系涨跌互见。咁但系六盘嘅指数会更加多一啲啦吓。能够保持住上周红盘报收的指数就是这个科创50指数亦都是更加段来讲是最强势的一个指数。但其他指数方面基本上都是一种的震荡回调。但是当然我们看一看从指数的调整幅度来讲的话其实亦都不算太大普遍都是 1% 以内的。而另外来讲看一看指数就以一个调整为主而另一方面我哋見到啦，個股其實紅盤嘅都係會比綠盤要少啊，咁啊兩市方面啦，上晝嚟講只係得唔到2000間嘅個股紅盤啦，咁但係綠盤嘅家數啦，亦都係超過3300家左右噶啦，咁而且咧就我哋見得到啦，今日上晝啦，市場係一種震盪整理為主啦，咁同時間整個成交亦都係有一定縮量啊，咁今日上晝啦。總體成交咧係1.93万亿啊，咁啊比上禮拜五嘅同期咧係少咗大概係2420亿左右啦。咁啊整體盤面方面，港股都仲係一種嘅高位震盪勢為主嚇。咁啊而另外睇一睇咧喺板塊方面嘅表現啦，咁我哋見到啦，今日上晝啦，咁啊會係有一啲咧就偏向於啦一啲電子化學品啊呢個電子元件啊。或者講係機器人嘅板塊咧，會係變得相對強一啲啦。咁另一方面嚟講，亦都見到啦，一啲同石油啊或者燃氣類嘅板塊嘅個股咧，亦都係有一定嘅表現啦嚇。咁啊呢啲嘅品種咧，就今日上晝會係變得相對會比較好睇一啲啦。咁啊但係相反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今日盤面上邊咧，整個分化就比較明顯嘅。嗱，我哋睇一睇翻咧喺跌幅居前嘅板塊裏邊啦，咁啊稀土板塊啦。今日亦都係暫時圍住翻各個行業當中跌幅最大嘅一個位置啦。咁其實喺上個禮拜嘅時間已經係見到啦，除咗禮拜一啦，呢個稀土板塊行得唔錯之外啦，咁其實禮拜二到禮拜五啦，整個板塊啦，基本上都係一種嘅調整為主嘅。咁而今日見到啦，哇！呢個板塊依然都仲係未曾能夠終止到啦，短期裏邊或者短線裏邊嘅一種調整係太細啦。上晝依然都仲係喺各大嘅行業板塊當中啦，跌幅係第一㗎。另外睇一睇翻啦，包括一啲嘅醫美啦，一啲嘅貴金屬板塊啦，以及係一啲航空機場啊、酒店餐飲啊，呢一啲都偏向於啦消費類嘅板塊，或者係稍稍會同一啲旅遊經濟相關嘅板塊啦。其實今日上晝啦，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咁而另外我哋睇一睇翻啦，除咗啱所講到呢啲板塊之外啦。包括埋即係其實金融股方面咧，今日上晝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分化情況嘅。保險板塊咧就變得相對弱一啲嚇。整體嚟講嘅話咧，我見到咧整個保險指數方面亦都有1.75%嘅一個調整啦。而且咧就五家嘅險企都係全線飄綠噶啦。中人保啦、中學太保啊呢啲品種啦，更加啦係不斷咧去拆寫翻下呢一啲近期方面咧甚至乎係即係年內方面一啲新低嚇。所以近期就睇翻整體保險板塊啦，個表現會係真係相對嚟講會比較弱勢一啲嚇。另外咧，我哋睇一睇翻啦嚇，其他嘅一啲數據方面啦，我見到今日上晝啦嚇，咁啊封喺中聯板啦，同中咗10%以上嘅個股加數啦，應該講就唔算少嘅，因為咧就夾夾埋埋啦，都有成100家左右嚇。呢個數據應該講就亦都算係啦，一個比較理想啲嘅數據噶啦。從半日嚟睇翻嘅話能夠有三位數嘅數字啦，亦都算係幾唔錯。同時間今日上市嘅兩家新股啦，一家咧有530%嘅升幅啦，另外一家有169%嘅升幅。應該講就雖然講彼此之間會有一定嘅一個分化，但總體嚟講嘅話啦，新股上市依然都係能夠繼續延續住啦，都可以俾到嚇眾籤嘅朋友啦，係一個幾大幅度盈利嘅咁樣嘅一種情況嚇。咁而另外睇一睇翻啦。在跌停板和跌幅10%以上個股加數今日上晝其實都不算少的都有成22家的品種是封在這個跌停或跌幅10%以上的證明了就目前整體盤面上面這種的

0: 分化嘅態勢咧，仲係依然係比較地大一啲嚇。咁呢個係值得投資者方面咧去留意翻嘅。咁所以咧就總結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今日上晝咧整個盤面依然都仲係啦，喺呢一段時間或者近期嚟講啦嚇，咁啊創咗呢一個嘅階段性嘅一啲新高嚇。咁有啲指數咧係歷史新高啦，有啲指數咧係超過十年嘅新高過後啦。咁其實高位裏邊都係遭遇到一定啦，就獲利盤方面嘅一個拋壓啦，咪形成咗短期裏邊一啲高位嘅一個震盪嘅。咁啊，但系咧就从翻整体嘅一个成交量能啦，不断有一定缩量，亦都可以睇一睇翻咧，就话呢一种嘅调整啦吓，目前嚟讲，我觉得都仲系相对比较健康一啲嘅，咁啊都仲系喺一个指数啦吓，连续上升过后啦，咁啊亦都系迎嚟翻一定咧就短期里边一种震荡啦。咁啊，目前我觉得咧就从一个盘面方面啦，所俾到嘅数据应该讲，暂时睇翻咧都仲系偏向于啦系健康嘅。
1: 咁睇返其实呢而家三大电信嘅运营商呢亦都系推出啦系商用嘅 token 套餐下预示住啦算力商业化进程亦都系取得啦突破性嘅呢一个发展啦。咁对于喺算力方面会唔会亦都会存在投资嘅机会呢短期内操作嘅逻辑应该系点呢
0: 其实呢算力呢一个嘅概念呢我就讲句就已经炒咗都几长嘅时间㗎啦。咁啊，从旧年啦吓，包括埋咧，就即系我哋可以见到最明显嘅就系呢个CPU 嘅三巨头吓，咁啊不断咧系刷写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啦吓，亦都可以见到啦。咁啊，算力方面咧，特别咧就系偏向一啲嘅算力嘅硬件啦，啊呢一方面咧就系特别受到市场资金嘅一个关注嘅。咁啊，而家亦都慢慢咧就过渡到啦，就偏向一啲嘅应用啦。或者是一啲嘅軟件層面方面啦包括埋你啱所講到 token 嘅一啲整個佈局啊等等呢一方面咁其實亦都會接落嚟啦可能會成為翻咧就即係算力整個題材裏面啦一個值得大家去進行翻咧就再度關注嘅方向嘅啦。畢竟咧就之前嚟講嘅話咧就啱所講過，可能更多會係偏向於一啲啦。就硬件方面嘅一個炒作或者個資金關注度會相對喺呢一方面會比較多一啲嚇，咁但係咧就接落嚟嚟講，會唔會有資金啦？亦都會希望可以喺整個算力嘅板塊裏邊咧，去挖掘翻啲新嘅方向啦。畢竟咧，即係舊有嘅方向唔係話唔好嚇，因為我哋睇翻啦，包括我哋啱所講到嘅。呢啲CPU三巨頭咁樣，其實佢哋所能夠俾到大家睇到嘅一啲業績嚇，包括一季報嘅業績，或者對於未來一啲業績嘅展望咧，依然都仲係非常之唔錯啦。咁而部分嘅一啲個股方面嚟講嘅話啦，亦都同樣啦，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係敢於繼續咧去創寫翻啲嘅歷史嘅新高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都值得留意翻咧，就話啦喺呢一啲嘅新高創寫過後咧，咁其實咧就作為好多特別係新增嘅資金啦嚇，咁啊過去呢一段時間可能喺呢一方面嘅參與度唔係太高嘅一啲資金咧，其實可能佢哋對於係咪想繼續去參與翻呢一啲嘅硬件方面嘅一個投入或者一個佈局咧，其實會係處於翻一個相對係比較尷尬一啲嘅局面嚇。咁啊，即係一方面嚟講，見到呢批嘅品種都升得比較多啦嚇。咁啊，儘管就即係目前睇翻整個股值亦都唔算話即係特別誇張嚇。咁但係咧，畢竟連續大升過後，一個係喺即係咁長嘅時間裏邊積累咗都幾比較係真係可觀嘅一啲升幅過後咧，其實有唔少資金啦，都係會對於後續方面咧。以點樣嘅心態或者點樣嘅一啲資金嘅規模去參與啦，係存在咗一定嘅分歧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對於就係好多啦，已經係算係個股價啦，處翻一個相對比較高位嘅一啲硬件廠商嚟講嘅話啦，可能喺後續方面能唔能夠繼續得到一啲更多資金去進行翻一個嘅進入咧嚇？呢個係值得可能有一定嘅疑慮嘅。咁所以變咗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即係可能咧資金方面就會尋找翻啲嘅佢哋睇好嘅。喺呢啲板塊裏邊嘅，另外一啲可能未曾被更多去挖掘到啦，咁同埋未來亦都存在住一定咧，就即係增長啊，或者講係保障預期咁嘅方向嘅。咁所以好似你啱所講到嘅嚇，呢啲 token 啊、啲建設啊，或者等等其他啲新嘅方向啦，會唔會成為下一階段啦嚇？喺呢一個嘅算力題材裏邊咧，會係有機會去跑出嚟嘅一啲新嘅領域咧嚇。我覺得呢個係幾值得大家咧去做一個重點嘅跟蹤同留意嘅。
1: 咁隨住話咧，人工智能咧，賦能千行百業嚇。其實喺成個即係 AI 大賽道當中啦，唔單止有硬件端啦，仲有。

0: 应用端，咁再嚟关注翻啦。应用端方面，大家亦都好关注机器人方面嘅发展吓。咁对于成个人工智能喺布局方面，大家应该点样拣？
1: 嗯，冇错吓。咁其实我哋睇一睇翻咧，今日咧从呢个板块嘅表现嚟睇嘅话咧，咁嘅机器人板块亦都算系有一定嘅升幅啦，即系唔可以讲升得好好吓。今日就暂时啦。大概升一個零點左右啦，咁但係雖然講今日個升幅就唔算太過理想，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哋去縱觀翻啦，佢喺呢一段時間以嚟嘅整個升幅，特別咧就喺3月23號3月24號啊見到咗啦，就呢個階段性嘅低位之後啦，其實咧就佢喺呢段時間裏邊啦，整個行業嘅反彈力度啦都幾大噶。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印證住啦，喺呢段時間裏面啦，其實喺過去咗嘅接近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呢個板塊都係能夠受到翻咧就資金幾大力度嘅一個關注咯。咁尤其咧喺上個禮拜五啦嚇，咁整個嘅機器人嘅板塊方面咧，亦都同樣出現咗一個咧幾明顯嘅一種量價齊升嘅局面啦嚇。咁整個行業指數都有接近6%嘅升幅噶啦。咁今日儘管有一定的震盪，但是至起碼都能夠保持住一個升幅，而且在板塊裏面我們看到大概20家的品種其實都是紅多綠少的，而且部分的品種方面近階段就亦都是保持住一個挺不錯的一種上升反彈的趨勢，所以我覺得機器人的板塊啦，接下來來講的話其實都仲係會繼續啦，喺整體個應用方向咧，會得到比較大嘅一啲發展嚇。咁畢竟咧就喺一個嘅機器人嘅應用方面咧嚇，咁前期可能更多喺工業端方面啦，但慢慢慢慢，我哋大家可以見到啦，都過渡到我哋嘅生活端啦嚇。咁喺好多生活嘅方方面面啦，機器人嘅參與度或者講係整個應用嘅一個層面，亦都逐步喺度加大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隨住啦。整個機器人方面一啲技術嘅不斷一個嘅精細化啦，同埋不斷嘅完善啦、改進啦嚇，後續方面啦，喺整個應用端方面啦，應該講係會有更大機會啦，同埋更大嘅空間啦，可以俾佢哋啦去進行翻一定嘅佈局嘅。咁所以我覺得機器人板塊同樣亦都可以啦，就作為後續方面啦去進行關注嘅一個地方嚇。咁但係一留意咧就係話咧，我覺得同啱啱所講到嘅一啲可能係即係。硬件端啊等等呢啲嘅方向相比嚟講嘅話咧，咁啊即係機器人板塊有時候咧會幾受到消息面方面嘅一啲影響咯嚇，咁啊往往可能喺某一啲嘅消息出嚟嘅時間啦嚇，呢個一啲行業啊或者講係某一啲嘅龍頭企業啊有啲咩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可能會對於呢個板塊啦就會喺短期裏面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種提振嘅作用，咁但係咧就當冇咩太多消息刺激嘅時候咧。呢、這個板塊可能咧又會行得相對比較係即係平淡些少咯，即係呢個會係機器人板塊近期咧佢嘅一個即係運行嘅一種特徵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即係對機器人板塊比較感興趣嘅話啦，可能喺一個操作或者講係喺整個佈局上邊咧，亦都要將個節奏把握好，會比較好一啲咯。
0: 咁睇翻今日啦，喺石油開採啊及服務方面嘅。个股啦吓，都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其实会唔会同而家即系国际油价嘅趋势相关咧？咁佢哋嘅呢种升势会唔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1: 暂时我觉得就即系国际油价、国际金价啊，佢哋嘅走势都仲系会受到呢、這个伊朗局势嘅一个影响啦吓。咁特别咧就。即係整體嘅一個走勢方面咧，依然都仲係會對於呢個大宗商品嘅一個佢哋後續嘅一個表現咧，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影響嘅因素嚇。咁啊，當呢、這個可能雙方嘅談判會有一定僵局嘅情況下邊啦嚇，咁、可能咧國際油價又會面臨住啦，就一個分歧出現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當個局勢緊張翻，咁啊油價可能又會升翻上去嚇，咁啊但係咧。即係局勢可能又緩和翻，咁又會回落翻咁樣，所以呢個咧就佢嘅趨勢其實並唔明顯嘅，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單單嘅睇一睇翻油價，咁其實喺近期啦，呢個WTI 嘅原油價格啦，喺3月9號嚇創寫咗呢一個暫時嚇呢個年內嘅新高過後啦，其實到目前為止啦嚇，咁呢兩個幾月嘅時間啦，基本上大家見到啦，咁油價咧就 WTI 嘅價格咧都係圍繞住啦90啊。到110之間咧，作一個比較窄幅嘅一個區間嘅波動嘅。 咁但係咧就

0: 即係呢個區間其實喺度不斷嘅收窄當中嘅，即係一旦咧就呢個旗形嘅一種咁嘅區間啦，係繼續咁樣係收窄落去，去到呢個旗尖嘅時候咧，其實往往就係面臨住一個方向性選擇嘅時候噶啦。咁所以我諗就接落嚟嚟講咧，就呢一個嘅短期裏邊嚇呢種旗形震盪啊、區間震盪嘅一種情況，我覺得仲係會繼續延續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喺不久嘅將來咧，亦都會面臨住一個咧方向性嘅選擇噶啦。咁究竟係選擇向上定係向下呢？我覺得大家可以不妨繼續跟蹤翻啦，就消息面以及係技術面方面嘅一個變化嘅。
1: 咁睇翻其實咧，之前 A 股嘅一啲嘅指數啦，亦都係達到階段性新高或者係歷史新高嘅呢個位置嚇。咁係整體嚟講，市場嘅氛圍都係有好轉，而且有唔少嘅專家機構都話，可能仲會有繼續有上升嘅空間嚇。咁展望後市啦，你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仲有邊一啲嘅板塊，大家可以重點去關注嚇？
0: 從指數角度咧，我覺得就呢段時間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大部分嘅指數嚇咁啊，都係會有咗一波嘅反彈啦，甚至乎好似你啱所講到嘅一啲歷史新高啊，一啲階段性嘅新高嘅拆寫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喺指數嘅角度裏邊啦嚇，就亦都有部分嘅指數咧呢段時間應該講就整個反彈力度仲係偏弱一啲啦嚇，亦都唔係話太過地理想嘅。例如就北證50指數嚇，會有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啦。咁啊，佢相對於其他嘅一啲主要嘅指數啦嚇，咁啊近階段嘅講就佢個反彈力度係比較弱一啲。咁同樣咧，但調整起身嘅話啦，佢調整落嚟嘅力度亦都同樣會比較大一啲喎嚇。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就呢段時間可能咧資金方面咧更多嘅關注點都仲係會放翻喺啦，就滬深兩個市場方面啦。咁而滬深兩市嘅主要指數啦嚇，咁好明顯近階段咧個表現咧會更加之嘅理想噶啦。咁但係咧就高點喺上個禮拜出現咗過後啦嚇，咁啊暫時我哋見到咧都係會面臨住一定嘅一個震盪嘅，特別係高位啦一種震盪嘅情況嘅嚇。呢個咧就其實喺上個禮拜嘅節目當中咧，亦都會同大家係即係稍稍提過一下啦。雖然講嘅指數方面咧，就整個趨勢依然都仲係幾唔錯嚇。咁但咧就都會留意翻咧，就喺連續嘅上升過後咧，會唔會咧就都會迎嚟翻咧就短期裏邊嘅呢一種震盪盤整嘅情況咧嚇。畢竟咧冇只升不跌嘅一個指數嚇，咁啊即係任何市場啦，即使佢嘅趨勢係好好都好啦嚇。咁但咧其實喺呢上升趨勢當中咧，其實都難免咧係會迎嚟翻一定咧就即係短期裏邊一個震盪啊，或者講係調整嘅情況嘅。咁但咧只要呢個趨勢啦，依然在保持住一個比較良性、比較健康嘅一種情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對於好多啦，可能係之前未上車啦，或者仲有資金咧想繼續參與翻呢個市場嘅朋友嚟講咧，反而係一個好事嚇。畢竟咧，我覺得就目前咧，從整個大趨勢嚟講嘅話咧，指數即使要調整，其實佢調整嘅一個力度都會相對有限嚇。咁所以咧，就而家係面臨住一個啦，短期裏邊連續上升過後，可能咧就即係上方嚟講嘅話咧，上個禮拜高點會稍稍成為咗咧短期裏邊嘅一個短期頂嚇。而但係咧下方方面咧，亦都會有一個咧相對比較堅實啲嘅一個低位或者一個底部啦，會支撐住呢一個調整嘅一個幅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就近期咧或者講呢個禮拜啦，唔排除咧就指數方面依然都仲係會一種區間嘅震盪為主嘅。咁但係咧就應該講就市場方面啦，喺調整過後啦，依然都係會繼續延續住佢一個震盪反彈嘅一種局面啦，個概率係比較大一啲咯。所以我覺得就大家都可以唔需要對呢個調整有太多擔心嘅地方。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前期方面啦嚇，攞住一啲相對嚟講比較高位啲嘅話，嗰個連續大升過嘅品種啦，亦都真係要注意啦嚇，可能會唔會都迎嚟翻一個比較即係急劇啲嘅一種一個震盪啊調整嘅情況嚇，呢啲係即係需要留意嘅地方。咁但係作為我覺得嚟講咧，就接落嚟喺整體大盤方面咧嚇，未來仲有啲點樣嘅方向自己挖掘咧，我覺得可能都仲係會偏向於一個嘅大科技為主啦嚇。咁大科技裏面嚟講嘅話啦，咁包括啱所講到嘅一啲人工智能算力等等呢啲，或者係芯片尤其存儲芯片呢一啲啊，儘管短期嘅升幅係比較大嚇，咁但係如果咧喺呢一波嘅調整，佢哋能夠迎嚟翻一個相對咧係比較可觀啲嘅調整嘅話咧，其實我覺得相反亦都係一個咧就重新去

0: 介入嘅一啲機會嚟嘅嚇。咁啊，暫時我覺得偏向於科技啊，或者講係啊一啲同新能源車領域相關嘅一啲鋰資源啊，我覺得會係後邊咧都值得大家繼續關注嘅。咁但係建議咧就即係操作方面咧就唔可以追高咯，仲係睇好嘅品種啦，等佢調整翻落嚟咧，再去介入會比較好啲，同埋比較安全啲嘅。
1: 咁根据啦陈生嘅分享，有几个关键词大家亦都要记得下。喺板块方面啦，大家仍然都可以重点关注返啦科技股，甚至乎啦新能源车赛道下仍然都会有投资机会。但你亦都要注意返啦投资嘅节奏下，千祈唔可以过于急进。虽然而家市场处于调整嘅阶段，但係都系充满住即係布局嘅机会，大家都系俾多啲耐心下。好嘅，今日啦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0: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8: 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粤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1: 系啦，咁广东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嚟咧持续咁推动啦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咧亦喺度加快布局电竞赛事，塑造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粤超咧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喺度形成点样嘅新生态？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同大家共同嚟关注电竞粤超火热，年轻流量咧点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张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咁今次咧电竞粤超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吓，就系赛事咧越嚟越强调啦电竞加文旅。咁张生吓，你点样睇咧呢一种电竞加文旅商圈夜经济嘅结合呢？
9: 电竞加嘅另一类良好效能系激活票根经济啦，将赛事嘅流量就变成消费嘅增量。赛事经济咧，呢个近年广东各地啊迅速发展嘅一种经济业态啦，系对旅游区啊或者观赏体验啊、竞技赛事啊，包括电竞粤超所售出嘅門票、附加綁定聯合商業項目嘅優惠啦，咁呢個使到一張票根咧，能夠帶嚟更多附加消費。咁當前廣東咧各地政府同商業體都係鼓勵同普及呢個票根經濟嘅。譬如喺東莞市咧，憑呢個電競粵超嘅觀賽票，都能夠抽到華為嘅小米啊門店滿4000賺1000嘅大額消費券，仲能夠10家本地餐飲住宿企業咧享受滿200賺30嘅優惠。咁呢種模式咧，就將電競帶嚟嘅巨大瞬時嘅流量咧，巧妙咁截流平分配俾咗餐飲啊、零售啊、住宿啊呢啲實體產業啦。 真正實現了將賽事的流量變成

0: 消費增量。咁電競加嘅第三類良好效能就係促進咗城市 IP 嘅年輕化換血啦，吸引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咁年輕人係一個城市未來嘅消費潛能，年輕人一世代有將電競咧作為佢哋生活嘅重要內容職業。我認識嘅年輕人中咧就有將電競代打同轉讓裝備作為佢嘅職業啦。雖然呢類職業者咧，佢連上個父母就往往唔一定理解支持佢哋，但係咧電競業態係當前一世代願意加入嘅。一個商圈、一個旅遊景區、一個主題酒店引入咗電競，可以促進人流嘅年輕化換血，就鎖定咗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啦。咁電競加嘅第四類良好效能就係下沉市場嘅精準試水，挖掘非核心市場嘅消費力啦。咁以前嘅電競資源就集中喺一線城市，但依次咧電競熱超就係政府主導去下沉二線嘅城市，河源站咧就集結咗客家城市嘅戰隊，東莞站咧就讓本土嘅戰隊有咗主場作戰嘅光明感。咁原因就係非核心城市商圈嘅年輕人啊，對高質量嘅電競同樣係飢渴嘅，佢哋消費能力同樣係旺盛嘅。將電競賽事辦到佢哋嘅家門口咧，不僅填補咗當地高端娛樂休閒場景嘅空白，亦避免咗優質嘅消費資源喺北上廣深過度內卷啦。促進咗電競喺廣東20個城市嘅消費增長。
1: 係啦，咁呢一次嘅電競熱銷咧，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強調全民電競，有好多嘅參賽隊伍啦，其實就唔係職業嘅俱樂部啦，而係由一啲學生啊、上班族組成嘅草根戰隊，咁亦都體現出啦比較強嘅群眾參與度嚇。咁張生，你點樣看待咧電競進入大眾文化嘅消費領域咧？
0: 電競咧進入大眾嘅消費領域。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全消費領域去鎖定一世代的年輕人的消費力。我就認為從運營的邏輯上去分析，電競進入大眾文化消費領域有三大的促進作用。電競進入大眾消費包括文化消費領域，它第一個促進就是促進了一世代的青少年從這個仰望明星到進取成為凡人英雄，就像主持人前面提到的，就是各地利用電競共成力，將仰望職業賽事高手和民間高手的視覺轉化為自我參與電競搏擊的動力，就拉動了電競消費的大眾化，增加了城市經濟活力和消費力。這個大眾消費領域的第二個促進，就是促進告別一線城市內卷，去做大商業蛋糕。如果電競永遠只屬於北上廣深的專業場館，它的商業天花板是很明顯的。強調全民電競，其實就是廣東在这里用农村化为城市的智慧，将电竞做成新兴产业了。将赛场搭在社区，搭在商圈，就用草根战队去角逐，实际上是向下沉市场去要增量。这个又构建了电竞产业完美的组织金字塔。底层就是千千万万个草根的爱好者，中层就是日益壮大的半职业赛事，比如电竞热超热赛事了。客尖就是输送给职业俱乐部的天才少年。有了广泛的群众参与，电竞业态就将会成为持续增长的新兴产业啦。咁电竞咧进入大众消费领域的第三个促进，就撕掉偏见的标签，电竞成为正常的大众消费。咁曾几何时啊，年轻人打游戏就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以从事电竞代打为职业的现今世代就往往为强者所贬否。咁当今天啊，电竞走向咗大众化、规范化，当电竞的赛事好似广场舞大赛、社区篮球赛一样，成为地方文旅、商圈促销、青年夜生活的常規文化消費的項目時候，它的社會屬性就變成了朋友聚會、同事團建、家庭休閒一種保適性的選擇。以電競內容為職業亦已經是開始被理解為社會所需，這種去妖魔化的進程就使到電競真正被主流社會去接納，電競就成為城市和鄉村經濟的新業態，去促進消費的增長。
1: 咁電競熱銷啦，我哋睇到城市聯動咧係非常之強嚇，深圳啊、東莞啊、珠海、惠州等等嘅城市咧，亦都形成灣區嘅賽區。同時咧，香港近年嚟咧，亦都積極咁引入啦國際嘅電競賽事喺大灣區入邊咧。張生，你認為電競點解會形成呢一種跨城聯動嘅優勢？
0: 首先咧，粵港澳大灣區佢包括咗內地同港澳喺一國兩制下經濟發展咧，就呈現9+2城市群。因此咧，大灣區政府啊同各界咧，目前都致力於加強大灣區嘅城市間發展，佢要素嘅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啊、信息流嘅跨城流動啦，發展要素嘅暢順流動，就必須打破城市間嘅差異化壁壘。因此，廣東呢個電競熱超

0: 在策划上就通过二十一市加盟同各赛区去对抗竞赛，去实现电竞经济要素的畅顺流动同加速流动啦。第二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一世代青年人生活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就好有必要咧通过共同事务去形成联动啦。进一步仲要形成湾区港澳青年同内地青年的心连通，参与电竞是大湾区年轻人最普适、最冇门槛，可以形成联动的共同兴趣啊、共同事务啊，甚至系共同职业。咁喺赛场上，香港的青年选手、澳门的电竞协会、内地的战队都可以联动进行电子竞技，亦自然咁加上微信的联系啦，倾战术啦，约住打完比赛去饮茶，用呢种基于共同热爱建立起嘅友谊同信任，系实现大湾区深度融合最扎实嘅民意基础啦。电竞真系最能够促进各地青年去联动嘅兴趣同事。咁第三咧就系上述电竞热超所形成嘅青年人群嘅粤港澳跨城联动啦，对香港、澳门而言就更有利于发挥超级联系人同超级真地人嘅作用，促进港澳更加深度融入大湾区整体嘅发展进程。咁再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广东省同大湾区嘅各地政府都喺有关十五新阶段发展嘅各项产业政策、城市嘅发展规划以及新出台专项政策咧，都全面推进通过电竞粤超联赛去拉动跨城嘅联动，鼓励搭建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多层级嘅电竞赛事网络，支持各地举办各类联赛、杯赛同实际赛事，培育更多嘅本土赛事品牌，带动当地嘅文旅产业发展。可以预期咧，随住电竞跨城联动嘅推进，大湾区嘅电竞产业联盟啊，大湾区电竞人才联合培训基地啊等，都能够深度联动，亦将会发展起嚟。
1: 系啦，咁从今年嘅电竞粤超嚟睇啦，电竞咧已经唔再被简单啦理解为游戏比赛，而系咧将电竞同埋数字经济啊、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咧联系喺一齐。想请问张生吓，从长远嚟睇嘅话，电竞产业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啦，可以产生点样样嘅影响呢？
0: 一个系创造消费嘅新场景啦。我哋前面分析同舉例咗好多電競加文旅加商圈加夜經濟嘅結合，就係電競喺跨界產業融合過程咧，不斷咁豐富消費嘅新場景，拉動新消費，增加經濟價值。咁第二個咧就係做大數字經濟。目前咧電競已經從單一嘅鏈條發展到千億生態啦，電競發展係數字經濟最活躍嘅組成部分啦。據預測咧，到2026年啦，我哋中國嘅電競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带动周边产业规模是超1000億的。第三个是塑造城市的新零件，助推城市年轻化、新业态、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举办标志性的电竞赛事，传统城市就可以迅速地剥离黑板的旧印象，贴上活力科技潮流的新标签。这个不仅提升了城市的软实力，就更是增强了城市对青年人口和新兴产业的吸附力。第四个就是创造新就业。前面我哋舉例咗電競發展創造嘅電競代打、轉讓裝備等新職業。咁目前咧，電競行業全職崗位已經超過咗65萬嘅，而且80%係集中喺一線同新一線城市。當前咧，國家已經將電子競技員啦、電子競技嘅運營師啊納入咗正式嘅職業分類啦。未來從業者將持證上崗，我預期咧，電競粵超喺廣東21城長期舉辦，仲將會大大咁拓展电竞竞赛团队的培训，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电竞相关的新职业。咁总体上啊，电竞就调动了数字经济的深层潜力，电竞的跨境融合呢亦创造了新消费场景，创造新业态、新经济。电竞的普及化重塑住中国城市未来面貌，一个城市、一个产业、一个商业业态能够真正读懂并且利用好电竞呢，就能够在未来的青年消费争夺战中能够抢占先机。新业态、新机制发展咧，会更为蓬勃场景嘅。
2: 嗯，的确。现在的电竞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游戏比赛的属性哈，已经深入的嵌入到了数字经济、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成为了拉动消费、赋能实体经济，还有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之一。好的，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 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了。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8日。我们首先会在探世界快讯的环节同大家关注一下各地一些博物馆的有关情况。同时今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听日又是5月19日。
8: 没错，5月19日就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会场就在广州。究竟有啲點樣嘅活動可以令到大家享受翻我哋呢個旅遊日咧？咁啊，睇下我哋嘅 topic 環節同大家一齊分享啦。
7: 同時咧，今日我哋魅力真宇宙嘅環節咧，就會帶大家去行下博物館啊！嚇，咁啊，博物館日啦，自不然啊，要關注一下一啲咧知名嘅博物館，譬如話咧成都嘅三星堆博物館啊！嚇，嗱，今日咧會俾大家一啲咧即係出行嘅打卡攻略，呢一啲攻略真係要收好啊！嚇，因為咧三星堆博物館咧，其實入邊除咗有好多好好睇嘅呢啲展品之外，

0: 外咧，其實你喺租借講解服務方面啦，同埋遊覽方面咧，其實都有啲小貼士嘅，包括咧，仲有喺呢個都江宴方面啦嚇。其實出行嘅過程當中，如果你要揾講解，真係有好多嘅竅門同埋咧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因為最近啱好我去咗一趟成都，咁所以咧翻翻嚟之後咧，會同阿木晶一齊俾大家送翻一份咧出行嘅實用貼士噶嚇。
1: 嗯，冇錯啦，咁多精彩嘅內容，記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節目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国际博物馆日啦吓，嗱，今年呢中国主会场嘅活动咧就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嘅，咁啊围绕住主题为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咁集中展示咗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嘅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同公众沟通嘅桥梁噶。
1: 嗯，喺活动现场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咧就介绍话，主会场嘅活动开幕式咧系进行一系列嘅重要发布啦，咁啊包括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同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嘅成果等等噶。
0: 系啦，咁啊同时喺今日咧仲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嘅签约仪式，同埋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嘅主论坛啊。
1: 除咗喺我哋内蒙古博物院呢度有一个主会场嘅活动之外啦，全国各地都会按照国家文物局嘅统一部署啦，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同埋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嘅主题活动，更加好咁满足大家对于博物馆嘅呢个精神文化需求啊。
0: 中国咧喺1983年咧就加入咗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咧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嘅活动。咁从2009年开始咧，国家文物局系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嘅主会场活动啊，到而家咧已经成功举办咗17届啦。咁而讲到咧，其实喺国际博物馆日啦吓，好多博物馆都会打开自己嘅馆门口啊吓，迎接大家到嚟。譬如话我哋最近咧就去咗一个香薰博物馆，咁佢咧喺今日咧亦都会系放开500个名额咧，等大家提前预约免费参观嘅。咁另外咧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呢个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啊吓，5月18号当日咧，同埋6月1号嘅5周年馆庆日咧，都会免费开放嘅。包括咧仲会举办一啲咧即系免费嘅特别活动吓，咁啊大家可以网上登记，跟住咧喺当日咧去免费参与嘅，感受呢个澳门大赛车嘅独特魅力啊。
1: 咁啊，见翻其实喺5月23号咧，仲会有一个叫做赛车艺红灯牌工作坊咁样嘅手工工作坊嘅活动啦，设埋3场咁多嘅，咁啊俾到大家咧可以去到现场手工去制作呢个灯牌，咁啊分别系上昼嘅10:30啦，晏昼嘅1:30同埋4:00，每一场都有个半钟嘅，咁啊如果系6到12岁嘅小朋友咧，就需要家长陪同参与，咁啊12岁以上嘅咧就可以自己个人形式咁样参与，每一场嘅名额咧就系15对嘅亲子或者系个人嘅，
0: 系啦，咁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喺6月1号啦，系馆庆日啊，同时咧亦都免费开放，包括咧都会有一啲嘅特别活动啦，庆祝扩建之后开幕5周年啊，吓咁啊领略翻大赛车嘅一啲咧历史文化同埋知识嘅。嗱，当日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嘅准备活动，譬如话啦，喺入场嘅话，你会攞到一张图形嘅贴纸，系贴喺咧印有5字呢个轮廓嘅互动展板上边，大家可以一齐去完成一个馆庆嘅大型打卡装置。咁現場咧仲可以免費參加放大鏡、尋寶、譯馬之類嘅互動遊戲，完成遊戲任務，同埋咧喺社交媒體上邊咧打卡貼文嘅話咧，仲可以現場參與抽獎，有機會咧獲得一個咧即係冠軍嘅賽車嘅微型積木啊，或者係其他紀念品嘅，數量亦都有限啊，送完即止需要提前去嗰度打卡去參與呢個活動嘅遊戲啊。
1: 有興趣嘅朋友一定要提前預約啦，因為呢個活動咧其實亦都係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係致力推动这个旅游加体育的融合，跟着发挥我们澳门格林批自大赛车的独特的品牌效应，持续提升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吸引力的一些活动来的。
0: 是啦，讲到各地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活动沉浸式地提供给大家去体验的。譬如说在东莞方面就有这个海战博物馆， 今年啦，鸦片战争博物馆啊，亦都会咧系开放一啲嘅活动，等大家过嚟呢度参与嘅。今次嘅活动咧，嗱，我哋先讲呢一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咧，系以文化传承为纽带，为民共享为初心。咁喺今日咧，都会喺海战博物馆啦，开启宝藏非遗集市嘅系列活动嘅。咁啊，邀请大家咧走入到文博空间当中咧，沉浸式去邂逅东莞嘅非遗之美啊！吓，喺海展博物馆呢度做一个非遗嘅活动吓。
1: 而且咧佢嘅导览嘅活动咧都系中英双语嘅，咁啊专门为中小学生同埋外籍教师以及一啲留学生会设置专场嘅讲解，去深度解读海展博物馆嘅馆藏陈列啦，亦都打通翻我哋中外文化交流嘅桥梁啦，都系应翻我哋今年呢、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啦。令到境内外的青少年可以近距离咁读懂我哋中国的近代历史，看不到深厚独特的岭南文化底蕴。
0: 系啦，全程咧仲有纪念章打卡点啊，包括在展览的导览啦，同埋集市啦、手工工作坊不同的场景嘅。大家可以去打卡集章，完成任务咧，仲可以获得一啲精美的非遗礼品啊，吓。所以有一些互动的体验，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在不同的博物馆当中都找到你自己满满的收获啦。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阵间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下面嚟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最近香港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就入到一个新阶段嘅演绎，作品由原来嘅蛰伏嘅形态进化为龙腾飞升嘅动态设计啊，同时亦都象征住启德系由昔日嘅机场蜕变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新地标啊，吓，系迈向新时代新征程嘅重要布局啊。
1: 介绍翻呢个龙之九子啦，佢系由著名嘅雕塑家任哲系以不锈钢去创作嘅，成个直径咧就大概去到16米，成个外观咧就好似浮雕咁样啦，又好稳重啦，又亦都好有动感嘅。咁啊，讲翻佢之前嘅嗰个状态咧就系蛰伏，咁而家咧龙腾飞升咧就会系一个上扬嘅龙首，咁啊同埋佢龙身嘅细节咧都非常之满嘅，咁大家睇到佢系一个形神兼备咁样嘅状态，又内敛啦，又充满力量，亦都是如意吉祥、繁盛和守护，寄托住大家对于启德体育园和香港未来发展的一个美好的期盼。
0: 没错了，龙之九子在创作者来讲，他就将它展现为一个龙生九子，各有所好的不同面貌，不单止充满了生命力，亦都表现住香港文化共融灵活多变的特质和不断追求的这种精神。而且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作品，它是有时间性和叙事性的艺术创作，所以之前它原来的形态叫做蛰伏，但现在变成是龙腾飞升这样，所谓就是有这种先藏后发由地而起的东方哲学，象征着香港在历史的沉淀当中都会不断地去转化蓄势待发，很有意义的一个作品。
1: 没错了，再关注广西方面，广西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是印发了2026年广西出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这份方案是围绕着文化旅游、康养旅居、体育赛事等等九大领域明确了工作的目标，提出开展策马百贵和惠购全年咁样一个主题促消费嘅活动，咁希望喺全年咧系实现我哋呢个旅游消费同比增长8%。
0: 冇错啦，方案当中提出促进文化旅游消费要开展四季主题文旅促消费嘅系列活动，分季节引导同埋鼓励4A 级以上嘅景区分时段推出门票优惠等等嘅措施。鼓励各地围绕四季的主题，包括是赏花、避暑、赏秋、温泉等等特色活动，还有各地都鼓励他们开发度假的精品路线，培育鲜明的主题精品旅居养老线路，还有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生态旅游等等的业态，希望是将这种广西旅游资源全面地推荐给各地的游客朋友。
1: 嗯，冇错啦。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碳世界快讯啦。

0: 好啊，翻嚟咧会喺探索嘅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听日嘅519中国旅游日啊。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
2: Action！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探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介绍下啦，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啊，吓广东方面咧会有边啲嘅文旅活动以及系优惠嘅项目嘅。嗱，今年咧，全国嘅主会场咧系落喺广州，咁主题咧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啊，因为啱好咧就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咧1800年啦吓，咁啊，所以呢个时间段咧亦都系相当之有意义嘅一个日子，咁所以今年咧放喺呢一度，对于广东嘅朋友，对于广州嘅游客嚟讲咧，亦都系会喺呢一度咧有好多嘅优惠咧，同埋产品可以拣选得到噶吓。
4: 嗯，冇错啦，尤其是咧，其实我觉得摆喺广州啊、深圳啊、东莞啊、中山啊呢啲大湾区嘅城市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因为其实呢个都会有我哋一个成个大湾区嘅区位嘅呢种优势咧，同埋全省嘅联动啦，咁样睇翻，其实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立足翻我哋大湾区嘅核心区位优势啦，都扣翻呢个文旅惠民啊，同埋消费提质啊、产业升级啊，同埋呢个城乡融合嘅主题啦，会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嘅。咁亦即系话，唔理你而家只系去到我哋城乡里边去玩啊，一定系可能有啲咩工业旅。

0: 或者朋友同我讲咧，就话佢喺五一假期嘅时候咧，佢系去咗江门嘅學山玩嘅。即其实呢个名咧，你系熟悉嘅，但你话我专门去拣一个假期去學山玩，玩乜嘢咧，就会有呢一种即疑问喺度。但系咧，佢当时就同我讲，佢话佢去嗰度咧，就第一个系因为佢离广州近，因为佢本身住喺广州，咁一家人揸部车过去好方便。个零钟，咁第二个咧，佢就话真系人少，因为大湾区咧，其实我哋知道即系全国甚至乎全世界吓，大家都知道系一个好知名嘅旅游嘅区域咁样。咁但系咧，学生佢话喺五一假期居然人好少，佢话喺嗰度咧有一条好靓嘅江边嘅绿道，咁嗰条公路咧，其实如果你揸车自驾咧，喺上边睇住嗰个风景，吹住江风咧，佢话非常之惬意，同埋又冇乜嘢人，即系嗰种感觉就系我系嗰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种感觉，但系我系喺大湾区嘅一个城市，咁所以我就话，即系其实喺大湾区确实系有好多值得再去发掘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吓。有阵时咧，可能我哋喺熟知嗰啲即系目的地入边咧，其实你去我觉得可以唔使再去啦，咁可以拣多一啲，一样都系有选择俾到你嘅。
1: 嗯，冇错啦。其实头先有一个点系令我自己觉得好触动噶啦，就系话可能我哋大家觉得话好似江门啊、學山啊咁样，我哋听得好熟，咁但系我哋好少话专门为嗰个地方去玩，但系同时咧，你又觉得话即系得益于我哋咁强大咁发达嘅交通网络，我哋去到嗰度系好方便嘅，所以其实你唔需要话我要即系提前去做好多嘅准备，同埋我需要去做一个点样嘅成本，然之后先至可以去到嗰个地方，而系我就哪怕系只系想去，我未谂清楚，我话走就走都好，系啦，那个成本都唔会话特别大，系令到大家去到如果系有一个好好嘅呢个体验嘅时候，系特别之惊喜嘅，因为你投入嘅嗰个成本唔大啊嘛。跟住其实
0: 同埋你一开始冇乜预期，
1: 系啊，冇预期，冇期待，同埋冇成本，跟住又俾到你一个好好惊喜。咁样嘅地方喺我哋大湾区非常之多，我觉得佢嘅一个即系。俾到大家嘅启示就係话我哋当然啦，作为个人嘅游客嚟讲，我哋可以去挖掘啦。第二个就係其实作为呢一个即係整个一盘棋咁样嘅统筹嚟讲，係唔係亦都可以去挖掘多一啲去分流呢？因为其实今年我哋见返广州嘅人即係断层第一咁样多。
0: 4800多万、啊。即係讲緊5月4日嗰日嘅实时人流咁样。
1: 即係其实我觉得嗰4000多万人佢挤喺广州未必係舒服嘅，但係佢哋知唔知其实就係揸車一個鐘左右，佢哋就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地方咧。我覺得呢一點我哋應該做好宣傳
0: 嘅。嗱，所以咧，即係5月19日中國旅遊日啦，嚇，廣州啦係作為一個主會場啦。其實今年就係要做一個全域嘅聯動，因為咧就以一場全國嘅啟動儀式、十大主題嘉年華同埋 N 個全域特色場景作為總體嘅架構，高標準、高規格去打造全國示範樣本。嗱，5月19日嘅晚上咧，廣州塔嗰度会举办全国嘅启动仪式嘅，会有英歌舞啦、醒狮啦、粤剧啦等等岭南嘅非遗元素，亦都会有一啲现代光影科技啊，咁啊为全国嘅观众去打咗个视听嘅盛宴。咁同时咧，全省嘅21个地市就会联动举办280多项嘅配套特色活动啊，咁啊等大家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全域咁样去享受啦文旅嘅资源嘅。
1: 嗯，冇错啦。咁啊，仲有啊，当然而家我哋仲有呢个粤超啦、粤 BA 啦等等。所以亦都有好多嘅票根經濟咁樣嘅活動去俾到大家啦，會令到大家即係你攞住好似高鐵票啊，或者係呢個球賽嘅票啊、機票啊、演出票等等都可以嘅。咁啊，可以睇翻我哋其實有邊一啲嘅商家佢係參與咗呢個活動，咁你就可以去進行呢個減免嘅。
0: 冇錯，其實大家咧喺出去玩之前，我覺得真係要睇睇一啲 OTA 平台，盡量係睇翻啲嘅大型嘅知名品牌啦嚇。咁佢哋確實嗰啲優惠嘅活動係好多嘅。仲有一樣嘢咧，就提醒翻大家睇睇，即系自己嘅手机啊，即系你自己咪系嗰个呢一个，其实都
1: 系啦，
0: 系啦，晓露推荐俾我嘅，包括咧之前我睇翻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用嗰个手机嘅套餐咧，其实入边系有送1年2次喺嗰个机场嘅。特別服務區 VIP 嗰度可以有體驗嘅，即係相當於你可以入去食嗰啲自助餐。
1: 我係啱啱過去嘅，即係上個月先用咗嗰3次嘅嗰、那個
0: 3次啊！你一年有3次咁多？
1: 我係好似係一個季度有3次，跟住我就用咗俾我同埋同阿 Kit 啊，同埋另外一個
0: 咁睇嚟，你消費量都幾高下喎。
1: 佢係按照你喺佢嗰度嘅年限，同埋咧你嘅嗰 個月套餐咁樣，佢有兩項嘅。咁我係因為從大學

0: 呢張卡咧係即係當時寄大學通知書嘅時候一齊寄嚟嘅、啊，所以其實差唔多20年都有噶啦、
1: 啊。所以我張卡都係啊，我由大一用到而家嘅。做咩我哋咁快喺度透露自己嘅年紀？即係其實確實喺廣東方面咧，係有好多嘅景區啊，或者一啲嘅文旅嘅企業啊，或者一啲項目啊，佢哋都會參與到呢一啲大型嘅優惠活動當中啊，大家可以去多渠道去發掘一下嘅。咁另外咧，即係廣東當然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文旅嘅資源。一方面咧，嗱有呢個山海嘅特色啦，同時亦都有繁華嘅都市啦。咁啊，依托住得天獨厚嘅資源禀賦啦，廣東文旅產業係持續領跑全國嘅。2025年全省 GDP 突破咗14.58万亿元啊，連續37年咧係位居全國第一。全年接待遊客9.6亿人次，旅遊總收入係1.24万亿元。入境遊客數量同埋旅遊外匯收入增速都係領跑全國，文旅綜合實力係穩居全國嘅第一方陣啊！
0: 嗯，冇錯啦。其實喺即係廣州嘅本地人，即係都會成日有個疑問就係你哋嚟過嚟廣州玩乜嘢？冇乜嘢好玩嘅咁樣。不過呢幾年咧，我真係從我身邊嘅朋友過嚟廣州玩啦，會聽到啲唔同嘅答案
1: 咯，就
0: 係話。除咗話我哋呢度會有我哋獨特嘅嶺南文化之外，當然最多嘅人係衝住食嚟嘅，
1: 冇錯。
0: 咁啊，仲有啲人咧，佢係衝住親子嘅活動嚟嘅，
1: 研學
0: 係啦，研學各種各樣嘅研學。佢話我哋嗰度唔係冇博物館，唔係冇呢一啲嘅企業，但係好少有人會將呢一啲嘢做成一個路線，令到大家串起身去玩。咁啊，呢一點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就是、我覺得旅遊產品開發嘅問題的，而且確喺廣東嚟講，大家對於呢個旅遊市場的開發是真的會優秀一點的。
1: 沒錯，確實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將它打包在一起，包括聽朋友說就說去到赤坎古鎮那裡，那裡面會有很大的一個區域，本身那個地方就有很多可以行的空間，而其次它還有很多 NPC 那些沉浸式的劇情那裡可以去玩，其實這些也都是在廣州不同景區裡面會有安排的。所以確實因為產品很豐富，會給到大家的選擇更多。今次咧，確實主會場活動咧，其實亦都會係將呢一啲嚟自於廣東嘅唔同嘅旅遊景區啦，以及係一啲文旅嘅景點咧推薦出去，以及啊嚇，亦都會將農文旅嘅融合作為一個核心嘅亮點，發布5條省級嘅農文旅精品線路，匯編啦一啲案例集啊嚇，等大家喺睇呢啲案例嘅時候，亦都俾自己揾旅遊嘅目的地提供一啲嘅啟發同埋靈感咁樣嘅。咁因為講到咧，即係而家已經係5月份、6月份啦，好快就要荔枝啊、龍眼啊、黃皮啊都要上線啦、啊。咁其實依個時間咧，提前去種草下都啱大家跟住落嚟喺暑假嘅時候。去廣東嘅唔同嘅呢啲農民旅有啲鄉村嗰度啦，去發掘更多好玩嘅地方啊！
0: 嗯，冇錯啦，並且我哋廣東嘅民宿咧，亦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希望大家咧喺接落嚟嘅呢個暑假咧，都可以嚟到廣東啦，玩下我哋嘅鄉村嘅呢一啲體驗啊！
1: 冇錯啦，咁啊講到咧5月19日係呢一個中國旅遊日啦，而今日5月18日咧係國際博物館日啦嚇，咁啊喺今日咧就肯定要同大家關注翻一啲啦博物館嘅情況嘅。喺今日嘅魅力真與就環節當中咧，就會俾大家去到三星堆同埋都江堰玩嘅一啲朋友提供一啲出行嘅 tips 啊嚇。嗱，首先三星堆博物館啦，喺呢個講解服務方面啊嚇，有拼團啦，有小團講解啦，包括當然亦都有啲網上訂嘅專業講解啦嚇，唔同嘅服務咁啊，建議大家咧要提早預約。咁另外咧就話都江堰景區確實個佔地面積好大，揾唔揾講解服務咧就睇你自己個人嘅需求啦，因為確實好大。如果你要揾講解咧，你就全程要跟住個講解員，好似跑步咁樣又曬嚇。量力而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一啲嘅小細節啊，俾大家出行嘅時候咧帶嚟更加舒心嘅一個體驗。咁稍後咧，我同埋阿木真就會一齊俾大家送上呢一份實用嘅 tips 啦，記得留意收聽啦嚇。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7: 魅力新宇宙，
8: 魅力新宇宙，
9: 再次来到叹世界节目，欢迎你收听今日的魅力
10: 新宇宙，
9: 我是主持人泽宇，
10: 是木真，
9: 是啦，今日继续会跟大家一起去成都逛一逛，哇，这么快啦，我都去了一趟成都啦。
10: 哎，系咯，嗰日你打电话俾我，你话俾我知，哇，我 plan 紧五一去成都，咁我都几意外
9: 嘅。系啦，所以即系因为木真介绍得好啊嘛，吓，即刻就种草咗我去一趟成都啦，咁样。
10: 但系后期咧，阿泽宇话你讲得太好啦，令我期望有啲高喎。
9: 唔系，我冇带任何期望，其实去玩同埋去休息本身就已经系好舒服嘅一个过程啦，吓。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我觉得任何一次嘅旅程咧都系有收获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话我哋今次去咧，系都带翻嚟一啲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0: 不过我觉得阿泽宇你同我的风格完全唔一样。
9: 点解咧？
10: 因为你
9: 梗系啦，你上次跟团啊嘛。
10: 唔系，其实我个人咧，无论去边度，我都唔系好做攻略嗰啲人嚟。
9: 我都冇做啊。
10: 你会唔系噶？你打电话俾我，你会问好多嘢。即系其实你认为嘅，你冇做攻略，其实你都做咗好多。
9: 哇！我嗰啲边叫攻略啊？我起码买票我都要提前预约噶，我唔预约嘅话，我入唔到去嘅。
10: 跟住我嗰啲系直头系咩都唔谂，就
9: 因为你跟旅行团啊嘛。就交晒俾人
10: 哋去帮我 plan 咁，所以其实咧，其实上次咧，我哋做即系其实咪后啦，就系到哇，点解你要跟团噶？咁即系你会觉得我自己好有能力去 handle 呢件事。
9: 唔系话觉得好有能力，因为我哋。

0: 即係太多人啦，有六個人一起出行咁樣，所以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需求，但有一個共同嘅需求就係大家都唔中意跟旅行團。
1: 咁、哦、我咧就係比較懶嘅，我就因為即係覺得要帶住個小朋友咧，我就唔想諗咁多嘢，咁我就可以將佢交俾人哋去打理啦。咁我又可以盡情享受我自己嘅旅程。
0: 所以我哋會有兩個唔同嘅視覺啦，去睇成都之行嘅嚇。
1: 冇
0: 錯 ，call 下之前嘅節目入邊啦，木星有介紹到就係話去。成都啦，譬如話去都江堰啦、會去到三星堆啦、博物館啦，我都去打卡曬噶啦。咁、都其實有好多自己嘅一啲心得體驗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每個人去之前一定要提前預約係最緊要嘅。係
1: 冇錯。
0: 因為如果喺人多嘅情況之下，確實係預約唔到嘅。咁同埋呢度可以俾翻大家一個，即係去三星堆嗰度咧，佢係有拼團聽講解嘅服務嘅、一個人係30蚊，咁成個團大概係20到30個人、不過一定要去到嗰度。提前去排隊，即係盡量早一啲去，唔好太遲去、如果太遲去咧，就你可能會book 唔到啦。不過基本上拼團都可以早啲去嘅話，都可以book到嘅。
1: 不過因為嗰陣時你話你係五一啊嘛，你哋多咗個夜間嘅嗰、那個
0: 日頭都有嘅，你只要夠早就係㗎啦。
1: 因為嗰次我哋其實都係有少拼團嘅，但係我當時因為臨時臨急咧，佢就話已經冇名額拼唔到入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正如你所講，都係
0: 你可能去遲咗咯，所以、
1: 都係要提早。
0: 係啊，最好就係去到現場，因為佢嗰啲講解咧。官方嘅講解係只可以喺現場排隊預約嘅、你冇得喺線上預約。喺、目前嚇，大家喺線上所見到嘅所有嘅話可以喺線上預約嘅講解，都唔係官方嘅。係、啦，所以如果大家想揾翻即係三星堆博物館自己官方講解服務嘅話，一定要去到現場。排隊預約、越早越好。
1: 咁即係最後你哋係揀咗個拼團
0: 官方嘅拼團嘅，係啦，
1: 官方拼團嘅，
0: 係啦，佢都有小團嘅服務嘅，係、由一人到十人以內係屬於小團，咁、就400蚊一個團、一個團嚇。咁、但係如果你係10人以上嘅，就建議係、可以去拼團啦。咁、當然佢都有大團嘅服務嘅，即係十幾個人嘅嗰種服務就600蚊一個團嘅。咁、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啦。
1: 係咯係咯，小團我覺得
0: 同你拼團冇乜區別咯。
1: 係咯係咯，我覺得
0: 總言之就係。一定要提早到，
1: 系咁，同埋你都覺得有講解會精彩好多
0: 哦。咁啊，當然去三星堆嗰度，始終因為入面太大啦，你嗰、
1: 你覺得好大啊嘛？
0: 係好大，我哋真係齋跟住講解員咧，係好有側重點咁樣一個個展品去行咁樣，唔係每個都講，有好多展品你係講唔到啊。佢只係講咗啲重要嘅展品，講完之後都已經過半鐘啦。就已經準備要關門啦，因為當時係公眾假期啦。
1: 哦，即係你哋行曬先過半鐘啊？
0: 係啊，全部行曬過半鐘啊！
1: 咁快？
0: 係啊、官方講解就係過半鐘嘅，
1: 係
0: 啊，90分鐘，係唔快嘅啦。其實所有嘅重點都已經講曬嘅啦，跟住剩低嘅時間，如果嚇你自己有時間嘅話，可以自己慢慢去睇。
1: 因為佢有啲線下拼團嗰啲咧，即係唔係官方講解嗰啲咧，佢嘅節奏會慢啲嘅。因為嗰次我哋
0: 貴啊嘛，
1: 係啦，嗰次我哋有朋友咧就係參加啲線下嘅講解嘅，佢因為我哋只有2個鐘嘅時間，佢根本就聽唔曬。佢話佢仲行咗可能1/3左右啦，可能仲有1/3未聽完，佢就要急急忙忙要走啦。
0: 冇錯，所以呢個就喺睇講解服務嘅時候，我覺得俾大家嘅一個提醒，因為始終你喺線上會有好多嘅講解服務都可以去預約嘅，但係個價錢。钱就高低不等，有一个人100蚊嘅、200蚊嘅、300蚊嘅，甚至乎上1000蚊嘅都有，
1: 真系可以争好远啊！
0: 系会争好远嘅。咁同埋咧，另外再提醒翻大家，如果系平日嘅话咧，佢系冇夜场嘅。咁、但系如果去到公众假期嘅时候咧，佢节假日咧、就会开放夜场。夜场咧，佢就系6点到8点开放嘅。咁、呢个时间咧，只系话佢所谓嘅入场时间、但其实咧，佢系可以提前检票。我個人認為咧，其實就係從5点開始，佢就已經可以入場噶啦。
1: 所以
0: 係啦，其實我哋當時買票寫住係6点先可以入場啦、但其實5点就已經可以入噶啦。
1: 咁到底你哋後屘？
0: 所以其實相當於我哋5点入場，咁跟住咧，我租嗰個講解服務係6点12分，咁、從6点12分開始講到7点半，大概就啱啱好8点結束啦。咁、你再留翻少少時間喺入邊行下個文創店，基本上你個晚黑2個鐘嘅時間就已經啱啱好。所以我哋當時5点入去。將近8点出嚟係啱啱好嘅個時間、如果大家係公眾假期去嘅話咧，即係我都建議呢個時間去，因為呢個時間去咧就冇咁多人，因為始終日頭嘅人肯定會更加多啲。
1: 咁你當時有冇了解到嗰啲租嗰啲，如果官方嗰啲講解機器大概係幾錢？
0: 租嗰啲我當時冇去嗰啲講解機，我印象中好似係幾十蚊到啦，
1: 差唔多，
0: 差唔多。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即係其實如果大家係租唔到官方嘅講解器咧，其實佢自己小程序上邊係有嗰個講解服務嘅，即係你直接喺三

0: 堆博物馆嗰个官方嘅小程序上面系可以20蚊购买一个讲解嘅服务，咁佢自动自觉去到嗰个相应嘅嗰个展品位置就会响起身就会讲解噶啦，而且佢仲会有唔同嘅分男声讲解、女声讲解，同埋课小朋友嘅讲解服务嘅，咁所以就呢个系建议大家，如果你系唔想揾真人讲解嘅话，其实呢个服务
1: 又或者买唔到啦，
0: 系
1: 咯，又或者买唔到太，
0: 因为我哋当时咧，我谂下，我应该系5:10入去，咁跟住大概5:20到就开始排队去预约讲解服务啦，跟住到我排到啦，大概应该系5:30左右啦，咁跟住就话已经小团嘅服务全部都冇晒啦，即系400蚊一个团嗰个服务已经全部冇晒。佢话你只可以拼团啦，而且只可以拼到6:12嘅。咁后屘我拼完之后咧，大概可能后边仲有10个人到啦，就全部嘅拼团服务都冇埋啦。即系相当于我估计系5:40左右啦，晚黑啊。就已經冇曬所有拼團嘅講解服務啦，剩低嘅就只可以喺線上去預約嗰個20蚊嘅講解服務啦。
1: 不過我覺得即係好似你咁樣樣咧，佢可能有一個麻煩嘅點就係要排隊咯。係
0: 但排隊其實都好快嘅，其實排隊好快嘅，因為佢係咁樣嘅，你排隊咧喺排嘅過程當中就會有服務人員咁樣俾你個二維碼去掃碼先預約嘅，佢嗰個就所以我話點解你必須要去到現場就是、因為嗰個二維碼佢現場先俾到你嘅，咁同埋咧建議大家係攞住自己嘅身份證件啊等等嚇，係方便去購票，因為人多嘅情況之下，我當時就遇到咁嘅情況係冇咗網絡信號，咁所以咧你就掃唔到碼，因為可能唔同嘅運營商嚇喺同樣嘅情況之下會有唔同嘅表現，咁當時我就攞住自己嘅身份證去。嗰度俾佢再嘟卡咁樣去直接購買服務咯，係啊，會好啲咯。所以建議大家真係出門在外咧，最好都帶住你自己身份證。
1: 要有 plan A、plan B。出門在外肯定要帶身份證啦。
0: 唔係有啲朋友可能驚話身份證比較重要，我今日出去玩我就唔帶啦咁樣。但其實係啦，即係但其實我覺得係最好帶住咯，因為我當時就係咁樣，因為我就同佢講話我冇信號喎。佢話咁你可以過嚟我哋旁邊攞身份證，佢用電腦幫我購買。咁我俾佢個二維碼掃，我收錢就 OK 啦咁樣。
1: 係，咁其實而家咧都好方便嘅，即係睇下大家中意選擇邊個方式嘅啫。係，即係好似阿澤宇去完之後咧，就提供更加多嘅呢個選擇嘅方式俾大家。
0: 細節一啲咯，因為上次阿木真咧講到嘅三星堆博物館嗰度咧係跟團去嘅，咁因為你跟團去咧好多時係包團，佢已經將好多嘢係打包曬。咁但係我哋係屬於自己去咧，咁就可能有啲嘢需要自己做。咁而且咧，我真係要建議大家，因為佢好多預約嘅嗰個通道咧，佢唔係隨時開放嘅，即係一般嚟講係提前5日開放嘅。咁我當時就啱啱好撞正，哇！仲可以買到，因為我嗰日去係公眾假期。都仲好彩見到有夜場，跟住我買完之後，
1: 可能臨時加出嚟嘅啫，
0: 唔係臨時加嘅，佢係因為到公眾假期佢先會有呢一個服務嘅。咁跟住第二日我再睇夜場都滿曬啦。我一開始嘅時候
1: 咧，我嘅意思即係佢係即係雙日場賣曬，佢先至放夜場出來。
0: 唔係啊，我都係提前買噶。
1: 系我知道，我嘅意思即系话佢系一步一步咁，佢唔系所有同时放出嚟嘅。
0: 哦，系啊，当然啦，
1: 佢肯定即系所以其实你睇到嗰瞬间，可能佢都系放出嚟冇几耐
0: 嘅
1: 啫。
0: 系啊，我当时买嘅时候就系放咗公众假期其中2日嘅时间出嚟嘅啫，后边几日都仲未放。我都话啦，佢系要提前5日到啊嘛，一般嚟讲吓。
1: 而且佢可能即系日场同夜场佢都系有分开的。
0: 系，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因为三星堆咧确实系个博物馆离市区好远，所以如果你要去嗰度咧，其实系我建议。建议是打车过去，但是咧，亦都打破了一个迷思，就是话都不需要担心冇车打翻市区，因为其实咧门口嗰度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同埋佢亦都是靠路边的、因为当时咧，我就以为我都是听了你讲，就话可能很难打车，但其实都不难打车。
1: 佢有个佢有个公共的停车场噶嘛，
0: 有个公共停车场，同埋出边停车场出边咧，亦都是大马路嚟嘅，都有好多车。其实大家都可以打到车，人亦都冇想象中咁多打唔到。咁其实都可以打到，不过就我后屘计翻条数咧，因为我当时去我系包车去嘅，咁包车嗰个价钱同我，因为我哋系6个人一起出行啊，咁所以打车同埋包车个价钱其实差唔多，咁有包车嘅话方便好多啊嘛。
1: 肯定包车好啦。
0: 咁个价钱其实差唔多，咁但系如果你系话人少少咁样，一个人、2个人、3个人咁样一部车可以搞得掂嘅话，都冇乜太必要包车，因为包车始终会贵少少嘅。因为我系啱好公众假期嗰笔数系可以围得翻，但如果你人少嘅话，如果系非公众假期嘅话，我觉得可能包。

0: 车肯定会贵啲，咁就直接打车系 OK 嘅、嗯，打网约车其实系可以去到嗰度嘅。
1: 哦，但系即系如果你喺市区过去嘅话，起码要
0: 都远嘅，因为嗰度其实已经唔系即系成都市啦，
1: 离开成都市区系啊，离开成都市区噶啦。
0: 所以咧，佢其实系唔系喺成都市区咁、嗯，即系叫做系跨城咁样咁。
1: 同埋咧，其实如果你包车样嘢好咧，就系、是、你可以即系好似你咁样样，你系卧龙熊猫基地啦，同埋呢个三星堆啦，你同一日可以一齐玩晒咁样样，你就唔需要话中间又要打部车喺呢度去嗰度啊，咁样样就少咗呢啲麻烦嘅事啦。
0: 系冇错，所以咧、嗯、即系其实预约系好重要啊。
1: 预约真系重要。
0: 之前咧我哋仲讲咗都江堰啊，咁、嗯、都江堰咧其实亦都去咗一趟嘅，翻翻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 tips 俾到大家。
1: 我就系想加一句嘴咧，就系、是、我哋就系、是。即係實際操作過同跟團冇腦咁樣跟咧，係真係
0: 唔一樣嘅，係唔一樣嘅。係啦，仲有一樣嘢我可能要補充一下嘅就係、是其實咧之前包括我採訪過其他同事啦嚇，咁、包括之前阿木森都有講就話嗰度喺三星堆博物館咧，佢冇乜嘢食嘅地方啦、嗯，但其實係有嘢食嘅，只不過好少，佢係一啲細店，
1: 啊、
0: 但係都係有嘢食。因為點講咧？你知唔知？因為我當時係咁樣嘅，我哋嗰個行程係大概五點鐘，我同你講話五點鐘去到嗰、那個。三星堆博物館啊嘛，咁八點鐘先出嚟，肯定會覺得肚餓，嗯、我肯定想食啲小食噶啦，係、嗯、有小食食嘅，因為本身喺個停車場嗰度有一個地下隧道，行到去，行到
1: 去成嗰啲咯，
0: 行到去對面嗰個博物館，唔止魚蛋，有好多，
1: 即係諸如此類啲小食咯，都
0: 有好多小食，即係其實夠醫肚嘅，即係所以、嗯、如果你係話我只係簡單咁樣。醫下肚，飲啲檸檬茶啊，食啲粟米啊，食下腸啊，食啲包啊、麵啊，甚至乎買下文創，嗰度都有個官方文創店。咁、
1: 啊、
0: 其實係可以喺嗰度滿足到你嘅需求，因為點解呢？我之前係遇到個情況，我哋係包車嘛，包車我係跟嗰個旅行社嘅包車，嗯、旅行社嘅包車佢本身就係個司機呢、嗯、其實佢會有一個服務喺呢一度嘅，咁、嗯、即係佢都希望可以包攬下客人嘅其他嘅一啲。服務項目，佢當時就話：嗱，你哋既然六點鐘先入去，咁而家我哋到啦，先四點半，不如你哋去下其他地方坐下啦，去農莊食下飯啦咁樣。佢話呢度三星堆都冇乜嘢食㗎，咁我哋話都唔使啦，其實我哋都唔餓。咁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冇乜必要，因為個時間本身好緊張，四點半到六點鐘係嘛。後屘事實證明其實五點鐘就可以入場。
1: 你仲要排
0: 隊？呢個係第一個
1: 係啦，
0: 因為第一個、第二個其實我哋都冇食飯嘅需求，只係想話簡單咁樣填下肚。咁一開始我哋話最多就乜都唔食，咁咪早啲走咯。但其實去到嗰度發現係完全夠你填肚嘅服務啦，因為嗰度係有好多小食店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同樣嘅咁樣嘅一啲需求嘅話，我覺得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食嘅嘢同埋買嘅嘢，包括坐嘅地方其實都有嘅，因為有一個好大嘅旅遊中心。當然可能日頭人會多好多下，我相信可能未必會有位置坐，或者買嘢未必有咁容易。
1: 佢户外都有多位置俾你坐，除咗裏面之外，佢户外其實
0: 曬咯。所以即係都係一啲 tips 俾到大家。
1: 我覺得咧，即係自從阿澤宇咧，即係大家都好近咁樣去完呢個地方啦，大家帶出嚟嘅嗰個標準同要求其實都唔一樣。唔係嘅，所以我就覺得去旅遊呢件事咧，真係如人飲水，係啦，冷暖自知，每個人嘅要求同需要都唔一樣。
0: 因為本身你係跟團去，我哋係自助行。
1: 唔
0: 係
1: 嘅，唔單止係咁樣樣，最關鍵就係我嘅標準，即係你覺得食飯係咩意思咧？就一日個肚就得。我食飯，我覺得要坐低喺度，有茶嘅，有嘢嘅，即係嗰啲。
0: 我啱啱唔係話食飯，我都話啱啱就係醫下肚。
1: 係啦，即係個標準會有啲唔一樣，即係每個人嘅標準唔一樣，所以呢個就係旅遊咧。好多時我自己都會覺得，嗱，無論聽我哋講又好啦，或者網上面睇攻略都好啦，只能夠作為一個參考，因為佢只能夠代表我個人嘅喜好同埋我個人嘅觀點，
0: 係啦。
1: 但係佢唔可能適合每一個人，
0: 係，所以係要唞唞噶啦嚇。
1: 可以休息下啦。
0: 一兩嘴講咗好多，陣間翻嚟再講講都江堰啦。我哋陣間再見。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 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4: 我系木真。
3: 我个人真系好真嘅，木真介绍完咧，即刻就去啦。
4: 系啊，唔系佢要验下货啊。木真讲咗咁多，睇下木真讲得坚唔坚先咁。
3: 我哋啱啱前面就俾咗大家去三星堆博物馆嘅一啲咧，即系 callback 嘅一啲信息啦吓，俾大家一啲即系服务方面嘅资讯。
4: 其实好细节，多咗好多细节嘅填补，同埋同你嘅角度去睇好多嘢又唔一样。
3: 哦、我仲有一样嘢想讲。
4: 仲有咩嘢？仲有咩嘢？
3: 因为咧，即系讲话买文创嗰度咧，其实可以翻到屋企買，因為
4: 翻屋企，
3: 因為點解咧？上網買咧，可以喺即係線上買咧，平好多。
4: 啊，係咩？
3: 係啊，因為線上會有優惠啊嘛。當然你喺線下買，你買完即刻就可以，即係譬如話個毛絨玩具可以即刻綁喺自己書包上面，嗰種感覺唔一樣，嗰喜悦唔一樣，嗰種儀式感唔一樣。但如果你係即係追求性價比嘅朋友，俾多大家個選擇，我就係咁樣，因為我當時就想買其中嗰只熊貓仔，咪戴住嗰個金面具嘅。咁因為現場是買不到，因為太熱門了、但其實線上是很易買的、而且呢你在現場買是要89元一隻、線上買呢有各種優惠券呢72元就可以買到了、
4: 還開心
3: 送回家
4: 還不用拎，還快過你到
3: 的了，所以就給大家一個選擇，多一個選擇、好，那我講完三星堆博物館了，那再講講這個都江堰。
4: 不是，你說講都江堰的時候呢，你說又是很曬，你說我、上次你說給我聽不曬的，為什麼我今次去到成都到處都曬？
3: 因為哇，都江堰呢即其實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曬，因為首先、我覺得始終咧成都平原嗰度咧，佢嘅海拔係比我哋大灣區呢度嘅海拔咧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太陽嘅、所以
4: 高少少啫。係啊，你真係好煩啊！
3: 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嘅，咁跟住咧就嗰度咧，即係我哋講話去都江堰咧，佢雖然話一入到去咧會有一大片嘅森林啦，嗰度其實係一個盆景園嚟嘅。
4: 嗰度都唔算係森林，即係會
3: 盆景園啊，叫做係
4: 咯，即係林木都幾豐富啦，係咯。
3: 咁但係咧，就中間有一段路咧，其實係會係行，即係譬如話寶瓶口嗰度行去飛沙燕嗰度咧，就嗰一大段路其實就係喺户外，喺
4: 比較赤裸啲
3: 江邊咁樣。直接在大太陽下曬住，可能行了一公里到嘅。咁、如果你冇做足防曬嘅話，就會好似我咁樣啦。一翻嚟咧，同事見到我就話：哇，就要你做乜燒到好似窿珠咁啊！冇錯，就係少夫講嘅。
4: 唔係啊，人哋曬燈都專登曬黑，幾靚仔啊，有型咗啊，真啊！
3: 唔係真係會好曬，所以建議大家就、最好咧就做足呢、這個，無論係物理防曬定化學防曬嚇，都要做足佢。
4: 唔係，其實咧有時曬咧，因為好似成都平原咧，佢出太陽嘅時間咧，同我哋廣州。唔一樣嘅，即係佢冇好似廣州咁直接咁熱烈咁曬，但係咧可能佢嘅紫外線嘅輻射，
3: 紫外線好強，
4: 係啦，佢係紫外線輻射好強，佢唔係真係話出猛太陽嗰種曬，所以你就好容易麻痹大意嘅、即係你會覺得
3: 唔係麻痹大意啊、因為嗰日真係冇出太陽出門嗰陣時，跟住咧去到嗰度，其實嗰個太陽好似你話齋都唔係嗰種好猛烈
4: 嗰種，唔係好似廣州嗰啲正午嗰啲。
3: 系啦，但而且因为佢本身天气又唔系话好似广州呢种好咁闷热嘅，佢、其实就有啲凉飕飕的，有啲风吹喺身上，你其实有阵时唔怀疑，但其实嗰个紫外线就已经喺度侵蚀紧你啦。
4: 同埋呢个同个人体质有啲关系，好似我咁，我好耐晒，话俾你知，我去九寨沟
3: 都系少晒啲好，
4: 我都唔做任何防，唔系嘅，我潜水啊嘛，所以我潜水我都唔系好点防晒， 我只不过咧就即系潜水之后咧，我话俾你知一个秘诀，一个秘诀啦吓，呢个秘诀。真係值幾廿個億個，我覺得，因為而家化妝品好貴，但我用嘅成本係好低嘅嘢嚟嘅啫。因為每個人都話我皮膚好，問我搽乜嘢，我嚇、我咩都唔搽嘅喎，我就係搽補水嘅。補水嘅咩咧？就係、你買啲即係品質好啲嘅蘆薈膏就得㗎啦。係、即係含蘆薈嘅成分比較高啲嘅蘆薈膏，因為佢係會一個曬後修復嘅好好嘅作用。佢首先幫你補水，好似你咁，如果你當日曬完即刻去補水嘅話咧，其實你嘅皮膚嘅受損嘅程度係會降低好多好多、而且個成本好低。成本好低，所以其實你咧，即係大家成日諗住
3: 唔要曬，
4: 係啦，即係唔係？但係你
3: 前提就係唔要，我唔考慮點樣收。
4: 但係你萬一你已經中咗招啦，咁。

0: 好，
1: 你俾我時間講。跟住咧，仲有咧，就係第二樣嘢係要提醒翻大家咧，就係話喺官方講解呢一 part 啊，我哋當時係冇揾講解嘅，因為呢樣嘢可能就同你唔一樣啦。因為你啱啱講話你，
0: 我之前係話一定
1: 係你係一定要揾講解，因為點解咧係貨你嘅需求係因為你係同你仔仔兩個人一齊去啊嘛。咁所以你哋兩個又行得嘅話咧，就方便啲。我哋因為六個人咧，屋企人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咁樣，所以就各種需求唔一樣。而且可能行起身，你話六個人一同時要集中喺講解員身邊咧，其實係好難嘅一件事。點解？就因為嗰個都江堰，其實佢基本上就係一個戶外嘅景區，自然嘅風景區嚇，你可以咁樣理解。咁我哋喺嗰個自然風景區行嘅過程當中去睇呢個水利工程，佢點樣係偉大？咁所以
0: 設計嘅點
1: 樣？所以其實你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個徒步嘅旅程嚟嘅，大概徒步兩公里行到去魚嘴嗰度，再徒步兩公里翻翻嚟。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跟住講解員咧，我問過
0: 南門入南門出啦，咁即係
1: 唔係啊？就嗰個橋嗰度咯，係啊係啊係啊，我同一個門口入，
0: 因為其實如果你包車咧，其實真係好建議大家北門入。
1: 包車
0: 哦，呢、這個呢邊冇包車，
1: 因為唔想、我哋唔想咁攰啊，就冇搞到成個行程咁辛苦，所以我哋就只係簡單咁樣行一行。其實我哋行嗰條線咧，就啱啱好係佢哋講解員行嗰條線。咁我自己行完之後咧，就發現即係如果你係跟講解員咧，你就會係即係你會係被框住咗咯，框住咗喺你要聽講解呢件事上邊。咁我哋因為我啱啱講話六個人，又有大人，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咁樣，咁大家就冇辦法係好放鬆咁樣行喺嗰段路上面。而且我嘅前提係我哋係公眾假期，所以人好多好多，咁你就會好辛苦，
0: 同埋容易走散。
1: 係啦，會走散，因為真係太散。你話喺三星堆博物館入邊，佢都仲係一個密閉嘅空間。同埋佢相對會細一啲，但如果你去到嗰個都江堰嗰度咧，佢係大好多嘅。咁你要行嘅時候，你就其實會好辛苦嘅。咁我哋當時就放棄咗。但當然呢樣嘢，我覺得係跟翻你自己嘅需要，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想跟講解員，佢肯定講得會更加清晰一啲，因為你可以問啊嘛嚇。但如果你話冇辦法啦，咁我都可以直接買一個，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有一個打卡紙，即係佢官方嘅嗰、那個服務員嗰度咧，可以買一個$37嘅一個打卡紙。咁跟住你可以去打卡，跟住每一個紙仔上面咧就會有一個二維碼掃，佢就會講解啦。其實嗰個講解我覺得係已經足夠㗎啦，即係佢用好簡短嘅形式，好快速咁樣令到你了解翻呢一個位置佢有一個意義咯，同埋佢歷史咯。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無論去到邊個景區，尤其好似成都呢啲地方咧，佢所有景區其實都好成熟嘅。啱啱我哋都講咗啦，你有好多種方法，有好多種選擇，其實就睇翻你自己。第一，你有冇提前約唔約到呢個服務啦？
1: 冇錯啦。
0: 第二個就係你自己個人嘅喜好啦，你中意邊一種服務啦？咁其實一應俱全，都可以俾你選擇得到。
1: 係啊，同埋咧，即係喺無論都江堰定係三星堆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提前去預約係好重要嘅，因為好火爆。
0: 係啊，成都真係即係佢周邊啦，重慶周邊、成都周邊，其實好多景區都好火爆。
1: 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嘅就係話，三星堆博物館咧，你係預約幾時，你就只可以喺嗰個時間段入去嘅。但如果你喺都江堰嗰度咧，佢係會分上午場同埋下午場噶嘛。但只要你係買到票、約到票嘅話，你無論上晝同埋下晝都可以入到去，包括青城山景區亦都係一樣噶。
0: 後屘你哋青城山，
1: 我冇去青城山，因為覺得太多人啦。
0: 即係去咗，其實你行兩日，你都覺得其實
1: 已經夠噶啦。
0: 其實喺成都，我哋啱啱講到嘅包括呢一個三星堆又好啦，都江堰又好啦，包括我哋下一期會講到嘅大熊貓浮游基地都好啦。其實咧係真係你要行好多好多路噶，唔係講
1: 徒步之旅嚟噶嚇。因為包括三星堆都係徒步之旅，
0: 即係佢唔單止咧，即係你喺精神上你有好充分嘅一啲收穫啦，你個腦要爆炸啦。咁其實你體力咧，你都要有好大嘅 support 先得。
1: 收穫滿滿啊嚇！咁啊，
0: 體力同努力一齊去。
1: 你今日嘅節目一講都講到嚟尾聲時刻啦，
0: 係
1: 啊，講到唔夠時間講啦，係啦，咁我哋呢期節目咧就已經嚟到尾聲時刻啦，期待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咯。
0: OK，
1: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咁马上唱出系老士郎嘅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 四八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将气氛调动起身，令人忍不住随音乐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芬，群鸟的啼鸣，令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而跟着落来送出的是庄心妍演唱的《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嘅话，请一定为佢勇敢一次。所有嘅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嘅梦想坚持落去都会变得容易，再细嘅努力坚持都会变得伟大。张克宣演唱嘅《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嘅地平线。好啦，继续听歌，马上分享到嘅系会有冯建宇嘅演唱《梦想启航》。

高空小小的梦想，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绚丽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嘅系杨培安嘅演唱《梦想从心开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来的希望。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是金志文的演唱《梦想家》。

呢首《梦想纪念人》正系于可为追求音乐梦想嘅真实写照，歌词励志向上，轻快嘅节奏记录住青春成长嘅过程同轨迹，俾所有听者带嚟咗一股坚定嘅力量。于可为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首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嘅梦想，努力咁朝住自己嘅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跟住落嚟送出嘅系李欣蓉嘅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而青春成长》为主题，透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

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把梦想唱给你听》。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会有黄霄云嘅演唱《梦想之路》。感谢各位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5月18日啊，嗱，今日咧系518国际博物馆日啊，咁所以我哋嘅韵味岭南咧都会有特备茶单恭候阁下。咁下面咧，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慢慢睇睇。嗱，预告下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会针对博物馆日嘅主题，播出几位大湾区学子嘅原创短视频作品，嚟展现青年人咧点样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啦、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同埋广东非遗馆等嘅文博机构，为听众推介大湾区各间博物馆嘅特色展览。另外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到第20集嘅内容。而尾段继续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今日我们来关注早前主持人肥光仔是去采访的中山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伉俪藏通草纸画及相关物品捐赠仪式。在今日同大家探讨下博物馆怎样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看看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回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活动，是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是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们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关注翻广东，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梅州市人民政府亦都在5月15日至17日在梅州市举办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这个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主题，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是推动广东全省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而梅州作为世界客都和著名的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是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世界对话的独特桥梁。而今次的主会场活动是会以侨批为历史见证，以博物馆为叙事主体，通过文物、档案、口述史和数字叙事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呈现客家人下南洋、联世界、报家国这样的历史图景，诠释联结世界的桥梁的深层内涵。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通过各界不同的声音来感受下国际博物馆日的精彩。而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共建了最新一期的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所以今天会邀请几位湾区学子加盟，通过他们的 Vlog 一个短视频的作品，同大家沉浸式感受大湾区内几家博物馆的精彩。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嚟睇睇呢个展览。喺日前，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第一个原创专题展览《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展览咧系汇聚咗多家收藏机构嘅藏品，包括咗绘画、陶瓷、金属器、玉器、古籍、外销艺术品、自然标本等各类展品咧200多件套，其中咧珍贵嘅文物占咗一半以上。喺一花一叶当中，探寻中国人嘅审美追求同埋生命哲思。嗱，睇翻展品咧，从新石器时代嘅彩陶到近现代嘅绘画，几乎系涵盖咗中华文明嘅全历史阶段。而最令到大家驻足观看嘅咧，就系今年喺我哋总台春晚嘅十二花神原型《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啦，亦都系吸引咗大家喺展厅入口处咧驻足观看。广东省博物馆嘅副研究员、策展人陈希介绍，呢套瓷杯所绘制嘅每一种花卉咧，都体现咗中国人嘅精神。例如梅花咧系代表不屈，木棉系英雄精神。而文人呢就特别鍾意兰花嘅隐逸。而呢次展览呢利用咗馆藏文物三维数字化高清素描采集成果，集中嚟呈现咗近50多件文物嘅 3D 数据。嗱，我哋了解咗呢一个展览嘅详情啦，下面我哋一起跟随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李广华同埋香港理工大学嘅学生啦韩琦佢哋嘅脚步，去睇睇呢个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听听他们为大家诉说一下怎样遇见千年不谢的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华，来自中国香港。今天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到省博看花展，跟他们一起吧。
3: 哇，入到来就是今次展览的思维，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

0: 年总台春晚嘅十二月花神原型就系佢啦。讲解员姐姐仲同我哋介绍咗同花神相关嘅花招节啊。
1: 那这个花卉杯或者是跟花神的活动呢，又跟我们的花招节结合到一起。花招节就是百花的生日，就叫花招节啊。
0: 拧过嚟左手边，用手机扫一扫屏幕上嘅二维码，就可以360度睇文物细节啦。数字活法真系好型啊！呢个妹妹听讲解好认真啊，我哋嚟采访下佢啦。
2: 这个是牡丹花，它的花语是富贵吉祥，这个展示形式非常的酷。
0: 呢个系五代十国南汉国嘅铁花盆啦，上面刻住芳华园三个字。千几年前嘅岭南宫廷花园里面就系用咁嘅盆种花噶。呢个就系海棠子嘅外销画册啦。清代时期，海棠子系东西方文化交流嘅地方。广州嘅画师将岭南嘅花卉画成册子卖俾外国人，花就成为咗最早嘅文化翻译官。
3: 看完今天的花展，听下我的朋友有什么想讲的啦。
4: 从香港来广州个几钟，现在真的觉得大湾区是一个我们可以随时见面一起看展的生活圈。
0: 好看了，快点来吧。花开大湾区，等你来寻。
5: 好的，多谢晒来自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韩琪。他们和我们推介现在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嗱，头先喺呢个视频作品当中提到咗，嗱呢一个咧就系镇展之宝——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吓，咁系杯壁咧以青花五彩系绘上咗十二个月嘅花卉，并且题诗嘅吓，可以话文色鲜丽，不二生动。杯底咧有大清康熙年制嘅款式，清晰可辨。而所绘嘅花卉咧，依次系嗱从一月到十二月啦。是水仙、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花、桂花、菊花、芙蓉、月桂和梅花，可以说一月一花一诗，一杯一四季。另外还有在1769年广州海棠子的一本外销画册，这本外销画册是来自西班牙一间公司代表的朋友去订制的，纸张咧仲要来自于英国嘅肯特水印纸，装帧咧可以话相当精细，画面融合咗中西技法，被毛里求斯嘅自然学家马瑟咧称之为十八世纪最精美嘅外销画册之一，亦都系广州海棠纸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嘅重要物证。咁所以呢个展览咧系紧扣“寻花”呢两个字，分为咗三个部分：寻古花之文明印记。是从器物的文样出发，追溯和展现花在中华文明当中的物质印记。第二个部分叫觅意，花之精神符号，是深入大家的精神层面，解读和探讨花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和精神内涵。而第三个部分是探景，花之交流见证，梳理和诠释了岭南花卉文化，以及是花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这个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28日。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玲男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越讲越过瘾啊！嗱，今日系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再嚟关注翻啦湾区城市广州一啲精品嘅展览。五日前啦。

0: 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举行了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丝路敦煌和岭南艺术在这里相遇，有数十位的岭南画家以中国画、油画、漆画等的多元形式诠释了敦煌文化的千年魅力，展现了从胡一村到方楚桥等艺术家的传承和创新之旅。展览集中呈现了岭南画家对于敦煌文化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敦煌艺术对于岭南美术发展的影响脉络，展现了丝绸之路和岭南文化之间的深度对话，并且以这个来呈现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的生动实践。而这次展览是汇集了数十位艺术前辈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漆画等多种艺术变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各个时期岭南艺术家对于敦煌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轨迹。最近暨南大学的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和范家俊亦都去到这个展览，还遇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市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李嘉怡老师，感受了敦煌加粤剧碰撞的魅力。下面来听听他们制作的这期短视频。
1: 不用去大漠，在广州都可以沉浸式体验敦煌艺术。今天我就来到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看敦煌展啦。咦，好像听到一段很熟悉的粤曲声咁嘅，好像在那边。原来今天这里有一场很特别的跨界活动，当敦煌遇上粤剧会怎样呢？

0: 系大开眼界，飞天的形象和粤剧的身段竟然这么契合。活动上还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这个粤剧小白要快点去请教一下他先。
1: 其实粤剧和敦煌我觉得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在敦煌壁画。粤剧的天女散花其实的灵感创作是源于我们的敦煌的飞天形象的。我哋更多嘅系借鉴，系吸取。我哋唔会生搬硬套。戏曲佢最可贵嘅就系源于生活，但系佢亦都高于生活。我哋亦都要根据自己呢个剧种嘅特色，咁样观众咧会有一个更加之直观啦，同时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呢个剧种嘅特点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0: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日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啦，再次多谢晒嚟自暨大嘅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同埋范家俊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一个分享啊！嗱，睇翻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咧，可以话系展现咗岭南艺术家啦最早对敦煌进行系统学习研究嘅群体啊！咁亦都系通过佢哋嘅一个艺术品啦，展现咗丝绸之路同埋岭南文化之间嘅深度对话。例如好似1943年岭南画派代表关山月远赴敦煌临摹，到1961年广州美术学院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的系统性敦煌艺术考察，所以这个展览是汇集了34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从胡一川、关山月、姚宗仪、杨之光等的先驱，到陈永昌、方楚雄、梁如杰等的当代名家，令到观众一次性看完岭南艺术界对敦煌的致敬和创新。而且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为了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主办方还打造了大湾区第一个可感可玩可创的 XR 数字艺术剧场筋斗云 XR 数字艺术剧场，同步推出国内第一个聚焦敦煌莫

高窟特窟第220窟的沉浸式体验敦煌奇旅，是等观众在行走和互动之间唤醒沉睡千年的乐舞，行入艺术和时间的故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刚才两位学生主播和我们采访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下面我们都请出嘉怡姐唱出这首粤曲《青春作伴》，送回给这两位学生主播。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藉住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嚟一齐睇睇湾区城市广州一啲博物馆嘅精品展览。嗱，提到广州嘅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里边咧，有一个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亦都系呢个艺术中心三大核心场馆之一，建筑面积咧达到26,000平方米嘅。咁佢嘅基本陈列咧，系以人民非遗、时代新彩为主题，分设咗文物、生活、艺术交流4层嘅展厅。而4楼嘅湾区同心展厅咧，仲集中展示咗粤港澳共有嘅粤剧、醒狮等嘅非遗项目，配套体感互动、AI 讲古人等嘅数字化展陈技术。回顾翻2024年嘅5月1日啦。广东非遗馆同埋广东美术馆、广东文学馆共同组成咗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系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并且咧会不定时举办非遗市集、杂技展演等嘅系列活动啊！嗱，最近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黄雅静同埋刘家慧咧，亦都系去探寻咗广东非遗馆里边嘅几只岭南神兽。下面我哋跟随住佢哋制作嘅短视频，一齐去探访下。
2: 广州有只文化巨轮，入边住住几只岭南神兽。今日我哋就嚟到广州市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一齐入去同我哋揾下佢啦。
3: 入到嚟最先见到嘅就系极具岭南气韵嘅南国醒狮。逢年过节，醒狮一跃，承载住广东人积极乐观嘅生活态度同美好祝愿。
2: 我哋睇到一个鳌鱼啦，佢系嚟自汕头嘅，咁系象征住独占鳌头嘅吉祥意思噶。
3: 上嚟湾区同心展厅，一条长达5米嘅骨雕巨龙灵射瞩目啊！佢用咗13吨牛骨雕刻咗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地标，由20多人耗时10年制成，象征住大湾区坚忍同心嘅精神。
2: 现在看到这个是绿风皮影戏，是来自广东汕尾的国家级非遗，用光影来讲故事，有中国动画鼻祖之称的。你看看这里还可以看他们的经典剧目。这
3: 条22米长的东莞中唐龙舟在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诞生，20多年来他静水见证时代，满载湾区共同记忆。
2: 这只是来自东莞的千角灯，千角千灯寓意添丁纳福，象征着家族的繁荣昌盛。
4: 这里是、有很多、即非遗的、亲身体验，所以就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咁都、非常之精彩，又可以了解到非遗的项目。
3: 展厅内我不单止可以用眼睛看，用耳仔听，还可以动手体验，身临其境感受岭南文化的多元魅力。广东人讲好掂，是因为相信只要落手去做，事情和日子就会慢慢变好。岭南神兽是广东人亲手整出来的传承，一见神兽如见广东，敢做、喜欢做、认真做，就是广东人积极向上的骨气。
1: 好嘅，多谢香港学生黄雅静同埋刘家慧啦，带我哋去广东非遗馆啦，探寻咗呢几只咁有趣嘅岭南神兽。首先会有4楼嘅骨雕湾区童心，嗱系童心巨龙啊，系牙雕嘅作品嚟噶。咁另外仲有位于广东非遗馆3楼嘅中庭咧。

有东莞千国灯被他们誉为光明神鸟，是高6.5米阔4.5米的千国灯，寓意是添丁添寿。还有一个影子神兽，是来自陆丰皮影戏，用牛皮加光影来呈现的。影子神兽很有趣。还有在二楼山海之间展厅，有来自东莞中堂传统龙舟，被誉为水中灵兽，全长22米咁犀利。端午节都就快到了，去看龙舟是最啱的。还有一楼的大厅步梯和四楼的湾区同心展厅，都会有南国醒狮这个神兽，是来自佛山醒狮的一些扎扑写庄的狮头扎作。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到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这个广东非遗馆，一定要跟着啱先两位学生主播的打卡指引去探访一下这五只岭南神兽。五肥光仔都用广东非遗的主题曲《月彩飞扬》同大家助兴。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大家看看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有很多精彩的文博机构推出很多展览。例如位于广州西关的恩宁路127号有粤剧艺术博物馆。这间博物馆总用地面积达到 1.7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 2.17 万平方米。沿住荔枝湾涌三期分为南北两岸，南岸是基本陈列展厅、主题展厅、剧场和园林景区，北岸是粤剧艺术的传承和保护等的配套区域。而馆内设有园林、展厅、戏台、剧场等的传承展示区域。基本的陈列展览是会设有南国红豆粤韵佳音展览，系统地展示了粤剧的发展历程、艺术特色、组织机构和在海内外的重要影响力。而精品剧场会设有237个的座席，可以举办粤剧粤曲的精品演出。下面我们一起来跟随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去沉浸式打卡这个粤剧艺术博物馆。
1: 做咩好像听到有粤剧的声音嘅？
2: 沉住声音行入去，先至发现呢度唔单止系一座博物馆，仲系一座识唱戏嘅岭南园林。水、亭、台、廊，每一处设计都系为咗将戏台融入建筑。由花园行入展厅，就好似翻开一本旧戏班嘅手记，一件蟒袍又瘦好多个月，一本戏本写满咗离离合合。仲有嗰艘红船，以前唱戏嘅人叫做红船子弟，食住、练功、排戏，全部都喺船上。船开到边度，戏就唱到边度。但系最吸引我嘅唔系文物，系人。就好似呢个婆婆，佢企喺数字屏幕前，换戏服、揀头饰，笑到好似小朋友咁，几得意。博物馆里面到处都系标语，提醒住我哋要保护、要传承、要发展粤剧。以前觉得要做到呢啲好难，但今日突然发现，其实当公公婆婆喺度认真玩换装，当年轻人愿意行入嚟参观嘅时候，传承就发生啦。
1: 担凳仔霸头位坐定定睇戏啦。
2: 揾个下昼嚟西关听一场粤剧啦。
0: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李广华啦，带我哋去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啊。嗱，今日咧系518世界博物馆日，节目咧播出咗好多位嘅湾区学子，佢哋嘅原创短视频作品，展现咗青年人啦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同埋广东非遗馆等嘅文博机构。为各位听众朋友推介了大湾区各间博物馆的特色展览的。如果有兴趣看看这些短片的朋友，欢迎关注韵味岭南的央视频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韵味岭南、或者是今日我主播，我们在上面同步展播这个系列的相关音频，和大家通过视频的形式共享。以上就是今日我们韵味岭南节目的越讲越过瘾板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和大家做的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云听 APP， 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0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不过李渊喺太原做得太出色咧，反而系遭到隋炀帝嘅猜忌噃。而且隋炀帝揾咗个风水佬嚟算命，算咗个李氏将亡嘅结果，对李渊啊更加大加怀疑啦。有一次啊，李渊病咗。隋炀帝就问李渊个外甥女话：你舅父点啊？死得未啊？呢、这个消息传到李渊耳仔里边咧，当堂吓到脚都软埋。于是啊，李渊啊致力于收取贿赂、饮酒玩女人，以此啊降低隋炀帝嘅猜忌。哈，隋炀帝啊真系受吧，不单止啊升咗李渊嘅官，仲派佢督建太原嘅晋阳行宫。不过就算系咁啊，隋炀帝都系放心唔落嘅，派咗两个心腹。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嘅，过嚟做李渊嘅副手，名义上嘅帮手啦，实际上咧就监视下李渊嘅。

李渊见到形势不妙，而且当时天下一片大乱，于是呢决定有备无患先发制人啦，派两个仔李建成同埋李世民呢周围咁搜罗有志之士，扩充实力，准备起兵举事。而喺呢啲能人志士里面呢，对于李渊喺太原举事帮助最大嘅一个系裴植，一个呢系刘文静。刘文静原来系晋阳嘅县令，同李世民就好 friend 嘅，非常睇好李世民。咁当时啊，佢因为同阿李密系亲戚，就俾人捉住起身。李世民去监狱里面探佢，问佢使唔使越狱啊？刘文静见到李世民呢，马上就诸葛亮上身，分析嘅天下大势嚟噃。佢就话啦：李密而家盘踞中原，皇上啊匿咗喺扬州，天下大乱。而关中啊，亦就系都城长安一带咧，非常之空虚嘅。再加上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只要我哋打住拯救百姓嘅旗号号召天下，然后进占关中，咁到其时都城在手，义旗在握，天下垂手可得啦。李世民听咗啊，觉得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咧偷偷地谂办法将刘文静放咗，将佢呢套策划咧攞翻同老豆李渊报告。李渊亦都表示好有同感，于是啊，一边储备实力，一边呢揾机会起兵啦。不过李渊啊，仲有两个后顾之忧吓，就系隋炀帝派俾佢两个副手王威同高君雅啦。咁呢两个人喺度夹住晒咧，李渊好多事情就唔可以亲力亲为嘅，唯有派两个仔啊代劳，自己啊埋头饮酒玩女人。不过而家真系要喐手嘅时间，都冇可能成日缩手缩脚噶。于是呢李渊就决定想办法将这两条友做瓜佢。当时的太原经常受到突厥侵扰的。有一次突厥派兵过来进犯，李渊派高君雅迎战呢就打了个败仗。隋炀帝又收到风，派人过来说要捉拿李渊去扬州问罪。那时隋炀帝虽然走了扬州不太理嘢，但是话晒都是皇帝来啊。派个使者过嚟，当场啊将李渊下边啲李世民啊、裴植啊咁成咧吓到跳晒出嚟，纷纷啊劝啊李渊话：喂，而家啲盗贼打嚟打去都仲有咁多嘅，上边皇帝又要治理罪，横死啊掂死噶啦，不如尽地一煲，起兵作反算啦。但李渊啊沉得住气噃，佢又话啦：我呢个皇上表弟嘅性格我最清楚噶啦，成个女人咁嘅，三时花六时变嘅，兴头上嗌人嚟捉我嘅啫。过两日想想没什么人用，又会赦免我的了。果然啊，过了没几日，隋炀帝真的派人来赦免了李渊的罪名，官复原职。这件事呢还是李渊看得通透啊。如果在被皇帝治罪的情况之下起兵，那就免不了叛军的名头了吧。在当时呢就很没政治号召力的。反正隋炀帝远在扬州，山高的皇帝远，李渊当时是太原的一把手，有咩唔啱嘅时间再喐手都唔迟啊。若然可以免去罪责，咁以后起兵呢就可以打埋晒啲咩清君侧啊、护驾之类嘅名头，方便好多嘅。而对于隋炀帝杨广嘅性格，李渊呢亦都摸得非常之准。不过经此一役啊，李渊亦都知道呢再唔起兵就坐以待毙嘅啫，迟早就等死。于是啊，佢又决定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呢就諗办法搞掂王威同高君雅两个人。正好啦，这个时候呢老天爷俾咗个机会个李渊喎。喺太原北面嘅刘武州啊，喺马邑郡起兵，南下攻占汾阳宫。李渊就马上叫王威高君雅过嚟一齐商量，话而家刘武州抢占汾阳宫，抢咗皇上嘅私人珍藏，连皇上啲女人都抢埋，简直系皇上嘅奇耻大辱啊。我哋呢啲做臣子嘅唔可以为皇上说耻，除咗一死以谢皇恩之外，都冇乜办法㗎喇。吓到嗰两个冷汗直飙，问下李渊点算好啊。李渊就话：而家咁嘅时势，唯有请示皇上，睇下可唔可以征兵出战系啦。王威高君雅两个一听就呆晒啦。皇上远在千里之外，刘武州都打到上门啦，仲请示？请示都系人头落地㗎喇，大佬。李大人，你老人家皇亲国戚，皇上对你咁信任，你征完兵再请示都唔迟吧。李渊耍手兼令头扮晒有原则，唔得唔得，咁样违反规章制度㗎吧。我李渊奉公守法嘅好市民嚟㗎咩。王威同高君雅两个呢

就以为你冤惊自己一个人孭飞啫。马上就话：，嘿，我哋觉得都冇问题嘅。皇上追究落嚟，我哋一齐帮阿李大人辨别是非就系啦。李渊见我两个落答啦，就顺水推舟话：，既然两位大人都咁认为，嘿，咁我哋就征兵啦。于是啊，李渊就攞正招牌，大张旗鼓招兵买马，一下子咧就招募咗上万人马，由两个仔李建成同李世民，以及心腹嘅大臣长孙顺德同埋刘宏基率领。兵马越征越多，王威同高君雅两个都蠢唔晒嘅，终于系醒悟啦。哦，原来李渊系老点佢哋，借佢哋过桥。于是咧，佢两个暗中商量，以图对李渊不利啦噃。不过佢两个手头冇兵马噶，大不了咧都系翻去搵皇帝告状嘅啫。李渊收到风，觉得呢两条友不宜久留啦，于是咧喺端午节啊，请王威同高君雅去晋阳宫玩。一坐低咧，马上有人送上密报。李渊打开一睇，扮晒惊吓，话我收到密报，王威、高君雅你两个屡通突厥，引兵入境。佢两个梗系打死唔认噶啦。李渊啊坐到都傻，将两个人拖出去斩咗。对外宣布啊，话佢两个私通突厥，以图谋反，已经被英明神武嘅李大人诛杀咗啦。咁本来呢单嘢咧，大家都有啲怀疑嘅，呢两条友好地地，做乜屡通突厥先得噶？啊，点知咁啱得咁巧噃？过咗冇几日，就真系有支突厥骑兵过嚟侵扰，于是全城军民都话：，哇，李大人真系有先见之明啊！王威、高君雅呢两条友果然系私通突厥嘅。嗱，我哋成日都话，要成大事咧，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嘅运气呢样嘢，无论对边个嚟讲都好紧要噶。嗰啲成功嘅人事后啊，总结出一万条必然成功嘅理由都好啦，但若然当初冇运气帮忙咧，都系死路一条嘅啫。咁啊，搞掂徐阳带两个内应，李渊啊，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啦。于是啊，李渊啊，打出安徐失嘅旗号，拥立占据长安嘅代王杨佑为帝，正式系起兵举事。咁当然啦，起兵啊，少不免要发表个演讲啊，开仓放粮啊，咁剩呢啲又唔一一细讲啦。嗱，当时李渊北有突厥同刘武周，东咧又有李密同王世充。他手头上得几万新兵，无论边头都打唔过嘅。为今之计啊，就只有向西南攻取都城长安。于是呢，李渊命令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自己又做大将军，率领三万人马出兵长安。另外呢，又派刘文正出使突厥，请求军事支援。咁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啊！李渊呢三万大军呢，都仲未遇上敌人啫，就碰上一场几十年一遇嘅特大暴雨，搞到啲路啊烂晒，粮草断绝，而且呢一落起身系都唔停，搞到李渊啊进退两难，冇计啦，唯有话召开军事会议商量下点办好啦噃。裴植就建议话不如退兵咧，呢场雨都唔知落到几时嘅，咁踎落去粮草不计，迟早饿死嘅啫噃。而李建成同李世民就坚决反对，觉得出兵有如离原之战，冇理由翻转头噶。而且而家时机正好，关中空虚，李密系俾王世充缠住，唔得闲顾及长安。如果我哋翻转头咧，长安嗰边又收到风，早作防备，等到李密搞掂王世充，我哋又留喺太原等死咩？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裴植对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话：你哋话啦，呢场雨几时先停啦？雨一直落，我哋一直等啦。李世民虽然是能人啊，但就唔系神仙嚟噶，答唔到佢噶。于是咧，李渊就决定退兵。当晚啊，李世民又走到李渊大帐前边，大喊咗一餐，落足嘴头咧，劝老豆话：呢场雨落足十七日，个天边有咁多水先得噶，再坚持下啦。咁李渊啊，最后俾佢讲喐咗，决定继续望天打卦。嗱，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咧，李渊同李世民两个人嘅性格差异啊。李渊擅长因势利导，因应唔同嘅形势咧作出变化嘅。李世民啊比较硬颈，认准咗嘅事咧就坚持到底嘅。呢两种性格各有千秋啦，就冇话绝对边个好边个坏嘅。好啦，李渊啊下令按兵不动，啲士兵啊军心涣散噃，眼睇住迟早兵变嘅。喺呢个时候咧，有个白衫老坑公就走到嚟唐军嘅营寨前边，同啲门卫话：老夫系霍。

0: 山山神嘅使者，山神有嘢嗌我转告大唐天子啊，话八月啲雨就会停噶啦。你哋嘅出路咧喺东南面嘅霍邑，到时我会助你哋一臂之力嘅。咁呢番说话一传出嚟啊，全军将士都兴奋不已。唉，今次得啦，有神仙相助，一定掂嘅。咁呢个白衫老坑公咧，估计都系李建成啊、李世民佢哋搞出嚟嘅宣传攻势嘅啫。一方面安定下军心，另一方面咧又加强老豆嘅信心。反正算命佬呃你十年八年系嘛，佢话八月停啫，冇话操一定三十啊。不过咧系真系运气啊，企喺李渊呢边噃。呢场大雨啊，到咗八月初一啊，真系停咗。咁大家都话：，唉，今次系神仙庇佑啦，仲唔捞鸡？于是士气大振，大军出击。嗱，经过呢一场磨难啊，接落嚟嘅时间咧，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啦。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隋朝嘅大将宋老生，又逼降咗名将屈特通。经过几场大战啊，终于占领咗长安，拥立杨佑为傀儡皇帝，李渊啊自封为唐王。大唐王朝嘅建立咧，终于啊迈开第一步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呢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都是关注相关的资讯。最近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博物馆里头，举办了一个叫做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抗例藏通草纸画及相关物品的捐赠仪式这个活动。讲到通草纸画，是19世纪主要在广州生产，由本地画师用西洋水彩在一种叫做通草纸或者通纸的纸张上面绘画各种和中国有关题材，并且销售给当时在广州通商的外国客人的一些小画片。可以说一张通草纸画是承载着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印记。而在英国一个大学的行政人员伊凡威廉斯以其半生业余深耕，令到这座被遗忘的文化之桥在广州重现。我们韵味岭南之前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通草画相关的知识和展览。我相信有些朋友应该会记得，主持人肥光仔有幸在2018年的时候跟广州的通草画非遗传承人苏恩老师和他团队的伙伴去到英国的约克，是探访过伊凡先生和他太太多罗西，并且了解到他们跟通草画结缘其实是源自于夫妻两人一个爱情故事。记得伊凡先生很喜欢收藏中国的外销画，而伊凡太太在1970年代的时候因为要学习，所以家里的家头细务交了给先生伊凡，而为了感谢丈夫的付出，她最后是用自己留住买大楼的钱去了古玩店，是买了一册外销画册送了给自己丈夫伊凡先生。最后发现原来是通草画，因为后面写着 Canton， 所以就引发了伊凡先生要回溯翻，这些是源自于 Canton 广州的通草画，他联系了来自中国的朋友，最后在2000年前后就将一批通草画带过来广州，因为这些是外销画来的，所以有了伊凡先生当年的义举，通草画重新进入了广州人的视野当中。虽然肥光仔在英国约克的时间不长，想可能得三日两夜，但是亦都被这一次触动心灵的采访所深深打动。在活动现场，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程美宝是作了题为一个大学行政人员的美好人生，伊凡威廉斯和他的通草纸画的讲座分享。而听着他的现场讲述，令到我脑海当中不断地回想起2018年那一次的约克之旅。而在活动的现场，我还了解到

0: 伊凡先生同埋多罗西女士咧，佢哋年纪大啦，咁呢一批通草画点样处理呢？嗱，陈玉环女士、程美宝教授同埋刘志伟教授三个人咧，系最尾决定合资将伊凡先生嘅收藏带翻嚟广州，并且捐赠咗俾中山大学博物馆。嗱，呢个又系一次义举，我相信佢哋嘅义举咧，系能够令到伊凡夫妇嘅事迹得以传播。精神得以延续啊！嗱，喺现场，主持人肥光仔都采访到咗程美宝教授，我哋听听佢点讲。
1: 好，程老师，今次有一个咁样嘅捐赠仪式，你觉得伊凡先生同佢太太捐赠呢批通草画，会喺未来为中山大学博物馆带嚟啲点样嘅嘢，同埋点样去处置呢啲相关嘅藏品咧？以后。
2: 就伊凡先生同佢太太咧，系通过我哋作为一个桥梁啦，向佢哋购入咗呢一批通草纸画同埋相关嘅研究嘅物品，咁样咧就系捐俾一个我哋觉得信赖，所以因为佢哋信任我哋而觉得可以信赖嘅中山大学博物馆嘅。咁因為捐俾一個大學博物館咧，就同捐俾一個普通博物館唔同，佢嘅重點唔會淨係陳列啊，即係陳列啊、展示啊咁樣。佢同時都要肩負一個咧呢個儲存啊、數據化以及研究嘅責任嘅。咁所以我哋展望就係話，伊凡先生同埋佢太太係應該會覺得佢呢一套嘅藏品有一個最好嘅歸宿，係屬於廣州嘅，同時咧係屬於一個好嘅一個大學嘅博物館嘅。
1: 我關注到咯，今年嘅世界博物館日得518，佢嘅主題咧就係博物館係聯通世界嘅橋梁。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呢一批通草畫或者係伊凡先生同埋佢太太嘅呢一啲過程啦，或者係佢歷程啦，可能都聯通咗廣州，或者甚至係將通草畫聯通世界。我唔知道呢個觀點你點樣睇咧？
2: 其實佢哋自己都係咁樣睇嘅，即係伊凡先生都講過咧，如果唔係呢個通草紙畫咧，佢係冇可能會認識到咁多嘅中國朋友。亦都最初係通過呢個通草紙畫咧，佢睇到好多廣州嘅景色、廣州嘅風景。咁佢嚟到一個現實嘅廣州，佢都會好想睇下，究竟係咪咁嘅咧？所以如果你記得，佢曾經就好想去過鹿茸寺嘅。佢見到好多個鄉村嘅風光咧，佢都會覺得啊，呢個就係我通草紙畫嘅即係認識啦咁樣。咁所以先係呢啲畫，令到呢一個同中國本來冇關係嘅英國老先生認識咗中國，跟住又係呢啲畫，佢認識咗中國嘅一班朋友嚟到中國，然之後再通過呢啲畫咧，我哋結合咗個咁多年嘅一個感情，最後呢一批畫同埋相關嘅研究物品。我哋經過一個比較複雜嘅過程，讓佢而家儲存喺廣州。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幾美好嘅一個過程同埋結果咧。
1: 你今日講咗個題目咧，就係一個大學行政人員嘅美好人生啦嚇。咁我想問下，對於你自己嚟講，這個歷程，因為你過去同佢哋溝通咁多，並且中間聽你講到有好多咯，為咗一幅畫都要寫成幾廿頁嘅一個申請咁樣。對於你嚟講，呢一段嘅研究或者係歷程或者接觸，會唔會都可以用美好兩個字嚟形容？
2: 絕對係嚇，即係人生有好多事嘅，有啲美好，有啲冇咁美好，有啲甚至可能係好唔開心嘅。但係你會睇翻，喂，原來人生好多呢啲嘅美好咧，都係好多人嘅支持、分享、幫助而造就成嘅。咁我覺得呢樣嘢本身就好美好啦。
0: 好嘅，多謝程美寶教授嘅分享。頭先都講到咗啦。我在2018年的時候跟廣州通草畫的非遺傳承人蘇恩老師去過英國約克探訪過伊凡先生的。在之前中山大學博物館的現場，我們都採訪到了蘇恩老師，聽聽他的分享。
3: 聽過整個幾鐘的一個 PPT 的匯報，然後我已經感動了幾次，然後熱淚盈眶，眼淚都飆了出來，特別是見到伊凡先生，我再次見到他還是那麼健康，跟德律師兩個一起那麼健康、那麼開心和那麼美好的生活，我都很感動。然後經過程老師的講解，我仿似又是去回2018年，我們一起去做研究，一起去在約克漫步，所有的情景一一再現，包括我2019年又再去的時候，我最深感受的是呢，伊凡先生一路都是一個這麼謙遜的人，而且他自己一路都不覺得，沒有將自己對廣州做了一個這麼有意義、這麼大貢獻的事，他會 覺得係一個

0: 好大嘅壯舉，佢自己係將呢件事作為一種好平常一個世界人去將呢件事關注到呢個中國嘅國家。我覺得佢呢種平常心同埋呢種好用情去關注通草話嘅這個事情，佢係做得好深入好細節嘅時候，同時佢係做到好多感人嘅事咯。咁另外咧，我覺得最受益嘅咧就係、是。在他沉淀的咁多年的研究的时候，他会很无私地将他的研究回馈给我们喜爱通草话的所有的人，而且他每一个的分享，还有他是很乐意去介绍他自己收藏的画作，还有他对这个通草话的认识和研究。而且我记得我们当时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每个星期他都会在當時他88歲的這些時間，他是很願意每週呢組織一些活動、啊、或者是一些沙龍，是跟他身邊的朋友是有興趣的當地人都一起來分享這些來自遠方中國的一些通草畫作。所以我覺得他是很樂意分享，也都很願意幫助我們國內中國的這個通草畫傳承的這一些團隊，去將這個曾經消滅百年的外銷畫再次復育，它是做了很多很細緻的工作，而且它給予我們很多學術的幫助，例如帶領我們認識很多當地的博物館、大學的研究人員，包括當地的修復研究的專家，引領我們這些國內的通草畫研究團隊去學習、去成長。我覺得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1: 2026年我關注到今年世界博物館日的主題就是博物館是聯通世界的橋梁。你覺得伊凡先生和他太太的這個收集通草畫的歷程，今次捐贈了一些通草畫回來廣州，你覺得這個算不算都是聯通世界，或者聯通了我們廣州？
0: 我覺得這個他們兩夫婦是確實是一個聯通我們中國和世界的很重要的橋梁，特別在通草畫研究這個方面。而且今天程老師的這個講座呢，我很感動的是他是講一個大學行政人員的美好生活，或者是他對通草畫的研究的這個歷程。我覺得是一個體現到一個普通人他們對一個愛好的熱愛之後，他可以跨越各界去追尋這些歷史，這個很感動。我覺得程老師一直講的時候，我好像看到我自己的腳步是學習伊凡先生的腳步，走向從中國走向世界去尋找通草畫的真跡一樣。咁然後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橋梁啊！佢係一個外國人反饋俾中國，然後我哋中國嘅呢一群對通草畫、外銷畫歷史感興趣嘅人，又去做一個回饋嘅呢一個之間嘅溝通係好有效，同埋好平凡當中體現到一種國際心，好有意思。
2: 好嘅，再次多謝曬兩位老師嘅精彩分享。嗱，睇翻今年嘅國際博物館日主題咧，係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而伊凡夫婦畢生嘅收藏同埋研究啦，同埋呢一次陳玉環女士、程美寶教授、劉志偉教授三位前輩，以及係中山大學博物館所做嘅事情，本身就係一座文化之橋。佢哋通過呢一份嘅跨越語言同時光嘅堅守，令到大家咧真切感受到咗廣州嘅外銷通草畫融入到世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联结起身，亦都令到我哋呢啲接触通草画并且被伊凡夫妇事迹所感动嘅人，内心都被凝结咗起身。现场收到嘅消息咧，系呢一批从英国带翻嚟嘅通草画展品，应该今年年内啦会喺中山大学博物馆咧进行展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518这一日跟大家做的一些分享。主持人肥光，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再会。听日系519中国旅游日，听日再会吓，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咁如果收睇我哋节目咧，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咧，就可以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喐手指咧可以揾到我哋吓，每个交易日下午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啊。
9: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这一产业发展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8: 咁而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咧，我哋都会邀请到专业嘅人士对今日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咧进行分析点评啊。
9: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31.53点，跌幅0.09%；深成指收报于15530.23点，跌幅0.20%；创指收报于3914.88点，跌幅0.36%。盘面上，科创、次新股、油气开采及服务、华为盘股板块涨幅居前，赛马概念、足球概念、汽车整车板块跌幅居前。
8: 咁啊，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5654个点，跌幅系1.19%；国企指数咧报收8592个点，跌幅系1.14%；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9.6个点，跌幅系2.05%。咁啊，关注到盘面方面啦，涨幅居前嘅板块包括有国美系、旅游酒店股、香港零售股、区块链、海航系同埋包括电商概念嘅。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今日嘅一啲嘅白酒，包括一啲嘅 ETF 同埋京东概念同埋电影概念重型机械股咧，系跌幅居前啊。
9: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49526.17点，跌幅0.0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225.14点，跌幅0.54%；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08.50点，跌幅0.24%。
8: 咁目前正喺度交易当中嘅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叫紧10193点，微跌0.02%；德国 DAX 30咧叫紧23850点，跌幅系0.42%；法国 CAC 型咧叫紧7866点，跌幅系1.08%。
9: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互动。
1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好的，首先走进财智湾区。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
8: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机遇，广东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资源集聚、科技创新的优势，令到万亿规模服务业成为制造业升级的新大脑。从产业提效到技术创新，从传统制造升级到新兴产业壮大，处处展现着两业融合的蓬勃活力，也都为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去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和各位共同探讨。
9: 今天我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主席您好。
12: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9: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我们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这一产业布局顺应了怎样的全球产业发展大势，又依托大湾区积攒了哪些独有的发展底气与优势呢？请您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12: 广东呢正在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其实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它既是呢紧跟全球产业变革节奏的主动布局，也是结合我们广东自身的产业基础，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安排。这个里边呢既有产业升级的必然逻辑，也有广东独有的一个发展优势。从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呢，现在的产业竞争早已经不是单个行业单个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了，它已经进入到了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全方位协同比拼的一个新的阶段。制造业要往高端走，肯定离不开专业服务业给它赋能做支撑，反过来呢服务业要提升升级，也要靠制造业提供真实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两业的深度融合现在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路径。广东呢就是看准了这个大的方向，提前布局，也就是要抢在前面占住产业发展的一个先机。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呢有它独特的优势，更是给两业融合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土壤。首先呢是产业集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有全国最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从家居、美妆、汽车这些传统优势，到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装备这些新兴赛道，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全方位的覆盖呢，能给服务业提供海量的多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专业服务，都能找到落地生根的空间。比如我们熟悉的美的，现在早已经不只是做家电制造，还延伸了工业软件、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这些服务板块。不仅给自己的生产线呢降本增效，还能给上下游几千家中小制造企业呢做数字化改造的一些服务，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制造向服务延伸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案例。另外呢，大湾区还有要素积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里边的广州、深圳这些核心城市呢，它积聚了大量的科研院校、创新平台、高端服务机构，港澳还有接轨全球的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资源、人才、技术、资金、信息这些核心要素能够高效流通呢，直接打破了产业发展的资源壁垒。 像深圳的大疆，自己做无人机制造的同时，还联合本地的科研服务机构、港澳的国际设计团队，给全球的农业、测绘、安防行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把制造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直接打通。这个背后呢，就是整个大湾区要素流通的优势在做大力的支撑。最后呢，我觉得还有政策叠加的优势。我们广东出台了专项的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扶持的举措，再叠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红利，从平台搭建、资源对接、企业扶持这方面一起来发力呢，给两业融合扫清了障碍，保驾护航。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像顺德家居产业集群、东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这些国家级的两业融合试点，给企业提供专业的补贴，搭建供需对接会。去年光是东莞的智能装备相关服务行业呢，就给本地超过2000家的制造企业完成了产线升级的一个服务。这么多的优势叠加在一起，我相信广东的两业融合呢才刚刚起步，也走出了一条有湾区特色的产业融合的路。
8: 嗯，好嘅，咁啊，广东咧推动制造业同埋服务业深度融合啊，既系紧跟住全球产业变革嘅主动选择，亦都系立足自身优势、长揸湾区机遇嘅战略布局嘅。从全球嘅产业发展趋势嚟睇咧，当下嘅产业竞争已经进入到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嘅全方位协同一个新阶段啦。啊，制造业嘅高端化转型同埋服务业嘅提质升级，两者都系相互赋能、相互支撑嘅。咁所以两业深度融合咧，亦都成为咗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嘅一个核心嘅路径。咁而粤港澳大湾区啦，多方面嘅优势，好似产业集聚嘅优势啊、要素资源嘅优势啊，同埋政策叠加嘅优势啊，多重嘅呢种优势加持之下啦，广东嘅两业融合啊，起步就系提速，亦都系行出咗一条独具湾区特色嘅产业融合之路吓。
9: 嗯，是的，我们常说啊，万亿服务业为制造业装上了新大脑，在产业实践当中呢，这些现代化的服务业态究竟是如何来贯穿制造业的全流程，让传统制造焕发活力，让智能制造提速增效，全方位的来提升湾区制造产业实力的呢？
12: 如果说制造业呢是湾区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硬脊梁的话呢，那么现代服务业就是赋能产业升级的智慧脑，它深度的融入了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的每一个环节，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呢，让整个制造产业链运转的更高效、更具价值，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优化的升级。那么在研发创新这个环节呢，比如说专业的科技研发服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产学研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呢，都成为我们制造这个产业创新的一个加速器。那么针对制造业研发的这样一个需求呢，各类的科研服务平台呢，也联动高校、科研团队与生产企业，搭建起技术攻关、产业研发、成果落地的这样一个桥梁，省去企业自主研发的这样一个繁琐的流程，大幅的缩短了新品的研发周期，同时也有效的分摊了研发成本，让中小制造企业呢，能够轻松的对接高端科研资源，实现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尤其是在湾区美妆、家居、装备制造等领域呢，专业的研发服务让更多的创新配方、智能设计、核心技术能够快速的落地，推动湾区制造从批量生产向创新制造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在生产制造环节呢，数字化、柔性化的生产服务，让制造产线呢能够智慧变身。传统制造生产呢，往往模式单一，难以适配市场多样化的这样一个需求，比如说可能一条生产线只能服务于一种类型的零件或者是产品，那么柔性化的生产线呢，就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产线呢，打造灵活可调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生产体系，既能实现呢多品种产品的同步生产，快速响应市场的个性化的订单需求，大幅的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原材料的损耗，同时呢，供应链管理服务打通生产上下游的这样一个衔接的壁垒，实现原材料供给、生产加工、产品出厂的一个高效衔接，让整个生产流程呢环环相扣，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产业的运转效率，让湾区制造呢能够更懂市场、更懂灵活性。那 那么在售后保障环节呢，我们的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呢，也为制造企业筑牢品牌根基，尤其是对于

0: 高效的售后保障是提升品牌的一个关键，同时呢，也是一个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我们的智能故障诊断、远程的运营服务等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呢，可以快速的实现产品问题快速的排查，打破地域限制，来提升呢售后服务的一个响应速度。它既解决了企业专业运维人才不足的难题，又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感受到优质的中国制造服务，进一步的擦亮了湾区智能制造的海外品牌形象。那么，这种从研发到售后到服务的全方位的赋能呢，也让湾区制造实现了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的一个双重提升。是不是？
1: 好嘅，咁啊，现代服务业啦，对于话制造业嘅赋能嚟讲啦，从多个方面嘅，包括话佢深度融入咗好似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嘅每一个环节啦，通过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令到成个制造产业链嘅运转系更加之高效、更加之具有价值，能够实现全链条嘅优化升级。具体嚟睇下，喺研发创新嘅环节，专业嘅科技研发服务、产学研协同服务、成果转化服务啦，系能够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嘅加速器吓，从多方面啦帮佢降本增效啊，大幅缩短一啲新品嘅研发周期啊，去分摊呢个研发成本。咁而喺生产制造嘅环节，数字化、柔性化嘅生产服务，亦都令到制造嘅产线能够实现智慧变身，通过数字技术去赋能产线，打造比较灵活、可以调节嘅智能嘅生产体系。能够快速咁样响应到市场嘅个性化嘅订单，咁而喺售后保障嘅环节啦，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亦都系为制造企业去筑牢佢嘅品牌根基，既能够去帮助企业去解决一啲专业运维人才唔足嘅一啲难题，亦都能够令到消费者感受到中国制造嘅服务。咁所以话呢一套从研发到售后嘅服务业嘅全方位嘅赋能咧，亦都令到湾区制造系实现咗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嘅双重提升啊！
2: 是的。那么在助力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湾区新型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现代服务业又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他们又是如何来助力这些新型产业在大湾区快速发展壮大的呢？王主席。
0: 那么对于低空经济呢、新型储能这类技术密集型的新型产业来说呢，产品研发验证是产品起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专业的技术服务呢，刚好呢解决了这一个核心的需求。大湾区布局了各类的公共检测试验平台，为新兴产品呢提供一站式的测试验证技术的优化服务。企业呢就不需要投入巨资来搭建专属的试验设备，能够完成产品模拟的测试、性能的优化、技术的迭代，大大的压缩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周期。那么研发的成本呢也大幅的降低。比如说呢，可能一台这个一个这个测试平台，可能政府投资了这个1亿，那么得所有的相关类型的这样一个企业来共同的使用，企业呢是很难能够拿出1亿来投一个检测平台的。那么这样一个检测平台呢，政府投了之后呢，多个企业共同使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的同时，也让这个检测平台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所以类似这样的。这个科研的服务呢，也把企业过去需要耗时数月、耗资巨资才能完成的检测的流程呢，在专业的服务支撑下呢，短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的技术研发，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我们配套产业的助力呢，来助力我们新兴产业完善它的产业的生态。那么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往往面临着上下游配套不足、产业资源分散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专业的产业服务平台呢，通过资源的整合、招商的对接、产业配套的服务等等呢，把这些零部件的生产、技术的研发、市场的运营等等上下游的企业的湾区积聚，产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积聚效应，那么构成了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链条，从而呢，让我们的核心技术从研发到零配件的配套，再到呢产品的量产、市场的应用了，全链条的配套的服务呢，也让新兴产业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产业的规模呢能够快速的壮大。另外呢，我们更好的就是金融的服务呀、市场推广的服务呀、跨境对接的服务呢等等一些多元的业态，也为新兴产业呢保驾护航。是不是？

0: 足啊产业资源分散的问题。而通过专业的产业服务平台，从核心技术研发到零部件的配套，再到产品的量产市场的应用，这个全链条的配套服务就能够令到新兴产业发展无后顾之忧，规模也都能够快速壮大。最后同埋一些对于一些企业前期研发的资金难题，能够帮助它快速地去解决到，同时打开应用的市场，对接国际的资源，走向全球的市场。这些方面都是多元的现代化服务业能够带来一个帮助。
1: 是的。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城市协同、产业互补的独特优势，两业融合发展又是如何推动大湾区内部产业资源整合，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呢？
2: 是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最大的一个发展优势其实就是产业的协同、城市的一个协同、产业的一个互补。那么现代服务业呢，正是串联起湾区各个城市驱动产业资源整合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纽带，它打破了城市间的地域的壁垒、资源的壁垒，让各类产业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高效的配置，构建起湾区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大湾区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长，比如说广州、深圳，它积极于高端的科研、数字的服务、工业设计等等核心的服务资源。那么香港和澳门呢，拥有国际化的金融、商贸、专业服务优势。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呢，拥有扎实的制造业的产业基础。这种差异化的产业禀赋呢，需要用现代服务业来实现高效的一个联动。高端生产性的服务业呢，具备极强的跨区域辐射能力。广州、深圳、港澳的优势科研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供应链服务，能够借助湾区便捷的交通网络、数字网络，无障碍的辐射至珠三角各个制造产业集群，那么让佛山、东莞、惠州等制造强势的企业呢，逐步出市，就能对接湾区景区的服务资源，不用重复建设研发平台、服务体系，既节约了产业的投入，又能够实现技术服务的共赢共享。同时呢，现代服务业推动湾区城市精准产业化分工与策略发展，专业的产业规划、资源对接服务，引导各个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找准产业定位，避免了同质化的竞争，避免了重复建设，逐步形成了城市核心主攻研发与高端服务，节点城市呢专注智能制造与生产配套，全湾区共享市场与服务资源的这样一个良性的产业布局。比如说港澳和广深核心区域呢，聚焦在科技创新、工业设计、跨境金融、专业咨询等高端服务业，为整个湾区呢提供技术支撑跟服务保障。而珠三角的各个城市呢，它可以依托制造业的基础，聚焦先进制造、智能生产、配套加工，形成各具特色的制造产业集群，城市间呢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产业链的上下游呢就能够高效的联动。此外呢，服务业的双向赋能还能够推动湾区形成产业循环发展体系，制造业的旺盛需求会倒逼现在的服务业呢不断的创新业态，提升服务质量，推动高端服务资源在湾区不断的积聚，而优质的服务业呢又反向赋能制造业的升级，带动湾区制造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进一步吸引全球的产业资源向湾区汇聚。在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下呢，湾区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会更加的紧密，资源配置更加的合理，产业链的协同呢也会更加的高效，原本分散的城市产业资源呢就整合为更强大的一个湾区产业集群，那么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呢持续的攀升呢，就能够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协同发展效果，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不是？
0: 咁啊，讲到粤港澳大湾区最大嘅发展优势啦，就系城市协同、产业互补吓。咁而现代服务业咧，就系串联起湾区各个城市，推动产业资源整合嘅黄金纽带。佢帮助打破城市之间嘅地域壁垒、资源壁垒，令到各类嘅产业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真正构建起湾区一盘棋咁样嘅产业协同发展嘅格局。咁同时，现代服务业咧，亦都系推动湾区城市能够实现精准嘅产业分工同埋错位发展，慢慢去形成核心城市主攻研发同埋高端服务，节点城市专注智能制造同埋生产配套，而成个湾区咧能够共享市场同埋服务资源，咁样一种良性嘅产业布局嘅。 咁先。

0: 外下服务业的双向赋能仲能够推动华湾区形成产业循环的发展体系。制造业去倒逼现代服务业不断创新业态提升质量。而优质的服务业亦都能够反向赋能制造业的升级。将原本分散的城市产业资源整合为强大的湾区产业集群。整体的产业竞争力持续攀升，真正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的发展效果。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最后呢，我们着眼于未来，广东两业融合发展还将会释放哪些发展潜力，又会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新机遇呢？
2: 当前呢，广东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呢，还只是处于深化提质、全面着力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未来呢，随着数字技术持续的创新，湾区协同不断的深化，产业生态的持续的完善呢，我相信呢，两业融合更将释放出更加强劲的一个发展潜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打开更全新的一个空间。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呢，两业融合将持续推动湾区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未来的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呢，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融合将更加的深入 AI 研发设计、智能数字运维、绿色生产服务、智慧供应链等融合新业态将全面普及，推动传统制造业完成智能化的一个改造，进一步的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呢产业的一个耗能，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让湾区传统生产制造业呢焕发出全新的一个活力，同时呢将持续助力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让湾区制造成为享誉全球的产业名片。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呢，两业融合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未来服务业的跨区域辐射的能力会更加的强，湾区内的服务资源、制造资源的对接将更加的高效，城市间的产业协同呢也将更加的紧密，逐渐实现湾区产业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的一个地位，助力大湾区呢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同时呢，广东两业融合的成功实践也将为全国各个地区推动产业融合、实现制造业高端化转型呢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湾区经验，发挥经济大省的引领示范作用。从未来发展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持续推升更多产业新的赛道、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碰撞会孕育出全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创造更多产业的新机遇，也为经济发展呢注入更持久的一个动力。可以说，两业融合不仅是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产业支撑。我相信未来随着融合步伐不断的加快，融合的深度持续的拓展，湾区产业即将迎来更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同时呢也会书写更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谢谢。
0: 广东的两业融合啦，随着时间的发展，肯定将会释放出更加强劲的一个发展潜力的。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会持续推动湾区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而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会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会更加之紧密，服务业的跨区域辐射能力亦都会变得更加之强。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会持续催生更加多的产业新赛道、新业态、新模式，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碰撞会带来更加多的全新的产业的形态和商业的模式，拓展更多发展的新空间、新机遇。所以说，两业融合不单只是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加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产业支撑。
1: 是的，未来随着两业融合持续走深走实，我们也期待广东粤港澳大湾区涌现更多产业创新成果，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主席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谢谢两位，谢谢大家，
1: 再见。
0: 再见。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时间哈。那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为您请到的专家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呢是一个小幅的回调哈，但是呢整体盘面来看呢并不弱，上涨的个股呢是将近2400只，超百股涨停，特别是存储芯片二板块呢一个是再度爆发的一个态势。首先请您就今天的盘面进行一个解读。
3: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的盘面的特征呢确实呈现了一个缩量整理，主线聚焦啊，指数呢虽然整体是一个微调，但是呢市场的情绪呢并不太差，关键呢是在于这个成交额的一个回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成交额呢最近呢是到了缩量了将近4500亿啊，说明呢经过了上周的这种放量突破之后呢，部分的资金呢选择了一个暂时的观望，而且呢获利盘呢在这个震荡当中呢确实有换手的行为。这属于一个突破之后的一个正常变化，但是我们从结构上来看呢，确实呢资金呢依然是一个非常活跃而且呢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啊，就像我们提到的存储芯片，那么整个龙头的个股的表现呢也确实是非常的抢眼啊，这说明呢 AI 的硬件和国产的存储啊这条线呢依然是非常的坚挺。那么反观跌幅榜上呢，就是包括我们说的稀土啊、医美啊、保险这些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说明资金呢继续的从传统的周期和这种消费当中不断的撤出，那么强化在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今天的盘面呢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在量能回归到2.9万亿左右这个水平之后呢，市场进入了一个选股重于选时的一个阶段，只要主线的逻辑没有变，那么震荡过后就是一个去弱留强的一个机会，是这样。
2: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存储芯片板块的一个强势的走势哈，我想可能还是因为这个长兴科技更新了 IPO 的招股书之后披露的一个业绩哈。那么从这家国产的存储龙头的业绩来看，您怎么来看当前存储板块它的走势呢？
3: 对，长兴科技呢这份成绩单啊，其实昨天一披露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国产存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拐点的确认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拆解这个机会啊。第一个呢就是业绩弹性啊带来的这种核爆级的验证，就是我们看长兴啊，它在2023年的时候呢，说亏损大概是160多亿，到2025年扭亏啊，大概盈利了18个亿左右，再到今年的一季度呢，单季度呢狂赚了大概200多个亿啊，如果我们换算一下，上半年按照这个速率的话呢，一天能挣3个亿左右，那这种级别的爆发，真的就说明了 AI 的一个超级的周期和国产替代。这个双龙的驱动啊，它真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实打实的一个利润表。那么另外呢，从这个存储的单价，你看到2024、2025年每年都在不断的增长啊，都是2位数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增长。那么包括今年一季度的一个加速啊，说明整个的这个供需的缺口啊，确实是非常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产业的地位方面啊，是全球的出现了一个破局。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长兴呢已经是这个我们国家第一啊，那么也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存储的厂商，那么在全球的这种份额提升到了大概7.67%左右，那么从利润率上呢来讲的话呢，现在呢超过60%，也是比肩三星啊、海力士这种国际的一线。 再加上长江存储啊，像这种 NAND 的这种全球份额呢，也是达到了12%左右。那么其实呢，它也是在加速 IPO， 就是在国产的这个存储的双星已经从原来我们讲的技术突破，逐步的开始到了规模的放量，到了我们说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一个周期。那么从供应链上来看呢，也是在不断的扩散了。我们就包括这次长兴的这个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啊，要募资大概是200多亿啊，接近300亿。那么资本开支的这种重启就会拉动什么？整个产业链啊，包括设备也好，包括元器件也好，包括组模也好，整个的这个订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产业链上的个股呢，都出现了这种上涨涨停的情况。这就是一个资金在整个这个交易的链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看后续的机会啊，一方面呢就是聚焦后面的核心啊，有真实的份额，有业绩的这种存储的设计模组，包括芯片龙头啊，包括这种扩展的链条，可能都会存在着很多的机会。当然呢，我们也需要警惕那些只有概念啊，没有业绩啊，或者是估值呢还在有一些跟风的标的。那么在市场全球的利率上行，对这种高估值成长的潜在的扰动呢，我们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总结一下呢，其实呢，存储板块呢已经从原来的这种周期的修复，逐步的进阶为 AI 的国产替代，加上高景气的这种成长的赛道。但是操作上呢，我们还是说去弱留强，聚焦主业的业绩。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今天呢，商业航天板块呢走势也是不错的哈。刚才您也提到了，长兴发布了招股说明书啊。那么国内的长光卫星呢，也是加速了发射和 IPO 的进程，也请您来说一说商业航天板块近期的走势。
3: 对，其实不光是长光啊，包括那个海外的 SpaceX 啊，都会有这种 IPO 的这样计划，都不断的开始呈现了。那么也其实呢，也在讲的就是，商业航天呢，逐步的从原来我们说的烧钱探索，走向了一个产业的兑现。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从几个维度来看吧。啊，第一来讲的话呢，还是就是全球的这种映射和估值的锚定。如果SpaceX 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的一个定价锚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估值那是几千亿的美金，那么会抬升整个国内市场产业链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尤其是那些进入 SpaceX 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企业，很多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参与的。第二呢，就是国内的这种产业的这种阶段性的切换啊。2026年呢，我们之前节目也提过，是中国商业航天的阿尔法元年，就是逻辑上呢，从题材逐步的转向了我们说的订单也好，现金流也好，这些都可以去观测到的。随着这种卫星工厂的产能的爬坡，火箭发射的频率跟上，核心的这种配套，包括复用的技术开始不断的呈现，那么相关的这种现金流、业务流啊，那么都会显著的改善。另外呢，就是还是从这个事件的驱动啊，真的是密集的催化的窗口。那么在未来两个月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火箭回收的实验、卫星的密集发射的这种窗口啊，包括卫星互联网的工程的这种推进，这种事件也比较多。那么板块的风险偏好呢，也会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说呢，从机会层面上啊，我们帮我们的投资人做一个总结啊，其实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还是有订单、有客户认证、有业绩，那么这样的一些卖水人的这样的企业啊，包括卫星的平台啊，包括连接器啊、微波天线，包括特种的 PCB 热控，这样的企业来讲话呢，是存在了很多机会。另外呢，就是资本化预期比较强的整机运行的这样的标的，那么风险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我们说的事件的驱动啊，发射如果失败了，政策的节奏出现变化了，外围的市场情绪出现了短期的调整，那么这可能是一些风险。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商业航天看订单、看客户、看确定性，这个基本面的思路我们去选股。然后呢，在这个特别是在刚才说的长兴也好，是这个 SpaceX 上市的前后，可能都会迎来一轮映射加兑现的这样一个双重定价的窗口。
2: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市场啊。我们现在呢也注意到了一个更加底色的投资维度啊，就是股息率。截止到5月18号呢 ，A 股呢已经是有3618家公司公布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方案，合计派现1.59万亿元，其中呢有266家的股息率呢是超过3%，50家超过5%，最高的公司呢是已经达到了11.08%啊。那么在当下的市场波动加大、利率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您又怎么来看高股息资产的投资价值和选择逻辑呢？
3: 对。 其实呢，这个股息率的不断的增高，包括上市公司分红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管理层呢一直倡导的回馈我们投资人的一个手段。那么高股息率之所以现在被

0: 重视。它的核心呢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溢价。就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成长股被这种轮动的加大，把题材的轮动的加快的时候呢，稳定的分红再加上合理的估值，往往更贴合什么？我们讲的耐心资本，就是长期资金和稳健性的这种投资者的一个需求。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哈。第一呢，就是很多人说高股息是不是有点老登的投资的逻辑？我们说不是哈，这个高股息它不一定是老登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可以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只看一年的股息率，那容易踩坑啊，比如说周期的高点分红啊，盈利不可以持续啊。但是呢，更有价值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公司它连续三年的股息率啊都会比较高，甚至五年。比如说现在这个连续股息率超过这个3%的公司，那么上百家，那么他们的这种格局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也比较充沛的，那么能分红，说明主营业务也都不错，而且呢不去做这种分散的这样的公司，那么说明本身就有一定的筛选。第二呢，就是在行业的这种标的上来讲话呢，我们看到哈，包括数据当中，如果股息率能够超5%的公司啊，像很多医药的啊、纺织的、交通运输的这些行业来讲的话，看似比较传统啊，而且呢看似呢主板比较多，但是呢他们的什么资本开支已经比较稳定了，开支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包括盈利已经很稳定了，那么他们是什么这种非常稳健的资产。那么在具体的投资上呢，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绝对收益啊、现金流这个偏好的投资者，那么就可以关注高股息加低估值加稳定分红的组合，这可以作为一个底仓。但是如果是追求相对收益的投资者呢，高股息呢往往是我们防御轮动的一部分啊，这边我们看到一些科技可能涨幅过高了，那么它是一个防御轮动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利率不断上行啊，或者风险偏好回落的阶段呢，哎，它更容易跑出一个相对的表现。当然呢，这个周期股的高股息呢，可能是在行业的拐点之后呢，可能会有不可持续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说金融地产啊，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很大，消费率呢，消费类的呢，则会要警惕一些需求下行带来的一些这个利润的侵蚀，还有分红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高股息的这种板块的，它不是一个落后，而是一种可以解释的确定性，更适合的就像连续性啊、现金流质量高、估值安全边际啊这种三维的去筛选，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年度的一个百分比。
1: 嗯，好，我们聊完了股息率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房地产哈。那近日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家统计局呢是公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呢，一线城市新房环比微涨0.1%，二手房呢环比涨幅0.4%，二三线城市的降幅呢也有所收窄。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A 股的房地产板块哈，整体来说呢还是偏弱哈。那您怎么来看当前房地产板块的这个走势和投资逻辑呢？
0: 房地产的数据呢，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经济复苏啊，包括这个股市的上涨，其实它的这种持续性啊，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它是能够反衬我们说经济的现在的运行情况。那么四月份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房价数据呢，核心的关键词呢，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呢，其实呢就是叫环比企稳啊，同比仍弱啊，城市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这个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呢，就是在数据的本身，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在底部的这个整固信号呢确实是在加强了啊。我们看刚才提到的四月的数据，新房的环比的上涨了0.1%啊，这是一线城市。那么二手房的这种环比呢上涨是0.4%，而且呢同比的降幅呢有所收窄。那么就说明这里边是什么，就是进入了一个新房的，我们讲数学上叫二阶道开始转正了，就是这个跌幅开始收窄了，一阶的开始尝试转正，就是止跌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已经开始进入了。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就是一到四月的新房的销售面积啊、金额同比连续两个月的这种收窄啊，待售的面积呢连续两个月的下降，这都属于一个积极的变化。第二呢，就是房这个板块的变化，就是说现在呢，就是预期差仍然存在啊，但是呢，信心恢复确实呢，我们需要一个时间。就像今天呢，房地产板块呢，整体表现呢还是偏震荡一些。那么因为市场呢仍然是在观察，就是说现在呢数据改善能不能持续呀？政策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力啊？机构呢现在普遍认为呢，是从原来的我们讲的超跌反弹，逐步的走向了一个真实的企稳这样过程。那么筹码的这个结构呢偏底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呢也在不断进入这个板块。那么对数据的敏感度呢，确实呢现在。

0: 经开始有更多的提升。那么如果说房地产的投资逻辑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板块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更注重的它的这个结构的择优啊，就是说机构很多的机会呢是在这个核心城市呢，它的布局呢相对更增强一些。那么从公司呢财务稳健啊，拿地啊，销售的改善的这些优质的房企，那么包括在商业运营啊、城市更新、物业等这些方面啊，这个现金流改善的这种确定性的方向存在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房地产板块呢，当前呢更适用于这种底部企稳啊、结构分化、政策托底的框架去来审视，优先去看那些有安全边际、有阿尔法、有现金流的标的，但不是说博弈一个全面的反转。当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不妨是静观其变，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更合适一些。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导体哈。上周的科创半导体的材料设备指数单周暴涨20%，相关的 ETF 呢，这个涨幅呢也是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还有像中韩半导体 ETF 年内涨幅超过130%哈。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种指数和 ETF 齐飞的盛况，它是产业逻辑的兑现呢，还是短期情绪的过热呢？
0: 对，其实呢，现在呢，确实呢，在情绪上已经有一些过热了啊。上周半导体呢一个暴涨，其实本质呢是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军备竞赛在股市当中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映射啊。其实核心的逻辑就是业绩兑现，然后呢，国产替代的这种加速。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吧，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在这个驱动力的这种全球性上。因为这次呢，就包括我们一开始去说的存储也好，包括我们说的算力也好，那么这一轮的行情不单纯的是一个国内政策，就是一个海外云的厂商的资本开支的上修和国内大厂 AI 加码的一个共振。那么从算力的扩张呢，逐步的向芯片啊、向设备啊、材料封装啊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传导，比如现在先进的这种封测设备的交期已经拉到一年以上，那么企业呢都在去签这种长协单了。第二呢，就是基本面的这种真实性。那么这轮景气呢，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是有业绩支撑啊。像我们说住友的这种封装的这种环氧树脂的涨价10%到20%，包括一些这个载板的材料都在涨，就是说量价齐升是行业景气度高的一个特别有利的一个证据啊。第三呢，就是技术层面呢，确实呢，我们说看到了一些过热的信号啊，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ETF 的这种增长。虽然说我们说长期逻辑很强啊，大基金的这种三期啊，包括国产币，但是呢什么呢，就是短期技术上的指标我们关注到啊，确实呢有一些指标呢进入了一些超买区，然后警惕这种获利盘的了结带来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总的来说呢，半导体板块呢现在正处在一个主升浪中的一个加速阶段。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呢，短期呢确实呢不一定去盲目的去追高，但是呢可以去借这种回调的布局，重点去盯着一些像国产率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替代的提升啊，包括先进技术的突破啊，这样比较硬的线索。那么从投资视角上来讲啊，这几天的这种涨跌的切换啊，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太短期，先以年为单位去看这个产业的周期，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是更合适的。
1: 嗯，好的，最后请您来分析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呢我个人的观点呢比较明确，就是在震荡上行结构为主啊，轮动可能加快来去定位当前的指数啊。那么从指数的层面上呢，可能不太会直接的直线逼空啊，虽然这几天有震荡，那么在下行呢，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安全边际比较高，是有承接的。那么机会上更多的是在于选结构，而不是再去赌指数。讲几条实用的参考吧。第一个呢，就是在科技层面啊，那么在 AR 链上呢，我们看到短期的交易热度是不减的，流动性的这种波动啊，确实呢现在比较大，真正能走出来的，我们相信还是那种有订单的这种企业啊，那么半年报的这种验证呢，可能是更加关键的一个节点。第二呢，就是结构上可能会更加的多元，那么在科技的震荡的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呢也会切换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股息啊、低估值啊、涨价资源品啊，还有一些出口链，那么在这方面做平衡，也就是说机构可能是两端啊，杠铃的两端，那么这两块来讲的话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机会。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外部的一些变量，可能我们建议投资人呢比较多关注，因为最近呢也 也看到美债的利率呢不断的走高，包括中东的冲突带来的这种油价的波动，还有包括中美的现在的这种互动的预期，都会影响风险偏好和一个估值锚。当然这不一定改变产业的趋势啊，但是扰动呢对于短期会有一些扰动。在操作上呢，还是建议不追高，控节奏。那么核心的这种仓位来讲的话呢，去参考一些科技成长的主线，像卫星仓呢，一般呢还是偏高股息和资源品，还有出口制造这样的一些轮动的对冲。那么等半年报的时候，把景气度进一步的，我们就能看出它是一个确认还是正位。那么这对我们投资人可能是更有帮助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跟住嚟时间嚟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方面吓，请出我哋嘅港股嘉宾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嗯，咁我见到今日嘅港股市场啦，成日嘅指数都系一个弱势下跌嘅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5: 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收盘嚟讲就跌咗，即系280点啦。咁啊，维持喺25,670点嘅上方嘅。咁当然咧，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嗰方面嚟讲咧，喺周五嚟讲咧，已经出现一定嘅所谓震动啦。特别美国个债券息率嚟讲咧，有个大幅攀升嘅情况啦。咁所以见到咧，资本市场嚟讲咧，各地嚟讲都受到一个某程度上一个所谓影响嘅。因为始终嚟睇咧，如果外围特别美国加息嘅话咧，对嗰个资产流动性嘅方面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嘅冲击喺度啦。咁但系见到本路嗰方面嚟讲，港股咧低见就25,500点上方啦。咁呢个位置嚟讲，几乎都系有个一定嘅一个支持喺度嘅。咁但系整体上面啦，我哋见到科技类股份啦，一啲所谓生物医疗啊各方面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反而咧就见到电信营运商嗰方面啦，三大电信股嚟讲啦，个表现系相对唔错嘅，同埋都见到咧个别嘅房地产股嚟讲咧，似乎都有一定嘅啲数据上嘅支持，有一个较强嘅表现嘅。咁所以喺跌市当中嚟讲，依然有若干嘅一个所谓分化嘅一啲所谓逆市上升嘅板块同埋股份嘅。
4: 咁啊，关注到今日嘅呢个盘面当中啊，港股一啲存储嘅半导体股咧，多数都比较活跃啦。咁特别系呢个兆易创新都系大涨8%啦，盘初创到历史新高啊。咁对于半导体方面嚟讲咧，其实都算系一个高位啦吓。咁对于投资者嚟讲，近期应该点去看待佢咧？
5: 系嘅，半导体类个股或者板块嚟讲咧，其实喺过去嚟讲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分化嘅表现。咁当然啦，见到之前嚟讲，可能啲估值嘅较吸引嘅个股嚟讲，吸引到资金嘅流入啦。但系今日嚟讲，你见到储存嘅一啲所谓嘅存储嘅一啲所谓人工智能嘅即系上游嘅即系供应链嘅一个某程度上必备嘅一个所谓范畴啦。咁其实今日嘅表现都比较强嘅。咁反映出咩嘢咧？反映出咧就系即系人工智能应用啊、科技技术方面嚟讲，似乎并冇受到而家现有市场嘅影响。始终嚟讲咧，对个储存啊、存储嘅方面嚟睇咧，都有个比较强嘅需求喺度。咁呢个都反映出一个从需求端咧，就系从一个实际上务实嘅角度去睇咧，相关嘅板块嚟讲，依然系唔受到而家地缘因素啊，或者喺呢个所谓嘅利率啦、甚至系油价嘅影响。所以呢个都系一个相对值得留意嘅情况嚟嘅。
4: 咁除咗半导体啦，今日嘅一啲电信股啦，都系表现唔错噶。咁三大运营商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升幅啦。咁同埋关注到啦，佢哋都系近期都推出咗一啲市商用嘅，包括一啲嘅算力嘅服务啦，同埋啲 token 嘅产品嘅套餐啊。咁对于呢一种嘅表现咧，后续能够延续翻，同埋近期一个投资价值系点样嘅咧？
5: 我相信而睇咧，相关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产业上嘅支持啊，同埋各方面嘅一个都係利好嘅情況喺度嘅。咁當然咧，本身嚟睇，今日見到整體上個市場嚟講咧，儘管有一定嘅個所謂整固喺度，咁但係似乎嚟講咧，並冇受到現有市場嘅一個或者同行業上嘅所謂需求嘅一個影響。咁所以相關嚟講咧，見到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朝住一個所謂即係睇股唔睇市嘅情況啦，同埋對於啲行業上或者係即係從一個基本面上較強嘅板塊嚟講，依然有一定嘅一個都係利好嘅支持喺度嘅。
4: 咁我见到今日咧，好似一啲嘅煤炭股、石油股、风电股咧，多数都系上升啊！咁对于呢一啲嘅能源板块嚟讲咧，点样看待佢嘅表现？
5: 我相信咧，同煤炭啊，或者系能源类个股嚟讲咧，其实而家都见到一个比较即系值得留意嘅现象，就系因为始终嚟讲咧，嗰个地缘因素咧都影响到整体上嗰个能源个价格。 咁呢個能源價格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對無論黑色能源啊，整體上各方面嚟睇咧，似乎都有一個價格上嘅一個所謂嘅一個切喺度嘅。咁呢個咧，我相信嚟講咧，都係即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情況啦。咁同埋

0: 本身嚟睇，原油嘅一個價格或者各方面嚟睇，如果真係持續攀升嘅話咧，可能都係對整體上嘅一個黑色能源啊，或者係從其他嘅唔同嘅即係可替代嘅能源嗰方面嚟緊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利好嘅所謂情況喺度嘅。咁但係呢個自然因素所影響出嚟嘅一個所謂走勢嚟講咧，其實個變數係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投資者喺呢方面嚟睇咧，都要留意翻而家嗰個自然因素嗰方面嘅一個發展嚟講咧，究竟係朝住乜嘢方向？當然咧，而家見到其實唔係話完全好確定，咁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情況嚟嘅。
1: 嗯，咁其实头先都讲到受到呢一方面嘅影响啦，其实包括见到一啲嘅有色金属嘅板块啦，好似同埋黄金啦，其实都属于一个集体承压嘅一个状态啊。咁同埋成个市场方面对于话美联储嘅呢一种加息嘅预期都喺度升温啦。咁啊，对于持有有色金属啦，包括黄金呢一啲嘅投资者嚟讲咧，应该可以持用一种点样嘅态度咧，同埋一啲嘅操作咧。
0: 从一个态度上嚟睇咧，我觉得从一个即係無論頭先講過一個原油又好啦，同黑色能源或者係從一個商品嘅角度都好啊。咁其實而家見到投資市場嗰個所謂嘅一個避險情緒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明顯嘅。而呢個明顯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咧，都會見到一個投資者嚟講都朝住一啲可替代嘅一個資商品作一個所謂判斷嘅。咁原油先係一個啦，咁但係你話從黃金或者從呢個方面嘅一個所謂商品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值得留意一個所謂領域嚟，因為始終我覺得投資者嚟講對整體上嘅一個對沖同埋佈局上嚟睇咧，而家並未有一個好完全嘅一個所謂掌握。咁所以我相信嚟計咧，商品類嘅一啲投資嘅一個所謂領域嚟講咧，都係大家會持續關注嘅一個投资的重点和核心来的。
1: 对于听日市场方面有着怎样的预期啊？
0: 港股来讲，其实今天来讲都是从就是低位来讲有反弹，当然力度其实有待就是确定的。但是始终而言，现在看到那个所谓外围的地缘因素啊，所产生出来的变化和一个所谓发展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值得持续留意的一个所谓不確定性的情況，所以我自己相信來講，對於一些基本面較強，例如中國經濟因素較強的板塊，以及剛才我們講過一些所謂的能源和商品來講，都是要值得留意的一個所謂領域來的。當然人工智能相關利好的領域細分上來看，可能都是可以留意的，但一定要有基本面和政策的支持才有一個較強的表現的。
1: 好的，今天港股方面，麻烦了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的分析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聊，拜拜。
0: 好，再见。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同步直播嘅知识类互动节目《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多家文博馆今天不闭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一起逛一逛各地的博物馆。
0: 中华文化节2026香港文聊七大节目，穿梭隋唐盛世同现代香港，走进丝路、非遗同时尚。
1: 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同时呢，在云听客户端上，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情况。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于5月17日至19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主会场活动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聚焦文博展览、社教服务、文化传播等重点，推出一批务实惠民有特色的文博活动。
1: 在主会场活动期间，集中举办开幕式、主论坛、青年论坛、博物馆之夜、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中评等活动，重点推出金华、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河山辉影、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两大展览。
0: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文物局今天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现场呢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是 15.6 亿人次，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
1: 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姚权指出，以国家级和央地共建的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基层中小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有效补充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已基本形成，多层次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0: 同时，2025年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文物局启动实施文明交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策划推出一批展示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交流的优秀原创展。
1: 姚权表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揸紧系修订出台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扎实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同时结合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保障能力、文化需求等基础条件，科学咁做好馆建发展规划，切实加强博物馆建设项目嘅可行性研究论证，特别系对博物馆可持续运营能力嘅评估，严格准入标准，严控呢个建设规模，令到博物馆发展行稳致远。
0: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这座集展览、服务、体验于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展陈，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全方位感受多伦县深厚而多彩的历史文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了解一下。
2: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3: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2: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4: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2: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6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4: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是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那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黑龙江省博物馆呢推出了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到黑龙江省博物馆去感受一下。
2: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八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3: 进展馆以后吧，觉得这个铜作龙的这个影像，就是一开始有这个大屏啊展示，然后有这种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因为最近我也去过好几个博物馆嘛，各个省市的，然后这个形式还蛮好的，觉得很不错，很新颖，也很现代化。
2: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4: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摸可互动。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这个工艺免费鉴宝活动，还有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针对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创作了很多专题的研学课程，让广大的游客能够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与文物交流。
2: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有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尹凯玉：
5: 我们会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所以呢这也是本次的一大特色。
2: 新颖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让到场参观的市民收获满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博物馆游览乐趣。参观市民徐佳瑜：
6: 今天来参加这个5月18号这个博物馆的活动，感觉比以往来到文庙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的。之前来到文庙呢，可能就是走一走各个展厅啊，进行一下参观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感受到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点，能深刻的更了解就是博物馆这个文化的传承。
2: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累计推出陈列展览200余项，社教活动260余个，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0: 好的，听多听识多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啊。
1: 嗯，
0: 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经常会为了一个馆而赴一座城。
1: 没错了。
0: 那最近呢，河北的一些小众博物馆就频频的出圈，比如说去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1000多年前的房车陶骆驼，到定州博物馆感受县级博物馆天花板。当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大型博物馆一票难求的时候，一批藏身河北县城的小众博物馆正在悄然走红。哎，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五一的时候真的就是逛了河北的很多县级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这个定州博物馆。就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原本以为啊，因为是县级博物馆应该没有那么多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本来想要预约一个讲解员，你会发现当天的讲解服务全部被约满了。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志愿者小朋友啊，他给我们讲了一段这个有关于整个定州博物馆啊，跟着他的这个介绍了解了一下。
1: 咁我好奇现场有啲咩嘢吸引到你呢？
0: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县级博物馆天花板，就说的是这个定州博物馆。为什么呢？首先到定州博物馆，我们的外观上就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有气势。然后进去之后的话呢，你继续了解会发现，因为在定州博物馆里居然有3件国宝。
1: 哦，
0: 一个县级博物馆啊，3件国宝。一个呢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啊，这个屏风呢它不大，大概也就是这么大哈，是用玉雕的，但是呢看起来做工非常的精美，而且很

0: 的汉代玉作品啊，所以就是唯一啊。另外的一个国宝呢，就是东汉龙螭衔环汝钉纹青玉璧。嗯，这个呢是同样出土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刘畅墓哈，通高30.5厘米，我想差不多有这么高这么大的一块玉璧啊。那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宝，是因为它目前是发现的最大而且最完整的一个出阔玉璧，被誉为是汉玉瑰宝。它这个形状呢很特别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圆形，上面呢是这样的有一个弧度，然后这样下来，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刚才说到这个乳钉纹啊。关键就在于一个是大，再有一个是完整啊，这块大玉璧。那还有一个国宝呢，就是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因为我们知道定州很有名的就是定州窑，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出瓷器的，主要就是这个定州白瓷。
1: 嗯，
0: 有一件文物很有名啊，我不知道你以前关注过没有，叫孩儿枕。你
1: 没听过？
0: 没听过吗？它其实是一个用白瓷做的一个枕头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小孩的形状，就是一个小婴儿，然后趴在那里，头昂起来，然后他的身子其实就是你可以枕在脖子下面的那个位置，是一个孩儿枕，就是一个白瓷的作品，就是出自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定州。那这个白瓷很有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首净瓶呢，它也一样是存世啊定窑瓷器当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你看它的高是60.9厘米，被号称是这个定瓷之王
1: 啊，真系好值得去打卡一下。
0: 所以就是刚才这是定州啊，这个博物馆啊，县级天花板的三件国宝，而且其中有两件的话都是禁止出国境的文物，这是就是它的这个地位显而易见了啊，都看到了这个实物。同时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首净瓶，其实你会发现它现在稍微已经有一点歪了，但是不影响它的这个美观，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定州博物馆看一看啊。那比如说这个有一位在北京攻读研究生的罗兰心，他和这个旅游搭子啊，从社交平台呢就了解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另一个县级博物馆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他们还包了个车啊，从临漳一路的游览到了磁县。那么他说呢，这些小众博物馆预约没那么难，旅游体验感会更好，当然是能预约上，但是呢，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啊，人那么的少，其实去的人还真的挺
1: 多
0: 的。
1: 咁喺好多业内人士睇嚟咧，呢啲小众博物馆出圈嘅秘诀啊，就喺佢小而专嘅一种精准嘅定位。佢哋咧抛开咗大而全嘅呢种通史嘅叙事啦，去深耕本地独特嘅资源，去打造不可替代嘅地域文化名片啊。
0: 是的，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王志勇就说，我们围绕北朝皇陵文化民族融合主题和丝路交流脉络，打造主题鲜明的北朝文化叙事体系。那么该馆呢串联起了磁县北朝墓群、响堂山石窟、邺城遗址等等这些资源，构成了北朝文化旅游带。游客呢不再只是停留两三个小时了，而是会延伸至住宿啊、餐饮啊，这些消费场景。2025年呢，这个馆啊接待游客突破了25万人次，比2023年翻了近两番。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你比如说去到定州博物馆，那你肯定不只是去一个博物馆嘛，你要留下来再去看一看定州其他的这些文庙啊，然后还有这个开元寺塔呀、等等这些旅游景点。那同时五一比如说有几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又去到了其他的城市，比如说还去到了这个吴桥，那在那里呢又体会到了这个杂技啊，传统的杂技、武术等等这个文化。而且当地的这个县级博物馆依然是很多人，就是每一个展馆都非常多的人，这个是令我没有想到的，说啊，县级博物馆现在也真的是有一点点要一票难求了。
1: 是在定州博物馆呢，县级的这个博物馆天花板的美誉是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啊。咁馆长齐增玲亦都话啦，我哋虽然是县级建制，但拥有住50000多件的藏品，有3件是国宝级的文物。咁依托定州系的白蛇造像，这个宋代的定瓷，呢啲特色嘅鲜明嘅馆藏，咁定州博物馆咧亦都系喺全国入边都好出名嘅。
0: 是的，那么馆长齐增玲就说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从顺路看看变成专程奔赴，博物馆的人气呢也直接带动了周边，像刚才说到的开元寺塔呀、定州文。

0: 庙啊这些景点的客流增长，研学游明显升温。孩子们呢还可以上手体验定瓷制作、刻丝啊，一待就是一整天。对，定州的这个刻丝也非常有名，
1: 值得去打卡去体验一下啦。咁河北省嘅政协委员、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嘅副会长梁家明亦都认为，省级嘅大馆咧，盛载系包罗万象，咁小众嘅博物馆系主打小而精、小而深，咁佢亦都系精准咁契入咗人们去深耕特定文化领域嘅细分需求。咁小众博物馆出圈嘅本质系大众对于文化呢个文博嘅需求系回归本源，咁同时咧都系偏向一个深度化、专业化嘅呢个方向去发展嘅。
0: 不少中外游客来到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探寻东方人类的故乡，踏上寻根之旅。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万侨胞参与捐建的崇礼华侨冰雪博物馆，是中国首家冰雪和冬奥主题博物馆，也是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梁家明说呢，这些藏身小城的博物馆啊，连接着历史与当下，也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直播的听多滴识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啊，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那想问一下朱江啊，最近有什么博物馆令你印象深刻吗？
3: 最近呢去咗一趟河北博物馆啊，去睇呢个越王勾践剑。咁呢个
0: 越王勾践剑
3: 系啦，咁呢个咧亦都系被誉为系吴越剑之冠嘅天下第一剑。咁其实我哋系喺排队去展览馆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哇，嚟自全国各地嘅朋友们都过嚟排队啦，包括咧都有好多类似于湖南啊，其他地方啲中小学生，佢哋都会组团
0: 研学，
3: 系啦嚟研学。咁其实咧，我会发现啊，呢、这个剑啊都系非常之有讲究噶，佢系国家一级文物，咁亦都系喺1965年嘅时候系喺出土于湖北江陵，亦就系依家嘅荆州市嘅望山一号楚墓。咁呢个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发现，咁好多人都系慕名而嚟，专门排队就系为睇佢一眼嘅。
0: 看到了那样的一把剑，有没有一种寒气逼人的感觉？
3: 是非常之震撼啦，我觉得是震撼于那种它是非常之精美的。佢嘅做工非常之细腻，咁包括咧导游亦都会介绍啦。佢话佢嘅主要嘅成分系铜石以及少量嘅呢个铝啊、铁啊呢啲合金。咁喺亚国时期，其实就已经有非常之精湛嘅技艺，系好令人佩服嘅。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把剑，其实它是一个青铜器哈，
3: 没错，
0: 因为本身青铜器的话，它就是各种合金嘛。在前几天我们的这个更迈中华的相关的这个公众号上哈，也有介绍过，因为在古代的话，你知道青铜器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3: 叫咩呢？
0: 吉金。
3: 哦，吉金，
0: 吉金，那个金就是今天的金色的金，金子的那个金，但是它指的不是金子，而是青铜器。然后这个吉呢，就是吉祥啊，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因为青铜器呢，在不同的环境下，经过这样的土壤啊、空气啊、温度啊、湿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会发现青铜器现在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多数是什么颜色？
3: 大多数
0: 提到青铜器，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
3: 青绿色的，
0: 青绿色的，对不对？实际上它原本的青铜器在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它是金灿灿的，然后之

0: 的话是因为
1: 氧化咗，
0: 哎，对对对对，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有青绿色的，
1: 嗯，
0: 同时它可能还会有红色的啊，就是其实它是五彩斑斓的，都是因为这个岁月的原因哈，把它包浆了。那我们现在的看到的这个青铜器，其实不是它本来的面目哈。
1: 嗯，
0: 嗯，好的，那更多的这个有关于文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根脉中华相关的这个在央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哈，有更多的内容可以介绍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继续来和大家聊到博物馆的话题，这就是中国古动物馆啊。这个中国古动物馆呢，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它位于河北保定，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至今呢，这里累计接待了游客288万人次，成为全国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一起去到中国古动物馆来了解一下。

0: 亿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亿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五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0: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猛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猛龙骨架标本。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它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1: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一只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0: 陕西游客骆建鹏。
2: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0: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3: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0: 咁今日呢亦都係國際博物館日，喺德國斯圖加特市中心有一座擁有百年歷史嘅林登博物館。咁館內呢底韻深厚嘅東亞館正成為中德兩國文博同行攜手合作交流互鑑嘅生動舞台。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哋一齊嚟跟隨總台記者康玉斌、黃雪傑嚟聆聽文物背後嘅故事。
1: 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拥有超百年的历史积淀。馆内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

0: 的焦点。2024年3月重新开馆后，它不仅以崭新的面貌焕发光彩，更在策展理念上开启了与历史与世界的全新对话。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映入眼帘，它们组成的图案纹样全都取材自馆藏文物。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说，为解决过去部分展陈文字信息滞后的问题，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在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动态展示了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顺着展线前行，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埃克介绍，博物馆收藏了7000多件中国文物，由于书画、丝织品和漆器等文物对光照、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目前仅有约500件文物对外展出，其余藏品则由专业修复师在库房中妥善保存。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1: Twice a year, we
2: 我们每年会策划2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0: 在这些轮换展出的传世珍宝中，有一幅描绘荷花的画卷格外引人注目。画卷上方留有一段珍贵题词，向观众诉说着近百年前一段跨越国界的情谊。20世纪30至40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医生欧文·艾克特与中国著名画家李苦禅之间建立起深厚友谊。这幅作品正是那段跨国情谊的见证。
1: Through his friendship,
2: 正是通过与李苦禅的友谊，艾克特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热情，并收藏了那个时期的一批画作。其中有一幅画作在我看来尤为精美，那是一幅描绘荷花的画卷。在荷花之上还题写着一段献词，表明这幅作品正是李苦禅专门赠予欧文·埃克特医生的。这幅画不仅象征着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象征着双方对彼此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与向往。
0: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他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
2: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3: 在坦桑尼亚的最大城市达雷斯萨拉姆，有一座聚焦非洲独立运动的博物馆，这里的馆藏见证了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发回的报道。
4: 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建有一座名为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众多见证非洲独立运动的老物件，比如通讯设施、汽车、战斗装备等。这座博物馆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所在地是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总部旧址，见证了非洲大陆挣脱殖民枷锁的抗争。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是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机构，其核心使命是协调对非洲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物质和财政援助，成功协助了众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而非洲统一组织正是非洲联盟的前身。除了展示非洲独立运动的相关展品外，这座博物馆里还保存了许多二战时期使用过的战地物品。这些历史物证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数非洲士兵奔赴战场， 用生命和鲜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非洲

0: 解放遗产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员兼博物馆馆长兰格尼扬吉介绍说，非洲人民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也推进了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
1: 这些非洲士兵前往了缅甸等国家，为英军效力，以抵抗日本向印度及南亚地区推进。战后，当他们返回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等故土时，他们不仅拥有了作战技能，内心也树立起我们同样可以做到的信念。他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正是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自觉的绝佳时刻。事实上，从1945年二战结束起，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便自此蓬勃兴起，声势渐壮。
0: 这座博物馆的馆藏向世界证明了非洲人民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付出，也让这些非洲英雄得到了应有的纪念。兰格尼扬吉说，
1: 谁该来书写非洲的历史，该由我们非洲人自己执笔。作为非洲人，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让这些英雄得到应有的纪念。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策划的中华文化节2026将于6月至9月盛大登场，带来超过280场精彩活动，其中多项以隋唐文化为核心。
1: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香港文联和康文署三度携手，今年将呈现七大文艺节目，分别为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莲香港展览、何乐堂舞舞蹈专场、艺彩华韵、非遗之韵、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以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同市民一同投入多姿多彩的华夏文化之旅。
0: 今年香港文联汇聚香港与内地的演艺精英与学术权威，并邀得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深度协作，打造七项高水平具深度的文艺体验。此外，香港文联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全面打破传统展演框架，以创新互动形式引领大众沉浸式对话古今，旨在让千年中华文化在体验中扎根，于当代生活中传承。
1: 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先生表示，香港作为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背靠祖国深厚文物，并置身于国际文化交汇的最前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期待通过这七大项目，能够令到每一位参与者，无论是长者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这场艺术之旅当中，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增强身为中华儿女的自信和自豪。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知多啲。
3: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部总台的电视剧啊，由徐怡乐任总制片人，惠凯栋、王成新执导，高璇、任宝如任文学总监，熊周虎任总编剧，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徽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正式开播，登陆了 CCTV 8黄金档独家电视首播。
4: 咁电视剧《家业》系讲述咗由一场供物案掀起嘅徽州嘅物业嘅格局改变。咁李密白房妖女嘅李晶系凭借住天赋经验咗徽州物业，咁同埋骆墨次子骆墨谦啊，由韩东君嚟饰演嘅呢个人物咧，系再造咗徽墨嘅传世光彩嘅故事。
3: 我们刚才提到呢，电视剧《家业》呢是昨天啊在 CCTV 8黄金档呢独家电视首播了。根据了解啊，这部剧呢是以平时细腻的女性视角切入，将目光重点聚焦于女性的事业成长与情感体悟上。剧中的李珍并非依附于家族的规格女子，而是敢于打破桎梏、坚守至末初心的一位代表。他在末业竞争当中稳扎稳打，在家族责任当中挺身而出，以实力打破偏见，证明自己。那么他的成长轨迹呢？被认为不仅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力量，也传递出了独立自强的现代价值感。
4: 咁除此以外咧，呢部电视剧仲呈现出多种嘅情感关系互相交织嘅情绪体验。咁剧中既有李晶同埋陆文谦细水长流嘅知己之情，亦都有同业之间嘅切磋同埋扶持，更有家族嘅长辈对晚辈嘅期许同托举。咁将多元嘅情感融入到内容脉络，力图系真正呈现家嘅含义嘅。
3: 家业这部电视剧以墨为媒展开叙事，剧中的家呢，不仅是血缘的凝聚，更是至墨记忆和人文风骨的代代相传。该剧以平时的笔触还原徽墨记忆的精髓，将徽墨、徽派建筑、徽州民俗等徽文化元素呢，自然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让千年徽韵在光影当中得以呈现。
4: 咁剧集发布嘅终极预告咧，亦都有墨恋家庆、墨力同心、墨护家园三重篇章层层递进。咁既有墨方当中火光映照下嘅呢个捶打身影啊，同埋滚烫嘅汗水，亦都有夜游时千家万户嘅灯火温情同邻里嘅守望。咁流露出呢个徽州家族嘅烟火人气同埋人民嘅温度啊！
3: 同步释出的群像海报是以徽派建筑和漫天灯火为背景，节日气氛颇浓。李珍手持鱼灯，身旁众人虽都在观赏月色，但是神色各异，若有所牵。角色间复杂的情感与命运走向呼之欲出。单人系列海报呢，则将人物与徽派建筑融合，每一位角色身侧呢都搭配着契合其性格的植物，颇为耐人寻味。那今日最精彩的看点甬道当中呢，现在也正在播放部分的剧集内容，大家呢感兴趣也可以来查看。好的，那到这里呢，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珠江珠珠，责编珠珠，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4: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18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子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
2: 前四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超17亿吨。
2: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开幕，全力打造国际综合性文创平台。
2: 澳门关闸口岸今年累计通关客流突破5000万，同比增长8.9%。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面的新型有星太阳能电池液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有星太阳能电池液厚度和一条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液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生介绍，
3: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液，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液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察，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7: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令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延康：
8: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云中有进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 同 7.0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到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结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造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造强国内大循环，造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 分品类运输情况睇，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同比增长3.4%；集装箱3.49亿吨，同比增长9.1%；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增长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2: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轮船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到28日。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仲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0: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日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讯、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11: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在活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将世界杯直播间搬入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 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和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何伟、孙思晨、刘家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睇波、倾波体验，共赴这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日到18日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的理念，同步举办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论坛、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中非民族嘉年华、国际当代艺术院校联盟展览等配套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产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席郭利群介绍，
12: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2: 此外，本届博览会还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展、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等多场极具中华传统特色的推广活动，令香港市民借助展会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 K 课堂教学展示今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和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上午11时，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 8.9%。 数据还显示，截至昨日，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36.4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 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 86.4%，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 未来将不断完善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置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0: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

0: 销量跨越式增长。
1: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的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是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0: 在广东，越来越多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带同供应链配套优势，抢揸新兴市场机遇，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广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卢森：
2: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 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增长了20%左右。
0: 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进一步为相关产业同企业带来红利。与此同时，行业渠道模式迎来深刻变革，国内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自建海外电商渠道，深耕本土品牌运营。大批原本做代工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国产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深圳某物流企业市场总监朱俊杰：
3: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5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4: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建设海外仓也大幅提升了我们订单的履约效率。
5: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过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6: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5: 为了令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日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者是越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商选。
0: 2026广州服务消费季今日正式启幕，本次服务消费季活动以来广州探一下为主题，以一加八加 N 全域矩阵为引领，通过一场主会场活动、八大服务消费主题系列活动、 N 场市场主题特色活动和全市多场景联动，集中展示广州在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应用和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7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媒体吹风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出席吹风会并答记者问。 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雷海潮在吹风会上介绍了健康中国建设工作的进展。他同时表示，中国愿将卫生治理的经验和技术和世界各国分享，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并持续向广

0: 发展中国家派遣常驻医疗队。简贵德表示，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积极推进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的合作。沈鸿兵表示，未来国家疾控局将继续以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为引领，推动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构建以早期预警为先导，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气候健康适应中国方案，携手国际社会共建全球气候与健康适应体系，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号到5月23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并积极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吹风会、圆桌讨论会等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
1: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报道仲附有被击落无人机残骸的相关图片，以及无人机坠毁燃烧的视频。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00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得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遭受被支持猛烈得多的打击。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在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日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同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仲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雷阵雨，28到24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佛山中雨，28到22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晴天，28到18度，纽约阴转晴，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4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备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几个互动装置和300几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5: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4: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项。 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感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了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的认可。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下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2: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我定得很好。它说博物馆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其实这个都跟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很相关。一方面我们是弘扬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啦，但同一时间呢，我们都希望是透过我们的展览和相关活动呢，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鉴嘅。咁今年咧，其实我哋系一个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系有一系列嘅一个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关嘅展览。其实而家有两个展览咧，我哋系而家系展出紧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个就系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嘅一个世界珠宝展览。呢两个展览咧，其实都系有好强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后时间咧，去到我哋今年嘅十月同埋十二月咧，系分别有两个系嚟自俄罗斯啦，同埋嚟自法国嘅宗教艺术展览。一个我哋系会以东正教为一个主题，另一个系以佛教为一个主题。咁而佛教艺术嗰个咧，系我哋系以丝绸之路，就系话佛教艺术穿越唔同嘅地区，点样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间有交流。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实系全年嘅活动咧，都环绕翻我哋国际博物馆入。博物馆系连结世界，系跨越文化、跨越一个社会、跨越一个地缘政治嘅桥梁嚟嘅。
1: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2: 我哋开馆四年啦，咁我哋嘅观众已经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嘅博物馆嚟嘅，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呢啲故宮文嘅主題之外咧，我哋亦係舉辦過三星堆嘅文物展覽啦，亦舉辦過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嘅展覽啦，都係同我哋嗰個古代文明嘅起源啦，同成個我哋嗰個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相關。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展示咧，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中華觀眾咧，更加了解到我哋中華文明嘅特點。就是一个连续啦，一个开放啦，创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系对我哋未来我哋国家嘅发展系充满咗一个文化自信嘅。
1: 吴馆长，请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点样喺大湾区进行宣传，目前嘅成效如何？
2: 我哋而家开馆呢四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观众咧，有超过30%啦到40%咧，都系嚟自大湾区。咁大湾区观众咧，系我哋一个好主要系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馆一个嘅活动啦，我哋嘅展览啦。咁我哋间馆嘅嗰个所在地方系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铁站嘅旁边。出咗高铁站只系需要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嚟到我哋噶啦，咁呢个都系好方便。咁我哋都发觉咧，我哋好多嚟自大湾区内地我哋嘅观众咧，有好多都系即刻来回，真系当系好似上周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览咁啊，中间喺度食饭，今次下昼就翻去嘅。呢个系变成咗大湾区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个我哋都系相当之开心嘅。我哋做好多宣传工作啦。我哋譬如去年嘅十月咧，我哋做咗第一

0: 次嘅我哋嗰啲嘅宣传活动咧，我哋将我哋嘅展览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览咧，就带到去佛山嘅岭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个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观众都好有兴趣嘅。咁我哋往后咧都会更加多喺大湾区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传。除咗宣传之外咧，我哋嚟紧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啊。活动意思即系话咧，除咗展览之外咧，特别系家庭活动，我哋喺暑假咧系会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动。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兩個好好嘅展覽，就係、是、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會嘅世界珠寶展。咁我哋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咧，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覽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動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將我哋博物館一啲嘅活動同埋展覽咧，可以係成為咗大灣區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文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0: 我哋由近到遠啦，首先係灣區嘅博物館啦，我哋嘅合作係好緊密嘅。我哋係大灣區博物館聯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經常就翻大家之間嗰個喺研究啊、展覽啊、觀眾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議題。除咗灣區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館，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蘇州啊，以至到再遠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館啊，都有好多項目嘅合作嘅。我覺得呢方面更好地將我哋香港嘅博物館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嘅市場，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0: 我哋而家不時都同翻灣區一啲嘅博物館同埋教育機構咧去聯繫嘅，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觀察到咧好多一啲灣區嘅學校咧係組團去我哋博物館參觀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進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個入場啊、交通啊上邊啊。咁將來咧，我哋希望咧係呢一個合作咧更加係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會有啲活動啦，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學活動咧，係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將來我哋希望係拓展到俾學校。喺呢兩方面嚟講，我覺得係學校大家之間嗰個教育對於博物館增強佢哋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佢哋嘅對於傳統優秀文化嗰個教育係好重要嘅。除咗係呢一啲嘅學校之外咧，我覺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係有志於從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希望係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會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咧，係培養翻我哋青少年對於我哋博物館啦，對於我哋優秀傳統文化嗰個興趣。
1: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边啲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觉得而家成个我哋博物馆事业系形势系相当之好。一方面，国家重视我哋成个博物馆嗰个发展；呢方面喺大湾区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讲，都有一个同样有一个愿景嘅吓。呢方面系可以增进咗我哋个文化自信啦、历史自觉啦。另一方面嚟讲咧，博物馆嘅发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个文化产业嘅发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萬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讲已经有好强大嘅市场嘅啦，咁而湾区嘅观众，湾区嘅市民对于我哋博物馆嗰个需求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我哋要进行一个 一個可能適度嘅轉型啊。除咗我哋過往從一個文化嘅保護者、講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參與翻唔同我哋一個界別嘅合作啦，特別係一個科技嘅應用啦，特別人

0: 工智能對於我哋博物館嚟講係有好大嘅挑戰，亦係有好大嘅機遇嘅。咁我正話所講到，究竟點樣可以將我哋博物館同文旅更加係結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係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動啊，數字式嘅活動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啦，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覽啊，以至到一啲嘅電郵咧，開始嚟講，文化內容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可以支持到呢啲發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將來大灣區嘅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哋相關嘅界別一齊咧，多啲合作嚇，可以將我哋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哋一個喺個傳承文化、弘揚文化，我哋上面嘅角色扮演，但係同一方面，亦可以促進到我哋嘅經濟，我哋將我哋嘅文化，即係文化產業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哋灣區喺呢一方面嚟講，可以走喺我哋全國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去发挥好中华文化宣传者同中外文明联系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利用翻我哋香港個獨特嘅優勢啦，喺個地理優勢啦、文化優勢啦，就係我哋背靠祖國啦，我哋就係聯通世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話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邊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咗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嘅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呢、这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如果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联通中外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咁样澳门博物馆则系展现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窗口。接落嚟，我哋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听听佢嘅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喺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准备咗边啲特别活动同埋展览，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嘅新亮点呢？
4: 今年咧，我哋国际博物馆日咧，澳门博物馆咧就会联同26间本地嘅博物馆啦，包括即系唔同政府部门嘅博物馆，譬如海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啊、通讯博物馆等等，同埋有啲私营嘅博物馆，譬如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等啦。呢啲博物馆咧去组织一个叫做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嘅活动嘅，咁系喺5月17号咧喺澳门莲花广场举行嘅。咁咧，我哋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有摊位喺驻场咧，同公众互动咧，同埋会系以推介澳门博物馆馆藏嘅可移动文物啦为主咧。与此同时咧，澳门博物馆现在咧就会举办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华展，展期到6月14号嘅，以及同时咧，我哋都有相对应嘅实景解谜活动咧，同埋浅声海嘅音乐教育活动系同时系配套举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系做咗博物馆嘅介绍展啦，系一个我哋叫做博物馆走廊嘅展览。系上一年咧就系做咗将我哋澳门20几间博物馆嘅一啲资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个小型嘅展览，去介绍唔同博物馆嘅特色同文化，系一个咁嘅活动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区嗰度同公众进行一个互动。接觸為主咯，你一個嘉年華嘅輕鬆氣氛啦，讓博物館嘅文化走進社區。
1: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澳門博物館係點樣理解呢一個主題嘅？
4: 今年個主題咧，其實我哋澳門博物館點樣理解呢樣嘢咧？博物館咧係一個公共教育嘅場所，同埋亦都係收集各方展現。

0: 本土文化特色嘅一个机构咧。咁澳门博物馆咧，其实系一个代表澳门历史一个呈现，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认识澳门历史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场所啦。咁其实博物馆系要建立一个多元共融，点样去连接唔同嘅文化历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龄层都可以一个系嚟到博物馆嗰度去认识自己嘅城市，亦接触更多嘅历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馆喺内地啦，都系一个比较热嘅议题啦，好多市民大众啊都会去博物馆嗰度休闲或者去学习嘅。咁如果喺澳门博物馆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实系要加强一个公共教育以及一个宣传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制做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动啊，譬如我哋有啲咩举办咗一啲特色嘅导赏啊，或者特色嘅研学活动咧，系吸引唔同嘅年龄层以及针对唔同年龄层对举办一啲相应嘅宣传教育推广活动。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嘅主題，我哋思考下點樣去透過博物館呢個作為一個有機構嘅連動，連同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哋自己嘅歷史文化，同埋各類嘅不同範疇嘅領域嘅知識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0: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粵港文化合作基礎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覽活動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經做過三成記咧，係以明清時期嘅絲織品、絲綢產品外銷為主題，做咗個展覽叫三成記嘅展覽。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文灣區璀璨飛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喺澳門呢，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加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啦。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就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咧，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1: 澳门系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门博物馆点样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桥梁，向世界展现粤港澳人文湾区嘅独特文化魅力呢？
0: 澳门咧系一个三文四语应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门博物馆咧，我哋咧系一个人流比较集中嘅地方，因为我哋邻近大三巴景区，咁我哋喺展览上面都会用呢啲同嘅语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实好多观众咧前来学习参观，特别系外籍嘅人士嚟认识我哋嘅中华文化同澳门特色嘅。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佢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4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啦，透過我哋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1: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 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

0: 文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1: 澳门博物馆近年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几个主题嘅，针对唔同学科，譬如我哋近年会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艺术、文博加音乐呢三个比较特色嘅课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门博物馆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门博物馆系依托喺大炮台呢个世围上面啦，咁上面周边系一个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过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围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个连结联动设计，一个相对适合青少年学生嘅一个课程，去带领佢哋去参观我哋嘅大炮台花园以及我哋展馆，做一个生物加历史再加文化嘅一个课程嘅研学活动，即系透过佢哋观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点样去融入去我哋嘅艺术啊历史当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嘅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会举办一啲比较特别嘅展览啦，譬如我哋做个福地长型澳门土地信族展。咁呢个展览咧系为咗响应我哋澳门土地信族喺2021年嗰时列入咗国家级非遗项目啦。咁我哋都会同澳门本地好多嘅社会团体、民间嘅一啲团体合作啦，共同去策划一个展览啦。咁我哋会让到公众咧，原来都有个展览上面有个参与感嘅，即系佢唔系话展览系一个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馆一啲专门嘅策展人啊、学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实原来广泛市民都可以有个机会去参与到呢个展览嘅设计啊、征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个展览嗰阵时咧，即系都会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长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区嘅朋友都专门嚟博物馆参观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公众导航对于文化或者特色，年纪大嘅人士可能都会系会觉得有距离感嘅，佢因为觉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馆亦都好遥远咧，所以未必会专门会走过嚟睇。但我哋透过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咧，都有成50多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对唔同范畴、唔同年龄层、唔同需求嘅一个公众嘅教育服务啦，或者系一个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个滋养啊，令到佢哋会透过博物馆呢个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丰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内涵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五月十八号，全球博物馆迎来了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
1: 咁博物馆系值得信赖嘅公共空间，人们喺呢度邂逅故事、展品同彼此。喺全球化同多元文明共存嘅背景之下，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亦都等我哋睇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嘅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同文化遗产嘅保护、善识同传播，促进唔同地区、唔同民族、唔同文化之间嘅相互理解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我们将会推出遇见博物馆五一八特辑，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去行一行、睇一睇，听下各地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哪些特色展览正在进行，一起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亦都是时隔十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在今日上午的主会场活动当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亦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1: 咁此外，现场仲举行咗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嘅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嘅问题，令更多中小博物馆迎嚟发展新机遇。
0: 唔单止系咁样，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亦喺活动当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1: 咁作为2026年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呢次嘅展览汇聚国内五十几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嘅大约350件珍贵文物。咁时间跨度系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

0: 出土的青铜、金器以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风尚和文化交融，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鲜明特质。
1: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宏轩一齐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的永恒魅力。
2: 我是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2: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3: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的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猎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2: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3: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这个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2: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3: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四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荆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曾仲游赴湖。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十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曾仲游赴用吉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连瓣形， 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瀑首衔环，在壶身上分为四个区格，每个区格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啊，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非常有意思的两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两件，一件明月珠，一件夜光璧。
2: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3: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其实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玉金玉良缘。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2: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1: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日开展之外，今日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金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精彩从不局限于主会场，这几日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嗰度嘅文博魅力。
1: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号到17号喺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咁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同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嘅新路径。
2: 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单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令到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当中如同同心圆一样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走进呢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清、梁恒的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3: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乃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4: 站在美洲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美洲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桥乡，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桥批传递试炼，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3: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意，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希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

0: 相信呢以后呢，就是香港跟内地呢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
1: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 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
2: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连接，这个大湾区在文化上它有个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紧密，而且这样的文化符号，或者说大湾区其实代表的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很多历史民俗已经在海外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连接起来，对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1: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3: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连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大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1: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桥连世界，梅州桥坯历

0: 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桥坯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桥坯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1: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桥坯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纸质和当时桥坯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桥坯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桥坯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桥坯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0: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桥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今日等我哋喺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啱先听过咗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嘅精彩，跟住落嚟，我哋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嘅香港特别行政区。呢度嘅博物馆早已经备好咗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嘅桥梁。
1: 咁喺冇耐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咁呢个亦都系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透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令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和香港文物超过165件套，令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作为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展现大气开放、崇新勇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在展览当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和军事关要。
1: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亦正在举行，来听听馆长吴志华的介绍。
2: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第一馆的初心，除了弘扬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创新。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8个针对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华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了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日，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两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讲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两个展览，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中正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艺术的展览讲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0: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们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跨越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随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缕玉衣、汉代玉龙、妖襟衣帽俑、汉画像石。近800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1: 咁讲到大汉王朝，边个唔会被佢嘅雄浑壮阔所震撼呢？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开放包容嘅汉文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住中华民族嘅文化基因同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

0: 召唤在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庞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400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以及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皇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庞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公室百官、祭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荣盛之梦、视死如生四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100件祖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等。咁展览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我哋继续嚟听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嘅介
0: 绍。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公司百官祭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庞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12代楚王，按汉纪诸侯王爹归葬封国，因此庞城周围应分布有12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西汉楚国公司百官祭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备战服陶俑。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兵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兵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征集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制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借鉴秦之衰、休战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战长盛。楚国凭借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辨习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依的丰富 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光的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近代构 S 型玉龙佩跟陶五俑、陶长秀五俑。这个五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生之都长伤悲清扬，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器。俑呈祭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辐射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西汉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 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有玻璃光泽，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造饰纹。它前肢曲折，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是勾连锅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卷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饰。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看待圣行视死如视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享的一切都带入地下。咁呢一丧葬思想喺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就好似地下宫殿咁，随葬品一应俱全，尽显奢华。咁另外一方面，汉代流行玉能够防腐通灵嘅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可以具有防腐嘅功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室等完备的葬玉制度，咁金柳玉衣就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
0: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柳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流成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计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玉衣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细，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检视检葬用具，其履织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令到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和生活万象，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为了提升观展的体验， 呢次展览仲设有看待岳母沉浸式投影。

0: 大家感受下汉代嘅艺术底蕴。
1: 呢一啲从徐州远道而嚟嘅文物，唔单止系历史嘅见证，更系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嘅缩影。趁住展期，大家不妨去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嘅汉风楚韵。

完全是属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到关湖，滨江已成庄，待发雷起三重谷，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将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一早就拉开帷幕，令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号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几个展览、130几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

0: 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1: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0: 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荐名单。同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2: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0: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徐艳红：
3: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4: 从边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展行着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个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15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6: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4: 从呼和浩特的主会场盛典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桥韵文物， 从香港各博物馆的文明对话到澳门博物馆的汉

0: 风流转，再到河北大地的百几场活动联动，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温度与力量，它令到沉睡的文物活起身，让多元的文明连起来，让民族的记忆传落去。
1: 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令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以期待每一个你都可以行入博物馆，同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是一气一物之间，读懂中国，睇见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0: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8日。我们首先会在叹世界快讯的环节跟大家关注一下各地一些博物馆的有关情况。同时今日还会有叹世界 topic， 听日又是5月19日。
1: 没错，5月19日就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会场就在广州。究竟有啲点样嘅活动可以令到大家享受翻我哋呢个旅游日咧？咁啊，睇下我哋嘅 topic 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啦。
0: 同时咧，今日我哋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咧，就会带大家去行下博物馆啊吓。咁啊，博物馆日啦，自不然啊，要关注一下一啲咧知名嘅博物馆，譬如话咧成都嘅三星堆博物馆啊吓。嗱，今日咧会俾大家一啲咧即系出行嘅打卡攻略，呢一啲攻略真系要收好啊吓，因为咧三星堆博物馆咧，其实入边除咗有好多好好睇嘅呢啲展品。之外，其实你在租借讲解服务方面和游览方面其实都有些小贴士，包括还有在这个都江堰方面，其实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找讲解真的有很多的窍门和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因为最近刚好我去了一趟成都，所以回来之后会跟木星一起给大家送回一份出行的实用贴士的。
1: 没错，那么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呢中国主会场的活动就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的，围绕着主题为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集中展示了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
1: 在活动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就介绍说，主会场的活动开幕式是进行一系列的重要发布，包括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及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的成果等等。
0: 同时在今天还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的签约仪式，同埋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主论坛。
1: 除了在我哋内蒙古博物院呢度有一个主会场的活动之外，全国各地都会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同埋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加好咁样满足大家对于博物馆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
0: 中国在1983年就加入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活动。从2009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是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的主会场活动，到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17届了。而讲到其实在国际博物馆日，很多博物馆都会打开自己的馆门口迎接大家到来，譬如说我们最近就去了一个香薰博物馆。佢咧喺今日咧，亦都会系放开500个名额咧，等大家提前预约免费参观嘅。咁另外咧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呢个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啊吓，5月18日当日咧，同埋6月1日嘅5周年馆庆日咧，都会免费开放嘅。包括咧仲会举办一啲咧即系免费嘅特别活动吓，大家可以网上登记，跟住咧喺当日咧去免费参与嘅，感受呢个澳门大赛车嘅独特魅力啊。
1: 咁见翻其实喺5月23日咧，仲会有一个叫做赛车霓虹灯牌工作坊咁样嘅手工工作坊嘅活动啦，设埋3场咁多嘅，咁俾到大家咧可以去到现场手工去制作呢个灯牌，咁分别系上午10:30啦，下午1:30同埋4:00，每一场都有个半钟嘅。咁如果系6到12岁嘅小朋友咧，就需要家长陪同参与。咁12岁以上嘅咧就可以自己个人形式咁样参与。每一场嘅名额咧就系15对嘅亲子或者系个人嘅。
0: 系啦，咁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喺6月1日啦系馆庆日啊吓。同時咧，亦都免費開放，包括咧都會有一啲嘅特別活動啦，慶祝擴建之後開幕5周年啦嚇，咁啊領略翻大賽車嘅一啲咧歷史文化同埋知識嘅。嗱，當日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嘅準備活動，譬如話啦，喺入場嘅話，你會攞到一張圖形嘅貼紙。 是贴在印有五字这个轮廓的

0: 互动展板上面，大家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个管庆的大型打卡装置。咁现场咧仲可以免费参加放大镜寻宝、译码之类的互动游戏，完成游戏任务，同埋咧喺社交媒体上面打卡贴文的话咧，仲可以现场参与抽奖，有机会咧获得一个咧即冠军嘅赛车嘅微型积木啊，或者系其他纪念品嘅，数量亦都有限啊，送完即止需要提前去嗰度打卡去参与呢个活动嘅游戏啊。
1: 有兴趣嘅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啦，因为呢个活动咧其实亦都系我哋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系致力推动呢个旅游加体育嘅融合，跟住发挥翻我哋澳门格林批自带赛车嘅独特嘅品牌效应啦，持续提升翻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吸引力嘅一啲活动嚟嘅。
0: 系啦，咁啊讲到各地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丰富活动咧，沉浸式咁样提供俾大家啦去体验嘅。譬如话喺东莞方面啦，就有呢个海战博物馆啦。今年啦，鸦片战争博物馆啊，亦都会啦系开放一啲嘅活动，等大家过嚟呢度参与嘅。今次嘅活动咧，嗱，我哋先讲呢一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啦，系以文化传承为纽带，为民共享为初心。咁喺今日咧，都会喺海战博物馆啦，开启宝藏非遗集市嘅系列活动嘅。咁啊，邀请大家咧走入到文博空间当中咧，沉浸式去邂逅东莞嘅非遗之美啊！吓，喺海战博物馆呢度做一个非遗嘅活动吓。
1: 而且咧佢嘅导览嘅活动咧都系中英双语嘅，咁啊专门为中小学生同埋外籍教师以及一啲留学生会设置专场嘅讲解，去深度解读海战博物馆嘅馆藏陈列啦，亦都打通翻我哋中外文化交流嘅桥梁啦，都系应翻我哋今年呢、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啦。令到境内外的青少年可以近距离咁读懂我哋中国的近代历史，睇唔到深厚独特的岭南文化底蕴。
0: 系啦，全程咧仲有纪念章打卡点啊，包括喺展览的导览啦，同埋集市啦、手工工作坊唔同的场景嘅。咁大家可以系去打卡集章，完成任务咧，仲可以获得一啲精美嘅非遗礼品啊吓。所以有一啲嘅互动嘅体验，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国际博物馆日啦，喺唔同嘅博物馆当中啊，都揾到你自己满满嘅收获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下面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就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演绎。作品由原来的折服的形态进化为龙腾飞升的动态设计。同时也象征着启德是由昔日的机场蜕变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新地标，是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布局。
1: 介绍翻呢个龙之九子啦，佢系由著名嘅雕塑家任哲系以不锈钢去创作嘅，成个直径咧就大概去到16米，成个外观咧就好似浮雕咁样啦，又好稳重啦，又亦都好有动感嘅。咁啊，讲翻佢之前嘅嗰个状态咧就系折服，咁而家咧龙腾飞升咧就会系一个上扬嘅龙首，咁啊同埋佢龙身嘅细节咧都非常之满嘅，咁大家睇到佢系一个形神兼备咁样嘅状态，又内敛啦，又充满力量。咁亦都係如意吉祥、繁盛同埋守护，寄托住大家对于启德体育园同埋香港未来发展嘅一个美好嘅期盼啦。
0: 冇错啦，吓龙之九子喺创作者嚟讲啦，佢就将佢展现为一个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嘅唔同面貌。咁啊，唔单止充满咗生命力啦，亦都表现住啦吓香港文化共融、灵活多变嘅特质，同埋不断追求嘅呢一种精神啦吓。而且佢唔系一个静态嘅作品，佢系有时间性同埋叙事性嘅艺术创作啊吓，所以之前咧佢原来嘅形态叫做折服嘅，但系而家咧变咗系龙腾飞升咁样吓，所谓咧即系有呢种先藏后发、由地而起嘅东方哲学，咁啊象征住咧香港喺历史嘅沉淀当中都会不断咁样去转化、蓄势待发啊吓，好有意义嘅一个作品啊。
1: 冇错啦，再关注翻广西方面啦，广西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咧日前系印发咗2026年广西出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啊，咁啊呢一份方案咧系围绕住文

0: 化旅游、康养旅居、体育赛事等等九大领域，明确了工作的目标，提出开展策马百季和惠购全年这样一个主题促消费的活动，希望在全年是实现我们这个旅游消费同比增长8%。
1: 没错，方案当中提出促进文化旅游消费要开展四季主题文旅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分季节引导和鼓励 4A 级以上的景区分时段推出门票优惠等等的措施，鼓励各地围绕四季的主题，包括是赏花、避暑、赏秋、温泉等等的特色活动。还有各地都鼓励他们开发度假的精品路线，培育鲜明的主题精品旅居养老线路，还有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生态旅游等等的业态，希望是将这种广西旅游资源全面地推荐给各地的游客朋友。
0: 冇错啦，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咧，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听日嘅519中国旅游日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探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啦，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啦吓，广东方面咧会有边啲嘅文旅活动以及系优惠嘅项目嘅。嗱，今年咧，全国嘅主会场咧系落喺广州，咁主题咧叫做乐享品。

0: 質旅遊，共赴美好山河。因為啱好咧就廣州建成2240年，得名咧1800年啦嚇，咁啊所以呢個時間段咧亦都係相當之有意義嘅一個日子，咁所以今年咧放喺呢一度，對於廣東嘅朋友，對於廣州嘅遊客嚟講咧，亦都係會喺呢一度咧有好多嘅優惠咧同埋產品可以揀選得到嘅嚇。
1: 嗯，冇錯啦，尤其是咧，其實我覺得擺喺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中山啊呢啲大灣區嘅城市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因為其實呢個都會有我哋一個成個大灣區嘅區位嘅呢種優勢啦，同埋全省嘅聯動啦，咁樣睇翻其實今次嘅活動咧，亦都係立足翻我哋大灣區嘅核心區位優勢啦，都扣翻呢個文旅惠民啊，同埋消費提質啊、產業升級啊，同埋呢個城鄉融合嘅主題啦，會有好多好多嘅活動嘅。咁亦即係話，唔理你而家只係去到我哋城鄉入邊去玩啊，一定係可能有啲咩工業旅行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叫做免税嘅一啲購物啊等等，其实亦都会有相关嘅一啲优惠俾到大家嘅，因为全省方面已经推出咗超过10亿元嘅呢个补贴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广东啦，玩得开心，买得开心啊！
0: 即系一方面咧，就系话政策层面咧，其实喺广东嘅文旅推荐方面咧，真系做得好足啊吓。另外一方面咧，确实喺广东本地咧系有好多嘅呢种优质嘅文旅资源，因为就系今日咧，我先听有一个即系朋友同我讲咧，就话佢喺5.1假期嘅时候咧，佢系去咗江门嘅學山玩嘅，即其实呢个名咧你系熟悉嘅，但你话我专门去揀一个假期去學山玩，玩乜嘢咧，就会有呢一种即疑问喺度。但系咧，佢当时就同我讲，佢话佢去嗰度咧就第一个系因为佢离广州近，因为佢本身住喺广州，咁一家人揸部车过去好方便，个零钟。咁第二个咧，佢就话真系人少。因為大灣區咧，其實我哋知道即係全國甚至乎全世界嚇，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知名嘅旅遊嘅區域咁樣。咁但係咧，學生佢話喺五一假期居然人好少。佢話喺嗰度咧有一條好靚嘅江邊嘅綠道，咁嗰條公路咧，其實如果你揸車自駕咧，喺上邊睇住嗰個風景，吹住江風咧，佢話非常之寫意，同埋又冇乜嘢人，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我係嗰種偷得浮生半日閒的那種感覺，但係我係喺大灣區嘅一個城市，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喺大灣區確實係有好多值得再去發掘嘅一啲旅遊目的地嚇。有陣時咧，可能我哋喺熟知嗰啲即係目的地入邊咧，其實你去我觉得可以不用再去了，可以揀多一些，一样都是有选择给到你的。
1: 嗯，没错了。其实刚才有一个点是令我自己觉得很触动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大家觉得好像江门啊、學山啊这样，我们听得很熟，但是我们很少说专门为那个地方去玩，但同时呢你又觉得说即是得益于我们这么強大咁發達嘅交通網絡，我哋去到嗰度係好方便嘅，所以其實你唔需要話我要即係提前去做好多嘅準備，同埋我需要去做一個點樣嘅成本，然之後先至可以去到嗰個地方，而係我就哪怕係只係想去，我未諗清楚，我話走就走都好，係啦，嗰個成本都唔會話特別大，係令到大家去到如果係有一個好好嘅呢個體驗嘅時候，係特別之驚喜嘅，因為你投入嘅嗰個成本唔大啊嘛。跟住其實
0: 同埋你一開始冇乜預期，
1: 係啊，冇預期，冇期待，同埋冇成本，跟住又俾到你一個好好驚喜。咁樣嘅地方喺我哋大灣區非常之多，我覺得佢嘅一個即係俾到大家嘅啟示就係話，我哋當然啦，作為個人嘅遊客嚟講，我哋可以去挖掘啦。第二個就係其實作為呢一個即係整個一盤棋咁樣嘅統籌嚟講，係唔係亦都可以去挖掘多一啲去分流呢？因為其實今年我哋見翻廣州嘅人真係斷層第一咁樣多，
0: 4800多萬啊，即係講緊5月4日嗰日嘅實時人流咁樣。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嗰4000多萬人佢擠喺廣州未必係舒服嘅，但係佢哋知唔知其實就係揸車1小時左右，佢哋就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地方咧。我覺得呢一點我哋應該做好宣傳
0: 嘅。嗱，所以咧即係5月19日中國旅遊日啦嚇，廣州啦係作為一個主會場啦，其實今年就係要做一個全域嘅聯動，因為咧就以一場全國嘅啟動儀式、10大主題嘉年華同埋 N 個全域特色場景作為總體嘅架構，高標準、高規格去打造全國示範樣本。嗱，5月19日嘅晚上咧，廣州塔嗰度會舉辦全國嘅啟動儀式嘅，會有英歌舞啦、醒獅啦、粵劇啦等等嶺南嘅非遺元素，亦都會有一啲現代光影科技啊嚇，咁啊為全國嘅觀眾去打咗個視聽嘅盛宴。咁同時咧，全省嘅21個地市就會聯動舉辦280多項嘅配套特色活動啊嚇，咁啊等

0: 嘅。
1: 冇錯，其實大家咧喺出去玩之前，我覺得真係要睇睇一啲 OTA 平台，盡量係睇翻啲嘅大型嘅知名品牌啦嚇。咁佢哋確實嗰啲優惠嘅活動係好多嘅。仲、有一樣嘢咧，就提醒翻大家睇睇即係自己嘅手機啊，即係你自己咪係嗰個呢一、個其實都
0: 係啦，
1: 係啦，曉露推薦俾我嘅。包括咧之前我睇翻我自己，因為我自己用嗰、手機嘅套餐咧，其實入邊係有送一年两次喺嗰、机场嘅特别服务区 VIP 嗰度可以有体验嘅、即系相当于你可以入去食嗰啲自助餐。
0: 我系啱啱过去嘅，即系上个月先用咗嗰三次嘅嗰、
1: 三次啊！你一年有三次咁多？
0: 我系好似系一个季度有三次，跟住我就用咗俾我同埋同阿 Kit 啊，同埋另外一个
1: 咁睇嚟，你消费量都几高下。
0: 佢系按照你喺佢嗰度嘅年限，同埋咧你嘅嗰个月套餐咁样，佢有两项嘅。咁我系因为从大学。呢張卡咧係即係當時寄大學通知書嘅時候一齊寄嚟嘅、所以其實差唔多二十年都有噶啦。
1: 所以我張卡都係啊，我由大一用到而家嘅。做咩我哋咁快喺度透露自己嘅年紀？即係其實確實喺廣東方面咧，係有好多嘅景區啊，或者一啲嘅文旅嘅企業啊，或者一啲項目啊，佢哋都會參與到呢一啲大型嘅優惠活動當中啊，大家可以去多渠道去發掘一下嘅。咁另外咧，即係廣東當然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文旅嘅資源。一方面咧，嗱有呢個山海嘅特色啦，同時亦都有繁華嘅都市啦。咁啊，依托住得天獨厚嘅資源禀賦啦，廣東文旅產業係持續領跑全國嘅。2025年全省 GDP 突破咗14.58万亿元啊，連續37年咧係位居全國第一。全年接待遊客9.6亿人次，旅遊總收入係1.24万亿元。咁啊，入境遊客數量同埋旅遊外匯收入增速都係領跑全國，文旅綜合實力係穩居全國嘅第一方陣啊。
0: 冇錯啦，其實喺即係廣州嘅本地人真係都會成日有個疑問就係、你過嚟廣州玩乜嘢？冇乜嘢好玩嘅咁樣。不過呢幾年咧，我真係從我身邊嘅朋友過嚟廣州玩啦，會聽到啲唔同嘅答案啦，就係話。除了話我哋呢度會有我哋獨特嘅嶺南文化之外，當然最多嘅人係衝住食嚟嘅，
1: 冇錯。
0: 咁啊，仲有啲人咧，佢係衝住親子嘅活動嚟嘅，
1: 研學
0: 係啦，研學各種各樣嘅研學。佢話我哋嗰度唔係冇博物館，唔係冇呢一啲嘅企業，但係好少有人會將呢一啲嘢做成一個路線，令到大家串起身去玩。咁啊，呢一點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旅遊產品開發嘅問題的，而且確喺廣東嚟講，大家對於呢個旅遊市場的開發是真的會優秀一點的。
1: 沒錯，確實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將它打包在一起，包括聽朋友說就說去到赤坎古鎮那裡，那裡面就會有很大的一個區域，本身那個地方就有很多可以行的空間，而其次它還有很多 NPC 那些沉浸式的劇情那裡可以去玩，其實這些也都是在廣州不同景區裡面會有安排的。所以確實因為產品很豐富，會給到大家的選擇更多。今次咧，確實主會場活動咧，其實亦都會係將呢一啲嚟自於廣東嘅唔同嘅旅遊景區啦，以及係一啲文旅嘅景點推薦出去，以及啊嚇，亦都會將農文旅嘅融合作為一個核心嘅亮點，發布5条省級嘅農文旅精品線路，匯編啦一啲案例集啊嚇，等大家喺睇呢啲案例嘅時候，亦都俾自己揾旅遊嘅目的地提供一啲嘅啟發同埋靈感咁樣嘅。咁因為講到咧，即係而家已經係5月份、6月份啦，好快就要荔枝啊、龍眼啊、黃皮啊都要上線啦、咁其實依個時間咧，提前去種草下都啱大家跟住落嚟喺暑假嘅時候。去廣東嘅唔同嘅呢啲農民旅有啲鄉村嗰度啦，去發掘更多好玩嘅地方啊！
0: 冇錯啦，並且我哋廣東嘅民宿咧，亦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希望大家咧喺接落嚟嘅呢個暑假咧，都可以嚟到廣東啦，玩下我哋嘅鄉村嘅呢一啲體驗啊！
1: 冇錯啦，咁啊講到咧5月19号係呢一個中國旅遊日啦，而今日5月18号咧係國際博物館日啦嚇，咁啊喺今日咧就等肯定要同大家關注翻一啲啦博物館。嘅情况嘅喺今日嘅魅力真宇宙环节当中咧，就会俾大家去到三星堆同埋都江堰玩嘅一啲朋友提供一啲出行嘅 tips 啊吓。嗱，首先三星堆博物馆啦，喺呢个讲解服务方面啊吓，有拼团啦，有小团讲解啦，包括当然亦都有啲网上订嘅专业讲解啦吓，唔同嘅服务咁啊，建议大家咧要提早预约。咁另外咧就话都江堰景区确实个占地面积好大，揾唔揾讲解服务咧就睇你自己个人嘅需求啦，因为确实。好大！如果你要揾講解咧，你就全程要跟住個講解員，好似跑步咁樣，又曬嚇，量力而行咁啊。

0: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一啲嘅小细节啦，吓俾大家出行嘅时候咧带嚟更加舒心嘅一个体验。咁稍后咧，我同埋阿梦真就会一齐俾大家送上呢一份实用嘅 tips 啦，记得留意收听啦吓。
1: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1: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7: 再次嚟到叹世界节目，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8: 真宇
7: 宙，我系主持人泽宇，
8: 系木真，
7: 系啦，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去成都逛一逛啊吓，哇咁快啦，我都去咗一趟成都啦。
8: 哎是咯，那天你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哇，我plan紧五一去成都，那我都挺意外的。
7: 是啦，所以因为木真介绍得好嘛，即

0: 就種草咗我去一趟成都啦咁樣。
1: 但係後期咧，阿澤宇話你講得太好啦，令我期望有啲高喎、啊。
0: 唔係，我冇帶任何期望，其實去玩同埋去休息本身就已經係好舒服嘅一個過程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任何一次嘅旅程咧都係有收穫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話我哋今次去咧係都帶翻嚟一啲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 不過我覺得阿澤宇你同我的風格完全唔一樣。
0: 點解咧？
1: 因為你
0: 梗係啦，你上次跟團啊嘛。
1: 其实我个人咧，无论去边度，我都唔系好做攻略嗰啲人嚟。
0: 我都冇做啊。
1: 你会唔系噶？你打电话俾我，你会问好多嘢。即系其实你认为嘅，你冇做攻略，其实你都做咗好多。
0: 哇！我嗰啲边叫攻略啊？我起码买票，我都要提前预约噶。我唔预约嘅话，我入唔到去嘅。
1: 跟住我嗰啲系直头系咩都唔谂，就
0: 因为你
1: 交晒俾人哋去帮我 plan 咁
0: 样样。
1: 所以其实咧，其实上次咧，我哋做即系其实咪后啦，就系到哇，点解你要跟团噶咁？即系你会觉得我自己好有能力去 handle 呢件事。
0: 唔系话觉得好有能力。因為我哋真係太多人啦，有六個人一起出行咁樣，所以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需求。但有一個共同嘅需求就係大家都唔中意跟旅行團。
1: 咁、哦、我咧就係比較懶嘅，我就因為即係覺得要帶住個小朋友咧，我就唔想諗咁多嘢。咁我就可以將佢交俾人哋去打理啦。咁我又可以盡情享受我自己嘅旅程。
0: 所以我哋會有兩個唔同嘅視角啦，去睇成都之行嘅嚇。call 一下之前嘅節目入邊啦，木星有介紹到就係話去。成都啦，譬如話去都江堰啦、會去到三星堆啦、博物館啦，我都去打卡曬噶啦。咁、都其實有好多自己嘅啲心得體驗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每個人去之前一定要提前預約係最緊要嘅。係
1: 冇錯。
0: 因為如果喺人多嘅情況之下，確實係預約唔到嘅。咁同埋呢度可以俾翻大家一個即係、去三星堆嗰度咧，佢係有拼團聽講解嘅服務嘅、一個人係30蚊，咁成個團大概係20到30個人、不過一定要去到嗰度。提前去排隊，即係盡量早一啲去，唔好太遲去、如果太遲去咧，就你可能會book 唔到啦。不過基本上拼團都可以早啲去嘅話，都可以book 到嘅。
1: 不過因為嗰陣時你話你係五一啊嘛，你哋多咗個夜間嘅嗰、那個
0: 日頭都有嘅，你只要夠早就係㗎啦。
1: 因為嗰次我哋其實都係有少拼團嘅，但係我當時因為臨時臨急咧，佢就話已經冇名額拼唔到入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正如你所講，都係
0: 你可能去遲咗咯，所以、就是、
1: 都係要提早。
0: 係啊，最好就係去到現場，因為佢嗰啲講解咧。官方嘅講解係只可以喺現場排隊預約嘅、你冇得喺線上預約。喺、目前大家喺線上所見到嘅所有嘅話可以喺線上預約嘅講解、都唔係官方嘅，係、啦。所以如果大家想揾翻即係三星堆博物館自己官方講解服務嘅話、一定要去到現場。排隊預約、越早越好。
1: 咁即係最後你哋係揀咗個拼團
0: 官方嘅拼團嘅，係啦，因為
1: 拼團嘅
0: 係啦，佢都有小團嘅服務嘅，係、由一人到十人以內係屬於小團，咁、就400蚊一個團、一個團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十人以上嘅，就建議係、可以去拼團啦。咁、當然佢都有大團嘅服務嘅，即係十幾個人嘅嗰種服務就600蚊一個團嘅。咁、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啦。
1: 係咯係咯，小團我覺得
0: 同你拼團冇乜區別咯。
1: 係咯係咯，我覺得
0: 總言之就係、一定要提早到，
1: 系咁，同埋你都覺得有講解會精彩好多。
0: 哦，咁啊，當然去三星堆嗰度，始終因為入面太大啦，你嗰、
1: 你覺得好大啊嘛？
0: 係好大，我哋真係齋跟住講解員咧，係好有側重點咁樣一個個展品去行咁樣，唔係每個都講，有好多展品你係講唔到啊！佢只係講咗啲重要嘅展品，講完之後都已經個半鐘啦。就已經準備要關門啦，因為當時係公眾假期啦。
1: 哦，即係你哋行曬先個半鐘啊？
0: 係啊，全部行曬個半鐘啊！
1: 咁快？
0: 係啊、官方講解就係個半鐘嘅，
1: 係
0: 啊，90分鐘，係唔快嘅啦。其實所有嘅重點都已經講曬嘅啦，跟住剩低嘅時間，如果你自己有時間嘅話，可以自己慢慢去睇。
1: 因為佢有啲線下拼團嗰啲咧，即係唔係官方講解嗰啲咧，佢嘅節奏會慢啲嘅。因為嗰次
0: 貴啊嘛，
1: 係啦，嗰次我哋有朋友咧就係參加啲線下嘅講解嘅。佢因為我哋只有兩個鐘嘅時間，佢根本就聽唔曬。佢話佢仲行咗可能1/3左右啦，可能仲有1/3未聽完，佢就要急急忙忙要走啦。
0: 冇錯，所以呢個就喺睇講解服務嘅時候，我覺得俾大家嘅一個提醒，因為始終你喺線上會有好多嘅講解服務都可以去預約嘅，但係個價錢咧就高低不等，有一個人100蚊嘅、200蚊嘅、300蚊嘅，甚至乎上千蚊嘅都有，
1: 真係可以爭好遠啊！
0: 係會爭好遠嘅，咁、 同埋咧，另外再提醒翻大家，如果係平日嘅話咧，佢係冇夜場嘅。咁、但係如果去到公眾假期嘅時候咧，佢節假日咧、就會開放夜場。夜場咧，佢就係六點到八點鐘開放嘅。咁、呢個時間咧，只係話佢所謂嘅入場時間，但其實咧，佢係可以提前檢票。我個人認為咧，其實就係

0: 從五點鐘開始佢就已經可以入場噶啦。
1: 哦，即係開放。
0: 所以係啦，其實我哋當時買票寫住係六點先可以入場啦，但其實五點鐘就已經可以入噶啦。
1: 咁到底你哋後屘？
0: 所以其實相當於我哋五點鐘入場，咁跟住咧。我租嗰個講解服務係六點十二分，咁從六點十二分開始講到七點半，大概就啱啱好八點鐘結束啦。咁、你再留翻少少時間喺入邊行下個文創店，基本上你個晚黑兩個鐘嘅時間就已經啱啱好。所以我哋當時五點鐘入去，將近八點出嚟係啱啱好嘅個時間。如果大家係公眾假期去嘅話咧，即係我都建議呢個時間去，因為呢個時間去咧就冇咁多人，因為始終日頭嘅人肯定會更加多啲。
1: 咁你當時有冇了解到嗰啲租嗰啲，如果官方嗰啲講解機器？大概是幾錢？
0: 租嗰啲我當時冇去嗰啲講解機，我印象中好似係幾十蚊到啦，
1: 差唔多。
0: 差唔多，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即係其實如果大家係租唔到官方嘅講解器咧，其實佢自己小程序上邊係有嗰個講解服務嘅，即係你直接喺三星堆博物館嗰個官方嘅小程序上邊係可以二十蚊。購買一個講解的服務，咁佢自動自覺去到嗰個相應嘅嗰個展品位置就會響起身，就會講解噶啦、而且佢仲會有唔同嘅分男聲講解、女聲講解，同埋課小朋友嘅講解服務嘅。咁所以就呢個係建議大家，如果你係唔想揾真人講解嘅話，其實呢個服務
1: 又或者買唔到
0: 啦，係
1: 咯，又或者買唔到太急。
0: 因為我哋當時咧，我諗下，我應該係五點十幾分入去，咁跟住大概五點二十分到就開始排隊去預約講解服務啦。跟住到我排到啦，大概應該係五點半左右啦。咁跟住就話已經。小團的服務全部都冇曬啦，即係四百蚊一個團嗰個服務已經全部冇曬。佢話你只可以拼團啦，而且只可以拼到六點十二分嘅。咁後屘我拼完之後咧，大概可能後邊仲有十個人到啦，就全部嘅拼團服務都冇埋啦。即係相當於我估計係五點四十分左右啦，晚黑啊。就已經冇曬所有拼團嘅講解服務啦，剩低嘅就只可以喺線上去預約嗰個二十蚊嘅講解服務啦、
1: 不過我覺得即係好似你咁樣樣咧，佢可能有一個麻煩嘅點就係要排隊咯。係
0: 但排隊其實都好快嘅，其實排隊好快嘅，因為佢係咁樣嘅，你排隊咧喺排嘅過程當中就會有服務人員咁樣俾你個二維碼去掃碼先預約嘅，佢嗰個就所以我話點解你必須要去到現場就是、因為嗰個二維碼佢現場先俾到你嘅，咁同埋咧建議大家係攞住自己嘅身份證件啊等等嚇，係方便去購票，因為人多嘅情況之下，我當時就遇到咁嘅情況係冇咗網絡信號，咁、所以咧你就掃唔到碼，因為可能唔同嘅運營商嚇喺、同樣嘅情況之下會有唔同嘅表現，咁、當時我就攞住自己嘅身份證去。嗰度俾佢再嘟卡咁樣去直接購買服務咯，係、啊，會好啲啦。所以建議大家真係出門在外咧，最好都帶住你自己身份證。
1: 要有 plan A、plan B。出門在外肯定要帶身份證啦。
0: 唔係有啲朋友可能驚話身份證比較重要，我今日出去玩我就唔帶啦咁樣。但其實係啦，即係但其實我覺得係最好帶住咯，因為我當時就係咁樣，因為我就同佢講話啊，我冇信號喎、佢話啊，咁你可以過嚟我哋旁邊攞身份證，佢用電腦幫我購買。咁我俾佢個二維碼掃，我收錢就 OK 啦咁樣。
1: 係，咁其實而家咧都好方便嘅，即係睇下大家中意選擇邊個方式嘅啫。
0: 係，
1: 即係好似澤宇去完之後咧，就提供更加多嘅呢個選擇嘅方式俾大家。
0: 細節一啲咯，因為上次阿木真咧講到嘅三星堆博物館嗰度咧係跟團去嘅，咁因為你跟團去咧好多時係包團，佢已經將好多嘢係打包曬。咁、但係我哋係屬於自己去咧，咁就可能有啲嘢需要自己做。咁而且咧，我真係要建議大家，因為佢好多。預約嘅嗰個通道咧，佢唔係隨時開放嘅，即係一般嚟講係提前五日開放嘅。咁我當時就啱啱好撞正，哇！仲可以買到，因為我嗰日去係公眾假期。都仲好彩見到有夜場，跟住我買完之後，
1: 可能臨時加出嚟嘅啫，分分
0: 鐘。唔係臨時加嘅，佢係因為到公眾假期佢先會有呢一個服務嘅。咁跟住第二日我再睇夜場都滿曬啦。我一開始嘅時候
1: 咧，我嘅意思即係佢係即係雙入場賣曬，佢先至放夜場出來。
0: 唔係啊，我都係提前買㗎。
1: 係，我知道、我嘅意思即係話佢係一步一步咁，佢唔係所有同時放出嚟嘅。
0: 哦，係啊，當然啦，
1: 佢肯定即係所以其實你睇到嗰瞬間，可能佢都係放出嚟冇幾耐
0: 嘅
1: 啫。
0: 係啊，我當時買嘅時候就係放咗公眾假期其中兩日嘅時間出嚟嘅啫，後邊幾日都仲未放。我都話啦，佢係要提前五日到啊嘛，一般嚟講嚇。
1: 而且佢可能即係日場同夜場佢都係有分開的。
0: 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三星堆咧確實係個博物館離市區好遠，所以如果你要去嗰度咧，其實係我建議。建议是打车过去，但是呢，亦都打破了一个迷思，就是说都不需要担心。

0: 啱冇车打翻翻市区，因为其实咧门口嗰度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同埋佢亦都系靠路边嘅。因为当时咧，我就以为我都系听咗你讲，就话可能好难打车，但其实都唔难打车。
1: 佢有个诶，佢有个公共嘅停车场噶嘛？
0: 有公共停车场，同埋出边停车场出边咧，亦都系大马路嚟嘅，都有好多车。其实大家都可以打到车，人亦都冇想象中咁多打唔到。咁其实都可以打到，不过就我后屘计翻条数咧，因为我当时去我系包车去嘅。咁包车嗰个价钱同我，因为我哋系六个人一齐出行啊，咁所以打车同埋包车个价钱其实差唔多，咁又包车嘅话方便好多
1: 嘛。咁肯定包车好啦。
0: 咁、那个价钱其实差唔多，咁但系如果你系话人少少咁样，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咁样一部车可以搞得掂嘅话，都冇乜太必要包车，因为包车始终会贵少少嘅。因为我系啱好公众假期嗰、嗰笔数系可以围得翻，但如果你人少嘅话，如果系非公众假期嘅话，我觉得可能包车肯定会贵啲，咁就直接打车系 O K 嘅，打网约车其实系可以去到嗰度嘅。
1: 哦，但系即系如果你喺市区过去嘅话，起码要
0: 都远嘅，因为嗰度其实已经唔系即系成都市啦，
1: 离开成都市区系啊，离开成都市区噶啦。
0: 所以咧，佢其实系唔系喺成都市区咁，即系叫做系跨城咁样咁。
1: 同埋咧，其实如果你包车嗰样嘢好咧，就系、你可以即系好似你咁样样，你系卧龙熊猫基地啦，同埋呢个三星堆啦，你同一日可以一齐玩晒咁样样，你就唔需要话中间又要打部车喺呢度去嗰度啊，咁样样就少咗呢啲麻烦嘅事咯。
0: 系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预约系好重要啊。
1: 预约真系重要。
0: 嗱，之前咧我哋仲讲咗都江堰啦，咁啊都江堰咧其实亦都去咗一趟嘅，翻翻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 tips 俾到大家。
1: 我就系想加一句嘴咧，就系我哋就系、即系实际操作过同跟团冇脑咁样样跟咧，系真系
0: 唔一样嘅，系唔一样嘅。系啦，仲有一样嘢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嘅就系、其实咧之前包括我采访过其他同事啦吓，咁、包括之前阿木森都有讲就话嗰度喺三星堆博物馆咧，佢冇乜嘢食嘅地方啦，但其实系有嘢食嘅，只不过好少，佢系一啲细店，
1: 啊、
0: 但系都系有嘢食，因为点讲咧？你知唔知？因为我当时系咁样嘅，我哋嗰个行程系大概五点钟，我同你讲话五点钟去到嗰个三星堆博物馆啊嘛，咁八点钟先出嚟，肯定会觉得肚饿，我肯定想食啲小食噶啦，系有小食食嘅，因为本身喺个停车场嗰度有一个地下隧道，行到去，行到
1: 鱼蛋啊，剩嗰啲咯。
0: 行到去对面嗰个博物馆，唔止鱼蛋，有好多，
1: 即系诸如此类啲小食咯，都
0: 有好多小食，即系其实够医肚嘅。即系所以，如果你系话我只系简单咁样医下肚，饮啲柠檬茶啊，食啲粟米啊，食下肠啊，食啲包啊、面啊，甚至乎买下文创，嗰度都有个官方文创店。咁、其实系可以喺嗰度满足到你嘅需求。因为点解呢？我之前系遇到个情况，我哋系包车嘛，包车我系跟嗰个旅行社嘅包车，旅行社嘅包车佢本身就系个司机呢、其实佢会有一个服务喺呢一度嘅。咁、即系佢都希望可以包揽下客人嘅其他嘅一啲服務項目，佢當時就話：嗱，你哋既然六點鐘先入去，咁而家我哋到啦，先四點半，不如你哋去下其他地方坐下啦，去農莊食下飯啦咁樣。佢話呢度三星堆都冇乜嘢食㗎，咁我哋話都唔使啦，其實我哋都唔餓。咁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冇乜必要，因為個時間本身好緊張，四點半到六點鐘係嘛。後屘事實證明其實五點鐘就可以入場。
1: 你仲要
0: 呢個
1: 係
0: 第一個
1: 係
0: 啦，因為第一個、第二個其實我哋都冇食飯嘅需求，只係想話簡單咁樣填下肚。咁一開始我哋話最多就乜都唔食，咁咪早啲走咯。但其實去到嗰度發現係完全夠你填肚嘅服務啦，因為嗰度係有好多小食店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同樣嘅咁樣嘅一啲需求嘅話，我覺得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食嘅嘢同埋買嘅嘢，包括坐嘅地方其實都有嘅，因為有個好大嘅旅遊中心。當然可能日頭人會多好多下，我相信可能未必會有位置坐，或者買嘢未必有咁容易。
1: 佢户外都有多位置俾你坐，除咗裡面之外，佢户外其實
0: 曬咯。所以即係都係一啲 tips 俾到大家。
1: 我覺得咧，即係自從阿澤宇咧，即係大家都好近咁樣去完呢個地方啦，大家帶出嚟嘅嗰個標準同要求其實都唔一樣。唔係嘅，所以我就覺得去旅遊呢件事咧，真係如人飲水，係啦，冷暖自知，每個人嘅要求同需要都唔一樣。
0: 本身你係跟團去，我哋係自助行。
1: 唔
0: 係
1: 嘅，唔單止係咁樣樣，最關鍵就係我嘅標準，即係你覺得食飯，食飯係咩意思咧？就係一日個肚就得。我食飯，我覺得要坐低喺度，有茶嘅，有嘢嘅，即係嗰啲。
0: 我啱啱唔
1: 係
0: 話食飯，我都話啱啱就係醫下肚。係
1: 啦，即係個標準會有啲唔一樣，即係每個人嘅標準唔一樣，所以呢個就係旅遊咧。好多時我自己都會覺得，無論聽我哋講也好啦，或者網上面睇攻略都好啦，只能夠作為一個參考，因為 因為佢只能夠代表我個人嘅喜好同埋我個人嘅觀點。
0: 係啦，
1: 但係佢唔可能適合每一個人。
0: 係，所以係要唞唞噶啦嚇。
1: 可以休息下啦。
0: 一兩嘴講咗好多，陣間翻嚟再講講都江燕啊！我哋陣間再見。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5: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4: 魅力真宇宙，
5: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我个人真系好真嘅，木真介绍完咧，即刻就去啦。
1: 系啊，唔系佢要验下货啊。木真讲咗咁多，睇下木真讲得坚唔坚先咁。
0: 我哋啱啱前面就俾咗大家去三星堆博物馆嘅一啲咧，即系 callback 嘅一啲信息啦吓，俾大家一啲即系服务方面嘅资讯。
1: 其实好细节，多咗好多细节嘅填补，同埋从你嘅角度去睇好多嘢又唔一样。
0: 哦、我仲有一样嘢想讲。
1: 仲有咩嘢？仲有咩嘢？
0: 因为咧，即系讲话买文创嗰度咧，其实可以翻到屋企買，因為點解咧？上網買咧，可以喺即係線上買咧，平好多。
1: 啊，係咩？
0: 係啊，因為線上會有優惠啊嘛。當然你喺線下買，你買完即刻就可以，即係譬如話個毛絨玩具可以即刻綁喺自己書包上面，嗰種感覺唔一樣，嗰喜悦唔一樣，嗰儀式感唔一樣。但如果你係即係追求性價比嘅朋友，俾多大家個選擇，我就係咁樣。因為我當時就想買其中嗰只熊貓仔，咪戴住嗰個金面具嘅。咁因為現場買唔到，因為太熱門啦。但其實線上好易買嘅，而且咧你喺現場買係要89蚊一隻，線上買咧有各種優惠券咧，72蚊就可以買到啦。
1: 仲開心，
0: 送翻屋企，
1: 仲唔使拎啊嘛，仲快過你到
0: 啦。咁所以就俾大家一個選擇，多一個選擇啊。好，咁啊講完三星堆博物館啦，咁啊再講講呢個都江堰。
1: 唔係你話講都江堰嘅時候咧，你話又係好曬，你話我上次你話俾我聽唔曬嘅喎，咁點解我今次去到成都到處都曬嘅？
0: 因為哇，都江堰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做好防曬，因為首先我覺得始終咧，成都平原嗰度咧，佢嘅海拔係比我哋大灣區呢一度嘅海拔咧，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太陽嘅，所以
1: 高少少啫。係啊，你真係好煩啊！
0: 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嘅，咁跟住咧就嗰度咧，即係我哋講話去都江堰咧，佢雖然話一入到去咧會有一大片嘅森林啦，嗰度其實係一個盆景園嚟嘅。
1: 嗰度都唔算係森林，即係會
0: 盆景園啊，叫做係
1: 咯，即係林木都
0: 有啲林木嘅，
1: 係咯。
0: 咁但係咧，就中間有一段路咧，其實係會係行，即係譬如話寶瓶口嗰度行去飛沙燕嗰度咧，就嗰一大段路其實就係喺户外，喺
1: 比較赤裸啲
0: 江邊咁樣。直接在大太陽下曬住，可能行了一公里到嘅。咁如果你冇做足防曬嘅話，就會好似我咁樣啦。一翻嚟咧，同事見到我就話：哇，就要你做乜燒到好似窿珠咁啊！冇錯，就係少夫講嘅。
1: 唔係啊，人哋曬燈都專登曬黑，幾靚仔啊，有型咗啊，真啊！
0: 唔係真係會好曬，所以建議大家就最好咧就做足呢、這個，無論係物理防曬定化學防曬嚇，都要做足佢。
1: 唔係，其實咧有時曬咧，因為好似成都平原咧，佢出太陽嘅時間咧，同我哋廣州。唔一樣嘅，即係佢冇好似廣州咁直接咁咁熱烈咁曬，但係咧可能佢嘅
0: 紫外線好強，
1: 係啦，佢係紫外線輻射好強，佢唔係真係話出猛太陽嗰種曬，所以你就好容易麻痹大意嘅，即係你會覺得
0: 唔係麻痹大意啊，因為嗰日真係冇出太陽出門嗰陣時，跟住咧去到嗰度，其實嗰個太陽好似你話齋都唔係嗰種好猛烈，
1: 唔
0: 係
1: 好似廣州嗰啲正午嗰啲。
0: 係啦，但而且因為佢本身天氣又唔係話好似廣州呢種好咁悶熱嘅，佢其實 实就有啲凉飕飕的，有啲风吹。

0: 在身上你其實有陣時唔為意，但其實嗰個紫外線就已經喺度侵蝕緊你啦。
1: 同埋呢個同個人體質有啲關係，好似我咁，我好耐曬。話俾你知，我去九寨溝，
0: 都係少曬啲好。
1: 我都唔做任何防，唔係嘅，我潛水啊嘛，所以我潛水我都唔係好點防曬。我只不過咧就即係潛水之後咧，我話俾你知有一個秘訣，一個秘訣啦嚇。呢個秘訣真係值幾廿個億嘅，我覺得。因為而家化妝品好貴，但係我用嘅成本係好低嘅嘢嚟嘅啫。因為每個人都話我皮膚好，問我搽乜嘢我嚇，我咩都唔搽嘅喎，我就。就是搽保水嘅，保水嘅咩咧？就是你买啲即系品质好啲嘅芦荟膏就得噶啦，系、啊，即系含芦荟嘅成分比较高啲嘅芦荟膏，因为佢系会一个晒后修复嘅好好嘅作用。佢首先帮你补水，好似你咁，如果你当日晒完即刻去补水嘅话咧，其实你嘅皮肤嘅受损嘅程度系会降低好多好多、嗯，而且个成本好低。成本好低，所以其實你咧，即係大家成日諗住
0: 我唔要曬，
1: 係啦，即係唔係？但係
0: 前提就係唔要，我
1: 唔
0: 考慮點樣收。
1: 但係萬一你已經中咗招啦，咁你要嗱嗱聲補救㗎嘛？
0: 好，你俾我時間講，跟住咧，仲有咧就係、是、第二樣嘢係要提醒翻大家咧，就係話喺官方講解呢一 part 啊嚇，我哋當時係冇揾講解嘅，因為呢樣嘢可能就同你唔一樣啦、嗯。因為你啱啱講話你，
1: 我之前係話一定
0: 係你係一定要揾講解，因為點解咧係貨你嘅需求係因為你。是跟你仔仔两个人一起去嘛、嗯、所以你们两个人行得的话呢、嗯、就、方便一点、嗯、我们因为六个人呢、嗯、家人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样所以就各种需求不一样、嗯而且可能行起身你说六个人同时要集中在讲解员身边呢、嗯、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为什么就因为、那个都江堰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户外的景区、嗯、自然的风景区你可以这样理解、嗯、那我们在那个自然风景区行嘅過程當中去睇呢個水利工程，佢點樣係偉大？咁所以
1: 設計嘅點樣
0: 係啦？所以其實你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個徒步嘅旅程嚟嘅，大概徒步兩公里行到去魚嘴嗰度、嗯，再徒步兩公里翻翻嚟。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跟住講解員咧、
1: 哦，
0: 我問過
1: 南門入南門出啦，咁即係
0: 唔係啊？就嗰個橋嗰度咯，係啊係啊係啊，我同一個門口入，
1: 因為其實如果你包車咧，其實真係好建議大家北門入。
0: 冇包車。
1: 哦，呢、這個呢邊冇，
0: 因為唔想、okay. 我哋唔想咁攰啊，就冇搞到成個行程咁辛苦、嗯，所以我哋就只係簡單咁樣行一下。其實我哋行嗰條線咧，就啱啱好係佢哋講解員行嗰條線。咁、嗯、我自己行完之後咧，就發現即係如果你係跟講解員咧，你就會係即係你會係被框住咗咯、嗯，框住咗喺你要聽講解呢件事上邊。咁、嗯、我哋因為我啱啱講話六個人又有大人、嗯、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咁、嗯、樣，咁大家就冇辦法係好放鬆。咁樣行喺嗰段路上面，嗯、而且我嘅前提係我哋係公眾假期，所以
1: 人
0: 好多好多，咁你就會好辛苦，
1: 同埋容易走散。
0: 係啦，會走散，嗯、因為真係太散。你話喺三星堆博物館入面，佢都仲係一個密閉嘅空間，同埋佢相對會細一啲。但如果你去到嗰個都江堰嗰度咧，佢係大好多嘅。咁、嗯、你要行嘅時候，你就其實會好辛苦嘅。咁、嗯、我哋當時就放棄咗。但當然呢樣嘢，我覺得係跟翻你自己嘅需要，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想跟講解員，佢肯定講得會更加清晰。嗯一啲咧，我哋可以問啊嘛嚇、嗯。但如果你話冇辦法啦，咁我都可以直接買一個，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有一個打卡紙，
1: 嗯、
0: 即係佢官方嘅嗰、那個服務員嗰度咧，可以買一個$37嘅一個打卡紙。咁跟住你可以去打卡，跟住每一個紙仔上邊咧就會有一個二維碼掃，佢、嗯、就會講解啦、嗯。其實嗰個講解我覺得係已經足夠噶啦，即係佢用好簡短嘅形式，好、嗯、快速咁樣令到你了解翻呢一個位置佢有一個意義咯，同埋佢歷史咯。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無論去到哪個景區，尤其好似成都呢啲地方咧，佢所有景區其實都好成熟嘅。啱、
0: 嗯、
1: 啱我哋都講咗啦，你有好多種方法，有好多種選擇。其實就睇翻你自己，第一你有冇提前約唔約到呢個服務啦。第二個就係你自己個人嘅喜好啦，你中意邊一種服務啦。咁、嗯、其實一應俱全，都可以俾你選擇得到。
0: 係啊，同埋咧，即係喺無論都江堰定係三星堆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提前去預約係好重要嘅、嗯，因為好火爆。
1: 係啊，成都真係即係佢周邊啦，重慶周邊、成都周邊其實好多景區都好火爆。
0: 嗯，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嘅就係話，三星堆博物館咧，你係預約幾時你就只可以喺嗰個時間段入去嘅、
1: 嗯。
0: 但如果你喺都江堰嗰度咧，佢係會分上午場同埋下午場噶嘛、嗯。但只要你係買到票、約到票嘅話，你無論上晝同埋下晝都可以入到去、
1: 嗯。
0: 包括青城山景區亦都係一樣㗎、嗯。
1: 後屘你哋青城山
0: 我冇去青城山、嗯，因為覺得太多人啦。
1: 即係去咗，其實你行兩日你都覺得其實喺
0: 已經夠㗎啦。
1: 其實喺成都，我哋啱啱講 到的、包括这个三星堆也好刀光剑也好包括我们下一期会讲到的大熊猫浮游基地也好、嗯、其实呢是真的你要走很多很多路的不是说
0: 徒步之旅来的因为包括三星堆都是徒步之旅
1: 即是它不单止不单止呢即是 你在精神上你有很充分的一些收获你的脑要爆炸啦

0: 其實你體力咧，你都要有好大嘅 support 先得。
1: 收穫滿滿啊嚇！咁啊，
0: 體力同努力一齊去。
1: 係啊，今日嘅節目一講都講到嚟尾聲時刻啦。
0: 係喎。
1: 係啊，講到唔夠時間講啦。係啦，咁我哋呢期節目咧就已經嚟到尾聲時刻啦，期待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咯。
0: OK，
1: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时间是。

0: 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嗯，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进行联系。我哋嘅邮箱系 dwq2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请客点菜。
1: 在这个当中，有一些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使用是会有点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首先来听对话。在一家粤式茶餐厅里，两位好友阿明和阿珍相约共进午餐。阿明啊，今天我请客，想吃点什么呢？
1: 谢谢啊，我想点个叉烧包还有肠粉。
0: 没问题，我也喜欢吃。嗯，再来一份炒牛河吧。那想喝点什么呢？
1: 嗯，我要一杯普洱茶吧。你呢？
0: 天气太热了，我要一杯冰的柠檬红茶吧。够了吗？
1: 够了够了，我下次请你啊。
0: 客气啥，难得咱俩见一次。哎，你好，服务员点菜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有不同呢？
1: 会有以下的不同。普通话说的今天我请客，粤语会说今日我做东。还有肠粉，粤语说仲有肠粉。我也喜欢吃，粤语说我都中意食。够了吗？粤语说够味啊。客气啥？粤语说好咩嘿。
0: 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客，
1: 请客。
0: 叉烧包，
1: 叉烧包。
0: 肠粉，
1: 肠粉。
0: 普洱茶，
1: 普洱茶。
0: 柠檬红茶，
1: 柠檬红茶。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把下面的句子用普通话来进行表达。
1: 咁想饮啲咩呢？
0: 那想喝点什么呢？
1: 我要一杯冻嘅柠檬红茶啦。
0: 我想要一杯冰的柠檬红茶吧。好，最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在一家粤式茶餐厅里，两位好友阿明和阿珍相约共进午餐。阿明啊，今天我请客，想吃点什么呢？
1: 谢谢啊，我想点个叉烧包还有肠粉。
0: 没问题，我也喜欢吃。嗯，再来一份炒牛河吧。那想喝点什么呢？
1: 嗯，我要一杯普洱茶吧。你呢？
0: 天气太热了，我要一杯冰的柠檬红茶吧。够了吗？
1: 够了够了，我下次请你啊。
0: 客气啥，难得咱俩见一次。哎，你好，服务员点菜啦。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8: 美哉！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
10: 远航。

0: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我是主持人雅文。今天我们邀请香港拔萃小学的彭建浩同学来参加节目。建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拔萃小学二年级学生彭建浩。
0: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维亚的作品，哪有我的泡沫多。鱼儿在水里吹泡沫，一圈又一圈，就像音乐叮叮当当吐出美丽的漩涡。小弟弟伸手来捉，姐姐挡住说，弟弟别淘气，这可是鱼儿的安乐窝。鱼儿听了尾巴一甩，弹起几个小水波，瞪大眼睛想再说，喂，别来打扰我，你的泡沫哪有我的多。
0: 彭建浩同学朗诵的哪有我的泡沫多，童真灵动，语气活泼可爱，吐字清晰明快，节奏轻快流畅，能把鱼儿吹泡沫的灵动，小弟弟的顽皮，小姐姐温柔劝阻的模样演绎得生动鲜活，画面感十足，语调也是起伏自然，情绪饱满纯真，仿佛把大家带进清澈的水边，静静看鱼儿吐泡嬉戏。整首朗诵呢，志气十足，韵味满满，感染力特别强。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因为鱼儿吹泡泡像叮叮当当的音乐，好好玩。小弟弟想捉泡泡，姐姐说那是鱼儿的家，鱼儿还会瞪大眼睛说别吵我，好像真的在跟我说话呢。这首诗告诉我们，鱼儿的家在泡泡里，不能乱走，要爱护动物，别吵他们。我学到玩的时候要温柔，别打扰其他人，这样大家才会开心。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天真又真诚的分享，你用童真的视角读懂了这首小诗，不仅感受到了鱼儿吹泡泡的可爱与趣味，还读懂了姐姐的善良，鱼儿的小心愿，简单直白却特别的暖心。这首儿童诗充满童趣与画面感，把鱼儿吐泡泡写成叮叮当当的音乐，把小鱼拟人化，像小朋友一样有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的小脾气，活泼又温柔。诗句看似简单，却藏着最朴素的道理。水里的泡泡是鱼儿的安乐窝，小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园，需要我们温柔守护，安静善待。是啊，世间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爱护。不随意惊扰小动物，不破坏他们的家园，玩耍时懂得谦让，懂得安静，不打扰别人，不打扰生灵，这就是善良，也是成长。愿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能怀揣一颗温柔的童心，亲近自然，爱护小动物，学会体谅，懂得安静，在童真里学会善良，在成长中学会敬畏生命，与世间万物温柔相伴，快乐成长。好，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首诗。哪有我的泡沫多，鱼儿在水里吹泡沫，一圈又一圈，就像音乐叮叮当当

吐出美丽的漩涡。小弟弟伸手来捉，姐姐挡住说：“弟弟，别淘气，这可是鱼儿的安乐窝。”鱼儿听了，尾巴一甩，弹出几个小水波，瞪大眼睛，像在说：“喂，别来打扰我，你的泡沫哪有我的多。”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

0: 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普通话的声调调值有四个，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同学们旅行的同时来讲解这些知识。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的一番旅行体验呢？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开启诗城印象《竹枝词》。
1: 与此同时，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讲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密切学会给大家出一道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答案的。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个千古名句语意双关，到底说的是有晴还是无晴呢？答案就藏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为了探索诗词的创作故事，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旅行团，开启了诗词之旅。
1: 《竹枝词二首》是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奉节县长江上的风雨廊桥，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2: 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3: 杨柳腰，溪青江水平。
2: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数个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岁正月，渔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眉虽舞，以曲多为弦。”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4: 哦，是在划船然后和采茶什么的吗？
5: 啊，对，好像是模仿那个动作。
4: 对，好美啊，他们的那个线条。
6: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舞蹈里面有什么动作。
5: 还有他们那个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2: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巴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0: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一句诗：“杨柳青青江水平。”这里边呢有两个字是三声的声调，柳和水。三声的声调是汉语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是汉语声调中的第三个声调，调值是214。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

0: 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首先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三五，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二幺四加二幺四加二幺四，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二声，也就是三五，三五加三五，最后一个字是二幺四。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二幺，第二个音节变成三五。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二幺四加二幺四加二幺四，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二幺四加上三五再加二幺四。那类似的词还有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1: 咁下面时间，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2: 有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3: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带的一个斗笠
2: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3: 撒豆子的动作。
2: 哦，撒豆子，
4: 撒豆子
2: 啊！我们还在想是采茶还是撒豆子。
5: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啦，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2: 哦，挖地，原来是挖地的动作。
5: 对，
2: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是什么意思？
5: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孩子
3: 加油鼓励的那种。
5: 对，
2: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
6: 嗯，就是我刚刚有注意到这样的动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3: 插秧的动作。
2: 哦，插秧，插秧。能请您给我们表演一下那个撒种啊、插秧那个动作吗？我们一起来学习
3: 一下。撒种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腰要俯身下去，对，然后我们的膝盖可以微微弯曲，哎，同时带有这种颤息的意思。
7: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何那披绿萝。”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徽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徽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今楚鼓舞之，故于亦作《竹枝词九篇》，比善歌者扬之。”意思是说，当年屈原因为看到家乡的迎神歌舞，可惜其歌词笔漏，于是创作了九歌。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同样是这个原因，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把民俗风情变为文人风雅。

0: 竹枝歌舞文化传扬出去。寻访至此，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用心，正是为了文化的传承。那么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道是无情却有情”这语意双关的一句话，古往今来令许多人疑惑，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书本旅行团为了了解当时的创作环境，来到了长江边上。
1: 好了，在刚才的片段当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再读一遍，请读准他们的声调。竹枝词，夔舟，刘禹锡，插秧。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2: 青春光辉，
1: 春天花开，
2: 春天花开，
1: 公司通知，
2: 公司通知，
1: 新屋出租，
2: 新屋出租。
1: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2: 人民银行，
1: 连年和平，
2: 连年和平，
1: 农民犁田，
2: 农民犁田，
1: 圆形循环，
2: 圆形循环。
1: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2: 彼此理解，
1: 理想美满，
2: 理想美满，
1: 永远友好，
2: 永远友好，
1: 管理很好，
2: 管理很好。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2: 下次注意，
1: 世界教育，
2: 世界教育，
1: 报告胜利，
2: 报告胜利，
1: 创造利润，
2: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3: 我们看到前面就是非常开阔的长江江面了，很美吧？
4: 很美，
3: 好好看呀。我们想当年刘禹锡啊，他肯定也来看过咱们的江面。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叫杨柳青青
5: 江水
3: 平，那个平是什么意思？
6: 开阔。
3: 对，非常好。这是一首民歌，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刚才听过它男女对唱，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哈。大家听过刘三姐唱山歌吗？第一句叫什么？
7: 唱

0: 有没有注意这边唱一句，我这边要和
1: 一句，
0: 两个人对吧？
2: 对唱。
0: 所以好，它是怎么样的场景？这里有个船啊，一个狼对吧？一个男生他在那儿，他唱了，然后这个女孩她站在说，我喝不喝？他在思考，没有，他没有那么快，他在想，哎，这个男生他是在对着我唱吗？然后叫东边日出，他就想了，说，哎，你看东边日出西边雨，
3: 到底唱不唱的
0: 啊？他到底是有情还无情？我到底是喝我还是不喝呢？刘禹锡可能站在旁边看到那个场景，他觉得太有趣了，我把它写进去。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场景记录下来了。那么我们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员才会去跟人民有这么多的互动，
1: 平和的，
0: 廉洁的，平易近人的，而且关爱百姓的，他跟百姓融为一片呢，完全打成一片。刘禹锡啊，当时在夔州当刺史当了3年，大家知道他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吗？
1: 办学堂。
4: 办学堂。
0: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这当地啊没什么好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什么进士。但是刘禹锡当了3年官以后，学堂办起来以后，走出去很多的进士。所以我们在听《竹枝歌》，我们在听。

0: 跳竹筝舞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友情，对啊，无情还是友情啊，落到友情是什么样的情，是人民之间那样一种欢乐融融的情，是刘禹锡这样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父母官，他对于人民的那种情。
1: 一天的寻访，大家不仅了解到竹枝词二首的创作故事，也感受到了诗人刘禹锡对生活的热爱，对百姓的关爱。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没有沮丧，从不消沉，但是思乡之情难免。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河那披绿萝。河那应该是他家乡的歌。刘禹锡听竹枝歌想起了家乡。然而当他离开夔州的时候，却满是留恋与不舍。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中写道：唯有九歌词数首，李中刘禹赛蛮神。可见谪居夔州能够留下十一首竹枝词，是一件让他十分欣慰的事情。他希望在他离去之后，这里的百姓仍然能够传唱这些歌，更希望源于巴山蜀水的竹枝词能够传唱天下。
2: 好了，听众朋友，颂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当中有几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呢？正确答案是日、道、是、却，你答对了吗？好了，本期的颂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痛打大国师。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大国师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哪吒出来！
6: 凭什么就不出来？
7: 怎么搞的？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大国师，你不要紧吧？大国师，
5: 我去你的！哪吒，哪吒，好小子，看我不准！
6: 大国师何必行此大礼？快快请起！
5: 你个小兔崽子！
7: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老爸，等我出去，我饶不了你！
6: 大国师变成虫子了！
7: 哪吒，不要再胡闹了！
5: 带我出去！快带我出去！
7: 还不快的放大国师出来！
6: 那他必须答应，快放
5: 我
6: 再走！
5: 什么大国师大动作？我答应，我不带你走，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6: 这还差不多。先饶了你吧。你看，弟弟把大国师教训得服服帖帖的。
7: 请大国师千万别跟哪吒一般见识，还请大国师在大王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5: 我会的。啊！来人呐，把哪吒给我拿下！
7: 啊！大国师，大国师，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5: 上啊！把哪吒给我抓住！
6: 不要这样快跑！
5: 我要亲眼看着他被大王杀死。
6: 就凭你们这几只大笨熊也想来抓我？嘿，嘿，嘿，嘿，嘿，嘿，嘿，
5: 一群废物，快起来，把他给我抓住！快点！
6: 来呀，我不跑，来抓我呀！
8: 女娲娘娘，她就是哪吒。
9: 还真够调皮的，你去把她带来，我有话对她说。
8: 是娘娘。
5: 抓不住活的，就把哪吒给我杀死，就地杀死。
6: 哪吒快跑，
10: 弟弟！
5: 我的天哪！长矛队给我上！

0: 这次我看你插翅也难逃了。
1: 哪吒，
0: 把他给我戳死。
2: 你的问题倒是挺多，太乙，你就把哪吒的问题回答了吧。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哪吒？
4: 我们还知道很多呢，你现在在天上。
3: 什么？我死了吗？妈妈。
4: 没有死，你活得好好的，是我把你带到天上来的。
3: 那你死了？
4: 我是死不了的，我是神仙。
3: 什么？你是神仙？你们都是神仙？原来真的有神仙啊，那你们认识女娲娘娘吗？
2: 你找女娲干什么呀？
3: 我有委屈的事要跟她说。
2: 是轩辕剑的事吧？
3: 啊，这个你也知道，怪不得是神仙呢。第一次我说是我射的轩辕剑，爸爸说我说谎，把我关进黑屋子。可第二次我当着他们的面把轩辕剑射出去了，他还是把我关进黑屋子。您给评评这个理吧。
2: 你们谁都没错，那轩辕剑是天下最厉害的剑，能将箭射出的人千载难逢。
3: 我是千载难逢的人，为什么呢？您知道女娲娘娘在哪儿吗？
2: 我就是。
3: 什么？您就是女娲娘娘？我没做梦吧？哎，我没做梦吧？
0: 我没做梦吧？还说你儿子不是妖怪，快把哪吒给我找回来！
1: 大国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实在是不明白呀。
0: 那好吧，你自己去朝歌跟大王说吧。来人呐，把李靖夫妇给我抓起来！
5: 是。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哪吒，你过来。他们现在是你的宝物。这个名叫混天绫，它是乾坤圈。这两样宝物可以给你带来无穷的力量，可以让你在天空翱翔。
3: 那我能飞了。

0: 妖怪！
1: 哪吒！
2: 来人呐，把哪吒给我抓起来！
3: 申公豹，放过我爸妈，我饶你不死！
2: 哼，口气倒不小啊！治不了你这个小妖怪，我就不当大国师了！呀！照打！这是什么宝物啊？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宝贝呀嘿！
3: 哼，正好试试我的乾坤圈。乾坤圈！
2: 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申公豹，还给你！
2: 我也能吸，
3: 这是什么怪物？

0: 小孩子家不懂事，多有得罪。
1: 李靖，你给我等着！
2: 申公豹，看天！
0: 住手，哪吒！你还嫌惹的祸不够大吗？
2: 谁让他说话不算数的？
1: 哪吒，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本事越大，闯的祸越多，现在怎么收场？跟我走！
2: 去哪儿？
0: 去朝歌请罪，求大王饶你不死。
2: 老爷，我才不去呢！就不去，就不去！
1: 十七娘娘，十七娘娘，大事不好了！
3: 我都知道了，
1: 她的宝物实在是厉害，我没有招架之力呀。
3: 那宝物是女娲给的，你当然打不过了。看来必须重视这个哪吒，如果不早除掉，后患无穷。
4: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大国师”三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呢？答案是“大”，你答对了吗？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风雨同舟。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风雨同舟这个成语当中哪几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众志成城筑高阁，风雨同舟齐渡河。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风雨同舟。很多朋友都知道孙子，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后人呢尊称他为兵圣。他有一部著作《孙子兵法》，享誉海内外。有一次啊，就有人问他，说：“您知道如何用兵才不会战败吗？”孙子听完后说：“善于用兵的人，在打仗的时候吧，会让自己的军队像蛇一样灵活敏锐，哎，可以随时反攻。蛇在头部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就用尾巴还击；当蛇的尾巴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就能用头反击；而在蛇的腹部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就会用头部和尾巴一同反击。”这人听后就说了，那蛇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自身受到攻击之后，它有本能反应啊。但打仗不一样啊，士兵怎么可能和蛇一样呢？啊，有这样的本能反应，不可能啊。士兵那么多，那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呀。您怎么就能保证士兵之间他会相互信任又相互照应呢？孙子啊笑了。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啊。两军交战，如果本方军队败了，自己的性命也会出现危险，逃跑的可能性就太小了。这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啊。士兵们当然会相互照应啊。谁想死呢？我呀，就听过一个故事，给你分享一下。说当年啊，吴国和越国连年交战，所以两国的老百姓对彼此是非常的厌恶，都把对方啊视作仇人。有这么一次，吴国人和越国人一起乘船渡河，刚上船的时候，两国的人呢肯定是互不搭理，互不理睬呀。但谁都没想到，船行到河中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天色大变，瞬间刮起了狂风，掀起了巨浪啊。那是浪拍云，云吞浪，搅成一团，你撞我，我碰你，化作水烟细沫呀。这浪花就不断啪啪啪啪拍打着小船，

0: 你想啊，这浪花一拍打小船，船就不稳呐。这时候船就有可能要翻了，这要翻了，船上的人性命可就有危险。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两国的人早就忘却了仇恨，他们之间啊相互帮助，一起呀稳住了船身，奋力划桨，这才让船安全到达了河对岸。相互仇视的人遇到困难都能够如此，那您想，更何况是一同战斗，就像兄弟一样的将士们呢？这就是成语“风雨同舟”的故事，出自《孙子·九弟》，意思是指在狂风暴雨中同乘一条船，一起与风雨搏斗，比喻共同经历患难。“风雨同舟”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风雨同舟”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分别是“风”和“舟”这两个字。你答对了吗？
2: 民调，国风，小曲。唐诗、宋词、诗经、诗词歌赋，
3: 诗
2: 鉴
3: 词
2: 赏、
3: 歌赋，
2: 倾听。
3: 鉴
4: 诗
3: 赏、
4: 词歌
3: 倾
4: 赋，
3: 听。
2: 诗词歌
4: 鉴
2: 赋，
4: 赏、诗词
2: 鉴
4: 歌
2: 赏、
4: 赋，
2: 倾听。
4: 鉴赏、倾听。
1: 欢迎收听《鉴赏倾听
5: 》。下面我哋一齐欣赏诗仪。
6: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5: 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嘅一切咧就都同我无关啦。但唯一令到我心痛嘅咧，就系咧我未能够亲眼睇到祖国嘅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咗中原失地嘅嗰一日到嚟嘅时候，你哋举行家祭，千祈唔好忘记将呢个好消息话俾你哋嘅父亲知啊！
1: 这首诗是陆游爱国诗中的一首名篇。陆游一生致力于抗金斗争，一直希望能够收复中原，虽然频遇挫折，但仍然未改变初衷。从诗中可以领会到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着、深沉、热烈、真挚，也凝聚着诗人毕生的心事。诗人始终如一地抱着当时汉民族必然要光复旧物的信念，对抗战事业具有必胜的信心。题目是示儿，相当于遗嘱。在短短的篇幅当中，诗人披肝沥胆地嘱咐着儿子，无比光明磊落，激动人心，浓浓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5: 诗仪是陆游的绝笔诗，这个时候陆游已经85岁，一病不起，在临终之前被儿子们写下了这首诗。这个既是诗人的遗嘱，亦是诗人发出的最后的抗战号召。
1: 最后，我们来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今天学习了声调，那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两句诗当中发二声的字是哪几个呢？那就是"王"、"元"、"吴"三个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呢，会有我们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呢来排都会听到我们一些创业者的访谈的。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

0: 全部都按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看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计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又到一期嘅揾食大湾区 boss 有计倾下，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啊！欢迎你啊，珊珊总。
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0: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嘅一期节目咧都有介绍过我哋呢一个积木物语文旅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啦，咁即系亦都介绍过，即系我哋稍微前程。回顾一下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叫积木物语咧？咁就系想将唔同嘅嘢，好似砌积木咁样，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从做露营地开始嘅，咁啊做即系当然最再往前推少少咧，就系、是、阿珊珊呢一边咧，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搵个放电嘅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啲高，呢、這个玩具有啲贵吓，我哋要做大佢啦。
2: 是的
0: 是啦，咁就即係开始係着力去将呢一个露营往即係点讲呢精致露营嘅方向去做啦，咁包括係即係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卫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係纯粹个露营啦，咁其实就係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係即係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帐篷，咁其实係有呢一类嘅民宿可以揀㗎，係咪？
2: 咁我哋第一个项目呢就係积木物语斑斓露营基地嘅，咁係同21年开始营业，咁当时营业嘅话呢、這个项目呢无论係消费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呢都俾咗好大个认可嘅，咁呢个项目呢喺业态上面个模式个探索上面咧，都算系取得到一定嘅口碑同埋我哋嘅一个经验嘅。咁2023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咗我哋第二个项目，积木物语多米农场。佢系一个体感式嘅美学农场嚟嘅。咁佢分咗八个方块，有欢乐大草坪啦，有萌宠乐园啦，有手工房啦，有花园啦，有蔬菜花园啦。咁仲有一个山野厨房，咁系综合咗。好多種業態係一齊一個美學農場嚟嘅。
0: 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就係即係火呢個親子，最核心嘅一個環節啦，就我將個小朋友執咗過去，幫我帶。

0: 佢喺啲啱先呢八个板块里边遨游，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1: 系，咁佢呢个项目嘅话咧，系28亩岛，佢系解决咗咧就系玩同埋亲子嘅痛点嘅。咁佢一开始营业嘅话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众点评广州亲子热门榜嘅第一噶啦。
0: 咁呢一个即係后面呢即係又加咗一嚿积木落去啦。
1: 嗯，係。
0: 再加落去嘅积木系乜嘢呢？
1: 咁第三个业态我哋做嘅呢就係、是、香川咖啡。
0: 嗯。
1: 咁我哋就香川咖啡嘅话呢，我哋嘅品牌叫鸭头咖啡嘅。
0: 哦。
1: 係同2023年10月底开始去做呢个孵化嘅。
0: 孵化。
1: 嗯，
0: 点样理解呢个词？
1: 因为当时嘅话咧，好多人饮咖啡咧，佢只会响城市入边去饮咖啡嘅，从、来都好少人可能会谂到话，我去到
0: 田间地头，
1: 田间地头啦，山卡拉啦，即系有啲地方系冇路，入边去饮一杯咖啡。咁呢个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断紧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众会山长水远开咁耐个车？长途跋涉嚟到村入边饮杯咖啡咧？
0: 啊，你觉得系咁样嘅咩？我以为你哋嗰个思路会系即系横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应杯咖啡俾佢啦，咁样。
1: 其实鸭头咖啡咧，我哋呢个村卡咧，佢一个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独立项目
1: 系独立嘅项目嚟嘅。我哋头先讲嘅斑斓基地啦、多米农场啦、鸭头咖啡啊，同埋苏集咧，佢系响一个大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系点状嘅，系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即系喺附近，
1: 嗯，
0: 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1: 唔系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响从化区入边嘅。
0: 嗯，
1: 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5间店嘅。
0: 嗯，5间店
1: 系5间店，
0: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始去从化饮咖啡。
1: 会有呢啲以咖啡店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系、是、我哋鸭头咖啡咧个其中一班个受众咧就系机车骑行游。
0: 哦，又系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1: 系，咁佢哋嘅话咧会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咧佢会去鸭头咖啡嗰度静落嚟 hea 落嚟饮杯咖啡。
0: 打下等，
1: 系啊，
0: 吹下傻啲，
1: 系啦，系啦。
0: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1: 系啦，系。
0: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1: 其实都唔系发现嘅，系
0: 开咗之后佢哋自己嚟，你先知系嘛？
1: 因为其实咧，鸭头咖啡咧，佢本质上面唔系卖呢杯咖啡嘅豆有几靓、
0: 嗯，
1: 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头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质上面系一个长景力产品嚟嘅。
0: 长景力产品
1: 系
0: 长景力
1: 系，
0: 哇，仲有一个咁嘅力，真系学到好多嘢、啊。长景力产品点样去理解呢个词啊？
1: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系喺度孵化嗰间店嘅话咧，系响从化区梁口镇溪头村嘅。
0: 哦，
1: 响溪头村嗰度咧，响嗰、那个联溪嗰条小溪边边嗰度咧，用一张好烂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后咧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机，带住嗰只8000蚊身价嘅可达鸭。就開始孵化，
0: 點解話佢嘅身價8000蚊身價最貴就係佢，
1: 係啊，最貴就嗰只鴨頭啊！
0: 點解嘅？即係要攞佢授權嗎？
1: 我唔係，係因為佢係養個寵物嚟嘅。
0: 啊，
1: 係嗰個咩？係我哋一個咩拍檔去養個寵物嚟嘅，帶住嗰只個寵物係嗰只可達鴨。
0: 哦、啊，真係生勾勾噶，
1: 真㗎、
0: 啊！真係有隻鴨喺度，
1: 真係有隻鴨㗎，所以先叫鴨頭咖啡啊！
0: 啊，即系呢一个即系你哋孵化嘅呢一个咖啡品牌嘅嗰个创始人佢自己嘅宠物
1: 系，
0: 哦，好有趣、啊，得闲可以另外再约佢倾偈。点解要带住只宠物鸭嚟做咖啡咧？
1: 咁啱好养咗只咁嘅宠物，
0: 啱好
1: 咁啱好呢个咖啡要改个名，咁望住自己只宠物，咁就叫鸭头咖啡啦。
0: 唔系，但系点解啱好要带住自己只鸭出嚟创业咧？
1: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0: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咁样。

0: 有啊。
1: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係有排講啦。即係最初喺溪頭村，
0: 係嗰陣時係做孵化同埋一個，即係話試探下，受眾可唔可以接受種呢？接受得到呢種業態嘅？咁正式嘅話咧，就應該係其實中間都一段喺度磨合個試探個過程嘅。咁真正嘅話咧，係2025年嘅1月先開始我哋第二間店嘅。
1: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0: 係，咁2025年1月咧就係響都係梁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開始咗我哋第二間店嘅。
1: 一間店有幾大呢？因為你最初話就係一個爛天幕。放一部机，
0: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一个木棚噶咋，
1: 木棚啊，升级咗少少
0: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1: 嗰块叫板啊。
0: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1: 點解咧？點解？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即係一做就紅，一做就紅咧？
0: 可能有三點原因啦。第一點嘅話咧，就係、是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後生世代佢哋一個消費模式已經喺度變緊啦，因為我哋入咗鄉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關注分析我哋個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喺度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再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场地，会一啲咁嘅场景啦，即系等于我哋依家讲嘅小而美场景，依家就总结出嚟叫小而美场景。咁2023、2024年嗰阵时候咧，系未有呢样嘢讲法嘅。咁2025年嘅时候，我哋觉得呢样嘢会系以后一个
1: 趋势
0: 同埋一个热点个入口嚟嘅，一个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试呢样嘢。咁事实证明咧，这个市场同埋受众系 OK 嘅。
1: 但系即系已经系跨咗人群噶咯，因为你最初即系去做呢、这、一个
0: 亲子物语，
1: 系啊，系做亲子嘅。咁跟住咖啡这个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针对嗰啲可以讲系00后嘅年青人，可以咁样理解吧？因为佢就唔系亲子嘅类嘅消费啦。
0: 其实我哋都反映过嚟嘅，就系唔好俾自己嘅消费群体去画画像。千祈唔好话
1: 调翻转，好多即系嚟我哋度倾偈嘅 boss 就话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户画像，但系你反而就系觉得
0: 系我哋做咗村卡之后咧，就总结一样嘢就系、是、第一，唔好俾自己嘅消费群体去做一个好具体嘅画像。咁如果我哋定义咗佢一定系00后或者20世代先嚟消费嘅话咧，咁老人家嚟银发经济嚟，佢就要饮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 咁提供，
0: 咁亲子家庭佢带住小朋友嚟饮咖啡，你接唔接拍？
1: 接，咁我冇理由话本店紧招待00后客户噶，系咪？即系你哋系觉得系反正我就喺呢一度，边个嚟我都要接得住。
0: 我做好我场景力嘅产品，
1: 场景力哦，
0: 系我做好我场景力嘅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嘅做好
1: 个产品嗰个品质，
0: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个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 我唔中意饮咖啡，
0: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1: 都有。哦，就系、是、好似你开头讲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0: 系，因为话文旅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国个文旅嘅话咧，同2016年之后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经系3.0版本噶啦。3.0版本嘅情况之下咧，第一就系、是、文旅系只有谂唔到，冇做唔到嘅。
1: O、okay, 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系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反而我而家明白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系我哋嘅注意力其实系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边，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实我唔系好 care， 或者我唔系好在意，即系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饮咖啡 ，OK 冇问题吓，你嚟就得噶啦。
0: 咁场景力嘅话咧，我讲下啦。第一个店嘅话咧，就系嗰个溪头村嗰间孵化嘅店嚟讲咧，佢就系玩水嘅，佢隔篱有条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间店咧，我哋一片嗰个红杉林入边嘅。咁嗰杉嘅話咧，佢到咗秋冬季節嘅話咧，好靚。
1: 哦，係咪就係嗰啲落雨杉嗰個？
0: 係落雨杉嗰邊會好靚。咁好多小姐姐、年輕人
1: 就打卡嚟
0: 打卡影相啦。咁到咗第三間店嘅話咧，佢就喺我哋叫 K K 里店，就喺我哋嘅露營基地入邊畫咗一個空間出嚟做嘅。咁入邊嘅話咧，個場景嘅話咧，有綠野仙蹤嘅一個山景、山野景，咁又結合埋我哋住宿個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係接納到親子嘅，或者後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是、小瀑布。
1: 哦，
0: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一啲木台木平台，就係、是、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個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佢就衝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泉眼驿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1: 泉眼
0: 係泉眼驿站，因為温泉嘅話佢係
1: 佢就係有個泉眼喺度滾滾滾。
0: 係咁我
1: 就係喺旁邊望住佢喺度飲咖啡。
0: 我哋嗰間店咧被譽為温泉鎮嘅 CBD 地帶入邊嘅店嚟嘅，呢個名我自己改嘅，
1: 好抽象。温泉鎮由 CBD，
0: 温泉鎮嘅 CBD 地帶，
1: 咁係就係咯。泉眼，
0: 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鎮都有個 CBD
1: 嘅。但係泉眼力係點樣樣？即、就、係、是、一個點樣？我暫時想像唔到。
0: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個地方嘅話咧，佢左邊係一條流溪河嚟嘅，最靚嘅流溪河。咁正前邊咧就係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會捧下捧下咁滾出嚟嘅。咁我哋間店咧就喺佢兩者交界中間點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個流溪個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間小木屋。咁小木屋入邊咧有一扇窗喎。咁嗰扇窗嘅話，
1: 就好似個畫框咁啦。
0: 畫框一樣，將最美嘅流溪河框住咗。咁呢個框嘅話咧，就成為咗呢班遊客或者係嗰啲消費者咧嚟呢度一個
1: 打卡點
0: 同藉口啦。
1: 原來場景力係咁嘅意思。我而家就覺得咧，珊珊總呢一邊咧就係、是。用一個影樓嘅思維去打造呢一個鴨頭咖啡，即係好似你去到以前傳統好大嗰啲影樓嗰啲，即係即係攝影基地啦，就即係一卡一卡咁樣移步換景嚇。咁但係咧，佢呢個即係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0: 影樓咧係室內嘅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咧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係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1: 哦，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
0: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1: 可以分享嘅嚇。我懷念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0: 是呀。
1: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 有偈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成 W 还是他电脑成 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將香港嘅迷你倉引過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機 APP 咧就可以輕鬆操作，咁又可以實現到小倉庫儲存嘅功能。
8: 然後呢，我們是把這個迷你倉結合一個物聯網的一個技術。你看到這裡，
7: 簡嚟廣州呢邊一線城市嘅市場屬性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做迷你倉。
8: 咁你見到呢度有個鎖咧，呢個鎖其實係一個智能鎖，係我哋自己開發嘅鎖。
7: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廣州東站附近啦，無論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鐵去香港屋企咧，其實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

0: 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1: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试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1: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2: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才有得食的，
13: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6: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1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计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Hello，
18: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7: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嘅用户画像，我哋就做好自己嘅场景嘅产品就 OK 啦。咁呢个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节目嘅一啲 boss 咧，就係嗰个观念会唔一样，但係咧大家要区分清楚吓，可能就因为赛道唔一样，所以咧你做法系唔一样都系好正常。因为珊珊总之前亦都提到话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係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话，可能就即係会好疲惫。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個叫做主動嘅位置，係嘛？係啦，
18: 主觀能動性，
17: 主觀能動性，即係嗰個主動權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牽住走嗰種。咁其實我哋上一期就記得最後講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廣州啦都。原來都幾勁嘅嚇，就話係全國第二多咖啡店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唔講話佢一年嚇出口幾多咖啡豆啊，有幾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觀嘅嘢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嚟翻我哋項目上面嘅呢一個鴨頭咖啡嗰、那個勢頭就即係都幾喜人，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18: 我哋上年咧就開始進入咗，即係話成熟階段啦。咁今年嘅话咧，就开始做品牌嘅输出同埋扩张啦。咁我哋今年嘅话咧，都有三到四间分店系直营嘅分店嘅话，都会开业嘅。
17: 嗯，即系都系继续打造嗰种所谓嘅场景力嘅咖啡店。
18: 系，都系都系场景力嘅产品。但系咧，目前嘅话咧，都会系以咖啡为流量嘅切入点。咁入边。

0: 会贯彻一啲在地文化嘅体验啦，山野漂亮饭啦。
1: 山野漂亮饭 ，OK， 哇！我觉得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热门标签嘅打造者嚟嘅呢啲山野漂亮饭 ，OK。
0: 咁其实话融合埋一齐嘅话咧，就会后期嘅话都会项目都一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转型嘅、
1: 嗯，
0: 就唔会一下子咧成条大船即刻揈低佢，咁、
1: 哦、
0: 会系慢慢响后边嘅发展嘅店入边咧，会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边嘅。咁、
1: 嗯、
0: 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体验，
1: 哦，
0: 同埋
1: 客家咖啡，
0: 嗯，
1: 咸鸡咖啡系咪要整？
0: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1: 都好有可能啊，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哦，诶、嗯，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旧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0: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班兰基地啊、多米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咁、
1: 嗯、
0: 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
1: 嗯，
0: 都会有呢个计划、
1: 嗯，
0: 即系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系都有计划翻嚟市区入边嘅。
1: 嗯，
0: 咁翻嚟市区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区店嘅。我哋系想向一啲公园入边，市政公园啊，趁住依家公园嘅一个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啲公园加非标商业嘅呢个契机，进翻嚟市区嘅。
1: 嗯嗯，
0: 继续去打造呢、這个长景力嘅产品。
1: 嗯，咁但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就依然系即系做住唔同嘅呢一个即系飞镖产品啊，
0: 系
1: 即系飞镖唔系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飞镖准化啊，我哋解释一下。诶、咁但系即系同从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系在地文化啦，咁。喺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哋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唔好話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互相嘅協作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嘅咧？
0: 其實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個自投項目之外嚇，呢三種業態之外咧，我哋二三年嘅話咧係有同溫泉鎮政府。去簽咗一個協議嘅，係對我哋森林浴場三條村一個整體嘅開發運營。
1: 哦，即係參與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講係而家叫八千萬工程嘅一啲項目裏面。
0: 嗯，係啊，八千萬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三條村、桃蓮村、
1: 嗯、
0: 密石村、中田村三條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
1: 嗯，
0: 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
1: 嗯、
0: 就係、是、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1: 嗯，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0: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1: 嗯，咁其實可能由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係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鄉村嘅地區去做一啲文旅項目嘅話，有啲朋友就會提到話：，哇，同村集體打交道嚇，即係好似即係比較複雜。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經驗係可以即係 share 俾大家？即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合作，係一個即係你覺得最高效嘅，或者係大家都最舒服嘅一種合作模式咁樣。
0: 其实最友好嘅关系嘅话咧，就系共赢嘅。
1: 嗯，
0: 第一咧就系企业赚企业或者系赚市场嘅钱，但系咧赚嘅钱咧唔可以将村集体嘅钱或者村民嘅钱都放埋喺自己嘅篮入边，要带动到村集体村民一齐去赚钱。
1: 嗯，例如咧，你会即系就业。 去雇用即係呢一個即係當地嘅村民咁樣。
0: 其實咧就業係一個門檻嚟嘅，係最低嘅、
1: 嗯。
0: 因為我哋幾個項目嘅話咧，係帶動咗當地後生人嘅話，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業啊。咁平時一啲靈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係優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
1: 嗯嗯。

0: 咁呢樣其實係最基礎一個需求嚟嘅。咁我滿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門口就有公開，又唔使出去話顧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擾啦。咁、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經係佢哋村入邊嘅榮譽村民嚟。
1: 榮譽村民，
0: 咁過年嗰節喺村口揈下咧，架車車尾箱都塞滿曬啲青菜啲雞翻嚟嘅，
1: 好有人情味係嘛？
0: 係啊，咁因為同埋咧就係、我哋會教咗村民好多嘢，同當時我哋嚟呢度發展嘅時候咧，佢哋用觀望或者質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個企業到底嚟做咩嘢嘅？
1: 係
0: 呢塊天幕拉塊布3000多元一晚，賣唔賣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詐騙咩？
1: 我真係有人質疑嘅，
0: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即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6年噶啦。咁六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1: 哦，
0: 咁甚至于我哋
1: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0: 都唔系叫孵化嘅，就系公益性指导佢哋去发展啊嘛。其实你话唔系话，即系我提供个岗位俾你，咁最重要系教识佢哋点去做。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咁做嘅，原来咧我担把遮喺度，卖条番薯都可以一套话术去经营到嘅。
1: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当把遮卖条番薯，太实诚啦！
0: 咁我哋都有係參與一啲同政府一邊啦，同村集體一邊咧參與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環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個免費嘅設計，即幫村入邊做埋設計。咁啊，將更加多嘅錢咧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而唔係話你俾一蚊雞佢哋俾佢。
1: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嘛。
0: 係啦，就呢個邏輯啦。咁佢哋嘅話咧，覺得我呢個企業係真誠喺度做嘢嘅，唔係喺度話圈啲地。一啲資源就走嘅，佢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团喺度一起发展嘅，
1: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实双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0: 係啊，咁所以嘅话咧，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会过嚟问我哋，咁我哋都好乐意，都好愿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1: 会唔会话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个即係基地个所在地吓做得几好啦，跟住隔篱村喂，不如你都过嚟我度搞下，有冇呢啲邀约出现嘅？
0: 都有噶。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係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同行之間可以分享。咁如果係專集體或政府方嘅話，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導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嗰個片區森林浴場呢片區發展得好。咁我哋作為啱啱即係最先入住嘅企業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1: 因為即係點講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係做起咗成個片區，或者營造咗成個氛圍出嚟，其實都從所謂嘅即係培育嘅角度係更加好，因為嗰度已經成為更多人嘅目的地咯。
0: 係啊，咁我哋最原先嘅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嘅班人基地喺度做嘅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係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嘅話咧，咁我哋2024年嘅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個整體嘅文旅一個規劃，咁咧我就規劃咗一個叫做鄉村宿集。
1: 哦，即係你都可以介入到即係鄉村嘅規劃裏面，佢哋會聽你意見或者叫做邀請你去俾一啲意見。
0: 係因為我哋咧做咁耐嘅話咧，對市場嘅運營嘅嗰個判斷咧都係有嘅。咁無論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體都好咧，其實都係好認可我哋嘅。咁都會邀請我哋參與一個整村運營同埋一個整村嘅規劃入邊，俾一啲以運營前置嘅思維，俾一啲意見嘅。咁我哋又根據市場同埋

0: 對呢個市場一個預判。咁我覺得未來嘅鄉村入邊咧，鄉村縮窄係一個比較重要嘅物流業態嚟嘅。
1: 鄉村縮窄係咩意思啊？
0: 鄉村縮窄
1: 住宿加集合哦。
0: 佢唔係話有好多間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齊，佢而係一個民宿嘅生態鏈，即係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間嘅，有食嘢嘅，有體驗嘅，甚至有茶檔啊，有小食啊，賣農產品嘅都有嘅，佢一個生態鏈嚟嘅。
1: 哦，即係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實可以喺裏面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係啦。咁啊，等于系一个呢个宿舍入边嘅话咧，每个人发挥每个人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佢会形成一个生态链。兼且呢个咧就系话，好似我哋依家个乡村宿舍入边咧，我哋系响一个社入边去做嘅。咁个社民嘅话咧，佢系唔需要迁走嘅，佢会我哋系通过一啲资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嘅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
0: 係
1: 更加豐富一啲。
0: 係啦，
1: 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係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嘅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
1: 即
0: 係
1: 層次
0: 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喺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1: 哦，哇，真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啊！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大家需要时间消化一下。我哋呢一节咧差唔多，休息一阵吓。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请阿珊珊总咧就真系同我哋讲下课啦吓。到底点样可以真系更好咁样可以利用到呢一啲乡村嘅资源去真系成就我哋自己嘅事业咧？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约定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嘅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0: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1: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2: 法治其實是愛國教育一個很重要部分，這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這種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3: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4: 香港青年蔡訪晴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5: 我們在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
3: 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5: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訪晴搭建咗電商平台。
7: 兄弟們，十點了，我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
8: 我等一下發出來。
7: 全品會那個成果樣品。
4: 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畝。
5: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4: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5: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9: 灣區觀察記者說。
1: 我是小夫，今日开咪同你讲下场馆。嗱，2025年度最佳球场评选近日就出炉啦。香港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排名全球第八，亚洲第一。嗱，呢一份成绩单嘅份量咧，远远唔单止系一座场馆嘅荣光啊！嗱，喺入选嘅28座世界级场馆当中啦，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就独占4席。嗱，除咗启德主场馆之外咧，广州嘅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深圳市体育中心同埋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都同步上榜。嗱，四个城市、四个场馆跨越珠江两岸，亦都标志住啦我哋大湾区嘅体育基建已经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发展嘅新阶段。一个体育场馆的核心价值从来就不是一座建筑、一笪场地那么简单，而是在于串起一条完整的盛事经济链条。一流的场馆可以吸引一流的赛事落地，赛事又可以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进而再拉动文旅、餐饮、周边的住宿和零售等等的全链条消费。这个一早都是国际成熟市场的通行逻辑来的。用啟德體育園為例，它的設計容量和複合功能不單止可以承接頂級的足球賽事，更加可以無縫地切換為演唱會、展覽等等大型的文體活動場地，實現一場多用、全年無休的運營效率。而剛才提到的廣州、深圳和佛山的場館都一樣各具特色。有些就是毗鄰交通樞紐，便於跨區域的觀眾流動，有些就陷入到城市的商圈，天然都有具备消费转化的优势。而有一些亦都同本地的制造业深度联动，形成赛事加产业的独特生态。当这些差异化被优势打通整合，大湾区一座座场馆就不再是一盘散落的棋，而是一张有机的网络。而这张网络的韧性一早已经在实战当中经受检验。好似15运会和残特奥会的成功举办，就可以充分证明到我们大湾区是具备协同承办大型综合性赛事的雄厚实力的。无论是赛事的筹备到交通的接驳，由志愿的服务再到安保的联动，甚至是一些跨境的协同，三地都可以打破行政的壁垒，实现规则的衔接，积累了很宝贵属于我们大湾区自己的经验。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批的场馆不是只是为了15运会和残特奥会而兴建大型赛事用完之后就废弃的一次性工程，而是一个立足长远面向常态化运营的每个城市自己的持久

0: 资产。成功的办赛经验亦都为未来常态化可以承接各类的顶级活动，发展盛事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啦，场馆集群的物理集聚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在于怎样可以实现不同场馆之间的化学反应。当前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体育场馆格局可以说初步形成，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更好地发挥集聚的优势，推动优势互补、资源互通和品牌共建。这个也意味着每一个场馆之间、每一个城市之间都不可以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而是要错位发展和协同引流，不可以只是靠赛事来吃老本，而是要创新自己的运营模式，将场馆嵌入到每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休闲、文化消费甚至是产业孵化的复合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粤港澳三地的深度协同，这些顶尖的场馆一定可以携手发力，共同承接更多的顶级赛事，吸引到全球的目光。而当这些城市经济的红利可以真正惠及到街巷商户，我们普通的星斗市民，当一场球赛、一场演唱会都可以串联起湾区不同城市之间的周末微旅行、微度假，城市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而是我们大湾区最扎实、最持久，亦都是最动人的新名片。
1: 湾区观察记者说，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五月十八号，全球博物馆迎来了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
1: 咁博物馆系值得信赖嘅公共空间，人们喺呢度邂逅故事、展品同彼此。喺全球化同多元文明共存嘅背景之下，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亦都等我哋睇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嘅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同文化遗产嘅保护、善识同传播，促进唔同地区、唔同民族、唔同文化之间嘅相互理解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我们将会推出遇见博物馆五一八特辑

0: 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去行一行、睇一睇，听下各地都有边啲丰富多彩嘅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边啲特色展览正喺度进行，一齐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深厚底蕴。
1: 如果文物有声音，
2: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亦都是时隔10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在今日上午的主会场活动当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亦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8: 咁此外，现场仲举行咗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嘅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嘅问题，令更多中小博物馆迎嚟发展新机遇。
0: 唔单止系咁样，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亦喺活动当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嘅影响力同传播力。
8: 咁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日喺内蒙古博物院启幕。呢次嘅展览汇聚国内50多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嘅大约350件珍贵文物。咁时间跨度系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出土嘅青铜、金器以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咗唔同历史时期嘅审美风尚同文化交融，深刻诠释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嘅鲜明特质。
0: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宏轩一齐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嘅永恒魅力。
9: 我是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5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9: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10: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呢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鬣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

0: 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1: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0: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1: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0: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4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荆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曾仲游赴湖。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十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曾仲游赴用吉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连瓣形，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瀑手衔环，在壶身上分为4个区格，每个区格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非常有意思的2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2件，一件明月珠，一件夜光璧。
1: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啊，其实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与金玉良缘。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1: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2: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日开展之外，今日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3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金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精彩从局限于主会场，这几日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嗰度嘅文博魅力。
1: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日到17日喺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咁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同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嘅新路径。
2: 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单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令到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当中如同同心圆一样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走进这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清、梁恒的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3: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矮式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4: 站在梅州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梅州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桥巷，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桥批传递思念，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3: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意，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希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与创意层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将博物馆打造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
5: 香港博物馆呢，常常呢会用数字化跟文物跟作品在创作在对话，很多时候呢他会邀请一些数字的艺术家参与解读，然后再创造。内地的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强，相信呢以后呢就是香港跟内地呢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
3: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 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 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
6: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

0: 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1: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2: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联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台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1: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侨联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侨批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3: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侨批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纸质和当时侨批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侨批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侨批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侨批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1: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侨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 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今日等我哋喺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啱先听过咗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嘅精彩。跟住落嚟，我哋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嘅香港特别行政区。呢度嘅博物馆早已经备好咗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嘅桥梁。
1: 咁喺冇耐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咁呢个亦都系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透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令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和香港文物超过165件套，令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作为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展现大气开放、崇新勇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在展览当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和军事关要。
1: 在香港

0: 仿古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亦正喺度举行，嚟听听馆长吴志华嘅介绍。
1: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第一馆的初心。除了还原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初心。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八个针对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华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了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日，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两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展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两个展览，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宗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艺术的展览展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2: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哋嚟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跨越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柳玉衣、汉代玉龙、妖襟衣帽俑、汉画像石，近百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0: 咁讲到大汉王朝，边个唔会被佢嘅雄浑壮阔所震撼呢？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开放包容的汉文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庞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400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皇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庞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0: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宫室百官、祭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永生之梦、视死如生四个主题展区。

0: 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百件祖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等。咁展览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我哋继续嚟听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嘅介绍。
1: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公司百官祭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12代楚王，按汉祭诸侯王爹归葬封国，因此彭城周围应分布有12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四汉楚国公司百官祭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备战符陶等。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并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并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珍惜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制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借鉴秦之衰，休战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战强盛。楚国凭着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袭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宜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端地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晋代构 S 型玉龙佩跟陶武俑、陶长秀武俑。这个武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身姿舒展，伤悲清扬，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伎，俑呈祭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不射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西汉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 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有玻璃光泽，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赵氏纹。它前肢曲折，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施钩连锅。

0: 不稳。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钻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配饰。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看待圣痕视死如视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享的一切都带入地下。咁呢一丧葬思想喺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就好似地下宫殿咁，随葬品一应俱全，尽显奢华。另外一方面，看待流行玉能够防腐通灵的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可以具有防腐的功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塞等完备的藏玉制度。金柳玉衣就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
0: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柳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流成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计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玉衣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致，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检视检葬用具，其缕织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令到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和生活万象，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为了提升观展的体验，这次展览还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让大家感受下汉代的艺术底蕴。
2: 这些从徐州远道而来的文物，不单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缩影。趁着展期，大家不妨去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的汉风楚韵。

漫卷叙述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道观湖，兵将一整装待发，擂旗三重谷，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五一八特辑，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将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一早就拉开帷幕，令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号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几个展览、130几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4: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3: 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荐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5: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3: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徐艳红：
6: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1: 从边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展行着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个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8: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从呼和浩特的主会场盛典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侨韵文物，从香港各博物馆的文明对话到澳门博物馆的汉风流转，再到河北大地的百几场互动联动，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温度与力量，它令到沉睡的文物活起身，让多元的文明连起来，让民族的记忆传落去。
2: 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令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以期待每一个你都可以行入博物馆，同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是一气一物之间，读懂中国，睇见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

0: 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年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5: 今日节目开始改蝶山风情为，咱做无那个写作家会上的为当蝶酒，丢过只写作文化。大巴里插奥花，爱的公交能者 B C C 级高精金牌赛件，咱个家己人今年加改林水梅以五比一改成只得了金牌。这是通过外地公交队到插奥会来射箭，取得个同一个金牌，进行了两个突破。
6: 本期大乐赛，咱就来了解林水梅心肠之坚、勇往向前的故事。
5: 大巴里插奥会蓝色跳远第十一级别界决赛当，李当当、纪当家插奥会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6: 本期创建纪录，咱来了解黑岩当跳跃的不易，感受长吉人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5: 今次介绍晚，欢迎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班甲大家畅谈生活。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叠刷多领袖。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这个是天爱蝶精，咱们欢迎大家收听。啊，咱们一开始上镜是蝶山红尘月，今次啊，咱就不来去写作，改会上帝为当蝶酒，了解一下写作文化。

刚陪梦红小怪时，这首动听的小歌，小黄小猴落小河。这首小歌把人引入到这个美丽的介绍民族小族，小族是我起最诗歌的介绍民族。

0: 王山脉是刚刚在最介绍民族的会场地，是全国七十八名社族同胞共建的始祖汇集地，享有崇高的地位。遐以保留的文化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是咱地州文化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丰富的资源。社族的文化甲汉文化的融合，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州文化。山民到古代的时候，以多家会镇为名，这些人一般都是各自到深山。受到企业或者清洗或者避寒会就成为街上民族。也写作的是早年来的呢，接下来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员的邓勇邓老师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
1: 写作伊有一个自称，自己名是有一个民族识别的国家一个这个活动，叫做嗲节困难哈。大当然个之前刚刚想个我会写几根个。相当的民族的文化啊，等等是一种因素相结合，好来调节困难叫做协作。遐伊能简单提到一个字称叫刷客，刷就是咱自己刷顶个刷客，那就是咱自己客客代车个客。伊个意思是表示到徛到底个刷顶个人，也就是来开荒个人。遐能协作是指是南方北域民族好多个一街，遐伊是南方好多游街民族。好多只鸡，为什么但是有鸡呢？那北方是游牧的民族，这只个是有鸡，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己自己写自己字，写呢就是那只定是自己写字，自己是个唱，是咪？系、自己字，依个本来的意思就是多鸡或者个意思。多鸡或者是那农业社会好多嘅特征，比较粗犷式嘅特征。洗刷的方式比点能叠刷叠库那是会是蒸水的这种农业伊能呢是这种农业呢是比较稳细比较粗放轻啊等先绿色的时代不便宜因为伊卡到刷来伊能是开荒所以呢多家会整做你们呢就是来个直片刷一直片刷定呢所以有多个这个球可能就好硬就割出来诶，然后呢，就放回来洗刷，就开荒嘛。洗刷洗至少遐小动物啊，各种条空滩啊，至少遐杂草外面就全部洗洗洗，遐至少物呢就成为肥料。停到这个刷会过之后呢，至少物件呢就落雨啊，伊就凹落伊就会对啊，种到不一点啥，遐就会些更多的这种症状。遐多只蒸水，过天当然伊咪当会只蒸水，直接点去琉璃制造厂比较粗犷啊。好，蒸蒸了到时候差不多就来烧。啊，遐头脑呢个时候，因为当那几个只开荒啊，就先是做做经过一个火个红线，只有树木啊、动植物啊来搞到只袋啊、只土袋啊，伊所以背落呢是非常好。所以只头脑呢个烧生命到呢滚伊袋也是非常好个。啊，遐搞到只个袋山呢袋先呢打破呢，啊，因为只个水土个流失，因为这是沙泡嘛，都摆火个冇上你去滚理，冇上你去洗杯啊，冇上你去打理，所以呢，伊就底落呢就渐渐呢就变质，遐就。正造出来物件来做来做解，因为这個，所以就拿这个刷，就拨另外一个刷，直刷过直刷。所以呢，伊这个物叫做游牧民族，就是这个意思。伊区别于咱北方的游牧民族，咱北方的游牧民族呢是属于这个水草热歌啊，比如到底会这个水草红参啊、牛啊、烟，我就叫为这个。食草啊，是啊，好，只要伊叫我可以休假嘛，只要落草差不多，就那大只个遐去跌碰嘛，就收了家就用管伊就就来白片草地啊食，大概就叫伊就时节，遐伊叫做游牧，遐当只个南方来刷地民族呢，基本啊都是属于游牧。
0: 刚刚邓老师甲朋友们报告了社族个由来，首先呢，社族就是南方个游牧民族，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点一把火。坑荒改整，开启山林。之所以近年来社族的人民是不归甘心险作，从原始的居住地叠州凤凰山四处迁徙，从广东到福建、到浙江、江西、安徽这些三省，后来呢，搬到贵州甲四川，搬到社族的文化，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雷南老师接上回答。
2: 凤凰山社族文化有滴明显的特色，其表现主要在四方面。对有民族的瑰宝写作道听文化，对于有吹唱的民族社歌，到叠山一大民间数千年来流传的道社歌、唱社歌。第三，有 至今

0: 参观呢个古社个，也是研究社族个花卉节，同时有独一无二个民俗文化社族节变在，至今传承在参观呢，人是欢呼保留至今个凤凰庄个民族特色，社族人民新叠个凤凰庄甲社族互动个头冠个凤凰国，欢呼其他等等呢三个文化特色。保留了社族文化，甲弘扬社族文化，有利于社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
1: 凤凰山社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伊也是咱当今潮州文化的宝本，也是咱潮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遐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也是全国社族文化的亮点。因此，请求惠顾嘉义甲研究凤凰山社族文化，全方位个加下凤凰山社族文化展位是非常重要个。对于推动咱潮州文化的研究，提高潮州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声的每一道，会令潮州的旅游业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根据国家有关的民族政策，咱潮州持续来认定为社族村的五八街，其中点贵五街，这就是贵有店的捏卡村、贵有店的挖野村、花湖沙雷村、凤凰店捷高白村、蒙舍店街李刚开村，这就偏爱一街，这就是就业店街拿屋村，三街区有两街，就是屋区店街雷厝山村甲贵开村。至于北街村镇下面不足两村人，那至少村民一般来打都是各族到咱潮州凤凰山内个偏僻山区，基本上都是祖宗者个自成村落啦。也依所以个各族环境与山岩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的杭州地方研究院个邓勇老师一起来了解。配合了解咱社族个人民哈，伊都是自己祖宗者个个哈，伊个各族环境，伊做是咩生意个呢？
2: 各族环境，咱大伊基本都是徛到山内，或者是咱林耕自己大山个即个地方，分布都是到比较偏僻个山区，而且呢都是祖宗者个形成一撮些自然个村落，因为徛到山内，所以就自己生活方式就个咱自己行民族平民生活就咱呢做某些办业，是遐两个建筑呢，也就是伊滴自己山。啊，这个修毒，好，伊就叫刷破来割猪，人家那个地灰啊，啊，常常属于人家那个呀，民歌、木捞啊，来这个亏，属于人家那个这个推仓啊，或者是那些洼地之类，遐由于咱弄导致山来嘛。有让他清刷拿来齁、所以所以叫他沟通不行或者便利的时候呢，伊社族个下去的村民的生活是比较艰苦啊，遐伊爱来监督呀，就是就地出差打草料啊，啊，伊所以叫他那个草料草料处。让他就地出差就比较方便也比较快捷，过节呢就可以去，相对来打呢就是比较艰苦，得了草料则管话我直说是以自己山北为主，山内我会写做地嘛，出自个遐地北啊来做自己枝干，打自己遐北捞啊，打自己厝啊，大概就是这，遐实际遐就是类似于南东国南方会写咋，出租出行的这种建筑形式就叫江南式建筑，
1: 江
2: 就是对，江就是呢，江真系江，
1: 啊，
2: 浪就是即浪江嘅浪，吼，江南式建筑就是南方。独屋啊，因为咱南方多好，比较特色，又是徛到山顶嘛，那地址就即搭来搭个厝地位就过实，啊，那落雨啊，一水捞啊就受影响，所以就等于搭热诶影响，会是在个顶北个抬起来，直播是挖山坡，然后就即搭起来，遐时咧就冇起人，另就是厕所遐，龟哥啊啊，即也即即
1: 即
2: 过来，
1: 咱
2: 就徛到只顶，伊就好避开只地势个，个人啊遐砖啊。也只上遐小动物，开头呢就是只靠只世界遐建筑，遐只是到只个林空个只上遐，至少民宿都比较少见。遐后来随着只个年代个迁移，吼随着交通啊，渐渐个便利啊，各方面个只发展，就逐渐嘛有只个潮流发展，够能够带遐下厨。每个月就是当我是土巴结构为主，即就开始到遐。
1: 季节，
2: 吓到山顶采遐节来做季节，然后就用双北啊。定啊，就来只定搭下厝，做诶 菜啊，明仔日先走起来。
3: 就地出菜，
2: 我是就地出菜为主。到到后来呢，到政治之间，咱行动国经历之后啊，慢慢发展起来之后呢，即就徛一只平板，还有现在搞的红光锁骨了，后水都已经起到楼板，
3: 吓，
2: 是都起到高楼。各组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个情况。
1: 伊在社中人面起个厝，有一个特点，就是当生活爱地方爱有山有水，土地爱泥正做个，或就是依山则景，就地出差。而且起个厝一般来达都比较低矮，大概呢每一个差不多是12平方左右。因为当条件所限，所以伊在伊人来话搭建这个草房，俗称为草料或者是草料厝。虽然管理之后呢，大多就保安去，另外呢，出来地方在定金。比如但现在来到本水店的李刚家村，你话可以推到以前留落来的植材，老街草料，或植材黄柳灯。随着时代进步，社畜人民的生活现在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教育为了卫生条件等方面，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这个呢，就是政府规划了扩建行路人的问题，扩建村民短年的村道，已经是全部的铺成了水泥的路面，并且加设了护栏杆。竹板也从以前的草料下厝、土白结构的平板，到现在的高楼大厦。而且城内化形成了社畜文化展览馆、文化广场等等一撮基础设施，使到村容村貌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0: 城内人走进潮州，如一个少数民族社畜。
1: 呀，刚刚甲屏幕播放的这句话，唔知道是否听得懂，或者是打什么意思啊？妹呢？现在就是咱德州红黄山的社歌，答案呢就是欢迎大家走进咱德州最佳介绍民族社族。现在配高级的社族，伊无家己的本字，但是呢，伊有家己的歌音，就是社歌。红黄山的社歌，当人口界甲处于风沙十个的环境之下，之所以它能够保留落来，主要呢就有几个原因。这个呢，就是因为他奶奶伊能用音格格逐句约束，当佢讲廖廷姐嘅一句造红，就是他靠背自送餐，不管做公安，到写作来背就一轮薄变大写嘅，也是被视为是王座。而且呢，我哋小教逐音格将背嘅只咩？据史料所记载，社族村普遍呢是到清代东歇以后，才开始有写行通婚的，所以呢，这个社歌啊，到这个社族来背呢是通用的歌音。另外，一个就是呾社族来农民一般呢，居住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交通闭塞的山区，因此建立地州话、闽南话相对比较少，所以正是这些嘢，直接原因使到凤凰山的社歌得以传承而保留。所以现在呢，就我到凤凰山。你刚开村也好，或者是至少社族村去行一行，来回答答当地的老人的喝水都是用这个社歌来对话的。那么社歌伊究竟有什么产业的特点呢？接下来咱请出杭社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咱一起来聊个。
2: 咱凤凰山的社歌，伊是非常古老啊，伊包含了一部分呢是文艺人古文歌。另外高苗勇个好在个高声个个部分，那么伊现在保留啊这个部分呢，是现在能叫他浙江啊、福建啊、江州啊，伊好个有写作，但是伊能好个写个呢，就无能自己当地凤凰山自己写个好在个高楼的成分写作，那我保留拢会写作个高声个个成分，凤凰山个写个呢，我包含到这个高亢个，个直错现在我答唔清楚答。这个要高声个个声控是来源于哪里？是会是高楼，好、哦、高楼，我们在他做一个对焦，他应该来自于哪里？也高声是会是恐怖，就是伊过复杂，好，因为咱自己民族，咱同阿有打过一些游街嘛，
3: 还
2: 从自己山到黑个山，即伊到自己迁，好，自己过天黑代呢，伊就会浸住个直错亨族个物件到黑代，又浸住到其他直错。民族的每家都好多，所以呢就不根根包含了南唐的所大叫高文歌啊、高苗勇歌啊、高汉歌和对个自己的高写歌的成分，或包含了南现在的汉歌和对个客家话。啊，南也叫福建话，包括南就是南广东的直属黄安。但是以前客家成分呢，伊唔得多一个，因为南我在南南客家话也是本山道。 会写做一个社红嘛，不只是单单讲到我个个，是咪啊？所以写个也因为个至少也很跟咱个民族错过的多嘛，像咱大概个话个，我们所以也好做些是徛到山地嘛，所以就有几个这些交流，他其当来就个这个蝶鸟啊、红松本地的客家话，有这个相当相跟个，那么有。当时，刚刚真，我当然不会管呀，很少开干。

0: 直播红油相当相当的地方，而且当时呢有个这个福建的西部啊，福建西南甚至到这个那个江南河北的直接去的江西话，也有直接部分相当相当的地方，所以咱当然这个红王说这个写个都留在伊古老伊话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伊个性格过丰富过复杂杂个，
1: 就会接着越更安下性啊，
0: 吼，所以红王说的写个呢是面乎其实个种混合起眼更安。
1: 个邓老师所介绍红黄山嘅城个呢，是红黄山区内对外叠招风松内地社族内部交织嘅时候所使用嘅个案，亦是全国作大多数社族内部同人嘅方案，各自嘅妈啊自家各地嘅城个呢是大当受益嘅。接下来请大家跟随着叠招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雷林老师来学挂古城个。
2: 刚刚在介绍几句古城个伊个情况，佮比如打那个。江浪，咱叠酒话呢叫做夹爪，就写个呢叫做勾叉勾叉。了这个鱼呢，伊叫做海，这搞来了叫做跳。咱这个只，因为伊勾写个呢就包含了日常生活，包括这个动物、食物，个举案无离个存在。就比如打咱个多几天卖个秋瓜，伊叫做嫩枝。啊爱，叫做娘，白囝呢叫做。指甲，无见呢叫做指娘，佮比如拿伊这个写个呢，伊有别于这个客家文言，对写个无了解人，人都认为那是客家话，就事实唔是。应该拿伊有所区分，做你区分呢就拿三方面，一方面呢就拿写作伊是一个民族，客家人呢是一个闽西，是汉语来搬一个方言，伊写作个个人个叫做族音。第二，写作呢。民族形成仍然在客家人，客家民族形成呢是从明代以后才形成这个客家民族。第三阶呢就是东文艺人来到形成客家人，到公正人文来帮学者时代民间呢就传了这个东南介绍民族包括社族的可能，所以到家庭教育就应该打到语言就大多数的是文艺社族的语言，所以至今形成的语言呢就应该有乐当无话当无乐。
1: 虽然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写个使用范围是恶了，但是写个到直接范围来还是重大的。红黄山是写作时代流传的祖国地及民族的发祥地，所以红黄山的写个呢也因此备受关注。因红黄山写作人口虽然少，但是伊是保留了其他地方写个无保留的古写个，比如现在的红黄山写个呢保留的有从唐以前留落来的古写个，还有唐朝到明代之时期的现代写个，有清以后民国时期到现在的现代写个，有之官也写个。一是研究写作语言，乃是研究写作世界这个重要的文化节，因此呢，也是更加引人注目的。

0: 多水 TS 听来小咯，
1: 回咪街啊
0: TS 叠金大乐哉。2024年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届大项、302届小项比赛，夺得了94枚金牌、76枚银牌、50枚铜牌，总共920枚奖牌，实现残奥会奖牌榜6连冠。
1: 从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运动员参加到纽约各届到7届残奥会至今，整整40年。
0: 40年来啊！从残奥会金牌呢个突破，到连续荣登残奥会金牌榜加奖牌榜首位，咱国嘅多国际残疾人体育社会等榜应该结识如来逐渐动摇，进度推动了区域乃至全球残疾人体育事业嘅蜕变。到巴黎残奥会，我哋共举两座历史世界高金金牌赛奖，咱个家己人今年只个林水梅以五比一嘅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外地棍球队到残奥会来射箭取得的同一个金牌，实现了两个突破。
2: 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残奥会了，前面两次都没有拿奖，所以这次我的心愿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然后没想到是最高领奖台，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1: 外地棍球是希望以高希腊的一种游戏，到1984年残奥会上首次成为竞赛项目。
0: 到比赛现场，林水梅呢是50打50，到中三十拍出了5比0的成绩。其他中三十连切3分，最后一十对球呢是对回1分。随后林水梅呢是金笔高呼，但哇惨遭劣势了。
1: 林水梅夺冠的时候，到激扬起回来国的家人，到电视屏幕前也是兴奋不已，也兴奋。
3: 已经训练了10多年了嘛，这一届破了历史记录，拿了首金嘛。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到非常自豪，能为这祖国争光，能为家乡争光，备战这个场然后会两年没回家了。
0: 林水梅出生到一年起回来过一届年历啊，起名叫做水梅是因的一时后来想说的这个早镜。
1: 我走路的时候，水梅的脚经常两只无力，一开始想到时间来跳营养不良，后来还是无改变。四处球位之后，水梅最终克强狂舞，所以天生肌无力。
0: 林水梅呾一八对镜底呾特别严格，并无因地一时残疾人就特别照顾伊。一时间呾家己人有病做的事，就得家己人做。
1: 1994至1990年代嘅潮汕农村化比较落后，村里几乎无睇到肌无力嘅老人，村里人也好惊自己病而团结，就唔好家己嘅那个小朋友甲林水梅做一生。
0: 林水梅呢，直到过这杯也非常惊异异的眼光。
1: 2012年，林水梅搭车踏往东黑，跟当外地棍球队加梁谭桂林到各地寻找外地棍球运动员的时候，曾经见过林水梅。
0: 那不久后呢，谭加梁就甲伊男孩来拍电话，邀请林水梅呢去跟住基地参加外地棍球的试训。
1: 林水梅介绍答。爷爸爷妈想爱一个读书，伊能够得伊保密啦，照顾家己好好学，做牛鞭做运动光呢。
0: 但是林水梅呢唔听，伊呢毫不犹豫个做得容易，家己人呢就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和个以忙开始个地方，
1: 终于行出第二三个小村镇了。快跑掉对于国民世界个好奇，林水梅兴奋个投入到外地广州个训练当。但是这个大公交却甲当初想的唔一样。
0: 林水梅呐，一开始呢，伊家的呾研究银行是过好省，后来才知呾其实个袂简单，伊甚至呢还袂适应容易。
1: 到训练基地，林水梅每日做咧想做个事，就是挥动手臂对准目标球，将球投出去，将球沿着地板滚动高跟目标球。这个项目对健壮人来讲好简单，唔需要卡大个体力。但对于防护当前肌无力的伊来打，必须经过身材上旺盛的对练，才有变糟糕。
2: 别看我这样子，什么都行，打球也行，但是就是比如我跟你握手的话，基本你感觉不到我是有很大的握力的。像我们肌肉力退化很快，如果你有训练的话，它不会那么快退化。
0: 林水梅一直打有一次一直持无达标，功能会去参加另一个

0: 零六二加加零六十三号，那么起早的十点，直接来领导爱国闹点过。
1: 临睡末打，伊想个班去，到底就是好恶，但是好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师家己算计，老麦杂也着惊落去。
0: 好在客家临睡末欢喜交流一把对伊解教解，但做什么事阿莫半途而废，然后的警惕交代，的尽量来世界技能成为一个有缘的人。
1: 高速总务汇报，风凉一年之后，林水梅就进入了艺地馆教国家队，参加了各种比赛，赢出了省挂，也去到了国挂，获了好在奖项。
0: 2023年十月，林水梅举手来迎接夺得杭州亚残文会艺地馆教 VCC 级三大冠军，个人夺得了 VCC 级短打亚军。
1: 到背过后，香港各界界艺地馆教亚大区锦标赛当。林水梅搭档邓阳湘再次夺冠，却到了巴黎残奥会界入场冠。
0: 巴黎残奥会艺地冠军男子个人 VCC 级决赛夺冠，林水梅呢对阵中国香港选手严温，我比即获胜，接下了中国艺地冠军来射箭首枚残奥会金牌，也是首枚个人项目奖牌。
1: 十二年嘅风度，咱嘅家己人林水梅终于站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
0: 我先去家己十二年嘅艺地冠军赛艺，林水梅一打，但艺地冠军呢改变了我嘅人生，让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通过参加比赛，我行出了家门、国门，见识了国本嘅世界，我获赢得了一座奖金，改变了家人嘅生活。我特别喜欢现在嘅家己。
2: 打了这个球之后，内心。就开朗了很多。
1: 祝贺林水梅回来关于浙江东黑老师孔红色的评价，也道出人感动的心声。
3: 林水梅是一个独立自强、乐观向上、对师生非常有礼貌的学生，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林水梅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的不畏困难、敢于挑战、敢于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他的精神值得我们点赞。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年春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大把哩陈二花，林子跳岩，梯十一级别界骨石头门。地当当的一条以6.85米的成绩突破了顶红了十年之久的世界纪录，以及当家陈二花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1: 本期的长径纪录，咱来了解黑岩洞跳跃的不易，感受长颈鹿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2: 地当当夺冠的古天当，伊个庆典个配合是动人的节目。伊能参加个 T11 级别是市长等级最高的项目，运动员会全面和资格全面，让风流追界直领全动作队们是一支队伍冲破黑暗的意志和决心。团队当林家家的角色是领跑员，伊个任务是到地当当起跑头中帮助伊摆正方向。
3: 如果要和王教练之间把东东摆正，需要你做什么？
4: 就是啊，带领他到这个跑道面对着教练，然后需要给他摆正，就是伸出着这个左脚，让他这个脚找我这个那个
3: 找齐找
4: 正脚内侧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3: 哦，
4: 找正，然后再抓住他的双手，反正就是给他摆正了。
2: 通过听声辨位，李当当向中起跑，肯定得选到最恰当的时机，快速升到一半。
3: 你们俩的习惯是什么？
5: 我的习惯就是，可能他如果晚两步再侧开的话，我会觉得我离他的声音太近了，我会主动的去减速，因为本能的就会觉得，哎，我要撞上这个声音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教练沟通，就是，在一个我能跑直的一个距离内，尽量的去，稍微提前一点停止这个声音。以前也尝试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在喊。教练一直在喊，喊到我起跳的那一步他才撤，我会有一定影响，
3: 减速了。
5: 对，我就会本能的往后缩。
3: 就这个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默契？
5: 默契就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没有喊停的情况下，我就是完全直的。
2: 李当当的庆典界之前灭开是11年中，2013年李当当被选入辽宁省长颈鹿运动训练中心开始打跑训练。但好个时阵开始，肯定就担任地当当个领跑员。10年前，领跑员甲市长运动员通过抗阴性项链为市长运动员指引方向，并具体速度甲节奏，被称为市长运动员个眼睛。之后，到肯定个领跑员地当当相继获得国内外大赛多项短跑项目个冠军。2016年，地当当开始加练跳远。日恒林就成了一个教练兼引导员。
3: 由跑变成跳，对你来说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哪儿？
5: 最关键的还是心理障碍吧，因为跑它是有引导员陪着我一起跑的，然后跳呢就只有我自己在跑道上跑，然后只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个方向。所以这一点难度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3: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5: 就恐惧的是你不知道下一脚下去的是不是坑啊，或者有一些障碍东西挡住你。
3: 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还是说渐渐训练了就能够把这个劲儿给过去？
5: 每一次都会。
2: 黑林正挂紧眼罩，亲身体会跳远甲地当当多来改穷骨干。
3: 真的去尝试的时候你怕什么？
6: 我尝试过是在100米那个跑道上，我站在了最中间那个四道，我去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脚是永远着不了地。您可以看，就所有盲人的跳远重心都很低，他就像是说蹲着跑。为啥？他抬起来之后他也找不着落点，而且晃。他那个跑道就是1.2米宽嘛，他一晃出去很难回来啊，尤其是速度上来以后也刹不住车。
2: 跳远包括起跑、加速、起跳、空档姿势、落地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对于正常人来讲轻而易举， 但对于时常运动员来打，每一个动作都是更高的挑战。
3: 一个动作往往他要学多久啊？
6: 他整个跳远我也记不清他具体哪个动作学了多长时间了。一般比如说腾空学完了熟悉了，就教下一个动作，就慢慢这么磨，也有可能穿插在里边就教别的了。这个过程当中吧，五年，我觉得五年可能都少了。
2: 在流动着这个听声辨位是时常运动员到跳远比赛当必须具备的能力。为了确保跟下世界方向，兴林甲地当当进行了长期的摸索。
6: 我认为从我嘴里边发出来这个字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的一个字。
3: 尝试过什么字？
6: 我尝过啊，但是啊接不上，就一直啊就没有那个节奏。我就感觉来他这个节奏一直可以给他打节奏啊。他在跑之前我有四个最大声，让他先定位我在哪，往后的声都没那么大，我就使劲在喊，让他定位找着我啊，他在那儿。至于说我那个来来来那节奏，那没有固定的，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说我自己感觉让他怎么能听着他节奏跑得舒服，我就这么来了。
2: 今日就算取到了下世界声音引导方式，也难免跑偏的问题。自然有八年亚残运会界比赛当李当当就因地跑偏跳到了刷坑国本国去，到全力直跳当跳到刷坑国本轻则为外地卡，当时呢直跳或者是外国为首先，后果不堪设想。每次比赛中李当当拢做一个很点大拍照时就好。
3: 为什么他会说每次跳就把命都放？
6: 因为什么呢？其实东东训练的时候，6米7级、6米8级也跳过，但是就是说只限于什么？比赛沙坑只有3米多，我们这沙坑8米，他是对这个沙坑对盲人训练很友好。我跳歪了，我就是歪了嘛，我也沙这里了。但是比赛的时候只有3米多，歪了，可能这一下这辈子也就最后一下了。
2: 自2006年开始到2003残疾人服务中心参加队工作，加残疾运动员组织相处当，兴林对何为积极乐观感受最深切。
6: 不自卑，我虽说我视力不好，我失明了，我看不到那什么，但是我内心也是很丰富的。其实东东唱歌也很好听，也喜欢听音乐，这内心世界啊，包括自己娱乐生活都做得非常好，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
2: 2021年8月，到当家残奥会林泽跳远 T11级决赛当，苦当当以6.4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2023年10月，伊到杭州同世界亚残运会前打破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本届巴黎残奥会前，伊再度夺得冠军。
3: 对你来讲，成绩重要

0: 还是一次一次的战胜恐惧，让自己能够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
1: 我认为肯定是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因为每次对自己的一个突破，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证明。
2: 把呢场奥会变望实战，以单单甲游泳运动员郑祖林作为基础，代表中国残奥代表团集结。伊到幼年时阵，因伫眼疾甲意外事故失去光明，但风炮甲跳跃都已冲破黑暗，并且打破人类嘅极限，为大家人展示了体育嘅魅力甲人生嘅美好。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民队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责打，唔晓得来加乐办。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次节目当中，我是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嘅沙头谜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谜有两条，对条是文章是本人的好，文章是本人的好。对一条是他人文章无意思，他人文章无意思，拍一个四字成语。对一头谜有两条，对条是老乡。乡官的乡，对就是老乡，对就是天英雄瑞西公而草子，天英雄瑞西公而草子。那么至于罗调米呢，都是猜当这个四字成语的。对沙头米，这个小四雕，对就是直日见豆棒瓦死牙牙，有直日看到路见有路边有菜瓦死去，非常惊牙了大米个啊，这个意思。直日见豆棒瓦死牙牙。第二条是戳戳戳逼人的戳。第三条是释放超等人，释放超等人就去监禁起来的人。第四条是福建苏泽部黑将开朗，福建苏泽部黑将开朗是桃花王记，都是一股的。那么至于四道谜呢，都是猜当值的四字成语。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嗯，也请你个评论讲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啊坐着来学习三道谜啊。咱第一头谜有两个谜面，啊，一个是文章是本人的好，第二是他人文章无意思，只两条谜面，大家一听就知，硬好大家懂，因为意思不一样嘛，意思不一样，但是从字面上来，咱只迷路，咱不一样，但当作行条路呢有所不同。你第一条时阵呢是用人只谜对别改。啊，了甲会也发懵，米多只字则多清，本意呢就直向情往来哦，做出真正的表示，噶只字则多清，难道埋怨难道无？
3: 字以贵或者是家己想想，家己是能够以当人哈。
4: 对，咩、时阵只字则别改做家己嘅责编，就印下面面嘅文章，了甲只字就做本人，了面好，会以卡物多清。文章是本人的好哩，我家己做个非常有清楚哈，靠或者字则多清，一两字倒。
3: 他那文章无意思，也是家己好。
4: 也是朋友都是家己好，但是主要就是伊在反社会呀。
3: 就是字则改，
4: 伊就他那个都无用，就是我家己真好，这就反社会。面对个内个朋友，别个来朋朋友，但是主要就是嘛，硬个字。别人的责任不应该哈，就是我的物件真是好的，有情地啊。
3: 是，好，咱来看看对字头，对字头是罗雕，对雕是老乡，对字雕是天英雄最西官而草字，都是猜这个四字成语。我是你讲，
4: 听众朋友，字头米有罗雕米，直雕是老乡，直雕是天英雄最西官而草字，字头米话有个。有个格叫做下老格，哈就叫个米格
3: 下老格。
4: 来改读字罗条米，来了运用这个以代朝明发梦，以代朝明发梦。这个老乡呢，老乡是历史人物哦，是
3: 皇帝，
4: 皇帝北周个皇帝，汉朝个建始帝，就是街道啊老少之灾个啊哈。应该是参加农民工咧，咁样而家运作，所以农民而故推举佢做皇帝。
3: 对。
4: 后来佢七百公抬掉，
3: 米
4: 袋个半耳，那所以米袋，但整冇得米袋咯，米袋叫做的差金币，
3: 所以咧，
4: 那个米袋交本听证，了然后那些后来就自己米来评估啊，因为米袋是的差金币，米名叫做老乡，一做你米袋个米名两个字来拍只诗啊，就做你拍呢，即系米袋个半耳是的。猜生兴啊，那的改生兴啊，的猜生兴，入面时阵，你就配合只迷名老乡，别改做呐，家上的儿正是老比，一老乡家上的儿，么子老乡的，老乡的是老比个字，
3: 是，
4: 就剔到这个咩，你老乡叫阿的，
3: 猜兼有个比。
4: 诶，即系六个滴字叫做流行滴，先啊出界流鼻，哦，即系叫流行滴，即系流鼻。一段字都是用个只典故发问，
3: 一
4: 故事讲三国吓，能因为能定名啊，咪因为都是叫三国啊、西啊，即系比较识嘅啲人啊，但叫本得阿毛毛啲嗰只。到入一句就曹操只招龙英雄之段啊，吓，就明明是曹操那个位嘛。哦，那天爷。可称英雄嘅呢，只有你刘备甲我曹操咧。
3: 未得。
4: 哦，入面嘅时钟呢，未结算已结读咗猜剑必敌，能知道等得落下楼结啦。下楼结咩意思呢？下楼结就是未对头个字帮来到脚尾个字，跳嘛。
3: 哦。
4: 下楼嘛，下楼落来好似上脚尾。
3: 哦。
4: 哦，形成咗先嘅啊，也叫未对。来改识自己命名，
3: 猜剑必敌，
4: 一就是猜就是硬猜，硬猜剑有刘备甲曹明敌。
3: 哦，是。
4: 呢就头字咁样攞一件字咁样将佢改识。
3: 嗯
4: 猜剑，
3: 呢就猜剑必敌就
4: 是罗莽。诶，你内交就猜剑就猜就是硬猜，天爷个英雄，自然一个硬猜，
3: 就是
4: 就武就是就是你刘备甲曹明敌你我曹操，
3: 对，的猜剑比，
4: 的猜剑比，
3: 字嘅成句呢是指邓诗嘅无腰树扁的嘅柴靓吓，好，听下嚟睇睇对沙偷面，对沙偷面呢就用诗调绵绵，对调是直接见豆烹话诗言夹日，对字斗是戳戳戳冰啦戳，对沙斗是色光超等啦，对诗斗是学家书疾步黑央契冷。
4: 哦，听众朋友，能嚟睇字偷面吓，字偷面算。家大家教的都叫做脱口而出，一脱口而出，我一了个时阵，传了就响响话，个面面就端，个面面到底个来，指着面，有人只上次发懵，

0: 命名呢来自广东通知，这个典故来个佛人刘山人，哎，个佛阿苏福，即神通苏福。
1: 哦，
0: 那广东通知有几站个就是记载啦，苏福刘杨杨人，伊当时回来属刁杨哈。
1: 嗯，
0: 哎，咩
1: 个回
0: 来神庄下边呐？哎，咱叫神庄就能叫神庄呀。
1: 嗯，
0: 刁杨哎有。师傅就那岁数会聪明啊，再岁再高一个高字哦，牛岁不硬，再岁再高意思就那啦，伊写出是无阿别，再岁价值佢就无阿波，牛岁不硬，牛岁我无
1: 单
0: 位，直接将刘鹏话事爷爷，出自啊，满家惊疑，自始死靠神将下白日无声，难解为有神通。这个原本抄落大家就知咩意思了，就是意思来讲呢，阿苏学到误会，我袂打话，那么同作个耳镜。
1: 是，
0: 而在当古直接个时钟呢，路见有只水怪去死去，
1: 伊独将打话了。
0: 打话，那那诶，这水怪莫个就出入没有，佮将无人都系把那个咩出入，这水怪死板国个形状个那个
1: 出入朋友，
0: 一个出入朋友。哦，对，只要咩，那位强些，咁样就说神通。所以人在有山人在那农家问那位，那妹问那位，该会聪明，就是多只个点过来个就对了。
1: 嗯，
0: 啊，有话送病，那陪那位，那妹，伊那个问那位真聪明，那听见就俩舒服来比，那我会我陪那位，只点是啊，闽南爱龙啊，哦，就是，所以只个米来打呢。哦，就米名以黄本刻动下本来出字呀，出字呀，
1: 秃
0: 口子，秃口子出，哎呀，
1: 做事秃
0: 秃口子，那就拿出个出字哦，开锤，啊，从来不爱打话，得打只打话的呐，开锤拿出个出字啦，啊，就这样子发梦，这就头头米，头条米，但是这样呢，就用只赠送你遐发梦，弄只出字，秃个个口子胖，开始成出个出字，
1: 哦，
0: 这改改这基础，
1: 秃条口子出个出字，嗯。在
0: 沙岛又用人只赠送礼客，以代朝明发梦，超当智能办出来就成为个难事，吓、开始必须突个口子，哦，口子叫只框，突口子出，突口之后出只
1: 难，只出来，
0: 突口突只口之后出只难。
1: 一
0: 段死掉来，但呢用人只只发梦，明明处处桃源望记个哈，山有小口，黄河日有光，两下中从口入。初极歇才通人，福惊书十步，黑影开人，就是后半段锣鼓妹。明明双子一句话，刻动指定文字的幼稚，就那已经脱离小口入入桃花庵了。
1: 哦，
0: 大家即就脱口而出，脱是个小口，就出哦，出了就小口哦，脱口而出，就出来到就桃花庵。
1: 是。那么这个脱口而出这个成语呢，是指不经过口里随口说出，系用单位为闪动，也系用才是名节可以堆叠住了。好，这是今次嘅沙头面，非常感谢吴定凯老师。
2: 叠加相等双关。
3: 今天的周末夜，我直等了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一道给大家打在今早上呢，为大家上线的是第一长灯宣播，那到鸳鸯界第一声灯也相约，每一个等的时间再会。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周末内容，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月的节目内容，向阳嘅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看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阿何，除了今本夜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更准备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诗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嘅接下来呢，我哋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5: 地
6: 地麦嘅，
5: 诗海客家哇！
6: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诗海客家哇唔地。三一两行后系由十六艘牙潮梯容量风机、班长室浮梯平台同等新型吸拍系统嘅三部分组成。同传统的固天石风机是不同，三峡两航后安装可以在长八十点八二米、宽九十二米、排水量达到二点四二万吨的班长石的浮梯平台上。平台是依靠定旧闸的吸力锚，搭配定国产高性能气质橡皮缆同锚链，实现海大吸拍天威。单条的锚链呢，长有七百多米，重达三百三十多吨。
6: 嘅近期了解下，三峡两航后运行区域最低嘅浪高超过二十米，最高风速可以达到七十三米每秒，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嘅速度。嘅而最低限度嘅降低风机在风浪当中嘅摇摆幅度。航母团队头一摆在我哋国家海航风天领域应用主通嘅压载系统。一旦系统呢，可以通过自动调节三闸力储水床的水量来去控制平台的姿态，以后会降低机制在风浪当中的摇摆幅度，进一步保障风机的平稳运行。
5: 嘅上海勘测实际研究人三峡两航后的技术负责人方可就介绍讲到呢，班长室浮梯平台三闸直力储九百吨的压载水系可以实现嚟到三十分钟之内，三度倾角的精准调控，

0: 此代劝三百米给丰田弟子普藏来漂浮式丰田系统穷皮通神速风浪便于黑主通爱系实验风浪三幺集团广东分公司海航丰田工程师潘粉过你就按你介绍讲到
1: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计博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计博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2: 三十两行后的新型吸拍系统头一把是采用的前国产的气质相比蓝一种材料弹性后可以有效的吸收波浪的能量显著的降低吸拍系统的张力削弱钢线冲击对于装皮结构的影响加的单条最大可以承受1300吨的拉力可以在海洋环境当中长期的抵抗腐蚀和疲劳使用数秒年达到为30人在我们国家在高端吸拍材料领域的一项重要的突破
0: 嘅蓝索嘅新生企业负责人李宏仪就表示呢，佢哋通过嘅新编织工艺，其实向内国产气质蓝、海强土、钢土、抗泥沙同海水浸湿等新能源嘅全面突破，打破为欧美企业嘅技术龙头。佢表示，未来一项嘅技术将会喺沉海养殖、海洋光伏、海洋抗氧等多样场景度发挥作用。
2: 嘅近期了解，三十两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了一体化的制装，经过长途的拖航，穿过琼珠海峡，抵达了广东阳江离岸超过70公里的目标海域。嘅三十两航号投身发天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大概是4465万千瓦时的千瓦天能，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天然的用电。
0: 嘅水电嘅漂浮式丰田嘅管控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降低漂浮式丰田开发成本，成为实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嘅必答题。嘅当前呢，全球漂浮式丰田项目抄家相对来讲系比较高嘅，因此啊，嗬，大同建资先度点系漂浮式丰田从试点行向商业嘅关键突破口。
2: 16兆瓦的漂浮式容积单机功率的大幅提升，可以有效的突破漂浮式的开发成本。通过对风机、漂浮系统、吸拍系统、开展系统的方针，实现了漂浮式机制的一体化设计，形成风机和浮体融合的一体化控制系统，攻克了载荷的控制难题，为体现化漂浮式丰田商业化应用探索为可行路径。
0: 嘅近期了解呢，2021年，睇了头一台空台风险漂浮式丰田用机三十银两号并秒发天，但中国漂浮式丰田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此后呢，中国漂浮式丰田从近海航向的沉人海实现了多项技术的突破。
2: 三峡集团上海勘测实际研究院的总工程师林义峰呢，佢就讲，佢话100安装完成的16兆瓦的机制，比三峡燃料后的5.5兆瓦提高为准确3P，形成了高耸结构、长摇一片的漂浮机制通体一体化实际技术。通过挣扎的技术的贴对绳结，实现漂浮式丰田体质增厚，促进挣扎产业链的完备的发展。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原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2: 嘅接下来呢，原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包客架来装客。
1: 后堂和圆堂，上堂秋堂。
2: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香港之声。
1: 欣赏唐云堂，唐宋新晋江。
3: 传递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4: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3: 请收听 FM 87.8。
4: AM 675，
3: 收听香港之声，
4: 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3: 客从埃耶来，
5: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一集板块，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在香港太浦区也好有一集颜吉民客家乡村，他们说林村。林村当地的风俗呢，是以客家特色为主，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语言方式，都保留了十分浓厚的客家传统。
0: 今日定节目呢，就谈谈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在今日讲述当中，将要来去探访香港的客家乡村林村乡。嘅呢度一朋友探过林村一阵名嘅 corner 呢，系源于佢嘅一项传统嘅客家民俗，嘅就系乌麒麟。嘅乌麒麟呢，就系林村过年时十分传统嘅一集表演节目来哦。一般呢系农历嘅正一、初二同埋十五来去举行，都会举行一十分隆重嘅乌麒麟表演来去喜迎新春，祈求新的一年喜庆团结吉祥。
1: 嘅唐公阿和双达司机七十年代，一位来自习惯非族嘅师傅呢，到林村上来搞麒麟舞。从这以后，麒麟文化和功夫一路继承，成为了具有特色的文化，非常可以说是一项运动。今天下来是谈一位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的介绍。现
2: 在的客家的人士和我的客家是密切相熟，因为我们说的一定是要麒麟，一定是要这些客家祖上官这些祖统的客家来爬绿粗一定是祖上，还有几个文史，还有几个年纪的文化中心，熟悉一个以前自己以下的客家的东西，跟人跟他去把这发扬光大。还有几个那麒麟文化，也在外边消失的记忆，到今他准备上工的，不准备批示的。
0: 在林村呢，一啲小朋友啊，也十分呢热衷参加麒麟队嘅训练喎。而喺2019年，喺马来西亚举行嘅第二届世界麒麟大赛中，林村嘅麒麟队呢，系拿到嘅传统制片嘅金奖。另外呢，也曾经去到新加坡、英国等等地方去演出。另外啊，嗬，还经常参加台湾去举办嘅国际赏识嘅麒麟舞嘅比赛。
1: 来到林村呢，唔单止话系来嘅嘢，喜眼祈福，还要看麒麟舞等等等视觉嘅享受。呢当然来到林村啊，还要一包口福嘅福气，因为嘅呀要十分多客家美食。嘅林进进女士就嚟介绍讲到，
2: 大家可以摆盘菜，咁我们客家人呢，佢哋是用盘菜嚟庆祝节日嘅。嗱，啲点，嗱啲时间会卡，分分钟肉，跟菜差唔多。是本上好是本强人，你看用的也是炉灶，门口有炉灶，用炉灶门不忙很重要，所以来到今时今日来到他们做一种过节的，大家有喜庆的时候一种好不看门口就煮泰国饭给人家杯就这样吃，这个传统是很好，大家在洗嘛马上用火一下，不吃这种东西，不吃这种气氛，还有一种炉灶，还有一种的火口上就马上带起啊！啲以前是对对传统嚟嗰类嘅，嘅文化一种传承。
0: 嘅除非话盘菜嗬，但台湾企客家人嗬，十分传统嘅一样客家美食之外呢，林村嘅招牌豆腐花嗬，也系相当出名嘅哟。
2: 就话佢以前人来中国嘅食文化，系一直系传统派嘅传承落嚟嘅。自从食文化之中呢，就弘扬到我哋人嘅食文化。一次是啊，他们在小的时候没就从食文化，他就到今天过不到客家口味，给人漂洋过海，跟那种就上瘾一样。你看，一讲客家话，就是在前面。
1: 嘅林村在香港呢系就有名嘅客家乡村，呢度嘅朋友讲话一到林村啊，就感觉到特别嘅亲切。村内都系乡土气息同搭乡村特色啦，都同自家很细时节家乡啊有几分相似。嘅林进进女士呢就安尼讲到，
2: 林村其实系古老，但系也国际化，佢周边就挨紧啲深圳河，行十分钟就过深圳。跟他的深圳的繁荣相比，有些古老的一面，但是也有些优势的一面。跟你林村人的文化是什么？因为他比较用出洋，就以前还在那头上一样，我觉得他是香港的一个头上。 所以建议人家要国际的管和那些联络这方面，其他人是不联络，所以但是有土地，土地的位置相当好，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重庆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5: 我喺越南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1: 来自思海嘅客家乡言，非时顺暖人心嘅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对吧？天下客家系一家嗬，可以连接的是客家人的一种共同的情怀，同时有一道特别是客家业的客家乡村嗬，睇成家呢就会有一道的共鸣。
14: 嘅追答啦，全话睇成家之间关系的方式啦嗬，嘅莫过于就话以啲系客家人嚟哦。
13: 亲爱的客家花花呢，系本成为古汉语嘅花花沙，佢讲呢，喺客家人之间系最友好嘅暖心之来嘅。嘅佢想讲连村一扎古老嘅客家人刺激啲，也唔例外。可以睇下连战战呢讲述，
0: 阿战战用客家花发言，你就发表我哋啲村民嚟睇下。觉得一开心，好像又翻转转了，一定客家文化。因为这种感觉就在以前，可能曾经就哈爱发过，爱发过日本这个厉害的所谓哈英国文字的爱发过。但后期呢，今下呢就是讲有种痴心，到了客家话呢，含在客家人的中华文化的一方面呢，重要提升。所以这边呢，含在谈到客家发生情节，也鼓励强人。所以这边啊，客家的上课。就讲述别，包括客家的文化，比如讲麒麟啊、大坛啊、还有兔叔啊、等人啊，吓，都系等人都喺个大客客厅下边嘅。还有昆楼，同时咧，顺龙昆楼市场。
14: 嘅在廉村呢个地方，也有唔少嘅赏赏啦，嗬，因为各种人烟爱出大病，边阵年取得了成功。而且话行住依家廉村人，也把客家文化、中华文化带到为海外。嘅廉战战四年就嚟介绍广东
0: 廉村呢度上线，系英国伦敦嘅发源嘅同源嘅，啊，也是同源嘅。英国伦敦嘅同源嘅，跟住就同佢嗌紧要木卡上下高节用。每年都是诶藏人集体嘅，苏本龙，苏本龙系位繁衍咧嘅嘅杂志嘅念头。你虽然喺伦敦中心城市，但系同年嘅冷热方面，即系话你至少讲客家话，传统到要四川化，十分热闹。中华文化嘅一种传承，可以同年嘅做淋漓尽致。

0: 不用蓝白的形容，是用素容的形容，这样那中华民族就有时会出来这个黑白素容。
1: 好，乡亲朋友，今日今日拜关于湘江林村一扎嘅客家乡村嘅相关情况呢，就同大家分享到一。
2: 听众朋友，唔可以拿出手机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以下来是苏听飞达电听嘅呢节目，那我呢能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1: 嘅就等下来呢送本大家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时间，听下来去听好听嘅客家音乐。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6: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7: 思海客家。
6: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8: 小姐妹，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可以集办快点，我来去谈后谈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富含地方方言特色，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后年，客家人由众人南迁到一东一北等地区，而当中一部分的人在东莞迁徙定居，初迁的形成呢，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山歌。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唱在客家山歌在2023年的时候，是被列入到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刘国强先生，今日是东莞唱在客家山歌代表性传承人，东莞唱在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他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和在赛后的交流活动。其专注于做传统客家山歌唱法和新创强相融合，推动山歌在人群群体当中的传播。今天我们就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去了解唱起客家山歌和唱起客家文化。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的来自东莞唱起的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刘国强老师。今天是客家山歌广东省协会的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唱起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请他同我们来去介绍唱起的客家人的情况同等客家山歌的情况。关于唱起的客家山歌的历史，有请刘会长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好，唱起客家山歌历史就是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他比较旧人，所以前面他呢去发展到也好难去，也只会去推前，而家看唔到，所以挨咧挨咗第三胎客家山歌传承嘅，第二胎系郑相，第二胎啊就算阿郑相嘅爸，啊用再往上推啊，因为先面叫嘅当时冇乜嘅，所以喺度回味回忆冇铺门落去吧，用算咯，就挨得舒服都郑相。加八双鱼都提了几天鱼啊，都提三文用嘛。
8: 哦，整马娘呀，师傅。
9: 我是讲是整香哦，
8: 香
9: 香哦，
8: 就清香的香。
9: 香这好香，没得香哦，整香这两个字哦。
8: 哦，
9: 讲我可以讲简单讲几句，我师傅的情况啊。
8: 好，
9: 还有整。

0: 一生跟人呢，其实也是吃不所有，是学生成果啊，吃不所有，因为也那些小嘅把人讲，就其他都学生成果，啊，其实我也学生成果，就将啊家属创出来，其实的最重要的，也有片好创，还得成个成果啊，就创家属啊。当然，二十岁后生人，在50年代的时候诶，前几天有只专门。他们做历史书听，讲过些事情，老记历史嘛，啊，用是做一个其他收音机的方面比较突出。后来就有只用机会做5G 的时候，就我就爱不行，我就还属于他们做非常提起，真相同埋资金。啊，就唔知乜嘅事咯，反正嘅2000年咧，就代表艺调啊，嘢就非常稀奇，去广州中山纪念堂等，然后就喺度表演，呢个未必说应该去表演唱山歌，然后咧唱得好啊，当时点了2趟就接近接到，然后就各地嘅嘢就嘢啦。我等于就当时的三国、民国应该去做的，任务啊，你的传统任务这方面呢，就很强调爱讲真相啊，同埋一个安心，你的那种人呢，就我让你的中国任务个协会、广东省会会去，然后强调就很用啊，就讨论一个先做你的角色咯。啊，当时就系咁样，阿
1: 所以
0: 勇
1: 就
0: 啊，后来要采人啊，我哋一直喺度攻沙嘛，可能喺度人哋都问出声，攻沙咧5、5百年，做要我哋做攻沙就文工团啊，专门创三国，其实写好多三国腔，就去做后台工人呢，
1: 就杨师傅真想。就
0: 对。
1: 作为迄强海诶，对呀嘞，客家山歌诶传承，有十分大诶贡
0: 也
1: 献。
0: 在，在凤冈墙开堂下读，也但是出名，没想到现在出名最多，也比较好睇哦。
1: 相信你要给我带你一边来去了解强海客家山歌文化，一边来去欣赏当地诶客家歌。下半年苏门参加咧，诶，苏尼系来自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海水涌清波》。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新曲非遗传神音》，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合肥非藏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哋介绍腔开嘅客家山歌嘅情况。
1: 想刘非藏再同我哋介绍一下腔开嘅客家山歌嘅特点和有哪几杂方面？
2: 好，喺腔开山歌特点嘅唱腔情况啊，过去的用阿师傅真相同埋家都同判同书写了好多，哎呀，我就好跟他写，加特点出来用，歌词方面啊特点啊，先唱歌先有歌词嘛，然后唱腔啊特点哎，后来我们有唔同啊，先讲歌词嘛，
1: 词同曲哈，
2: 词同曲啊特点还是讲啊，哎，词啊特点咪出来用了，其中一张。啊，用客家的方言，你的词用进去，都比较有嘛条这点啊。用客家方言，比如讲艺人有唱发片，艺人有讲到诶，靠五仔五仔，当然拍法也有，客家话也有五仔，即唔错意思，五仔，艺人嘅嘅叫啊五仔，有啲去过去天问题靠五仔诶。你唔错意思嘛？
1: 哦，佢可能一扎系系咩墙系本地嘅一种客家话嘅特色，因为可以参梅竹啊，我了解到喺度。其实
2: 应该系有嘅，应该系有，系啱啲。
1: 不少听到。好好。就把就把客家话嘅方言嘅特色融入啲多啲，方言歌词多一些，系嘛？
2: 诶，歌词我应该听得。不断出现啲。客家方言，客家就流张比较，那个真正系那个客家山歌，哎，你听一下，听一下歌词这点，听一下歌词这点咧，就系讲，自己爱到做东西，其实应该有些，那是印记，比如讲有些山歌安用咧，哎，还有结合其他同事讲个出咯，比如讲啊，俺师傅真香。其实也够少。

0: 而且还有当时的全国标准是说，非常当年建庙家，推来闰土盖公差，客家山歌古冠军，汉水沙次开风花，啊，这样也也几句话嘞，虽然很多，其实那些有只故事在当。那些讲嘛个咧，非常当然，这庙车，其实庙车咧，是一条村的命。他呢，当时没有中央地方做水库，先修水利，将庙车村就迁出去，然后呢，按照水库命啊，就命名为庙车水库。啊，所以这庙车并没。去打这艺术家去做你的水库艺术做个出来的建筑呢也在当时啊这时代印记我这样讲啊时代印记啊建当时好几年啊你啊也就没出生你啊就可能也就父母啊的正天六地啊你们正信困难这么个好多个都出来当时
1: 就是表他的哎把一个工程做好了意思。
0: 改
1: 建过，单轮的一种，单轮的一种推
0: 等
1: 些，
0: 单轮的，嗯，一推的，单轮的，
1: 再货的嘛，主要是，哈，
0: 再就来哦，
1: 嗯，
0: 这个呢，你的石头落日呢，
1: 石
0: 头扔机，用那个树叶，啊，这个一推就成果提点嘛，
1: 嗯哼，
0: 哎，哈，当然还有好多都是用，给人用牙齿管用上牙好。都其实都学学上嚟就学一下，学唔到。
1: 只
0: 要讲嘅细个啲点啊，天热啲点，如果就石头落先咧，就放落去，几好。
1: 其实
0: 啲点就要强开就客家语言啦，吓。天热就要石头落先咧。
1: 系，唔过石头落先其实系，差唔多先几年，因为正常一位师傅佢说，写嘅一个词嗬，其实系记录当下嘅一道思考。然后遇到神发的遇到勇气啊神散勇气啊
0: 对
1: 这种十分神通的凡人可以你谈到一个高山或者是看到歌词就记得了哦东海一下的历史条件好的一种神发啊神散的重建很有运用的。
0: 没错你谈到有帅哥知道哎呀当时特别一个时候去受过水利的东西呢这汤啊其实有同感哎呀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同埋一条哈
1: 所
0: 以呢就感觉到就以创业小山哥哎呀这个东西好一个创办好壮观啊好啊就同人呢你们就终于做的事情确实是不得了
1: 就太就放一些太搞了一种共同的记忆上次朋友我们再来去选上一首唱开的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唱开水

听众朋友，今日咱头先谈到呢，就是东莞强开嘅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开水》。嘅下半年，我咱再来去谈嘅是冷叶树客家新山歌，按到系客家茶钱，落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同茶嘅缘分。呢首歌系由陈秋芬所带来嘅，听我来谈。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我哋今集时汤呢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如果想回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开送播回听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继续呢，我哋再来去听一首客家先生歌《撩到日头转西山》，由陈曲芬演唱。今日呢，也可以歌声当中来去加入我哋节目嘅节目，我哋先上场，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卓峰。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作品系《梦醒时分》，呢首歌曲啦系直指女性感情嘅音乐作品，表达咗咧对爱情嘅思念同渴望，充满咗浪漫同柔情。成首歌没有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感官的刺激，呈现出的是浅白中的心碎，清淡中的浓郁，给人一种苦味而又耐人寻味的感觉。梦醒时分这首作品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是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给了一个正能量。而因为陈淑桦与梦醒时分的取得成功，也都开创了女性音乐的分众取向。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梦醒时分》背后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陈淑桦。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确是添上两心事。
1: 梦醒时分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受哦，我听到的不只是梦醒时分这个歌而已，而是让我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录音的那个人，比如说那些宣传人员，还有李宗盛。那我记得当时呢，我一直都是李宗盛的歌迷，我也非常欣赏李宗盛。然后，那么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年轻气盛哈，那每个人都对音乐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在录音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对制作人都非常的尊重，那制作人也非常的疼爱 artist。 那么我们可是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观点，对对，意见
2: 观念的不同啊。
1: 那么这很有趣，那么李宗盛就是会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属于那种冷战型的，他不讲我也不服气这样。我现在讲搞不好李宗盛听到，对不起，我还是必须讲实话。在梦醒时分其实还有两张唱片是我讲了，就有一张唱片是算是滑铁卢吧，等待风起算是在销售上并不是成绩很好，可是呢在音乐的风格上呢，我却找到了一个比较属于自己中意的一个音乐的方向。我们闹的就是说我跟李宗盛比较意见上不能相同的时候呢， 是女人心的时候最严重。可是到梦醒时分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比较摸得清楚彼此的个性，
2: 是是是，
1: 然后也知道应该怎么样避重就轻，什么东西该问，什么东西不用问。
2: 你是从这个梦醒时分开始啊，奠定俗话变成那种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讲词，
3: 这个真的轰动一时。
2: 哎，而且好像后来的影响还蛮大的，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 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过街的时候啊，被一个女歌迷抱我，然后抱着我，紧紧抱着我哭，一直哭。她说：“你唱出我的心声，你唱出我的心声。”
3: 不，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0: 感谢陈淑华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梦醒时分》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嚟欣赏另外一位女歌手嘅作品，佢就系许秋怡。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要介绍呢位歌手啦，系许秋怡。佢系90年代香港乐坛嘅甜美女声，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同张智霖嘅合唱，亦都系火遍华语乐坛，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面甜蜜又经典嘅对唱符号。佢系出生于粤剧世家，咁兼具唱功与灵气嘅多妻艺人，从乐坛金童玉女搭档到影视剧当中嘅灵动鲜活嘅角色，用清甜嘅声线啦，同自然嘅演绎圈粉无数。从对唱甜心到生活里嘅温暖者，许秋怡用歌声甜化时光，用选择守护幸福。嗱，下边推荐俾大家嘅几首作品啦，包括有《片片枫叶情》、《偷偷想你》、《情没有十分》以及系《抱紧我心》。

0: 啱啱听到呢首经典嘅对唱作品，系嚟自张智霖同许秋怡嘅合唱《翩翩枫叶情》。呢首作品咧系一首粤语对唱情歌啦，而呢首作品亦都系通过啦男女声部嘅对象式嘅结构啦，嚟构建出时空交错嘅对话感。并且咧喺2025年啦，许秋怡嘅广州嘅演唱会当中咧，亦都被入选为演唱会当中嘅曲目之一啦。下面继续嚟听歌，简直会有许秋怡嘅《偷偷想你》。
1: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

0: 松舟上，抛下海里。
1: 喂，你同管理时候讲嘢好闷啊？
2: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阿 Sir， 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年某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诗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偷偷想起呢首作品啦，系融合咗独白同歌唱，表达咗啦恋人识别之后嘅情感。歌曲当中嘅独白啦，由郑丹瑞表演，而歌词咧具有诗意，旋律亦都非常之结合咗许秋怡嘅声线，以悲伤嘅背景音调呈现。歌曲因其极具诗意嘅歌词啦，同埋优美嘅旋律啦，同许秋怡非常之甜美嘅声线，亦都勾勒出咗啦恋人间嘅依依识别之情，成为其个人生涯当中嘅经典曲目之一啦。

听嘅作品有《情没有十分》。呢首作品表达了一种在情感风雨当中的姿态。歌名《情没有十分》也都点明了情感是难以完美的。歌词无谓再去追再等和情没有认真，则是传达出一种释然的态度，通过街中一人雨中追寻这种意象的描绘情感。歌词中常为你是太着紧，没法解释的关心，则是体现了痴情和执着。下面继续来听一首合唱作品，同样是来自同张智霖 2M 的合唱《抱紧我心》。

0: 听我作品有《抱紧我心》呢首歌曲啦，系张智霖同许秋怡1991年推出嘅专辑啦，《现代爱情故事》当中嘅作品吓。咁成张专辑嘅整体风格啦，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而歌曲啦好多都系一啲朗朗上口嘅舒缓小调。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声线条件出色啦，而高低音嘅控制系游刃有余，唱起上嚟啦非常之轻松自如，并注重唱腔技巧与情感嘅表达嘅融合。呢首作品《抱紧我心》啦，系作为佢两个人早期合作嘅代表作之一，体现咗佢哋两个嘅演唱特点啊！好啦，下面我哋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下面的时间带大家走进潘粤云的音乐世界。他成长于市井烟火间，没有华丽的世家，却天生有着一副醇厚有故事的声线，靠着生活的沉淀练就了细腻共情的情歌解读力。凭借住佢独特嘅声线立足于乐坛啦，佢唔会拘泥于单一嘅风格，包括有都市抒情啊、民谣、复古情调都能够轻松驾驭，曲风温柔深邃，唱尽红尘心事，亦能道透人生放味，系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嘅情歌知己啊！佢嘅歌声略带慵懒，亦都好治愈，文学功底深厚啦，咁旋律耐听。

咁歌词都非常之击中人心，每首歌都好似一段嘅独白心事咁。而下面咧送俾大家呢三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啦。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以及系面朝海子啊。

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啦，这首歌真是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作了。潘越云用他心碎的声线啦，唱尽了红尘当中的情与爱。而所有的这些的都是鲜活的存在。很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啦，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寄托了哀思的作品，而只是以为它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潘越云啦，将一首歌曲唱得令人即使不知道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都能够被他感动到想流泪，足以体现了他的声音的魅力。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野百合也有春天。

来自罗大佑的作词作曲，这首歌是罗大佑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的感悟，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曲当中描写了很多青年人离开家乡转向城市谋生，多年后和青梅竹马的女孩重逢的场景。他诉说着不只是急于否明心迹的情和爱，而是一种经典的青春。今天最后一首潘粤明的作品有《面朝海子》。

0: 面朝海子呢首作品咧，系喺潘粤云遭遇咗人生黑暗时期，好友姚谦送俾佢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其平易朴实嘅语言啦，同阔达嘅态度啦，令潘粤云啦深受感动。两人由此得到启发，将其啦发展创作成为歌。咁歌曲嘅编曲啦，采用咗好简洁嘅线性叙事与温柔嘅基调。而副歌部分嘅段落啦，就以空灵嘅哼唱强化意境。執學的演繹方式突顯出人文關懷。好了，下面同樣去個片花，回來之後來聽一位男歌手的作品。
1: 這刻隨風傾珠年華，幸與歡射影在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我是林曉峰。

电话过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嗱，下面呢个时间段，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一位男歌手嘅作品，听听王杰嘅作品啊。佢系华语乐坛标志性嘅浪子歌手，以沙哑嘅沧桑嘅声线同埋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咧，独树一帜啦。喺1987年，凭借住一张嘅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横空出世，迅速红遍华语乐坛。而佢嘅音乐啦，满系人生嘅浮沉与沧桑。

沧桑感，唔会刻意煽情，却直击人心。既能唱出爱情里边嘅遗憾与执着，亦能够道尽低谷当中嘅倔强与不甘。出道以嚟啦，发行咗数十张专辑啦，包括有普通话粤语金曲传唱度极高，历经乐坛嘅起伏啦，依旧系不改初心。嗱，歌声里边承载住几代人嘅青春回忆，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不可代替嘅经典符号。今日揀出嚟嘅会有两首金曲，包括有《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及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第一首听过来自王杰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普通话版，也都凭借着这首作品出道，奠定了他浪子形象的代表作。旋律苍凉舒缓，歌词直击人心，道尽爱情当中的虚幻与人生的无奈，将失意后的释然与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王杰沙哑又深情的唱腔，将年少的迷茫与情感的伤痛游入旋律当中，既有烟火气息，亦都有共情力。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不单止火遍两岸三地，更成为华语乐坛的抒情经典，至今仍然是无数乐迷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另一首听过作品有王杰的演唱《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同样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抒情金曲，旋律高亢跌宕，歌词是低谷时的彷徨与倔强。歌曲贴合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唱出了普通人面对困难时的挣扎，

0: 金与对未来的期许。每一句的呐喊直击心底，而王杰爆发力十足的唱腔亦都将他内心当中的柔弱和坚强完美融合，既让人可以感受到了失意的酸楚，亦都传递出不服输的力量。这首歌不单止是他音乐的里程碑，更是为无数人在逆境当中找回自我的精神金曲。好了，下面我们稍作休息了，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来收听下半拍的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两点到四点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我系主持人狄翠峰。嗱，喺第一个小时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咧，系陈淑桦演唱嘅《梦醒时分》。而下面呢个环节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嚟到我哋资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罗美林，下边听听佢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儿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事，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嘅，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亦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日发行于是2019年的作品，来自电影《解码游戏》的主题曲，歌词以解码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探索与理解，旋律非常之动感十足，而填词人陈信贤的词充满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怀，林更和的曲真的赋予了这首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节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于可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啦系张玉琪啊。咁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19年啦啊《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一下曲风，来听一下最近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也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有飞道二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就 MC 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呢首作品咧，亦都系最近喺各大平台当中都经常听到一首好洗脑嘅作品吓。我哋嘅感情好似跳楼机咁啦，喺我哋嘅脑海当中不断重复吓。咁通过音乐同埋歌词，表达咗一段感情嘅起伏与挣扎，亦都比喻咗感情啊，好似玩跳楼机咁啊吓，有极端嘅体验吓，展现咗爱情嘅疯狂与痛苦啊。

听个作品嚟自飞道尔嘅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呢首歌曲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有情人在当你遇到真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0: 听个作品是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是一首满载情怀的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歌词藏住岁月的沉淀和羁绊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的阿信作词，都集结了周杰伦、阿信和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旋律温暖治愈，歌词也写满了青春，也是致敬岁月致敬歌迷。另外值得提及，周杰伦即将会在3月25号也就是听日的时间正式推出他的新专辑。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由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好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地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峰，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

0: 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曲。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咁喺呢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嘅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咗调整，接近中性嘅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咁而继续听到嘅系嚟自 Jay Sean 演唱嘅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 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 Boy 同孟非璇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 Boy 同孟非璇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点酷有点野，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啦，望下时间方面，我哋嘅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啦。最后为你送出嘅系嚟自张杰演唱嘅《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9: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8: 首先呢，来和大家

0: 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係通过我哋嘅邮箱联络我哋。邮箱係 dwq23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學習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大家嘅心得体会呢，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1: 系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咧，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咧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0: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7: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0: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7: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0: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7: 我把包装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0: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1: 市容卫生，
0: 市容卫生。
1: 乱丢，
0: 乱扔。
1: 果皮杂物，
0: 果皮杂物。
1: 污糟邋遢，
0: 很脏。
1: 垃圾桶，
0: 垃圾箱。
1: 自觉遵守，
0: 自觉遵守。
1: 卫生制度，
0: 卫生制度。
1: 干净清洁，
0: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1: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度字嘅，咁指代就是处所。譬如好似话咧，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啦，佢响架车度咁样样。
0: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他在车上。
1: 好啦，下边咧，大家一齐嚟做个小练习，将下边嘅粤语咧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留咗喺架车度。
0: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1: 第二句，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0: 这一句呢，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他在家里，还没出来。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声调的变调。那简单的来说呀，就是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字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

0: 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1: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嘅。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 FM87.8 AM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同埋咧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 我是郝艾。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欢迎卓然。
6: 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四年级的李卓然。
0: 那今天卓然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6: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古朗月行》。
0: 哎，古朗月行，这是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儿童象古诗。它的语言呢，浅显易懂，意境纯净美好，用儿童视角写月亮，充满了童真童趣，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篇目，也教会了孩子们观察自然，大胆想象，是传承古典诗词涵养审美以及想象力的重要启蒙佳作。我们也期待着卓然的分享。
6: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这首诗写出了小朋友对月亮的天真观察，充满了想象力和好奇心。
0: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同学诵读了这首唐诗。那这是粤港澳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生动体现，以童真诵读经典，既传承中华文脉，后知家国情怀，也展现了澳门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那今天的诵读呢，整体表达大方得体，吐字清晰，语速平稳，也能够准确地读出诗句的童真韵味，讲解简洁到位，既理解了诗歌的浪漫的内核，也展现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整体表现优秀。那我觉得还可以啊，再多一点情感在其中，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诗人的情怀，去展现诗人的情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作品吧，李白的《古朗月行》。
7: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变调，顾名思义啊，就是普通话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其中呢有赏声变调、去声变调、一字和不字的变调，以及重叠形容词的变调等等。接下来我们一起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感受变调，学习变调。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兴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是有汴州赋之。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昔无境可登。于兴发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5: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记范》这一卷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他畅游各地的见闻。虞山究竟有着怎样的盛景，能够令到沈复如此驻足呢？今期的节目，常熟理工学院的周霓老师和同学们会一起寻找浮生六记当中所记录的虞山最佳处。
6: 虞山脚下空气非常清新，以幽静为主。
7: 沈复他来到虞山的时候，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6: 因为当年沈复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复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余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躲债。后来沈复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3: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复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复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复忽然想起虞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5: 虞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它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咏，这个对于沈复来讲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6: 忽思虞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虞山脚下。沈复呢他游览了虞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3: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常建同沈复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6: 上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建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7: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6: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临， 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7: 赵高林。
6: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5: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见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住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6: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周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8: 好，
6: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虞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复当年觉得虞山能够怎么样，胜得我心。
3: 那一年沈复驻足虞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复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6: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复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复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

0: 就去寻找玉山最佳处了。
1: 清茶入喉，沈福的愁苦心情亦都随之氤氲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如山何处最盛，一位游客告诉他知，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如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响道。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从如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0: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带你们去寻访一下于山最佳处。
2: 好，一起游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变调。
3: 我们先来说赏声啊，也就是三声的变调现象和规律。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五呢是单独的一个音节，所以它依然读赏声。再比如放在句尾，你去哪里，里是赏声字，那么放在句尾呢依然读赏声字。但是其他情况下呢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当两个赏声字相连的时候，第一个字要发声变调，读二声阳平。比如管理，第二个理字依然读三声，第一个管字我们考虑到是因为两个赏声字相连，所以呢不能读管理，而要把第一个字变成二声管理。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到所有变调的过程当中啊，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字本身的读音来书写。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个三声字连读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把词按照组分成两部分，或者呢把前两个字读成二声，那或者呢当我们后两个字成为一组的时候，中间那个字要变成二声。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我们先来说分成组的第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前两个字为一组，洗脸水、展览品、演讲稿。大家明白了吗？当前两个字为一组，第三个字各自为一组的时候，我们把前两个字都读成二声，第三个字不变。好，我们再来看当后两个字为一组，第一个字是另外一组的时候怎么读呢？请指导，很勇敢，是中间那个字变成了二声，其他不变。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啊，如果两字词后边那个字是一声、二声、四声，或者呢有些是轻声的时候，这时候前面这个字怎样变化呢？把那三声啊稍微降一点，因为大家知道三声我们在读音的时候呢是先降下来然后再扬上去，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读音。那么现在呀，我们这 V 字不能完全降下去了，而是降到一半就可以了。每天理由，大家听上去啊觉得变化不那么明显，对不对？因为前面这个字呢我们变得不多，只降了一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一和不字的变调。一原来呢是读第一声一，不呢原调是读第四声不，那么它们的变调呢也同样是根据后面的这音节来决定的。比如在四声之前我们要把这俩字呢变成二声，怎么理解呀？一见、一背、一步、不是、不断、不屑。如果后面的词不是四声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读第四声了。大家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比如一支、一节、一本、不公、不和、不紧。

0: 吗？我们今天说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听多读，掌握到其中的规律。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题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1: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
2: 哦，
1: 路"
2: 青
1: 四
2: 云
1: 个
2: 得
1: 字。
2: 路哦，
1: 观止，另外呢是"烟岚高旷"
2: 烟
1: 四个
2: 岚
1: 字，
2: 高旷，哎，
1: 还有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2: 沈复书中写到"依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1: 对，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3: 就像一个
4: 就是
3: 剑，
4: 像
3: 把这
4: 剑
3: 个
4: 把它劈
3: 山。
4: 开了。
1: 相传这个剑门呢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
3: 传
1: 说。
3: 说。
5: 浮生六记当中写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罅，洞然见天。
1: 向导引领沈复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复，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复游兴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复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复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6: 怪不得他当时要是两腿发软。
4: 对，两腿发
1: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0: 沈复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石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1: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5: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在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的人生经历同黄公望是颇为之相似的，他们都是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只能够以手中的笔墨来维持生计，但是生活并未将他们击垮，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个灵山秀水之间。
2: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的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复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1: 沈复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复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我们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0: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复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见闻，也体会到了沈复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 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

0: 集，成书于清代嘉庆十三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声袖底。这句话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记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霜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露府甚妙，所以仙灵雪藕，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二四调，左乙。晚霞是晚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晚霞。
1: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故事当中有句话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听听这句话变调规律是如何的呢？
4: 话说猪八戒千辛万苦来到花果山，见到孙悟空，急忙把妖怪如何捉走师傅的事添油加醋地对大师兄说了。

悟空盯着猪八戒，心里很着急，可往事浮现在眼前。这呆子，当初偏偏不听我的话，只顾贪吃，上了那妖怪的当。我要追打那妖怪，偏又拦着不放，还撺掇着师父罚我。再说我那糊涂的师父，说什么都不肯相信，只听信妖怪的鬼话，动不动就念那该死的紧箍咒，到了还是赶走了我。

悟空心里委屈，哎呦喂，猴哥，我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了吧。孙悟空虽然回到花果山，但心里一直挂念着唐僧。他心里明白，师父是顶顶善良的大好人。 怪只怪那白骨精挑拨着我们师徒分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搭救师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要消灭那个为非作歹的害人精，把我的师父平平安安地救出来。

0: 那好吧，君子不念旧恶，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1: 哇，霍坤答应了，耶，太好了，师傅有救了，来抱一个，再抱一个。
0: 孩儿们，更衣。
2: 孙悟空摘下王冠，换了靴子，告别了满山的猴子们。
0: 快走。

0: 师兄弟两个一起腾云驾雾，奔向丸子山。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丸子山波月洞外头。
1: 八戒，你去打头阵，嘿，把那妖怪引出来。
2: 好嘞，猴哥，你瞧我的。呆，臭妖怪，俺老猪又回来了。嘿，臭妖怪，敢来跟猪爷爷大战300回合吗？
3: 哟哟哟！
2: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3: 又中计了吧。你这个大傻瓜。小子们，你给我拿下。
4: 是。
0: 孙悟空一看八戒不但没把白骨精引过来，反倒中了妖怪的计，恨不得立马打上门去。如果惊动白骨精，伤了师傅，那可怎么办？正在想主意呢，忽然听见远处有动静。悟空扭头一看，嘿，只见山坡之上出现了一顶小轿子，忽闪忽闪的走得还挺快。哦，原来呀，轿子里坐着白骨精的干妈金蝉大仙，白骨精派小妖接他来分享唐僧的。哦，孙悟空顿时有了主意。把四个小妖怪和金蝉大仙全都敲翻在地。原来

0: 呀，这老妖婆是一只老母狼变的。孙悟空拔下四根毫毛，一吹，变出了四个小妖，自己往轿子里一坐，说声走着。
1: 嘿，你这个坏妖怪，几次变成人形骗我师父，这回呀，该我骗骗你了。
0: 就这么着，四个假小妖抬着孙悟空变的假金蝉大仙，忽闪忽闪，一路大摇大摆，直奔妖怪的波月洞而去。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呢。
2: 干妈在上，女儿这边有礼了。小的们，把火烧得旺旺的。
3: 是。
4: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里。问题是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当中，变调规律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一呢，有如果作为单念词尾和叙述词，它的音调是不变的，而如果呢在非去声面前呢，都会变成去声。比如说在二声面前读四声一平，在三声面前读去声一本书，这个都是读四声的。如果是在去声字之前呢，这个一要变成阳平，如一下一跳。而今天这一日之师，我们说就是把一变成四声读一。如果是夹在重叠词之间，要变轻声，如想一想看一看。好，接下来来听画蛇添足的成语故事。我们的问题是，和蛇有关的描述中存在哪些变调现象？
5: 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画蛇添足。古时候啊，楚国有一家祭祖，这祭祖需要很多人帮忙，哎，就找了很多人。祭完祖之后啊，得呀赏赐这些帮忙办事的人，他一方面呢是给钱，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想呢给一点这个心意。给什么呢？就给呀祭祀用的酒。但是祭祀用的酒不多，就一壶。帮忙这个祭祀的人呐，有那么多，这一壶酒怎么可能让大家都喝上啊？肯定是不够的。但这么多人，究竟谁喝谁不喝呢？没有人说我愿意不喝这酒，大家干活都挺认真的，凭什么我让给你呀？所以谁喝谁不喝，这一下子犯了难，如何是好啊？都不说话了，十分的安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僵持了呀得有一炷香的功夫，终于有人打破沉默了，提议啊，不如这样吧，咱每个人呐在地上画一条蛇，哎，这蛇谁画得快，这壶酒啊就归他喝，怎么样啊？啊，好好好好好，大家纷纷点头，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啊，同意这样做。啊，于是所有人都在地上开始画蛇。其中就有一个人画的可真快啊，半炷香的功夫他就画好了。哎，这蛇已经是完成了。他还有功夫啊，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人画的咋样，一看， 差那么老多呀，我画的也太快了，他们画太慢，十分呢得意。心说话，你们画这么慢，我也没啥事儿，这酒我赢是唾手可得了呀。这样吧，我再给蛇画几只脚，也来得及，也不算晚。想到这儿呢，左手提着酒壶，右手啊就给蛇画起脚来。他正给蛇画脚呢，旁边一个人完工了。那个人二话不说，啪，把酒壶从他手里给夺过来了。你干嘛抢我的酒壶啊？我先画好的。你先画好的？开玩笑啊。啊，你看看你这是蛇吗？谁见过蛇有脚的呀？蛇是没有脚的。你添上了这脚，它就不是蛇了。所以第一个画好蛇的人不是你，是我。哎，那个人说完啊，仰起头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接把酒就喝了。这就是成语画蛇添足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战国策·齐策二》，指啊画蛇时给蛇添上脚，后比喻做了多余的事。非但无益，反而不合适，也比喻虚构事实，无中生有，多此一举。
4: 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对蛇的描述呢？比如画蛇，一条蛇，画好蛇，给蛇等等。那在其中啊，一条蛇的一读四声，给好读半三声，
3: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6: 鉴赏，
3: 倾听
6: 倾听。
4: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7: 我是主持人何毅。那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
4: 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而出，但是呢又惜墨如金，句句含有深意。在开头两句呢写沉醉兴奋之情，接着写尽兴归家，又误入荷塘深处，别有天地，令人流连忘返。最后一句天真纯洁，言尽而意不尽。
7: 全词呢是不时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他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是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就是足够的美的享受。跟着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篇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4: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的一滩，这个词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有哪些规律？大家说说看吧。
1: 好啦，首先来了解这个词啊，咁啊，大意就系啦，仲记得嗰次喺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喺优美嘅景色中，忘记咗回家嘅路。尽兴以后，大家乘住夜色，赶快调转船头，但不料啦，走错咗路，小船滑入咗藕花深处。点样出去呢？点样出去呢？吱喳声、惊叫声、划船声。

0: 丁惊起咗一滩路。
1: 这首《如梦令》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0: 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将读者自然而然咁样引入咗佢所创造嘅词境当中。常记吓，明确系表示咗追述地点咧，就系溪亭，时间系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咧，已经系醉得咧，连翻去嘅路都辨识唔出嚟啦。沉醉二字咧，就系流露出咗作者心底嘅欢悦。不知归路，亦都系曲折传出咗作者流连忘返嘅情节。咁睇起身咧，呢一个系一次留俾作者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十分之愉快嘅游赏啊！
1: 果然啊，接着就写到了性静两句，就把这种意境递进了一层。性静方才回舟，那么性静之后，恰恰是表明了自己的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呢，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这就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也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0: 咁而一连两个嘅争道咧，就表达咗主人公急于从迷途当中寻找出路嘅焦灼嘅心情。咪正系由于争道啦，所以咧又惊起一滩鸥鹭，将停息喺舟主上嘅水鸟都吓飞咗。至此咧，词系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1: 这首小令啊，的确是用词简练，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史，中经溪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最后一切呢都统一在了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的景色里，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
0: 动作同埋情绪起伏变化好富于节奏感，词人咧将瞬时嘅情神、瞬时嘅动作、瞬时嘅音容、瞬时嘅景色，联成咗一个有机嘅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嘅生活画面。呢个咧系一个永恒嘅、活生生嘅生活画面。
1: 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问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面的一滩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前面我们讲过啊，一字的变调现象，单面词尾和序数词是一律不变的，而在非去声之前呢，都会变成去声、一堂等等；而在去声字之前呢，要变成阳平，比如一趟；夹在叠词之间呢，念成轻声，比如笑一笑。因为一滩当中的滩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所以呢，我们应该读去声，一滩。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港澳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喺节目开始啦，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除咗肥光仔之外咧，仲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嘅加盟。我哋会一齐聚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嗱，呢部作品咧系以发生喺北宋年间嘅乌台诗案为历史背景。

0: 背景，通过注入当代职场焦虑、教育内卷等的社会热点，以幽默轻快的不足、传统和现代交融的舞台，来为观众带来一场关于放下名利的心灵对话。另外，特别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关注旅游日邂逅大美南越带来的相关资讯。另外还会聚焦一个活动，声动岭南全民同频广东合唱大赛正式开锣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4: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我们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全粤韵品粤调，来到粤韵茶督撑的环节。粤韵茶督撑，我们通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粤剧粤曲啦。今日我们分享的这个是全新推出来的，由广州粤剧院新创这部小剧场粤剧，叫做《归宿南轩》。问问明少，小剧场粤剧和普通的舞台粤剧有些怎样的区别啊？
4: 我会觉得就是普通的粤剧就会比较长一点，而小剧场粤剧可能会是比较都市化一点的，还有跟观众的互动性会更强的一些小剧场。
0: 这样啊，我以为我之前讲到的小剧场就是它首先舞台小先，另外可能乐队编配就少一点，还有人员编排可能只有两三个，就不是说整棚戏
4: 都是的。
0: 都是吧，因为普通的舞台粤剧你又有打仔，军府有成堆人的嘛，如果你涉及到军队的话可能有很多士兵。同埋如果涉及到宫廷戏有好多嘅丫鬟咁样啦，但系小剧场粤剧原来俾我嘅概念就系佢可能喺规模方面咧会全部压缩，咁我谂唔到咧，头先明少讲到系有啲都市化，点样融入都市化咧？
4: 会同就系古代嘅戏入边嘅人物啦，同埋现代嘅当代人一啲嘅对话啦，咁可能佢哋会喺呢一个嘅台本上面会落啲功夫，就系、是会讲翻一啲都市嘅现代话喺入边嘅，咁可能俾观众嘅嗰个反响会更加之大。
0: OK 啊，明白啦，即系可能佢演下演下攞台手机出嚟，
4: 系会
0: 即系有啲咁嘅专业嘅啲巧妙嘢喺度啊。嗱，最近你有冇留意过啦？系咪小剧场粤剧？这个概念慢慢咧系走紧市场化。我记得咧，好似喺之前系咪广东粤剧院咧，喺一个酒吧里头，好似行 catwalk 咁样啦，会有一部系咪讲许仙啊？
4: 讲呢个
0: 聊斋系咪？
4: 冇错
0: 啦，讲聊斋嘅一个小剧场粤剧咁啊，我见到佢哋仲喺
4: 今年会继续搞
0: 啊，都继续搞。反正我见到佢哋喺 CBD 即系广州嘅珠江新城嗰度咧搞快闪咁样噶，好多嘅年轻粤剧演员都会参与。另外咧，我记得。曾小敏老师即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啦，咁同埋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啦，之前都有部小剧场嘅
4: 帝女花一念，
0: 一念吓，咁啊，所以我觉得最近嘅小剧场粤剧嘅版本咧系越嚟越多噶，
4: 系
0: 嗱，咁今次我哋嘅呢个小剧场粤剧嚟自广州粤剧院嘅呢部作品叫《归宿南轩》，早前咧喺广州嘅南方剧院接连上演咗两场，南方剧院佢系一个传统嘅粤剧戏院嚟嘅。咁适唔适合 演小劇場粵劇咧？
4: 其實都會適合嘅、嗯，因為可能就係佢同嗰個觀眾嘅距離會比較近少少，咁、嗯、所以演呢一類型嘅粵劇會比較方便啲咯。咁、
0: 嗯、
4: 與同時就係廣州粵劇院亦都係喺2005年嘅時候打造咗嗰個叫做《公主駕到》，咁可能佢會有呢個經驗嘅時候，會係比較適合同觀。

0: 众对话嘅时候，有更好嘅宝贵嘅舞台经验喺呢度。
1: 冇错，你讲到公主驾到嘅话咧，而家佢仲系喺广州文化馆啦吓，佢哋嘅曲艺园啦，系有驻场演出嘅吓、基本上周末咧都会有相关嘅呢个场次去上演，并且咧唔同嘅票啦系有唔同嘅巧妙嘢噶，譬如话。你可以進入公主嘅閨房啦，去一探究竟，睇下佢哋啲擺設係點樣，同埋同各位公主去進行互動。咁另外咧，你坐嘅嗰啲位置咧，有可能啊，個公主就喺你隔離咧扮貓叫啊，有可能咧嗰個驸馬咧隔離問你，我究竟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咁樣？嗱，呢個就係小劇場粵劇嘅互動性啦。我哋聚焦翻呢部全新嘅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啦，佢係講啲乜嘢？因為我睇個名嘅話，嗱，我哋之前講到《帝女花一年》，講《帝女花》嘅。咁啊，呢個《聊齋》就係、是、針對《聊齋》去講嘅。咁呢個《歸宿南軒》，歸回歸個歸，宿就掃把個掃，南方個南，軒元劍嘅軒。咁講啲乜嘢嘅咧？我睇名，我如果唔知嘅話，我真係唔知佢講咩
0: 啊！我消化就係、是古代嘅蘇東坡。去咗牢獄嗰度坐監，
1: 係啊，即係烏台仙案啦。
0: 係冇錯，咁然後咧就引發一啲唔同嘅佢嘅內心嘅獨白啦，同埋都市嘅對話喺呢一部小劇場嘅粵劇出現咗啦。
1: 哦，即係蘇適係主角啦。嗱，睇翻啦，官方表示呢一部《歸宿南軒》嘅小劇場粵劇啦，係以發生喺北宋年間嘅烏台仙案為歷史背景。通过注入当代职场焦虑、教育内卷等嘅社会热点啊，呢啲真系社会热点啊！以幽默而轻快嘅笔触，传统同现代交融嘅舞台呈现，为观众啊带嚟一场关于放下名利嘅心灵对话。一齐咧翻到现场啦，我哋首先等大家听听先啊！呢一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軒》嘅序幕曲，睇下听唔听得出嗰种当代嘅职场焦虑同埋教育内卷先啊！

0: 臣，吕定契奏万岁，素昔自欺凌年二六，勾结贫夺，在湖州上奏表彰中，妄尊自大，所作斯文，冤谤君父，罪在不赦。皇主上知其死罪，已经敲有
1: 万岁。臣素昔所写诗中之言，皆是施身正而生的万艰疾苦，绝无不忠之心。臣之忠心，于那于怀竹柏，日月可鉴。万岁，万岁！
2: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序幕曲啊，吓应该系有一个女性嘅演员啦，同大家系用粤剧粤曲嘅方式啦，叙述咗故事嘅背景。咁然之后我哋听到啦吓，有人要告苏轼噃，佢系边个咧？咁就要大家慢慢睇落去啦吓。咁啊，呢一部戏咧，小剧场粤剧睇翻系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同埋广州粤剧院咧联合出品嘅。

0: 呢个系两个院团合作嘅第十八部，哇，犀利啦！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嘅项目。嗱，我记得啦，孵化计划，我哋揾魏岭南节目咧，之前系采访过啦，好早期啦。当时我记得好似系叫做鹅潭影月啊，仲有一个咧系
1: 铁马秀彩，
0: 系啦，话呢个好早期噶啦。我记得铁马秀彩咧，因为当时咧韩国嗰首歌《Gangnam Style》咧仲好流行。咁所以咧融入咗呢啲咁嘅元素入去啦。呢、這个如果系翻到而家嘅定义，都算唔算系小剧场嚟噶？好似唔算，因为佢系长剧嚟嘅。
1: 系
0: 啊，咁啊，所以但系佢系融入咗现代都市元素嘅一部粤剧咁样啦。咁所以谂唔到，哇！弹指一瞬嚟到第十八部咯，明少啊！
1: 所以喺广州市嘅戏剧创作孵化计划里边，亦都系通过一系列嘅培养青年编剧老师嘅一啲嘅作品啦，令到更多嘅广州粤剧院嘅青年演员们，佢哋可以去到舞台里边去做主角。所以亦都系透过呢一个孵化计划，有好多好多出人出戏、出更多精品嘅题材会出现。
0: 冇错，唔单止系年轻嘅演员啦，仲有幕后好年轻嘅团队吓。呢一部作品咧，集合咗一支以青年力量为主体嘅创作团队。有盛春元啦担任编剧，游海波啦担任导演，陈松富身兼粤剧移植作曲同配器，狄永航咧系身兼配器、音乐编曲同埋制作，咁仲有唱腔设计黎影彤，激乐设计谭飞洲，舞美设计欧阳丽仪，灯光设计黄志曲，仲有化妆造型彭蝶，道具设计黎谷，同埋音效设计孙国，以及系莫何明等等，我相信好多都系年轻嘅一啲幕后嘅制作人员嚟嘅，
1: 所以越嚟越多嘅作品会喺呢一个舞台度呈现啦。而导演游海波老师亦都系表示咧，呢一个剧亦都系秉承住京剧大师梅兰芳移步不换形嘅创作嘅理念，喺保留粤剧嘅传统排场啦、锣鼓同埋音乐唱腔嘅基础上面咧，亦都系融合咗好多现代嘅表演嘅元素。佢哋亦都希望用最传统嘅手法讲当下嘅故事，可以话系一次守正创新嘅探索。
0: OK， 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啊，佢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京剧方面嘅演员啦、而且系男扮女旦系嘛，我记得好似系啊，咁啊，游海波先生，听听佢嘅分享。
2: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青年导演游海波，亦都系今次我哋呢个孵化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其实咧，我哋今次都好开心啦，可以同广州市文言院合作呢个孵化嘅小剧场粤剧，都系我翻翻嚟广州第一部嘅小剧场嘅作品。咁呢个戏咧，亦都系讲以北宋年间嘅乌台诗案为历史背景，咁就系讲述苏轼咧喺乌台诗案发生之后入狱之后，狱卒张甲同埋佢嘅夫人张皇氏所发生嘅一啲小火花啦。主题咧亦都系讲紧以我哋依家嘅职场啦，同埋教育啦，这个社会现象嘅嚟点题嘅。所以咧，今次我哋嘅创作咧，亦都系秉承住一个守正创新嘅理念，同埋我咧亦都系作为一个青年导演，亦都系尝试用一啲新嘅方式去诠释呢个剧本。咁当然啦，亦都要保留我哋粤剧嘅同埋我哋戏曲嘅一啲传统嘅元素嘅，譬如话我哋喺呢个戏入边咧，亦都系保留住好多粤剧嘅传统排场啦，同埋传统音乐唱腔同埋程式等等嘅比较传统嘅元素喺入边嘅。首先我系觉得呢部戏咧，亦都系比较贴近我哋依家观众当下嘅一啲生活啦，同埋比较接地气嘅。虽然话我哋嘅文学载量系比较强，但系你只要走进剧场，你就会发觉呢个戏系好有意思嘅。譬如话通过张皇氏同埋佢嘅老公张甲嘅呢个互动啦，同埋佢哋嗰个戏啦，亦都系感受到呢个戏其实一个系轻喜剧嚟嘅。所以我希望我哋嘅观众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嘅《归宿南轩》，可以走进剧场嚟睇我哋呢个戏点样可以擦出一个火花。
0: 好嘅，多谢晒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咧，游海波先生嘅分享啊。咁头先佢都分享咗啦，里边融入咗好多都市方面嘅一啲剧情同元素啊。嗱，睇翻演员方面咧，呢部剧同样系汇聚咗好多青年嘅力量。优秀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啦，饰演苏轼大文。

0: 豪苏学士吓，仲有北海荣以及系萧婉婷咧两位一级演员系饰演张甲同埋张皇氏，即系两公婆啦。咁头先我哋喺一开始听嘅序幕，应该就系张甲喺度状告苏轼嘅片段啦。咁仲有一位零零后嘅青年演员欧阳咏琪咧，系饰演苏轼嘅亡妻王弗。咁就青年演员陈阳明咧，系饰演李定呢个角色。嗱，呢部剧咧讲嘅就系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啦坐监吓，咁啊同为咗工作内卷同埋为个仔学业焦虑嘅呢个玉利咧张甲夫妇相遇，一场送鸡送鱼嘅生死误会啦，引出咗对功名亲情同自我价值嘅深度叩问啊！明少，你喺现场睇呢部归宿南迁嘅时候，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呢？
1: 我会觉得就系古人同现代人之间嘅对话啦。咁同埋喺剧中里边，亦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嘅生活嘅巧妙啦。譬如系演下嘅时候咧，苏轼会问对方攞微信号啊，
0: 攞微信号系
1: 系啊，同埋会有好多当代嘅现代嘅对话，其实会系一个比较有趣嘅戏剧体验。
0: OK， 咁如果真系苏轼翻到嚟现代，佢要发朋友圈嘅话咧，我谂到可能每每都系佢嘅诗作啦。今日写首咩诗？可能再喺边度美景啊？即系如果我哋想象下啦，因为苏轼以前佢系冇手机嘅，
1: 系
0: 咁啊。如果佢有手机嘅话，再配埋幅图，咁啊，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佢写嗰首诗究竟喺边度写嘅，因乜嘢而写嘅，就可以系追古溯源翻翻嚟啊！我喺边度揾翻个景点咁样，呢个都几过瘾吓。嗱，不如我哋听听啦，喺呢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当中，优秀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啊，佢系饰演主角苏轼啊，听听佢有咩演出感受先。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归宿南迁》呢部小剧场系我哋院部打造嘅第18个孵化剧目，我亦都好感谢院部对我嘅信任同埋培养。咁我喺《归宿南迁》呢部戏里面饰演苏轼一角，苏轼呢个人物，我将会以粤剧苏生行当去饰演。正所谓力还海浮沉，形抱阔达，经世事沧桑，独守风骨。讲述嘅就系苏轼嘅呢一生。我哋亦都非常之期待呢位被贬达人如何面对职场的大起大落，希望你们走进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0: 好的，麻烦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刘华景和我们分享他参与这个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的一些演出感受。刚才讲到一板一眼，希望大家都可以买飞入场看看这一部小剧场粤剧。说回这一部作品，是以900年前的苏轼的故事映照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以最传统的粤剧手法讲述最当下的生活议题。当苏轼在剧中写下《归宿南迁录》，他放低的不单是清欲的虚名，更加是每一个现代人值得思考的人生课题。在名利和自我之间，怎样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处？哦，原来这个《归宿南迁》其实是出自苏轼他在狱中写下的一句作品的这个意思提取出来的。希望如果真你有相关的精神困境的当代人都可以买飞入场看戏，撑撑粤剧。最近我刷一些相关的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社交媒体，我见到一个景象，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回归回戏剧的剧场，可能他们会觉得唱粤剧粤曲很美，或者可能是好潮喎，唔知有冇呢、這个唔知系咪我嘅错觉定系点样咧？
1: 其实都系啊，我觉得，因为可能而家嘅年轻人佢哋系希望就系自己同古人一啲对话，咁而咁啱佢哋揾到个契机就系戏剧嘅方式，系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佢哋系中意咗戏剧同埋戏曲
0: 嘅。所以我关注到近期咧，都会有好多嘅啲自媒体平台咧出咗嚟啊，譬如系咪中山粤剧团嘅
1: 黄家瑜？
0: 黄家瑜啊，讲咗佢嘅名添啊。咁佢好似揾嚟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有弹古筝啦，有啲系伴唱啦，有啲系弹琵琶咁样啦，组成咗一个咩女声剧团啊！我见到佢哋唱阿玛尼啊，喺架车上面唱，跟住因应一啲热点咧，唱唔同嘅歌曲咁样啊！即系类似呢啲好多嘅戏曲演员咧，都会系通过自媒体 去進行一啲守正創新嘅嘢，會唔會咁樣發現啊？
1: 同埋都會啊，因為我發現就係有好多年輕人佢哋係比我哋係更古老啊。
0: 嗯，
1: 意思就係佢哋會自己係去睇翻以前嘅一啲嘅古籍嘅時候，原來同戲劇嘅一啲嘅劇本係相對應嘅喎。咁佢哋又自己有自己嘅創作啦。咁同埋喺戲曲嘅音樂方面，其實佢哋亦都係比較中意就係用現代嘅流行曲，用翻一啲戲腔嘅演唱方法去唱。雖然話唱得唔好或者改得唔好，但係已經係慢慢逐漸佢哋係向住戲曲文化呢一方面去靠攏。
0: 冇錯，咁所以咧就係好多嘅一啲我哋自嘲係牛馬嘅人啦。平時靠乜嘢啊？靠咖啡提神啊嘛。咁有乜嘢我哋中國嘅傳統飲品或者嶺南傳統飲品同咖啡差唔多味道，都係苦味呢？就是涼茶啦，所以有啲人可能回歸翻我飲涼茶好過飲咖啡，因為涼茶咧佢起碼有中藥嘅調理嘅效果，咖啡咧只能夠幫你提神啊，咁而且咖啡貴些少，又要磨嚟磨去又成啊，咁啊涼茶可以煲煲，你又可以咧就係你去中醫藥嘅相關嘅機構啦，叫佢幫你咧代煎，咁都 OK， 變成一包包攞出嚟，可能一浸浸就得噶啦，咁但係佢功效可能會強過呢個咖啡咁樣，所以會發現啦，慢慢隨住時代嘅發展啦，好多嘅一啲年輕人都會回歸翻傳統啊，就好似明少講到話去睇古籍，咁所以我都好想睇睇喺而家啲年輕人係咪真係做翻呢啲嘢，即係回歸翻原本咁樣嚇。咁啊，今日都好多謝明少啦，同我哋喺粵話午茶督察帶嚟咗一個咁特別嘅廣州粵劇院出品嘅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喺接落嚟仲會唔會有相關嘅演出計劃咧，明少？
1: 佢哋都會嘅，同埋睇希望就係將呢一部劇咧去再度深度去打磨，可能會有 2.0 版本嘅時候咧，再同各位嘅觀眾朋友見面。
0: 係，而且咧，大家要了解啦，呢個廣州粵劇院同埋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咧第18次嘅合作啊，呢個戲劇嘅孵化計劃。我相信喺未來會有更加之多嘅啲小劇場粵劇嘅出現，而家好多輕量化嘅粵劇啊嘛，咁啊最終佢哋都會係走市場嘅，睇睇呢部戲可唔可以將傳統傳播到嘅時候，亦都因應現代人解決佢哋嘅精神需求，並且係可以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即係有票房嘅收入啦。咁喺今日節目嘅呢個粵韻茶督撐嘅最尾，我哋都會帶嚟一個實況嘅錄音，就係粵劇《歸宿南軒》嘅選段啊。这个选段是讲什么的呢？明少
1: 故事也是讲述就是苏轼在狱中自己的自叹和他的内心独白。
0: OK 啊，有没有说你给个微信我一句啊？
1: 那个就未有。
0: 哦，那个未有。OK， 如果想看的话你入去这个剧场去看看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看看这一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軒》几时会有全新的一个排期啦。我哋都系用最尾呢个选段结束今日嘅呢个粤韵茶督察，多谢你明少，
1: 多谢各位，
0: 亦都呼吁大家，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粤韵茶督察，全粤韵品粤调啦。系咁先，老明少，
1: 好嘅，拜拜，
0: 拜拜。

0: 兄弟，哇，都系为我好。
1: 佢为咗你，
0: 去妹，你今日前嚟狱中，所为何故啊？

0: 系咯，我都想学噶。
1: 读书为游恨得苦，斯文勤恳记，
0: 死得啦。

0: 如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
2: 绩。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9: 好，大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0: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
12: 嘅
11: 文化史。
12: 咁啊。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我哋继续一齐听古仔。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继续为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嘅内容。
1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0: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李渊喺太原起兵，直捣长安，拥立杨佑为帝，自封为唐王，正式自立一方啦。隔咗无奈随住各地嘅势力纷纷称帝，李渊呢亦都唔再遮遮掩掩啦，称帝登基，正式建立大唐王朝。喺接落嚟嘅时间里边，虽然新建立嘅大唐政权曾经遇到唔少考验，但系喺李家父子嘅努力之下呢，都一化险为夷嘅，向西平定咗西秦霸王薛举嘅势力，向北呢又击退咗刘武周同突厥嘅进攻，向东啊更加一举消灭咗窦建德同王世充。攻陷洛阳，期间有连场的大战，下面我们都会讲到的。不过我们这一回的重点呢，就不是在于唐王朝的创业史，而是李氏兄弟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史。大家都知道，后来李世民在元武门发动事变，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这样才成功登基成为唐太宗的。在很多历史文艺作品里面都将李建成呢讲成一个无能兼且人品唔好嘅太子，咁李世民为咗天下苍生着想，咁先痛下杀手大义灭亲，于是天下得以太平，黎民百姓得以

安居乐业咁。咁但系真实嘅历史咧，就梗系冇咁童话色彩噶啦。李建成同李世民啊，系李渊建立唐朝嘅左右手。咁啊，最终发展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嘅境地咧，就并唔系边个道德败坏、边个为民请命，而系喺君主专制嘅体制之下，一山不能藏二虎嘅一个必然结局嚟嘅。咁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讲李建成同埋李世民两兄弟嘅事情啊。嗱，话说当日李渊做喺太原做留守嘅时间啊，佢就密谋起兵。咁但系因为隋炀帝耳目众多，李渊自己就唔方便出面嘅，其他人又怕靠唔住噃。于是咧就叫两个仔出面去探访啲能人志士，引为己用，暗中啊积聚力量。嗱，当其时啊，李建成咧大概系26、27岁，李世民啊17、18岁。于是李渊就派李建成去河东，而李世民呢就在太原一带活动。咁从呢个安排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李渊对于李建成嘅能力咧，都系相当之信任嘅，觉得建成可以独当一面。而李世民年纪仲细，再留喺自己身边附近睇住又好啲。嗱，李建成嘅性格咧，有啲似父亲李渊嘅，宽仁得嚟又比较随意，做事稳妥，唔系咁冒进。连对李世民大唱赞歌嘅资治通鉴啊，都话李建成性宽简，可见呢李建成呢个人啊，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佢同隋文帝嘅大仔杨勇唔同啊，佢系李渊嘅得力助手之一，喺事业草创阶段呢功劳都唔细嘅。因为性格比较好，待人接物亦都有父亲嘅风范，所以李建成啊喺河东嘅活动啊好成功，拉拢咗唔少有能力嘅人加入嘅。后来啊，李渊准备起兵，咁但系李建成仲喺河东未翻嚟，李渊啊硬系觉得好似少咗啲咩咁，迟迟都唔肯发动啊。其他人问佢咧，佢就话建成仲未到，唔使着急住。咁啊，等李建成带住其他人一齐翻到太原咧，李渊就好高兴啦，话建成翻嚟，时机已到啦，我哋喐手啦。咁从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方面，李渊对于李建成就好痛锡嘅。咁另一方面呢，亦都见到李渊亦都好倚重李建成。嗱，李渊起兵啊，任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出征长安。咁当时李氏兄弟呢，系李渊真正嘅左右手，重要性啊不分上下嘅。嗱，咁喺建立大唐嘅初期啊，建成同世民两兄弟亦都系能够同舟共济，兄弟同心嘅。例如上一回我哋讲过啦，喺进军长安嘅路上啊，唐军受到大雨所困，李渊考虑退兵，但系建成同世民都坚决反对。不过两个人性格唔系好同啊，李建成虽然反对，咁但系李渊话退兵啦，咁佢亦都无可奈何。但系李世民啊唔同，佢系漏夜走到李渊帐前一哭二闹，差啲就上吊咁就系噶啦。卒之讲到李渊啊收回成命为止。喺呢度咧，亦都可以睇到两兄弟嘅差距啊。李建成比较通达，李世民做事更加坚决。认准咗啊，死都唔放手嘅。咁到最后啊，李世民喺元武门先发制人，咁亦都同性格有啲关系嘅。而喺出兵长安之前啊，李渊啊派兵进攻西河，建成同世民两兄弟联手出战。咁当其时唐军仲系乌合之众，军容不整嘅，沿途啊乱咁抢老百姓啲嘢。李世民啊觉得呢班人违反军纪，应该严肃执法，以正军纪先得。李建成就话：我哋啱啱先起兵咋吧，信誉唔系咁好嘅，呢班人咁热心过嚟帮我哋搏命都好难得嘅，而且啱啱嚟到无奈军心未稳，而家责罚佢哋恐防影响士气。于是两兄弟商量过，就决定咧对于被抢嘅老百姓进行经济补偿，而对于士兵嘅违纪行为咧，暂时系装聋扮哑暂唔知，唔作处罚住先。嗰啲士兵就知道自己违反咗军纪，又见到主帅咁好人。於是又惭愧又感激，个个都尽心尽力，好快呢就攻陷咗西河郡啦。呢一仗打赢返到晋阳啊，先用咗9日时间啫。呢一战呢係李渊争霸天下嘅第一枪。李渊收到捷报之后啊，好开心啊，话敢用兵法足以横行天下啦。而到咗进攻长安之战呢，李渊派李建成同刘文正抢占潼关，抵挡屈突通嘅进攻，又派李世民同刘宏基呢迂回包抄。结果李建成同刘文正嘅军队啊，同屈突通啊几乎同时到达，唐军啊抢占咗潼关嘅南城，屈突通咧就占据咗北城，两军相持不下。咁结果屈突通嘅主力军队咧就咁被挡咗喺潼关啦，
鲤鱼。

0: 孙同李世民呢得以有足够嘅时间进逼长安。最后啊，大军合围长安，李渊就觉得放住李建成一同乖发牛斗啊，实在太过浪费啦。于是呢，叫李建成挑选精锐赶过嚟长安，合力攻打。呢一战啊，李建成同李世民两兄弟都身先士卒，带领部下英勇作战。而最后首先突破防守登上城墙嘅雷永吉呢，就正系李建成嘅部属。占领长安之后啊，李渊就封李建成为唐皇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咁亦就建立咗李建成作为合法继承人嘅地位啦。嗱，到呢个时候为止啊，李建成同李世民两兄弟呢都冇发生过任何矛盾嘅。就算李建成被确立为合法继承人，李世民都冇乜意见嘅。咁啊，事关呢个时候嘅大唐政权呢，都仲系初生阶段，龙椅坐得几耐都未知。呢个时候争嚟有乜鬼用啊？窝里斗啊，斩自己蚀底嘅啫。李氏兄弟都系有识之士，当然明白呢个道理啦。而且到呢个阶段为止啊，李建成同李世民嘅功劳呢都大致相当，表现出嚟嘅能力亦都相差唔远。咁啊，李建成系大仔，况且啊，也有隋文帝废长立幼失败嘅例子喺眼前，咁所以立建成为继承人呢，完全系理所当然嘅。李世民亦都唔可能有咩意见。嗱，咁两个人嘅矛盾从咩时候开始呢？呢个矛盾啊，系从李世民嘅功劳越嚟越大开始嘅。嗱，李渊入主长安之后啊，就专心管理内政，而李建成身为太子呢，亦都跟住老豆喺屋企啊搞建设。当时啊，唐王国以府兵制同埋租庸调制管理军事同经济，都收到非常之好嘅效果，为李世民喺前线作战呢提供个坚实嘅后盾嘅。咁但系争霸天下嘅时期啊，呢啲后台工作就唔容易受到人关注嘅，反而李世民喺前线连战连捷，令到个声势大盛，威震全国。嗱，喺李氏占领长安之后啊，关中啊仲有一个强大嘅敌人嘅，就系自称西秦霸王嘅薛举啦。嗱，呢个薛举系河东人士啊，本身就骁勇善战嘅，而佢个仔薛仁杲啊，更加系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万人敌嘅。喺公元618年啊，薛举父子啊大举进犯，唐朝呢边咧派李世民去抗敌。李世民啊认为薛举兵多粮少，急于决战，于是就决定稳守城池唔出嚟。嗱，咁本来李世民睇得好准嘅，点知呢个时候咧，佢又忽然间得咗急病，卧床不起吧。部下嘅行军长史刘文静同埋殷开山两个自恃兵力强大，违背咗李世民嘅战略，率领军队啊正面迎战，结果大败，将士死伤大半，几个大将都被俘虏咗。李世民见到势头唔对啦，唯有掟翻去长安。薛举正准备乘胜追击，啊呢次又轮到佢得个急病啦噃，就此又冇咗命。佢个仔薛仁杲继位，继续同唐军对抗。李世民呢个时候病啊好翻啦，率领军队再次过嚟迎战西秦军，两军啊再次相遇啦。薛仁杲啊派大将中罗侯过嚟挑战，李世民啊坚守营垒，打死都唔出嚟。部下啲将领过嚟请战，李世民就话啦：我哋啱啱打咗败仗，士气沮丧，对方啊恃住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哋嘅意思嘅。我哋应该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佢哋骄傲呢，我哋就奋勇，咁啊就可以一战打败佢哋啦。呢番说话呢，同阿周星驰喺《九品芝麻官》里面匿喺台底讲嗰番说话都几似㗎。咁结果双方相持多日，西秦军啊粮草不计，有啲部将啊偷偷过嚟投降啦。李世民知道时机到啦，於是啊引诱中罗侯嚟到浅水源呢个地方决战。趁住中罗侯进攻嘅时间啊，主力骑兵忽然间杀出，打到中罗侯大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围攻薛仁杲，最后呢逼到佢献城投降。咁呢一仗打赢咗啊，关中自此就再都冇对手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 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啊，咁啊，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今日5月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19日啊，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中国旅游日。而今年全国嘅主会场活动落地大湾区城市广州。咁睇翻呢次主会场活动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紧扣民旅为民、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立体化活动体系。而广东全省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的文旅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东文旅品牌影响力，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看回今次的全国主会场，是以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 N 个全域特色场景为总体架构。睇翻喺5月19日晚间，广州塔咧举办全国嘅启动仪式，融合英歌舞啦、醒狮、粤剧等嘅岭南非遗元素，同埋现代光影嘅科技，为全国嘅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同埋潮流质感嘅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同步打造非遗文创啦、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优质文旅项目呢四大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广东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成效、乡村文旅振兴成果。而除了5月19日的中国旅游日，整个五月份都是主题旅游月的。主题月期间，广东全省21个地市会联动举办280多场的配套特色活动，是覆盖非遗展演、文博研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来实现市县的同频、全域造势、全民共享，营造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这样的浓厚社会氛围。看回今年，广东是持续放大文旅惠民力度，重磅推出超过10亿元这么犀利的文旅惠民礼包，构建政府补贴、平台让利和企业联动、全民普惠这样的多元惠民体系。联动头部平台集中发放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满额、出行优惠等的多重福利，是持续降低群众出游成本的。看回广东是深耕票根相连、礼遇湾区、促消费新模式，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游客可以凭借高铁票、机票、赛事票、演出票等各类的消费票根，就可以享受广东省内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折扣和商圈消费满减等的免息优惠，打通了观演参赛、出行游玩和二次消费的全链条，实现了网络的流量变成留低的流留在这里，促进这个消费量，单次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另外有笋野交通出行方面，依托广铁集团推出白云号、红棉号两大旅游专列，白云机场上线京广飞出行礼遇，滴滴出行派发全年的景区出行优惠券，还有海陆空立体出行优惠矩阵会全面承认。所以今次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活动来到广州，还深度锚定了1000万工程部署要求，将农民旅融合作为核心亮点，发布5条省级的农民旅精品线路，汇编广东省农民旅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集，集中展示乡村文旅提质成果。今日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我们都会继续聚焦之后衍生出来的系列文旅资讯。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一首粤曲作品，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名家梁玉荣老师和大家带来的，真是应晒景了，叫做《旅游天下》。

0: 微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比赛啊。嗱，广东合唱大赛系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同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呢、这个唔单止一场音乐嘅竞技，更加系广东全省覆盖、贯穿全年嘅全民终身学习盛会。今次嘅比赛致力于打造冇围墙嘅音乐课堂。第一，以赛促学，将赛场延伸为全民终身学习的生态空间，令到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一次成长。再第二点是以文化人，用广东

特色和经典红色作品，令到家国情怀在旋律当中流淌，深化文化认同。第三点是以艺育人，通过多元化的曲目库提升艺术鉴赏力，培育积极健康的审美风尚。咁边个先可以参赛啦？因为呢个比赛已经开始征集噶啦。只要你对合唱充满热情，并且符合以下条件就 OK 噶啦。组别设置有成人组啦，包括咗混声男声、女声，同埋少儿组嘅童声。资格方面咧，团队成员需要喺广东省内生活、学习同工作嘅人员。人数门槛每支团队咧系30到50人，当然包括咗领队啦、指挥同伴奏。另外，本次大赛咧系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啊，更加有优秀节目展演啦，等大家嚟 show 吓。第一个阶段系初选，初选咧会分为地区初选同埋线上初选两种方式，而线上咧都会有报名通道，大家可以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专区，或者系文化广东 A P P、广东省文化馆嘅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嘅时间咧，从即日起去到6月30日先截止噶吓。咁睇翻线上初选咧，会推荐3支成人组同埋2支少儿组进入复评噶。而8月份咧，有专家集中睇录像啦，角逐成人组30强。而9月份会有成人组现场比赛、少儿组视频评审。而去到9月份咧，继续会有优秀团队集中展演。咁最尾成人组咧会有10个金奖、10个银奖同埋10个铜奖，而少儿组咧会有10佳合唱奖。欢迎各位有兴趣嘅朋友关注正在展开嘅广东合唱大赛，呢个系2026年广东嘅10大群众赛事之一。嗱，讲到合唱，主持人肥光仔都有一首靓曲咧，系收埋嘅，就系嚟自佛山少儿合唱团嘅呢一首《岭南谣》啊。咪今日节目嘅最尾，亦都系以呢一首《岭南谣》同大家作结。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都呼吁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

0: 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5: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0: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2: 我想自信的表达。
3: 欢迎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0: 讲好普通话，
2: 讲好普通话，
1: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2: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张韶涵嘅声线清亮高亢，《阳光空气》呢一首歌以蓬勃嘅张力表达对生活嘅渴望同埋倾诉。无论系而家定还是系未来，张韶涵嘅歌都能够带俾人温暖同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青春逐梦，向阳而生。逐梦嘅路上或者会有风雨，但青春嘅底色永远系勇敢同埋希望。就好似向日葵永远追随太阳，我哋亦将带住初心向阳而生。之后送出嘅系陈百强嘅《喝彩》，为你加油打气，元气满满，迎接崭新一日。

经典老歌《漫步人生路》，歌曲温柔细腻，又不乏坦然坚韧。时隔多年，再次听到，依旧温暖人心。接下来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独特的声音伴随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和励志心声。

卡奇社嘅《日光倾城》，音乐清轻而纯正，简单却不乏内涵，优雅且不浮躁，淳朴自然嘅气息给予我哋简单却震撼心灵嘅力量。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青春逐梦，向阳而生》。之后送出刘德华嘅一首励志好歌《真我的风采》。前路就算是障碍赛，历经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婉转悠扬嘅歌词同埋旋律，就犹如娓娓道来嘅人生哲理。

江美琪有住一把好声音，天生嘅好歌喉有口皆碑，佢嘅歌总系唱进人嘅心里边。我哋都是一朵花是一首励志歌曲，鼓励大家在人生的低潮期不要灰心，拥有积极健康的心态，好运就会再次降临。即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天天晴朗，这首歌就好像是裹住阳光的风，吴青峰的清透声线搭配轻快旋律，将孤单和迷茫吹散，满满都是治愈的温暖力量。

张靓颖演唱的《我的梦》，旋律励志激昂，歌词将追梦的执着和成长的感悟娓娓道来。张靓颖的演绎极具感染力，是治愈人心的追梦之歌。之后听到的是曾比特的一首励志歌曲《说出个未来》，摇滚曲风搭配高亢声线，极具爆发力。歌曲以极冷象征着人生低谷，将破冰重生作为核心意象。抵得痛苦就是最佳声誉，这一句是道出了逆境当中修炼自我的坚韧态度。

关节一改之前的温暖路线，在无畏这首歌中用激昂的歌声唱出那份坚定不服输的态度，向听者展现出关节对梦想的执着，为在追梦路上的你唱出新的希望。歌曲用满满正能量告诉大家，有梦想就去追，不要无所谓，保持无畏的勇气和力量。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青春逐梦，向阳而生。节目最尾听到的是黄一博带给你的青春恰时来。清澈少年感的声线搭配融入 5G、AI 等时代元素的热血歌词，尽显现这一代的青春担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着现在，努力拼搏着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9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4: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4: 香港举行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共促氢能合作创新。
3: 内地与港澳教育界共探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
4: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